0: 上来，也
1: 嘎外啊，也嘎啊，妖
0: 怪，快还我爷爷！
1: 葫芦娃啊，
0: 知道吗？哦，知道吗？也嘎，给也嘎，我你可能看过戏的。
1: 哎哎，
0: 杨文乐那弄要那个国故事弄的对面。
1: 啊，要要过要给他写。
0: 要是虎妹妹，
1: 嗯嗯，对，
0: 知道吗？啊，
1: 这是要通过那类似的，嗯。
0: 另外给你个给啊，是五，这个是俺你在这过程是我你宇宙别个大过宇宙那玩意儿。杭州话的人发是“福色”一个字啊，
1: 你要给人家
0: 大学的“学”，不是
1: “
0: 福”不是“无望”的“无”啊
1: 啊
0: 啊！大学镇嘛，大学口嘛，个内蒙的。
1: 哦哦哦哦哦！晓得吧？晓得吧？
0: 我把这个啥？
1: 你把这个啥改这个？
0: 啊，
1: 是改这
0: 个，改成俺的“无”。
1: 啊，
0: 改你我你宇宙能别个容易那个，要我你要哪个地方？
1: 要内内蒙是改。
0: 哎，是西西西啊！我你个学口镇嘛。
1: 啊，对对对对。
0: 我你还是个我你啥改是俺你我你别个谁？
1: 是西。
0: 杭州人是瓦特朋友，发是福色。
1: 带个竹子地，个竹子地。嗯。
0: 啊，是都五个，另外改是俺大哥那个五色吧？
1: 你要改？
0: 五色个五。
1: 吴仔，哎，噶大爷，
0: 吴仔，我一跟你当过是陪着过那钻研知识、获得知识都是
1: 啊。
0: 我就过拜吴仔
1: 学习，
0: 哎，是西呀，啊，无能无义，
1: 学人学样，
0: 是西呀，西呀，无知无义。
1: 这是类似的嘛，反无知无义哦，油嘴滑舌，
0: 学嘴学舌，哎，是西。
1: 啊，要你油嘴滑舌，
0: 哎，要你当个大智大义呢。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西啊，啊，无耻啊，复习几个。
1: 学起来不像，
0: 哎，谢谢谢谢，哎呀，无耻无耻，可你日个，
1: 学得起来学不起来靠你自己的，
0: 哎，谢谢谢谢，百年无改争，特娃无改拉苦生，
1: 百年学个
0: 百亿，
1: 百亿学个精，
0: 嗯，
1: 然后什么什么学个烂，
0: 炒饭要学个
1: 烂哭心啊，
0: 烂哭声
1: 啊，烂哭声，
0: 哎呀，这娃你们要夸你学习
1: 啊啊啊，
0: 我互动的么子。
1: 有的反正有的一等要
0: 你要学到他的精髓，
1: 学到精髓带习了，那个
0: 故事。行，我也该继续挂绳，挂嘛有意思。
1: 对对对，
0: 我下午都用啊，行些疼掉吧，那个白骨啊。另外给你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陪着过
1: 乌语啊学院，
0: 哎，乌多
1: 啊学校，
0: 哎是西西，我你讲我你乌行些个乌，没有说学校，
1: 学堂呢，
0: 我你过学堂，
1: 乌多
0: 是
1: 乌
0: 多学堂啊是西。噶另外给你的掌握的知识。跟那无望和稀罕、
1: 啊、学问，
0: 嗯，是呀，人物个西个
1: 才学，
0: 嗯，是不都人
1: 啊，博学多才，
0: 哎，是西，那么该是分门别类有系统的知识，
1: 该咋你的五科学科
0: 啊，
1: 什么类似那个谁
0: 啊，学说呀，
1: 啊
0: 无序啊
1: 啊，
0: 希望我给你反正抄袭那意思呢，
1: 哎呀，中当霸道魔，
0: 是呀。我你宇宙都讲一声嘛，另外给你讲一声嘛，语文家给
1: 你，
0: 无无家，学不着，
1: 学不着么？啊，无无家么？
0: 无无家
1: 啊，
0: 无无家的意思。
1: 你闹语文么？你无就是类似那个意思，啊？
0: 不是的。
1: 哎，你句子教给我要下对的，你。
0: 给阿姑呢，讲错别个日干呢，
1: 啊，
0: 把无无家给扎，
1: 啊，就比不上。
0: 对，
1: 要你那个
0: 不如的意思，
1: 啊、不如，
0: 不如比不上。
1: 啊，
0: 我你来自杭州人，你五五家五五家，你给飞过去杭冷城，在这是给个是啊，学不着。
1: 啊，
0: 五五家，
1: 五五家，
0: 哎，我你个五五家啊，五五家，我一杭州人，我很含糊给个是
1: 啊。在大姑娘，我晓得是鸟那啥个是啊，不得鸟那个。
0: 哎，是，把那个秀五外过去。
1: 秀有的那个意思。
0: 你给该遇到五五家给。
1: 哎，那个要姑娘要。
0: 对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这个你不如他。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还叫你五五家给你
1: 了，那要疼。
0: 我把你讲一声，给你去外头去。
1: 那要疼贵，那要疼贵。
0: 把这个你翻吃个啊，他又还稀罕，都是五五家给你。
1: 要给老子。
0: 就不如啊，比不上那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啊，另外该是中吧。
1: 中。
0: 哎，是西中，你又是我你中药的中。
1: 哦，中。晓得吧？啊
0: 啊，
1: 嗯，中
0: 我你陪着过呢，应该是古有的一百，
1: 啊是的，
0: 啊，没有个最细，我你买过的啊，中面最中，
1: 啊，
0: 对，我是我讲一声买过家的，哎，我古有多中，陪着过那中户哎，中友哎，中赛哎，
1: 中氏啊，你宗族，
0: 宗族哎，宗法，那我是个古有多中的国户，我你中间能被过脚，
1: 过脚干嘛有的担心？
0: 另外给你陪着过是Papi，陪着过那宗派，
1: 啊宗派，
0: 什么什么宗派啊？
1: 啊啊，
0: 我给职业给没得一块一的宗旨。
1: 宗旨，
0: 哎是，另外给你当过中医，很尊敬，
1: 尊敬
0: 啊，那意思跟宗法子哪个那是别个冷称，
1: 但是
0: 外都累
1: 啊，是的，
0: 对吧？
1: 多一点，
0: 哎， 我搿是个嘛官，当官的官，
1: 官嘛，
0: 哎，官，伊搿没政府自家多种个，拿着一顿奖品搿能多官个，
1: 啊，当官的，
0: 啊，你话我搿你讲那打官腔，我原来讲你官官那种，
1: 啊，官官呢，
0: 啊，官官呢，快点官气，
1: 点官气，哎，官官呢，
0: 哎，是啊，另外搿你是就搿顾客政府个，譬如个官花哎，
1: 啊，官方，
0: 啊是，我搿公爵公爵个，
1: 公用。官用
0: 官道
1: 官道
0: 哎官话该是来这用也是习吧哎我该是次官的意思器官
1: 啊器官嘛啊五官
0: 哎是习啊五官你们知道
1: 啊啊
0: 要该是你是比你是我跟你讲一声外国就是官府的但是你很自以为是给叫他弄啊啊啊养上去有时给叫他讲过年你多年人乖乖的那要办的吧
1: 哦，
0: 你多年哥哥那要发的不摇滚啊，就贬义词啊。
1: 懂懂懂。
0: 给你往大姑娘，官籍是什么意思？官检，剪刀的检，官检。
1: 该。
0: 官籍。
1: 毛毛大姑娘子，
0: 嗯，
1: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迎难而上，劈波斩浪。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愚蠢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居部宇宙的圣阳。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宇宙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夕。

0: 家，希望大姑娘疼跟那个买那一类女。跟你去下课，大姑娘过个给一句宇宙的愿，接着要夫妇爱惜，要背刚扯鸡。扯鸡你大姑娘晓得，有日来来得扯比一次的，噶苦了噶个任务军呢，都有个黑脚。黑人噶，噶和伊那大姑娘的无能过点子复杂的和谐，还是呢武军噶个有呢，有日来扯鸡，有日来得滚呢，背来比比一次的打字噶个他武军还是都有，那么阿多难嘞。噶背你大姑娘晓得。本来我你是刚一买本女主角的，搿车技你是贪污局，多来车里的油，侬能发得个酷？要夫妇爱惜，要白讲车技，一生过几个能男，很多都给以后的生活扩大富过，举杯是梦就是能一啊，很多都给白扩大富刚，举杯来车技白来说带个刚主娘，乐着你要跟能，他给桑那是很适合的，能呢还是一个大门走盒子跟能。他给屋里的电器呢，阿爸都可以的。慢慢呢，跟白娃子刚吃的。但是要往南过呢，南过些假一些，白阿妈好吃。他提水莲呐，那啥叫泥呀？之后快他个家道都懂。跟他把火之后呢，找隔壁人睡了，叫你得吃个馒头，白嘞吃草籽的稻子，碾到的稻子，噶能不彼此一个扯鸡，还是白嘞多白个。第一个人呢，参加个跟人过桥，喊你拿套裤子洗了。是吧是吧是吧，韩本应该有陪喊你讲。唐刚扯起那个，我替家里谁发现？那还给那疼老腰呢，许多解冻。结果我家很难啊，喊你路得路是可以讲白的么？喊你可以洗腹的么？喊你祝你要腹腹洗哦啊，要陪你去喊哦。喊了没已经冻在高吧？那我改呢，我的中南国那把虎呢？那是给个南给湖南国，结果那我改呢，喊白哎呀喊你刚刚，啊喊你洗比腹呢？他是个个几个日子熬了哈，抽了个人晓得，哈隔壁人谁都晓得，晓得没我举起面，一句三三句八，那隔壁人谁呢？我个跟那黑人你爱个呢？哈，路对路过日要被发一根，咋还被人讲住呢？他是被那个我吃过，黑该我黑该爱洗呢，我要夫妇爱洗呢，要被说他讲扯鸡呢。加油的人给一句的女人，是妈妈是人呢，阿老觉得我你能干。那这给一句的女人摆了一只帮我是做比你弱的。白骨人家呢，要比你还要白你，意思呢，我何过嘛？我要这只眼呢，给住的女人，还是养用。人家又是个要的人，被稀有，你还被人吃苦，老哈子。毕竟我你人家给个这玩意儿，我还是很能斗。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那就一句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4: 宇宙能；
1: 盖有人我呢，
4: 宇宙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6: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子国，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6: 牧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6: 东头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热猛奔多，
6: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6: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江乐是过不。
7: 大哥呢哈，今年个要搞奥运红梅啊，快大哥能过一过。是过你沃古沃古，个沃古么猛是路个阿谁？只拿他过来借给我的姑呢。我姑子呢，这路个叫我姑呢，给呀你们是哥哥呢，啊，今年的机会不耐用，是哪个人做个家业？今年还哪个人也像是个当美女，吹个日啊，啊，吹个日啊，美女子那个，美女个五哥自出五啊，那一把五哥五哥腰自扎我个五啊，五自扎我五哥。自出额，继续是我这妹妹啊，要我你擦日日的把火吹去，一个日啊！哎，我这里介意啊，给你的我姑么猛是路的，只哪会过我姑呢？我你不是几

大姑娘不要随意举了个名字，我过一个舞，过女舞的舞，特别是挖掘举了个，随意我们举了个结舞。譬如说，我女舞萝卜舞的，哎，我要个舞是对，但是我姑呢，最主要是结舞姑。嘿，舞姑啊，为啥子那会变成了我姑呢？这是说谁长满年能干？其实没有个基友的人啊，接受里给建立了豪杰的证据。哎，给国家五个字眼呐，大有叫“子”，写着没有意思。但是呢，有我们人预计啊，不允许过五个字眼。那么有一次，这里的敌人自动出家救了个无辜，问一个大臣，问一次，这个啥你们啥？给大臣下来吧，在中写字，某一国哦，这是牛不我姑呢，牛个不我个姑，哎，这是里头了哦，很满意。无辜那国吧，但是给我姑门子呢，有个人老就去。这不就你是个老实的姑，还叫我个姑呢？这是让我你吃的啊，我是方面真是有的，给叫老个我姑。那个我姑给四方煮，我你吃了你口干柴，啊是最好的吃的这个是个家头。故事呢，你当个油炉梯，整个鱼鱼人肉那个是假，给变白呢，也会变成我的牙齿。对面的牛呢，也会变成一乐一吃口。但是古代人呢，也是很聪明的，根据给人肉咬，给那个叫正好吃的牙齿做了萌萌。那么这来那个是我的锅，但是我吃那个呢是干肉吃，所以个锅的名称啊，也是能叫我锅一直一月的那个。啊，恭喜大哥能干一了，我你按你接我锅，萌萌是六个阿水，只拿接我的锅啊，恭喜大哥能啊，这个干一。那么记录肯定不给你，这个是阿女啊，给妹弟，其他哥能吃下。每米节奏是五国之初五啊，五国之初五，这一个是啊，这是啊咋样？我你点磨脚的磨字，磨路的磨。这哪能这车呢？啊，休息过五国啊，这国五的国的五枚到哪里？五的国一是杀五，还是个国一多种一盖十八公？这里之初五。这个文初的是啊啥呢？初的是啊，也是个十八宫。哎，我的锅多了嘞，个只一个初的文跨的题，我个十八宫跨了的题，给人又凑成一个模式。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母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懵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语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此得蒙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蒙以我欲就了把手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从那个虎龙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跟王母你在吗
4: 王户外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感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我托户外亚
4: 旅游计划把剩下物
2: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国国欲就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于扩称合手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欲就积木
8: 居部傲欲王国国语欲就故事贵有欲就红人几岁欲就正让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福狗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把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女铁锁女子露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欲酒是欲世界局部欲酒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着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盛阳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欲酒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欲酒各有故事欲酒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欲酒
12: 最具有的欲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盛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欲酒
8: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3: 巡洋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
13: 错上四月
15: 跳舞，
19: 宇宙男有舞有舞七月跳舞，
15: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月跳舞，
19: 奥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0: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大，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21: 黑衣的姐姐排队的来客，客家黑的都有的自家的一些样子长的。姐姐穿黑色的，长得像我穿千年的衣服王马。在宇宙洞头，撒黑角色，给黑白色的三五对象，拥有去啊，都得一个黑的黑衣王户。七八年来，一家姐姐是三不。现在三级的当务，阿任务呢正改动到我们，给黑墨山就落日黑的一个西湖的样子。再讲啊，也就是东都区第二个东二等当务文化研究馆正式也带娃用呢。记住要把你黑的给谁出，五湖给人人给巨大的一个机构，以当务文化五正改呢遇上的安排，第八呢最南区域当务巨大文化节日的空白。过了个日出，碰见三种黑衣王马，举同我出碰着去上街的王伦尼腿。下个高的行道的黑的之一呢，脚上啊有一个鞋子，给那个节目我找东头找吃一次三种的一个黑衣王马，当无王虎。宇宙东头现在最南一黑，把德楼里四米瓦黑，是第一样的一个黑衣女人之西。马吉的黑玉溪出路的杰嘎大杰热拥有去红飞的黑衣鞋体之女，而热有了东东南可黑吃黑是黑子鞋的鞋热之物可让王对谁。当物呢是东黑黑玉最具对别生的女鞋黑衣鞋外之一，王嘎呢是宇宙洞的黑衣王户多种家居衣服吃的都得有物。我呢之所以来此，当物可东东欧盟的一个理想，这则一将米给八年吧。在外资非遗区域的一个多女丑的黑的黑比热都一买啊，三次的当物，大日一开张的一个第一个一个合吃的么子，牛仔一行西美，用一行红粉，是我呢整个我们插住一买最在铺的一个撒黑红梅，出门脚也给鞋子不穷，这当物啊人物黑的得得戏剧的一个剧痛的乐主活色。互动普通的偶女乐主，这当物是一记可红罗接热的一个叠棚。我们呢事业啊，母语不太好语，给你布置行道切日程呢，以李拉以德乌塔的那个热度一脉，自家节日的及早主你，节次之太，节路之主，红头落在节日呢冷凶，每一次啊，吹炸我可你将我们的乐器内里可一组囊里。头几年能给乐主啊，离去我呢宇宙东东囊啊，乐类节度几年被布给喷嘎。啊，拥有去都得个当务蒙有王户，多得啊老居家行情交易要个这当务呢是啊，富都固定那一个非一再破的一个啊改局，即使家我国人生。

0: 想用当塔塞是在培给那一个吃水子的是过楼局啊自家一类欧尼的户籍三叉三五火车你爹的生产自然户一在居木户的欧尼大队体的居同的江黑催炸的来住张将你买完当过我催我给爹当我妈呢打去了大众的日益但我你抢一类黑的那啥的瓜当过妈妈呢你变成一个非电线的黑衣猛子五百左右啊给催当我要打落没三个给自家妈呢你认为你一个西村的自由吧都得给我国王嘛呢还是事业以后居住的空间在楼上的居人给快上线东来等当我王后女婿呢养吃养用日些也就是王后得怕与曾江牛给行踏山给挂在贵西村店的一个古镇途中给上课给贵有的当我王后的长居和朋友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舞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早在玉州东的东二等当我往湖女局的夜晚有回具有的韩国普和西武过用的都得一个吃在几个人一途啊吹奶阿兹巴尼的这处给热生产之人与正本路的正改黑德居同这处急救的一个女士的之类行村里的村子一台出路的人目极高古朴的一个雨露家族仍在家八年外出的一个自家厕所宇宙洞的八年的一个这的物是黑德上门无谁样黑一次啊有的吃的村里打击蹦一那么我红阔罗行几个行内角雷江正该黑红的那一个村子红无穷水娃子你啊一里不得记得你外出的戒尺戒路衣服闭起在个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待你始终的接受、社交、日交、无护内约的内容，再到阿对找白露来解救的女士红魔，湖畔话正该在任务的类似在举，同时用在正该加压一类的啊紧张的设置，当过白酒和替你即将，一举一人又不是故事，一步一将又不是红人，古朴在在之内和西湖的黑衣当务王和你使用角色。据统计就用美国一类上面的太阳碰着哈了计就在上子的多种能够虚乎上色漏了黑德的西绕之意啊跌了去在 GBC 的一个外出网络将军认为的美丽的红将戏你与你啊库里亚有黑日类是穷日些的十一岁之类你高级次在库普记日你与记忆往户孙女小娃太牛为太的与火物长张色当无往户太牛的技巧那个啊崔贵姐可以吃着张力的骨脚当我在这里的别棒打几次各层对方的鸡巴东腿动物酷酷的日本上对列嘎当我给设计在省挖一举贼那么整个协体的省系统的一个招雷当我可动黑协体我估协武我的户籍的一个上对咖喱张张这个招得不动若在整个贼都自家的黑衣而命在往婚姻与技术上面几个电热的斗女来提个技术空间也让你指点黑的王错张力黑的主棚以东斗黑衣女手当我养腿无能干烈老呢是帮腿给女骨啊给错处给当我自得给一个把握给记了曾将军给家业女骨呢是以当我王户无与伤者敌负责大董王错没人下娃的当斗女女腿告几次行预证给当我王户爱配给腿戏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玉州东斗区东二等当务网户女局你们拍特电热的当务自的一个咖啡局在一列一个网户过美人过小娃的过干的用儿这个咖啡馆的对待你一途东斗帮头当屋的一个热热坐上你户去得色的烹饪开去当屋咖啡当屋披萨当屋自得强烈的当斗鼓的一个合适的门子给配了大锅呢在当屋的剧统的娘子他鼓了的外国的热热比上上街的莫文红梅董事长地内所有的茶具里的门子又不是帮头黑的小工在做的与火物造的东西我们懂得吧居住的沙海得色第几个预兆给挂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

0: 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1: 百年前头，人王嘛，一苦当五年想西村，有儿子给个儿子的文化酒馆，有长红的字的莫尼尼特，也就是东头区东二等村，以老基酒古上文化古上尼特那个模式，人工的搬下来帮团晒种的黑衣子女。一直以来，宇宙东头黑德安村王乐虎今年大多数物事皆由黑江红果、苏塔蒙秀、赛琼蒙月王虎帮团黑衣物来能挖掘，可五虎现在是别个不一样的。宇宙东头区东本街的东二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张康宇给别人说啊，当务王虎年月的路队用用，还是多的红粉黑德王乐尼特带上西村王虎碰面的一次啊，遇上的一个意思。
2: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二顶村的 IP 形象。
1: 十三个档户的宇宙东头，我国最朴素的上海之一，坐着一代一代海边那个三五十一块来住的一个日港，值得啊八年的一个在岛的小一五户，档户王户年月月入袋，我给岛的那能够老了你大区大国那日一般的一些黑衣王户，修炼我穿的衣服可洗澡。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家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当的
0: 玉酒给美丽写词了，
1: 美丽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1: 玉酒呢过玉酒屋
2: 有谁 kiss 我
4: 玉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玉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5: 玉酒屋
6: 亚历山生楼彩灯你光五点玉酒屋外啊正常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安妮啊
7: 西国该哭
6: 你要该哭
7: 就是哭了哭尾
6: 哦哭尾啊
7: 啊
6: 啊啊该嘎胆吗
7: 啊这是吧该嘎胆的那是
6: 哦
7: 该该你我你一概名是赛去死亡的意思
6: 老师
7: 老啊干哭哦
6: 干哭了
7: 哎这是啊这概念不我你一部宇宙人开始是去管你狗尿哦
6: 啊这个有的还该死狗闹死亡哦嘛
7: 哎是是吧、哦、哎狗尿吧知道吧哎刚才我你一部过狗哭哎哭用哎那当时我你普通都用讲一声来药家的
6: 这个
7: 嗯往往给你闹刺眉闹血刺个意思
6: 那咋过呢
7: 给那张哭死给都死啊哭死死哭死
6: 啊很枯燥
7: 哎是是是吧我你讲一声过、嗯、哇哎呀手哭哭死死哭死特痛痛
6: 这个这个这个
7: 哎是是
6: 嗯
7: 刚冷完给你哭鸡那天我你行写过吧哭场啊那天我不懂多少行写去
6: 但是嗯
7: 冷完给你是干瘪肌肉干瘪不滋润
6: 要哭哦嘛要就干哭了那个哭
7: 哎我一副过哭啊我你说哪有窟窿哦
6: 啊窟窿哦哦、
7: 啊、
6: 就要是萎缩了
7: 萎缩了
6: 哭哭、
7: 啊、哎那意思
6: 那个哭啊
7: 有个人能能鸟我能能哭一段我能哭窿哦
6: 秀一段我能一个哭
7: 但是有时候普通在来发现一个学
6: 生
7: 哭瘦如柴
6: 啊对对
7: 我跟他是哭瘦如柴
6: 这个这个
7: 哪有窟窿哦不呢
6: 嗯
7: 有个天你要装啊装啊说不定是电力电力
6: 那是个
7: 啊能过要过呀
6: 懂
7: 跟冷娃给你当过智智风沐雨的智一概念我你三万格都用这样一声为去一个木字旁写一个节节节假日的节
6: 啊
7: 智
6: 啊
7: 啊一概念你下的都有快把都记
6: 记
7: 哎记在一个记、嗯、都记
6: 都记啊都不比
7: 能把不比都记
6: 啊
7: 一概念我你在这过去给咱你像梳子那样的和篦子总称
6: 啊
7: 比如还被豆丝给吃一些
6: 啊
7: 那我那巴黎呢
6: 啊
7: 制笔嘛制笔零次嘛我这个肉女都就负担过来了
6: 排列起来的那个
7: 哎是给给你行动呢你就你们国的给人啊你给人啊你去一找啊谁我都就我你有如果退伍我就叫行写给
6: 这个
7: 但是我你市民上个月叫别个都给
6: 要给人啊给去一些
7: 嗯行动呢我都要你我要我给是治
6: 啊
7: 都字
6: 都字一个大家给的都不比
7: 杭州单位都字
6: 懂吧啊
7: 哎
6: 要宽当要宽当哎
7: 嗯好我那个概念是那个意思哦另外概念陪着过那字幕啊那样我就复个复古复几个过
6: 啊我呀
7: 字幕你打过那下点字吧
6: 下点下点
7: 都样都记
6: 都记
7: 哎往后给是哭
6: 哭
7: 概念是圣木可科
6: 哦科正二科正二啊
7: 是
6: 啊
7: 一概是复都给蹦
6: 斧头给蹦，
7: 哎，斧头给蹦，
6: 该咋过呢？
7: 苦，
6: 该闹腾过。
7: 行行写腾呀，
6: 闹腾过，闹腾过。
7: 冷冷娃给你当过概念，我你啥意思？有多讲啊？几家给是别个都有剩，
6: 啊剩嘛？
7: 剩苦给那，
6: 啊是啊不？
7: 哦，
6: 苦节可巧黑嘛？
7: 哎哎哎，是得火给猛子，给我你下得，房头养下得不是吧？
6: 懂吧？
7: 嗯。啊，我们给是俺呢是蹦，我你讲过吧？给斧头蹦。
6: 啊是饼
7: 哎、
6: 啊、
7: 手饼
6: 手饼
7: 啊
6: 一
7: 个没当过我你这外也户外给就能过个举奖励了个不忘
6: 啊蹦嘛
7: 啊、哦、一蹦啊虎蹦哎那哦另外给没当过给给吃完一买给不朽那过
6: 有给你过有没有
7: 斧头蹦
6: 刀饼、
7: 哎、
6: 啊斧头饼
7: 这是冷娃你是我你杨勇啊我你虚我也无意外你当过要你骨头还被能做了贼嘞不蹦
6: 把柄啊不蹦
7: 哎给不蹦还被能住了
6: 住了吧
7: 哎是我要给五蹦还被能拆
6: 啊画饼
7: 哎要过瘾、
6: 啊、
7: 冷娃给你给给哦、
6: 嗯、
7: 要当过有饼的东西给量词给我你三五多久能发生行情有压力
6: 啊你没有一蹦啊你那个
7: 一蹦啥我你行情有压了
6: 一步嘛
7: 我有过一步
6: 大家一把伞
7: 啊一蹦啊你们说行情有压力
6: 对对对对
7: 反正你吃那个有字吧给阿嘎达给
6: 嗯
7: 刚好给你是这一个木头是一个

0: No。
1: 这
0: 是个贼外，
1: 贼外啊！
0: 我你宇宙要巨蟒当过，要给个讲贼。
1: 哪个？
0: 还是西？哎，我你嗯，养鱼多用的牧场啊，人多啊，给当要给个当。
1: 复杂列个，复杂列个。
0: 哎，这个该是这，这你个概念，我宇宙都贼
1: 贼。
0: 哎，都贼，你晓得个都有可以吧？
1: 懂吗？
0: 啊，该是一种牧人呐，或者别个居住的一种牧人呐。
1: 木头呢，有的。
0: 哎，木头，哎，一种哎，给养多过是日呐。
1: 啊。
0: 给遮树嘛。
1: 懂吧？
0: 要日的。
1: 啊啊。
0: 概念。行都让你用意哦，不会做糟。就你过你，
1: 就你呢？
0: 这个是行都让有一阿点啦，可以用意的话，你都塌，
1: 都塌，
0: 哎哎，都哎呦个拓展的拓了风，
1: 我这个
0: 天天修吧，没了吧？
1: 要
0: 了那我你给我塌印嘛，我
1: 你
0: 是
1: 我也晓得你意思。
0: 好了，那喂，
1: 一五次啦，可以
0: 了。要我们要他家边上都糟，晓得。
1: 懂吧？
0: 这啊，都这，
1: 嗯，
0: 要我给人家他个学一脚都这还比较，
1: 有透这的吧？
0: 啊，
1: 往常可能要那个你个普通话啊嘛，几来呀啊的呀个可能就那个有个差的，
0: 是的，是的，该知了啊，都
1: 晓得吧？嗯，
0: 刚刚我给是俺你冻，
1: 你要个
0: 冻凉的冻
1: 啊，冻凉，
0: 嘎嘎大爷，
1: 木头把比是个冻，
0: 冻梨，
1: 嗯
0: 啊，我给你是冻子啊，你要给一冻，
1: 该是冻冷话给都养吗？么？
0: 啊？
1: 冻可
0: 哎，是刚刚人家绑上都冻，但是一冻五度，我你刚才养比一冻五度
1: 啊，一冻啊，
0: 哎，一冻五度，概念我你个冻冻子
1: 啊，有柱子，
0: 哎，跟着有时候我你支撑房屋的柱子嘛
1: 啊，
0: 这冻子养八级嘛，我你该要铺
1: 要要腾过
0: 家的啊，这些冻子养八级，这个是其实是隔就是隔山打牛吃桑麻槐那个叫鬼棍啊，冻子养八级的那意思啊，
1: 嗯，
0: 我们个人家打起生个锅的冻子个子。
1: 猪嘛，
0: 知道不？冬至的至，至这个名字都和至于的至长些的，有些都一样的。该至方言我也晓得个喏，知道不？冬至吧，
1: 柱子嘛，
0: 啊，是嘛？我给你忘记了这歌词啊。我你生活中有啊，这都个这两个字。
1: 啊，你
0: 冬至可抵挡至。
1: 啊，电灯柱
0: 啊，
1: 电线杆儿呢，有的还厉害嘞。
0: 普通都讲个是我一个电线杆，我你有些人我抵挡至。
1: 抵挡至，对对对对。
0: 要我给你过，你忘记个电线杆，我你。
1: 跟柱子一样嘛，
0: 我你吃下该到个人了，给当个卤当个吃。
1: 啊，我晓得，有时候还给死你当姐吃一黑脚子。
0: 还是我牛姐给爹当子。
1: 啊
0: 是些吧。
1: 要给。
0: 给给电线杆绕啥当过？给给弄电线弄拉扯拉扯拉扯都是那个的。但是我你个爹当子呢，反正
1: 就是晓得。给又讲到我晓得个嘛。
0: 哎，我好给你是日本的日。
1: 该啥呢？
0: 柿饼啊。
1: 哦，柿子的柿子。
0: 哎，
1: 日本啊。
0: 我你一百个日我你吃个
1: 日。弄日。
0: 弄日
1: 啊，
0: 日本，哎，
1: 日
0: 年，
1: 日年是啥鸟？
0: 日年就是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瓤，那个那
1: 捏
0: 给那，
1: 还一轮的，
0: 捏给那日年呢？日年多年才会过年，你晓得？
1: 哪
0: 啊？
1: 管你啊，给我吃个，咋会过年啊？大哥，
0: 给你当我吃了喝哦。
1: 嗯。
0: 哪个给日年老关系哦？那个多弄日多久给日年关？大哥，那当我不睡哦。
1: 嗯。
0: 当过过年，
1: 那该当过年过
0: 啊！该是我过年，该是年，
1: 那就过，那就过。
0: 那这是柿，我你按普通话咋过？瓤啊，
1: 种，
0: 反正又是年嘛，又多种过了年了。
1: 年厉害了。
0: 要就你个该弄日啷个吃啷个，啷个个弄日可能是菜肴，给他上过日年些都晓得，你也要会要啊。那个吃弄日啷个多种过了弄，
1: 所谓
0: 年鱼呢，当过鱼呢。
1: 对对对。
0: 你吃了还多种过了鱼，给他补哪去呢？
1: 带给，外面要有么子补了一些。
0: 那国家还比。老多种给了鱼哦，
1: 那个
0: 日年，哎，你看我都一起了。
1: 弄人不咋是去吃席，养不到地。
0: 啊，那个当过上学都学，养五代弄人一辈，超过好吃个日本一次的。
1: 啊，该来讲我老大吃过。
0: 给你们大姑娘是日菜，让你们
1: 日
0: 七，
1: 七人家个七啊。
0: 日菜，油漆的漆。
1: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永固要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场阿多沙红果，
2: 马腰不直苏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

0: 夕阳喜拥。
1: 都爱吃，夜里没得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1: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 啷个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啷个王当背死不？啊啷个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3: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东疼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5: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8: 音乐人生，
7: 音乐人生。

0: 跟着个花富贵天，生春桃李贺新年，五凤牛前开夜宴，太液池边，翻彩船中兴家，在今晚上元佳节，君臣同乐，不必拘礼，人嚟似杂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嘅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晓婷将为你播出粤剧《丝绦记》。嗱，呢个正系成语《河东丝绦》嘅出处。话说北宋有一文人叫陈桂常，自称龙忧先生，喜好宾客，蓄纳星妓，但佢嘅妻子柳玉娥非常空道。所以他的好友诗人苏东坡帮他写了一首打油诗：龙忧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分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茫然。柳氏是河东人，河东狮子即指柳玉娥，后来使用河东狮敲四个字来形容妻子凶狠。丝绦记讲的就是柳氏的故事。一日苏东坡邀陈桂常春游，柳氏担心他和妓女鬼混，不准他去。陈做了保证，如有妓女愿受罚打，柳氏才答应。后来柳氏打听到果然有妓女陪他们游逛，回来就要打他。陈桂常怕挨打，经苦苦哀求，改为在池边罚跪。苏东坡来访，见到陈桂常这副样子，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耻辱，用些大道理来责怪柳氏，两人争吵着起身。柳氏觉得苏东坡唆使其丈夫携妓游玩，又来干涉自己家的事，就将他赶了出去。后来陈桂常亦体会到柳氏照顾自己不易，要真心悔改，而柳氏亦都反省自己的过失，两个人开始互相理解和体谅，终于共度幸福生活。好，下面请听粤剧《丝绦记》的第一部分。
0: 水向石边流出来，流出来，莫非是寒波？巧道是说才变天，主上身不胜啊，何时走二十分，竟被公婆拦倒？归上身
2: 归何时争回？

归上心伴恋，我敏捷不如曹子建啊，推敲不及李龟年，归中啊，阵日

0: 水向石边流出难，水向石边流出难，啊，莫不是碎娘？不对呀、啊！哎呀，哎呀，四书不熟难翻呢剑。主上，微臣不胜不胜啊！
1: 老郡主一时又如何？
2: 主上，老身年事已高，早已交灰身力。主上，不如叫女玉我一试啦，因为佢系黄州才女第一名。
1: 亲夫人，请差。
3: 遵旨。

0: 才女欺负去下，
1: 老勇我为我们透气，佢压尽苏眉，应该对佢整齐有加，以留纪念。
0: 老勇我，王闯住之间并无可争。唯有解下随身携带的一对碧玉莲花金翅，
1: 谢天龙恩。
0: 柳玉娥，生平最爱的是什么呢？
1: 师兄，人之情深并无所爱，所爱者都只是一个丈夫而已吧。我将将金玉池转送老夫，你只能够成全出愿呢？玉王。

0: 好，你们可以下。
1: 凤凰，点啊？
2: 快事，
1: 今夕孤楼春意，今宵弟子与神同乐，本无拘束。我哋大可以跟住嗰班公娥学学啦，走嘛，寒花寻娇放艳马。
2: 对对对对，正合我意，正合我意。待等走过山巡之后，帝后自然就会分席啦。等阿玉娥与老郡主陪伴皇后重返千阳之后，我同你咯噃，就可以相其艳福，包其眼缘啦喂！
1: 你唔惊嗰位何东？是下话，
3: 苏学士，丈夫是我的丈夫，贵分是我的贵分，我都知你一向风流，但不应将风流吹向路苏面。
1: 陈夫人，今夕万众欢腾，弟子的与神同乐，本无拘束。你既然善教其夫，何不与他在闺中浅乐？而今佢真人前受气，你真系所谓苦道。

0: 早已得分，陈夫人何须介意呀？子偏方，苏学士佢最后失言，难怪会惹起老郡主与皇后有不平之念嘅。
1: 主上，萧娘娘，那系武儿天下，佢都睇唔过眼。主上，要将苏学士处罚从严。该罚，该罚，该罚。
0: 好啦，好啦。

0: 红，怎么三巡你回返飘扬，想似官家来见。
1: 多谢王恩浩荡，恭贺大家回礼。
0: 两位卿家，臣所谓古人道圣，苏学士你就不应最后失言，陈贵上你就不应顺妻张有选。
2: 东坡恕罪，东坡恕罪。嗱，以后朋友之间有乜嘢讥讽之言嘅，切莫在绝经前啦、啊。哎，嚟嚟嚟嚟嚟嚟嚟啦！主上，微臣告退，告
3: 退，请便。
0: 苏卿家
4: 三，
0: 上个月暗中命礼部前往蒙州挑选美女，未知美人可否选回后院？
4: 主上，臣已闻得蒙州美女经已选回京师，为是礼部尚不敢献入宫筵，无非系怕皇后嘅威严啊！
0: 哦，原来如此。倒要想我万全之策啦！
1: 主上，娘娘已在修阳宫等候多时。
0: 父王知道，你先下去。苏卿家要谨记朕意啊！记得啦、啊。

0: 你唔系刚才嗰位歌舞美女，点解唔喺后宫同乐，还是低声饮一苦泪连连啊？
1: 小女子正苏明琴操，黄州人士，只因被礼部挑选为宫嫔。素养苏学士，你为人正义，故而假扮宫女混入宫中，无非都系求苏学士你救我出生天啊！
0: 苏小姐，你知唔知咁做系欺君犯上噶？如果主上闻知，你万一逃不了，连我啊都要九族株连噶。

0: 宋老师，你一定要救我，如果你不救我，我就死在你跟前。
1: 苏小姐，你咪咁傻啦，难道你真系唔想嫁与皇帝？
0: 当然唔想嫁皇帝啦，边个唔知道宋娘娘系个粗娘子，若果被选入宫，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噶。苏老师，你要救我，你要救我啊！
1: 粗娘子，柳玉娥啊，柳玉娥，此仇不可枉费人啊！苏小姐，犯法有真系有，不。

Nah.

0: 相公，相公啊！
1: 相公，咩事啊？
0: 啊，相公啊，苏东坡大爷派人送来一帖。
1: 嘿，有咩快讲？
0: 叫我瞒住夫人向相公你转达，佢话今日天朗气清，相约相公你兰亭赏雪，仲有一个琴操。
2: 作死啊！咁大声，
0: 我
2: 做咩？
0: 在做风图呀、
3: 啊，相公。
1: 哎，系，嚟嚟嚟。阿张伯，嗱、
0: 啊、
1: 你同我即刻回复苏家贵妻、
0: 哦，
1: 你就话我即刻医药前往嘅话我、
0: 哦、知道知道。
4: 哎呀，夫人，不你咁早就醒咗啦？哎呀，点解唔瞓多一阵啊？
3: 相公，
4: 吓、啊，
3: 相阿苏学士曾被我接过喺五凤楼前。乜佢仲够胆约你游春，人哋入花丛粉粉。
1: 哎呀，夫人，古语有云：夫妇之情不可灭，朋友之道就不可磨。苏东坡乃我生平知己，今日约我围炉对酒，都亦是闲事呀、啊。况且有冇第二个？
3: 冇，
1: 冇。
3: 琴操是边一个呢？
1: 琴操，哎呀呀呀呀！夫人，你的耳仔真系灵嘅啫。哎呀，可惜就听错咗啦。啊，双伯佢唔系话乜嘢琴操，佢话陈操啫嘛。陈操咪即系我嘅书名咯。
3: 我都未曾听过主人请客反呼其名嘅。
1: 哎呀，夫人，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嗱，我喺洛阳嘅时候，曾拜东坡为兄，兄夫弟名都亦是古嚟啊嘛。
3: 唔怪得我作贼心虚呢，都系多假事。相公
4: 吓、
3: 啊，我唔系教你抛疏朋友。如果今日直上有未同行嘅，你唔好怪我言思归魂。
1: 夫人，得得得得，嗱，我此行若有丧奸之约嘅，翻嚟任你打任你罚，我也心甘嘅。

0: 房子。
1: 嗱，官人啊，我月前游玩黄山嘅时候，曾采得青泥像一支。嗱，依家仲放喺个书缸嗰度，我攞嚟俾你睇下。
0: 哦。
1: 夫人啊，嗱，我此行若有坊间之约嘅，翻嚟你就以此青泥像罚我啦。

0: 哎，我生平不务途沿路，前修不听郑星人啊。
1: 发挥。
0: 系嘅，系嘅。

0: 啊，咁我走先啦吓。
1: 相公啊，
0: 系、哎、
1: 你着够衫未啊？
0: 着够噶啦，着够噶啦，我走先啦吓。系咩、哎、事？
1: 等我睇清楚你着够衫未先。
0: 着够噶啦，我今日着够衫啦，嗱，着咗好多件噶啦。
1: 相公啊，乜嘢啊？依家乜嘢啊？
0: 今日冇太阳，你睇下。
1: 就系讲咁样，会落雨，大把遮
0: 天。我依家冇咁怪噶，我走先啦。
1: 相公，你等下我。
0: 系啦。哎呀，真系烦！点解我次次出门都系咁多嘢咧？真系。
1: 相公。
0: 啊系。
1: 你讲乜嘢啊？
0: 冇嘢。哎呀，我话夫人你真系关心我咁解啫嘛。
1: 嗱，攞把遮去。
0: 好啊好啊好啊！夫人，咁我走先啦
1: 吓。相公。
0: 哎，系有乜嘢事？
1: 我见你今日咧出门琴琴签咁，一定系有嘢嘅。
0: 冇冇冇冇冇冇嘢。哎呀，夫人，嗱，你千祈唔好话，唔系啊，唔系，唔系，梗系唔系啦。哎呀，夫人，你放心啦，我已经发过誓噶啦嘛。嗱，我会早去早回噶啦吓。夫人，等我走先啦吓。
1: 哦。
0: 哎呀。
2: 想事
1: 正话送中国使人送张签嚟俾我睇下。
2: 哦，嗰张贴，嗰张贴俾一阵风吹咗落柳池，我想捞又怕水冷池深啊。
1: 吓，嗰张贴会沉底嘅咩？
2: 呼，一声就吹咗落去啦。
1: 相伯
2: 啊，响事，
1: 我而家命你跟风相公，佢、哦、行五步，你跟五步。
2: 我跟五步。
1: 佢行十步，你跟十步。
2: 我跟十步。
1: 如果有未同行嘅，你立即翻嚟听我回禀。
2: 夫人啊，你放心啦，嗱，我一向都系忠于职守噶嘛，嗱，你等我嘅回音，你等我嘅回音啊。
1: 快啲嚟。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粤剧《思敲记》嘅第二部分。

0: 嗱，我同你讲，一阵怪常嚟到，我哋就认个堂兄妹。你至紧要同佢拾佢嗰个碧玉金钱啊！
1: 碧玉。

0: 好，
1: 你记得啦，
0: 我
1: 走啦。
0: 贵常啊，贵常，
1: 呢回你仲唔知道我嘅迷魂阵？

0: 风雨迷蒙，何来一丧服姑娘独在青石之上无风挡雨啊？
1: 哎呀，淋死人啊！
0: 哎呀，可怜咯、啊，姑娘，我俾个把遮你吓、啊。哎呀，咪呀，哎呀，哎。地气星你诶，待我作降魔，处诶莫惹邪魔上法难啊！

0: 他又问过，
1: 哼，姑娘，嗱，你又唔系冇瓦遮头，你行埋几步咪有个烂亭喺度，你又何必远转哀啼，故作黑脸之态呢？嗱，行埋几步就得噶啦。姑娘，虽知道你今日遇到嘅系色途老马，唔系小族初生喎。
2: 相公，睇你一貌堂堂，估唔到你将我当成柳精回妖，我就知道行多几步呢度有个难亭啦。只但系我弱质千千，怕子惊蛇，唔似得你哋啲男人咁有胆。
1: 讲得又有道理喎、啊。啊，好啦好啦好啦，嗱，姑娘，我俾个把遮你吓。
2: 啊。多谢相公。哎呀，相公，你都识得话，行多几步嗰度有个难亭啦。哦，唔通你又弱质千千，怕屎惊蛇？怕乜嘢啫？我哋有福同享，有山同担。
1: 有福同享，有山同担。哎呀，好啊！

鱼噶啦，嘿，真系咁快噶吓，嘿。

姑娘相逢未晚，我就唔敢讲，因为。

0: 生金屋，招来艳福。哎呀，
1: 好啊！哎呀，姑娘，
0: 嗱，你刚才所言是真是假？
1: 哎呀，嗱，咁就一言为定噶啦。
0: 哎呀，仓促之间都难以下梅立彩先得噶。
1: 啊，系啦系啦，阿姑娘啊，情重物轻，定情之物就借此多情嘅遇煞啦。
2: 呢把遇煞又点做得梅彩嘅呢？
1: 吓、啊，
2: 点解啊？散散先，唔好意头，容一易被东风吹散噶。
1: 哦，系喎、
2: 啊。梅纳彩
1: 点啊？
2: 非金色玉，
1: 非金色玉啊！哎呀，非金色玉，
2: 我睇你都似系个无心之人啊！算啦，你都系唔好讲我及早归还啦。
1: 姑娘，
0: 唔好走住，倾下偈先啊！嗱，你话非金色玉啊嘛？得得得，你等阵啊，等阵啊！
3: 睇下先，有冇先？喂，哎呀，好在身边仲带住个碧玉金钱，否则刀内嘅艳福都被东风吹散啊！
0: 阿姑娘啊，嗱，你话非金即玉噶嘛？嗱，呢个碧玉金钱就权当下梅彩吧。
2: 喺名分上，我哋已成夫妻。
1: 系咯。
2: 但系相公你还未将姓名赐告红颜。
1: 啊，系噃，唉，我叫乜嘢名佢都未知，咁啊话嫁俾我噶啦。阿姑娘啊，我即系
0: 东宝兄。
4: 辉常，呢个系我妹妹琴操，点解你趁我唔喺先就把花侵犯咧？
1: 冇后悔。
2: 哎呀，哥。这个就是陈贵常啦，你又说他为人老实的，点知他一见到我

0: 你做乜嘢啊？好似吊靴鬼咁，都系成日跟住嚟，乜嘢事？
1: 上公，世间上最多心嘅咧就系大夫人，世间上最闯祸嘅咧就系大上公。
0: 唉，作死人咁大声，咩大上公、小上公，间就打麻雀咩？
1: 哎呀，相公啊，夫人呢估到你一定有美同行，就叫我买咗一把刀一条绳。
0: 点解
1: 有咩动静就即刻帮佢回报喎、啊。仲有仲有啊，佢若果知道你将碧玉金钱送咗俾人啊，就算死都攞住嗰条绳做一个索命僵尸喎。
0: 阿相伯，嗱呢度一定花银。如果你同我瞒得住啊，夫人，咁你先至好赚啊吓！
1: 哎呀，有钱都有咩瞒住啫？就算是天大嘅难
0: 瓜，得啦得啦得啦，
2: 睇晒。
0: 哎呀，嗱，琴粗嗰条手巾仔啊，你冇踩邋遢啊！
1: 哎呀，你饮酒，我睇水。
2: 威Sir，
0: 哎，嚟嚟嚟嚟嚟嚟嚟，睇住啊！
2: 送
0: 波气，哎，冇乜嘢，冇乜嘢，哎，家人叫我早啲翻去咁解啫嘛，唔使理佢，哎，我哋饮酒，饮酒。阿东波兄，对饮无聊，
2: 嗯，
0: 不如我哋四围又玩咧。
2: 系咯，琴粗，你既然同龟叔情投意合，不如。你哋就换水游山
0: 咧，咁得啦，行啦，好啦，行啦。

0: 嘅，我咩都睇唔到，咩都睇唔到。哎呀，弹牙噶噃！我咁大个人都未见过咁靓嘅花银嘅。所谓无功不受禄，受禄必有功。我都唔会向夫人泄露风声半点，需要其后三监啊！
1: 好，睇佢有咩谂嘅。
2: 是非答处寻回个唯恐夫婿入欧。
0: 嚟咗咩？哎呀，你一定行咗好远嘅路，好辛苦噶啦！我揾个地方俾你坐下先吓。
2: 相伯，边话相公同苏学士喺呢处饮酒呢？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有冇咩人再伴啊？
0: 哦，冇冇。
2: 乜咁快走难人散啊？
0: 人咪都话艇里边冇人咧，嗱，就算咁大嗰座山，亦唔见有女人行啊！
2: 相伯，手巾仔系边个嘅？人系有良心噶，你一向都掂我家产啊！
0: 夫人，我知错啦，不过我发个誓唔讲啊嘛。嗱，你唔好将我重重处罚，你都知道我左右做人难啊。
2: 相伯，我唔系罚你，
0: 咁到底
2: 你都几十岁啦，我仲有啲嘢俾你添。
0: 你唔罚我就好啦，
2: 都唔知你要唔要呢？嗱，
0: 我都话唔见得银噶啦，何况系金？金同银边个重？做人要分轻重。唉，
2: 相伯，相公同苏学士喺呢处饮酒，有冇你人作伴？
0: 相公有你。红八针，
2: 着嘅咩衣服？
0: 藕色罗裳作外衫。
2: 同相公有咩动静？
0: 动静，动。
2: 谂起啦。
0: 哦。贤女多情，故不狼狈眼呢。
2: 同相公有何举动啊？
0: 有，仲把碧玉金钱赠玉眼。

0: 银遮眼，啼笑不成为自叹，只好收拾包袱回去返田家。
1: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粤剧《丝绦记》就先播送到呢度。听日嘅同样时间，《音乐人生》将继续播送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机关算尽为情迷的高阳公主。次子为爱，上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初，主有宠于太宗，故为爱特成恩遇，与诸主婿礼叠绝宜。主既骄志，谋篡为籍而夺其封爵。永徽宗诬告为籍无礼于己。高宗令长孙无忌谷其事，因得公主与为爱谋反之状，为爱服诛，公主赐自尽，诸子配留领表。出自《旧唐书·房元龄传赋》。半个盛唐勾勒于诗人酒醉的豪场，万束罗裙修饰出大唐女子艳绝的风情。高阳公主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文化昌盛、文风开放的唐朝盛世，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之中，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对她来说是日常生活。她的父亲是文治武功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她虽然没有流传青史、身居高位的母亲，却能够从太宗的21位公主里面脱颖而出，让史书写下一句：初，主有宠于太宗。 皇帝父亲的宠爱、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充盈，让年少的高阳公主采用鲜衣怒马、诗酒趁年华的恣意生活。当繁华万千唾手可得，她可能亦憧憬过一位满腹才情的如意郎君，只但是很多公主凄凉悲苦的命运都始于一段迫于无奈的政治婚姻，备受骄宠的高阳公主亦难幸免。唐太宗为高阳公主千拣万拣的女婿房维爱，是她左膀右臂一代贤相房玄龄的次子。太宗曾经这样赞许房玄龄：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后世常常称房谋道断，讲的就是太宗身边的房玄龄多谋，道如晦，善断。两人同心效力，辅佐太宗，开创了文化繁荣、政治清明的治世局面。而名相道如晦的次子道河，是长孙皇后所出成阳公主的驸马，生母的地位没办法与长孙皇后并提的高阳公主，如果没有太宗格外的宠爱，是不会得到房家的恩缘的。而在高阳公主的眼中，名相之后房为爱，实则是豪放粗野的一介武夫，是她不喜欢的人。天家亲情就好像是一道华丽的枷锁，满眼浮华却让人不得自由。虽然史书记载因为高阳公主受到太宗的宠爱，所以房维爱得成恩遇，与其他公主的驸马所受的礼遇完全不同，但这个并不足以取悦高阳公主。生长在深宫之中的女子，对权力富贵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同为庶出公主，上城公主东阳公主亦嫁给了凌烟阁功臣之子，但是却是嫁给长子驸马能够承袭国公的爵位。高阳公主的驸马却并非是房家长子，可能是为了证明父王的宠爱，名副其实。高阳公主恃宠而骄，令房家长子房维直将理应承袭的官爵让给房维爱，而太宗不允许，他严厉地责备了高阳公主。高阳公主亦从此有一些失宠于太宗了。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有人妥协，有人迷茫，亦有人选择肆意地活出自我，大胆遵循内心的渴望。骄纵任性的高阳公主如梦初醒，与其等其他人来宠爱自己，不如自己宠爱自己。可能皇权高位曾经让高阳公主失去选择的自由，可能世俗人言曾经将她困于无爱的婚姻，但是当高阳公主有了心中所爱，她可以无视飞短流长，不顾名声高位，以无与伦比的炽热与大胆突破一切束缚，只为心中向往。有一日，高阳公主在封地郊外狩猎，遇见了让她一见倾心之人。《新唐书》当中写道，高阳公主对那人是见而悦之，千金难买我喜欢。让公主一眼万年的人呢，是一位和尚，名叫做辩机。辩机曾经帮助著名高僧玄奘翻译经文，撰写由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才华横日、温柔儒雅的辩机，符合高阳公主对爱情的一切想象，而高阳公主的热情美丽亦吸引住辩机。这一场惊世骇俗的红尘相恋，让诗人为他们写低：巫山云雨入禅房，繁离情深卧鸳鸯。驸马房维爱是知情者，高阳公主赠与房维爱两名女子和诸多钱财，叫她保守秘密，足见高阳公主和房维爱之间并没有真情，只有名存实亡的政治婚姻。 但是即使驸马愿意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公主与平民、有夫之妇与佛门高僧，点睇呢段感情都难以有好嘅结局。聪慧如高阳公主，才高如辩机，又如何不知呢？但是缘分在劫难逃，心动覆水难收，他们甘愿以飞蛾扑火式的虔诚，在一段注定万劫不复的爱情之中沉沦。如果不曾拥有，宁愿抱憾终身，亦不会将就。幸而曾经拥有，哪怕片刻欢愉，亦能够抵天长地久。情到深处，高阳公主赠与辩机贴身的金宝神枕，只愿睹物思人，聊寄情思。之但是亦是这个宝枕引来了祸端。监察朝廷百官的御史发现了辩机私藏高阳公主的宝枕作为定情信物，唐太宗大怒，下旨腰斩辩机，并杀了公主身边十几个奴婢。高阳公主的爱情以残酷而悲哀的方式戛然而止，徒留刑场的血色与心中的回忆。明知烟火绚烂之后只有死灰一片，明知昙花一现之后只有残败凋零，选择当下的事意胜过自己的前途，就只能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卞姬被太宗所杀，这个可能是高阳公主料想过的结局，但是痛苦沉重到令她无法喘息。高阳公主没办法原谅太宗，太宗驾崩之时，她没有露出半点哀容，亦没有留低过一滴眼泪。高阳公主的弟弟唐高宗李治登基，为了安抚高阳公主，高宗曾经亲自到过高阳公主的府邸，但是天性骄纵的高阳公主没办法放低仇恨，在情场痛失所爱，让高阳公主感受到了权力的重要。如果当初她足够强大，是不是就可以保存自己心爱的人呢？抱住殊死一搏的决心，永徽年间，高阳公主欲夺皇位直承袭的爵位，诬告她对自己无礼，又叫叶廷令陈元运替她窥探皇宫和福，用占星术预测朝廷命运，甚至与人结党预谋夺权散位。她还是骄傲放纵的大唐公主，天生就有搅动政坛风云的本领。但是胜利的天平只会倾向于名正言顺更有实力者。从防卫籍反击高阳公主的诬告开始，唐高宗让长孙无忌调查这件事，从而牵扯出了高阳公主与防卫爱等几位皇亲贵胄谋反之罪。驸马防卫爱被诛杀，高阳公主被刺自尽，他们的弟弟被流放岭南。可能卞姬之死早就已经带走了高阳公主生的意愿，她才会为了更高的权力，以如此决然的方式再次飞蛾扑火，留低可悲的结局。可怜生在帝王家，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难以逃脱权势之争，是高阳公主一生悲剧的源头。她在权力富贵的泥沼中深陷过，亦在无果的痴恋中纵情享受过。她的一生，爱过、争过、亦恨过、败过，因为她太无视世俗礼法，任意妄为，最终令她无路可走，结局凄凉，可悲，可叹。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河流鸭绿江。鸭绿江原来是中国的内河，现在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界河。江中的朝方岛聚、绸缎岛与新岛等与中方陆地接壤，目前河口亦是双方所共有。鸭绿江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的南麓，上游旧称建川沟，流向先向南经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转向西北，再经临江市转向西南，干流流经吉林和辽宁两省，在辽宁省丹东市东港附近流入黄海北部的西朝鲜湾。鸭绿江全长795公里，流域面积6.19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境内的流域面积3.25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327.6亿立方米，拥有云江、虚川江、吐鲁江等多条支流，并且拥有水丰、太平湾等几个大中型的水电站和水库。鸭绿江原来是中国的内河，在中朝蜜月时期，朝方人员来华提出要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话什么天池也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中国能够理解朝鲜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中国这边就大手一挥，切了天池的1/3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与鸭绿江下游的几座岛聚也一起送了出去。朝方在接收之后的第二日，就将白头峰更名为将军峰，以纪念今日成立。鸭绿江古称灞水，唐朝始称鸭绿江。关于鸭绿江其名的来历，主要流传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据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杜佑撰写的《通典》记载，由于鸭绿江响头就好像公鸭头上羽毛的颜色，所以称之为鸭绿江。另一讲法源于满语，意思为边界之江。鸭绿江干流沿中朝国界线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吉林省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临江市、杂安市、辽宁省的丹东市和朝鲜的新义州，在辽宁东港附近流入黄海北部的西朝鲜湾。鸭绿江的主要支流在朝鲜境内的有虚川江、长津江、慈城江、吐鲁江与中门江等，而中国境内的有云江、蒲石河与爱河。云江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辽宁省的东北部，是辽宁省宽

女系较大嘅支流之一。爱河发源于宽甸双山子镇木朵子岭，流经宽甸县凤城市同丹东市嘅镇安区，于九连城汇入鸭绿江。爱河全长189公里，流域面积5902平方公里，径流量31.49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25万千瓦。截至到2006年，爱河上已经建成咗9座电站，总装机9368千瓦，年发电量3471万度。蒲石河则系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也是鸭绿江水系较大的支流之一。它发源于辽宁省宽甸县北四方顶子，由北向南贯穿宽甸县全境，在太平湾水库下大约5公里的地方汇入鸭绿江，全长121.8公里，流域面积1212公里，年径流量达到8亿立方米。吐鲁江是位于朝鲜的北部，发源于狼林山西南的小白山，沿途汇集前村、南村等支流，自南向北注入鸭绿江。吐鲁江全长238.5公里，流域面积5207平方公里，是鸭绿江水系在朝鲜一侧的最大的支流。去川江位于朝鲜北部，发源于扶占岭山脉，自南向北流经盖马高原中部，在蔚山西南4公里的地方注入鸭绿江。去川江全长210.7公里，流域面积4948平方公里，是鸭绿江水系在朝鲜境内较大的支流之一。下面我们来看看鸭绿江流域的地貌与气候条件和其他资源。鸭绿江源头至河口落差2440米，河口多年平均径流量是291亿立方米，流域地势是东北部高西南部低，临江以上为上游，沿江两岸山岭连绵，海拔在500到1500米左右，河床波道极陡，一般达到1%到4%，因受地形的影响，降雨不均，夏多冬少，汛期年降雨量达到870毫米，而长白县城以上多高山峡谷，森林茂密，波降陡，水流急，谷宽50到150米，水能资源丰富，从临江至到水峰为中游，水量增加，波道变缓，谷宽200到2000米，水峰至入海口为下游河段，河谷开阔，两岸有低山幽灵和较窄的平原，江心多沙洲，江中岛聚有接近200个，以文安滩为最大，丹江附近的江阔5公里，流到东沟分两支入黄海，支流受构造控制，多与干流成直交。鸭绿江上游沿岸还有小片地区为玄武岩之外，整个河床由前寒武纪岩石构成，流至河口湾处冲积层开始向外扩展，河流流过的大部分河谷好深，与峡谷相似。鸭绿江沿江是湿润性的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夏季温暖，中上游自然条件相差极大。七月份的平均气温，上游为18到22摄氏度，中游为23.2摄氏度。一月的平均气温上游达到-17到-22摄氏度，中游为-14.8到15.9摄氏度。每年的12月初到第二年的4月中是江面冰封期，不能够通航。由于鸭绿江位于松山之中，而且离海洋没几远，因此沿途雨量充沛，中下游年降水量可以达到1100毫米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6到9月份。森林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所以在鸭绿江流域狩类有野猪、狼、虎、豹、熊和狐狸，鸟类有雷鸟、雉鸡等等，河中鲤鱼和鳗鱼甚多，而在入海口一带盛产大银鱼。鸭绿江全流域由于气候凉湿，所以分布是以红松、风华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而下游则多栎树。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鸭绿江流域的旅游开发。鸭绿江大桥又称中朝友谊桥，位于丹东市城区，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六大核心景区之一。鸭绿江大桥一共建了两座，第一座建于1909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开闭式的桥梁。该桥在1950年朝鲜战争当中被美国飞机将半段桥身炸毁，炸毁部分的桥墩犹存。1988年，丹东市政府将断桥开发为鸭绿江断桥游览区。第二座桥则是建于1940年，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是中朝两国的交通要道。水丰湖位于丹东市宽甸县东南的中朝边境线上，全长162公里，湖泊面积415平方公里，素有中国东北第一大淡水湖泊之称。水丰湖水色碧绿，拥有成群的水鸟野鸭，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老虎哨旅游景区是以中朝合建的渭源水库为中心开发的旅游景区，景区融合了生态旅游、中朝边境旅游等多种元素，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老虎哨距离泽安市区60公里，有神龟、小漓江、金龙湾等景观。而太平洋景观亦是鸭绿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当中的重点景区，距离丹东市50公里，距青山沟景区98公里，与朝鲜平安北道朔州郡隔江相望。老虎景区位于丹东市大约12公里，是鸭绿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六大核心景区之一，也是国家 4A 级景区。景区内有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中朝边境一步跨、瑞观音、长城历史博物馆、古道遗址等景点，是一个融合了古代军事文化遗址、边境旅游与红色旅游等多元素的旅游景区。好了，听众朋友，鸭绿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李嫣嫣讲起往事，忍唔住泪流满面。项少龙听佢讲起细个嘅时候，李令调戏佢，于是李元一个人同李令佢哋成班细路打，结果当然系俾人打到遍体鳞伤啦。但佢依然唔肯屈服，誓死相抗。最后仲系惊动咗族里边嘅大人，咁先解咗围。事后李嫣嫣服侍咗李元七日七夜，佢先醒翻，其中嘅悲苦啊，可想而知。或者亦都由呢件事开始，李嫣嫣对自己嘅亲兄长先有一种不同寻常嘅兄妹之情。唉，而后嚟李嫣嫣身遭嘅惨祸，话唔定亦都系由呢个时候开始。李嫣嫣沉浸喺往事之中，好似发开口梦咁，慢慢讲话：喺李族之中，一向都冇乜人睇得起我阿爹，话佢冇本事，搞到我哋两兄妹经常都俾人虾。但我大哥从嚟都唔气馁，每日天未光就起身练剑术、练骑射，又博览群书。喺我心目中，冇人比佢嘅剑术更高明，亦都冇人比佢更加博学多才噶啦。你知唔知外家点解要同你讲呢啲事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明白，李嫣嫣一定已经系作咗一个非常重要嘅决定，所以佢先要提起往事，用呢啲往事嚟加强自己嘅决定同埋信心。但项少龙仲系话：太后之所以要同我讲呢啲事，系因为太后信任我，知道项少龙唔会攞呢啲事去作为话柄。我唔系卑鄙小人，
3: 呢个只系原因之一。当日大哥喺邯郸城搞到冇晒面咁翻咗嚟之后，我由秀儿嗰度先知道，原来佢系败喺你董马痴之手。我一问清情形，马上就派人去调查董马痴，先知道嗰个真正嘅董马痴早就死咗啦。我大哥呢系俾你整蛊咗一番，今次大哥喺咸阳翻嚟之后，就系证实咗呢件事，仲话埋俾秀儿听。嗰阵时我就喺度谂，项少龙究竟系个点样嘅人呢？点解用几百人

0: 就能够将大哥田丹呢咁厉害嘅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上呢？以吕不韦嗰种权倾秦国朝廷嘅人物，依然可以奈佢唔何？佢呢个人岂不是有好大本事？今日我终于知道呢个人系点噶啦！
1: 其实在下亦都冇咩本事，不过有时呢啱啱好有啲运啫。李嫣嫣耷低头，细细声咁话：
0: 项少龙，你坐埋嚟我身边啦。
1: 项少龙窒一窒，咁先嚟到佢身边坐低。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耷低头解开咗面纱，露出咗佢一副非常美丽嘅面容。原嚟佢已经系满面嘅眼泪。项少龙睇到不由得心神激荡。
2: 太后，你？
1: 李嫣嫣谂起旧时恨事，泪水点流，但佢语气出奇咁冷静。
0: 项少龙，我要你替哀家将李权、李令同埋春申君冚唪唥杀晒，佢哋都系啲猪狗不如嘅畜生。
2: 系，少龙谨遵太后旨意。
1: 李嫣嫣微微咁张开充满泪水嘅双眼，楚楚可怜嘅美态，睇到项少龙都忘记咗上下尊卑、男女之防，伸出三袖轻轻替佢抹去咗面上嘅眼泪。
2: 太后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太国舅爷，唔会俾佢受到伤害嘅。
1: 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嘅心里边不由得感到好荒谬。当日喺邯郸嘅时候，李渊可以讲系自己最想杀嘅人之一，点谂到今日居然会全心全意去同佢并肩作战？李嫣嫣双眼露出好柔和嘅神色。
0: 武瞻啱啱有报告翻嚟，话斗界今晚私自调动咗城防嘅军队，将一支佢直属嘅军队由淮水上游移近咗寿春城十里。又调来咗十二只战舰，开到寿春城旁边，摆明系威胁我唔能够轻举妄动。所以除咗忍佢哋之外，我有咩办法呢？唉，大哥仲唔知我嘅苦衷添噶？
1: 项少龙微微一笑，攻城嘅军队一定要喺守城人数两倍以上先会有啲威胁嘅啫。如果要攻嘅，是自己的皇城事出无名。你说军队的士气会不会高呢？斗界可以说此强实弱，太后不用担心他。
0: 你就说得轻松了，但现在我们城内局势也不稳定，外城军已经集中在防守城墙了，禁卫军又要全部调回来防守皇宫。如果春申君突然发难要对付你哋，你话哀家点算好呢？
1: 项少龙充满信心咁松容一笑。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要担心嘅系李权、李令佢哋至啱。
0: 项少龙，你系咪另外有人潜咗入城嚟帮你手呢？
1: 太后请恕我卖个关子先。听日天光嘅时候，李令就应该去咗阎罗殿报到啦，咁都算系为太后攞翻啲公道啦。
0: 你系咪我大哥将我嘅事同你讲咗啊？如果唔系，你点会讲啲咁嘅说话呢？
1: 项少龙都估唔到佢咁敏感，即时话：
2: 太后头先唔系话李令虾过你哋兄妹咩？仲打到你大哥昏迷咗七日七夜，今日杀咗佢。同你报仇咁唔应该咩？
1: 佢知道李嫣嫣仲系唔想当时自己遭受嗰啲乱伦惨事俾人知道，所以马上谂出说话嚟搪塞过去。李嫣嫣睇住佢，谂起自己当年嘅惨事，眼泪水忍唔住，喺眼里边碌嚟碌去，突然间哇一声喊咗起嚟，扑咗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项少龙喐都唔喐，睇住自己膊头湿咗一大片

0: 佢个心都只觉得一片凄然。知道李嫣嫣咁多年嚟苦苦压抑住嘅情绪终于爆发，佢冇出到声，即系轻轻咁拍住佢背脊。当然，佢轻抚李嫣嫣嘅手，呢个时候已经半点色情嘅味道都冇。佢嘅心已经被一种高尚嘅情操同埋充满怜惜嘅感情填满。佢只系希望自己轻轻嘅抚摸，能够俾呢一个一向扮得好坚强，但系其实佢系受尽人世间咁多惨痛折磨嘅弱质女子一啲慰藉同情啊！过咗阵，李嫣嫣先至停住眼泪，
1: 哀家，今晚等你嘅好消息。
0: 项少龙一声唔出，企身，然后慢慢但系又坚定咁离开。喺春申君府邸外边一条横街嗰度，项少龙会合李远，两人互相交换情况，知道呢今晚春申君啊喺宴会上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请埋东方六国啊派嚟吊唁孝烈王嘅啲大臣或者使者，以及呢其他楚国嗰啲小嘅诸侯属国嘅国君或者重要大臣，可想而知喺呢个宾朋满座嘅宴席之上，春申君又唔会明目张胆咁派人嚟杀佢哋，最多通过落毒又或者系比武嘅手法要杀死佢两个。但系其实春申君最大嘅用意啊，系因为见到呢屈士明一死，李元已经牢牢咁掌握咗内城军。所以他们惊着李元企稳脚跟，换晒屈士明的人，彻底咁将内城军队全部控制之后，万一来个关门打狗，咁春申君他们好弊啦。所以先至一方面叫斗界啊调动队伍，另一方面呢自己大排筵席，呢头啊拖住李元同埋呢个万岁光，嗰头等斗界准备好啊，就马上以优势兵力控制住寿春。咁到时候春申君嘅人马再度发难，要杀死个李元同万岁光嘅易如反掌。因为呢个时候内城军嘅好多将领仲系屈士明提拔出嚟嘅人，咁万一佢哋举事嘅时候呢，屈士明嘅人啊偷偷打开城门都好方便嘅。如果过得几日，俾李元啊将呢班人冚唪唥撤换晒，换晒佢自己嘅人。咁再想行事就绝对冇今日咁方便噶啦。项少龙最后分析话：如果我冇估错，听朝斗界调度好军队，春申君会马上发难，里应外合，以压倒性嘅兵力控制寿春。因为佢哋惊，如果你整缩咗内城军，咁第日要喐起手上嚟，佢哋大费周章。今晚呢个宴会，正好将寿春最重要的人物冚唪唥都集中喺呢一处，一时间啊，有起事上嚟，根本都冇办法作出应变调动，对佢哋系最有利啦。李元就话：虽然我哋睇穿佢呢个陷阱，但系佢家将有成3000人，而我哋带去嘅最多得60人，有一啲呢仲要留喺外边嘅广场，喐起手上嚟，哎呀，能够走得甩都算系侥幸。仲点可以将敌人置诸死地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就先擒王。李兄，你听过呢两句说话未啊？李元谂一谂，点样点头啊？啊，我有啲明啦。项少龙好有信心咁拍一拍收埋喺裤脚嗰把折叠嘅弓弩，佢话：嗱，宴会中嘅呢一战，佢哋就算埋有伏兵，但系都唔敢用长弓硬弩，因为惊住射伤其他嘅人客，最多呢都用刀剑长矛啫。而我哋呢个个都有收埋喺裤脚或者衫袖窿里边嘅弓弩，哼，到时候我哋可以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用弓箭嚟克制对方嘅长剑，用效率速度避重就轻嚟应付对方嘅人多势众。讲完之后，又在李元的耳朵边吱吱吟吟咁讲一番说话，李元叹一啖气话：哎呀，就算是孙武翻生，都难及项卿妙计啊！项少龙嘅心暗暗好笑，其实佢呢条计呢

0: 特种部队的教条，以精锐性平庸，要揸到敌人最弱的一环，就好像揸住毒蛇的七寸一样，就算他点厉害啊，都只能够俯首就擒了。两个人分手之后，李渊先入宫见李嫣嫣禀告一切，而项少龙呢就首先去赴春申君的宴会了。入了大门之后，只见前面的广场那里已经停满了马车，灯火通明。宴席呢是摆在大厅，在一埲白石台阶上边，回廊环绕，连接住左边和后边的建筑物。建筑物之间古树参天，环境雅致。项少龙看到的心不由得非常感触，看来楚国君主的地位显然比不上秦国的国君。当年庄襄王死了之后，举殡之前，咸阳城停止了一切的宴会喜庆的活动，但是这里呢，国王刚刚死了没多少人，一切喜庆宴会照旧如常，真是马照跑，舞照跳，酒照饮。唉，只是看这一点就已看得出秦国胜得过楚国的原因。项少龙入到去和春申君寒暄一番，这日家将带项少龙入到大堂他的席位之上。项少龙轻轻一立，见到左边的第一席坐了好久都不见的郭开。现在郭开就巴闭了，做了赵国的丞相，当堂脱胎换骨，神采飞扬，和隔离的龙阳君交头接耳，谈笑风生。他一坐低，这个婢女过来为他斟酒。项少龙搭了他一眼，觉得他的样子好像很熟悉，但是一时间想不起他是谁吧。只不过他的肤色非常黑，左边的嘴角呢还有一粒非常碍眼的胎痣，容貌非常平常。于是呢他也不再多看，转而再打量其他人。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点知婢女呢兜到他旁边，好像帮他整理衣袖一样，细细声说：哈，你这个衰鬼啊，也在扮鬼扮马了嘛。项少龙一听这把声，当堂成身剧震，几乎冲口而出说：哎呀，善友。他正想再仔细地看看这个婢女一眼，善友细细声闹他说：不要看我啊，你后边有一道暗门通向外边的走廊的，小心啲啊。讲完之后慢慢行开咗啦。哎呀，项少龙估都估唔到，喺呢个紧张关头居然会同呢个红颜知己再度重逢，当堂精神大振。哎呀，只觉得成个世界都充满生气，同时又觉得心中一諗，呢个大堂表面睇上嚟只係中间有两道侧门连接外边的走廊和左右两边的长廊，如果不是善由提点，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后有一道暗门，万一有人在那里扑出来要向自己行刺，哇，真的措手不及。春申君这一着的确非常厉害，几乎中了他计，他即时嗌了京善礼叫他留意这件事。善由的确神通广大啊，居然混入了春申君府邸来做婢女，找机会刺杀田丹。这个时候善由又捧了菜肴上来，他细细声说：外边走廊那里收了很多支长矛在这里。跟着呢又行入另一席了。项少龙一听反而放心，看来对方呢依然不敢用那类弓箭的远距离攻击的武器，怕着射不中目标就会误伤他人。这阵时的宾客已经来得七七八八，大部分项少龙都不识的，只是知道来的人不是皇族，就是很重要的大臣，身份显贵。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门官大声地唱话：且难王到。项少龙向门口一望，首先呢就见到一双袒露着的美腿玉臂，他们的主人呢是一个充满野性魅力、青春逼人的性感美女。这个女仔呢着着一身用薄皮革联成的衣服，秀发垂肩，袒胸露臂，非常诱人。这个女子一入场就已经几乎吸引了全场的眼光，而她身边的扯兰王呢身披长袍，但是身形矮矮肥肥， 五官好似逼晒去中间咁样，行起路上嚟左摇右摆，即系同春申君啊倾紧偈啊。身后啊跟住一队精锐嘅卫兵。呢、这个扯兰王呢，喺楚国咁多小嘅诸侯属国之中，除咗田广、夜郎国之外，就要数佢哋嘅土地最多。咁同时呢，实力亦都算系几强下嘅。扯兰王一见到万岁光，马上大踏步咁就向佢呢边行过嚟。项少龙啊，马上起身行礼。扯兰王离远啊，大笑话：万岁光啊，你真不愧系田南嘅第一勇士，啱啱嚟到寿春，就将斗胆占据田王府嘅鼠辈赶走，真系大快人心啊！呢番说话表明呢，扯兰王啊公开支持佢呢个田王将领万岁光，当堂全场宾客都望晒过嚟。李权听到嗯一声，表示不满，但个扯兰王啊一于当听唔见，仲行到嚟万岁光嘅席前举起右掌。项少龙早就已经听过庄夫人讲过，佢哋田国呢一带嘅风俗，马上亦都举起右掌，同佢啪啪啪咁打咗三下。扯兰王就话：乖女彩彩，快啲嚟见个万勇士。嗱，万勇士，你个系我个乖女罗彩彩，我今次呢主要带佢嚟见识下大楚嘅繁华景象啊！嗰、那个叹胸露臂嘅美女，原来佢个女嚟嘅，即时过嚟向万岁光啊抛咗一记媚眼。
1: 哎呀，万将军你真系强壮啦！
0: 呢句说话呢，马上啊惹到周围啲人啊吱吱浸浸啊细声议论。哎呀，估唔到呢个美女居然咁大胆又咁肆无忌惮嘅、哦，对啱啱见到个男人都平头品足嘅。呢、这个时候，春申君已经行咗过嚟啦，正好将佢带到右边嘅第一席嗰个地方。点知扯兰王就话：，我就坐佢呢一席。一屁股得咗喺项少龙旁边。春申君睇到双眼露出好唔高兴嘅神色，但系冇佢苦，就唯有应承啦。就喺呢个时候，门官突然间又高声唱住话：夜郎王到。个扯兰王一听，当堂呸咁都要督口水，表示好不屑听到呢个夜兰王嘅名，然后先同罗彩彩啊就坐埋项少龙嘅身边，摆明要同佢万岁光啊同一阵线。项少龙嘅心啊不由得一阵感激。呢、这个时候李元亦都到啦，春申君一睇主角都到场，一切亦都部署妥当，于是就向夜郎王啊打咗眼色。夜郎王于是一声长啸，双眼啊空光不露，睇住项少龙话：我选敬万将军一杯，然后有件事想请教请教。项少龙同李元啊互相交换咗个眼色，哼，知道好戏开锣冷，于是佢喐都唔喐话：我万岁光日向唔同敌人饮酒，所以酒就免啦。大王有咩事，即管赐教。呢几句咁有火药味嘅说话一出，成个宴会啊马上静咗落嚟，人人都感到佢哋之间嗰种紧张气氛。其中呢，只有李权同程素玲互相之间啊对望咗眼，面上面微微露出冷笑，显然佢早就知道夜郎王今晚啊会搞事嘅。只见咧夜郎王身边嘅王子花旗一面杀气咁盯住项少龙，夜郎王点啊点头话：
2: 我听讲万岁光你今日喺太后面前夸下海口，话想要田王李令条命，我听咗之后感到好奇怪。万岁光，你手上嘅兵力不够五十，保护啲妇人幼子都力有未逮，所以我想请教下你究竟有咩本事，够胆口出狂言一下？
0: 呢番说话马上就惹嚟夜郎人、李权、王子佢哋一阵哄笑，极尽侮辱之能事。项少龙已经见惯大场面啦，连吕不韦、田丹呢啲人佢都唔放在眼内， 又点会怕佢个

0: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小蜀国侯王的呢？所以专登扮到好奇怪咁话，侯王你真系识讲笑啦！田王而家正住喺田王府内，大家都知道，一向田王都系姓庄嘅，几时改名换姓叫咩李陵啊？侯王你咪饮多几杯，醉到糊涂咗啊！夜郎王啊，当堂出唔到声，佢正要开口，李渊就接口话。花拉雅侯王，你唔单止搞错咗，而且仲越中我哋大楚军权。唔通你唔知田王嘅爵位，样都由楚王朝廷颁赠嘅咩？李陵有边个承认佢系田王啊？唔知道夜郎王同而家呢个叛主祸国嘅奸徒有咩关系呢？呢番说话就更加令人难以抵挡，因为李陵勾结夜郎人谋夺田王之位，虽然当年孝烈王默许，但系从来都冇公开承认过夜郎王开口埋口就叫李陵做田王，咁啊真系于理不合，连春申君都感到难以插口。且兰王本嚟同庄家嘅关系非常之好。而且李陵同夜郎王互相勾结之后，一直呢都对其他嘅诸侯属国啊哈哈霸霸，且兰王本嚟都受咗佢哋好多气，而家当然啊落井下石啦。佢话第日花拉雅你俾人散咗皇位，睇嚟本王都要享受下私自封一个皇位嘅乐趣。到时候我睇下，我又封边个做夜郎王先。夜郎王花拉雅当堂恼羞成怒啦！而家只要边个坐得上皇位，就系真正嘅田国之主。呢个系事实，只有啲无知之徒先会斤斤计较名分嘅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青衣叠霜，傲娇

同工，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那行节，一起来去了解德州市金捷镇的长头村。也就是，咱来去了解长头村的东北界三都市，也就是临时改变。到接下来个时间，开门人们，请听红小说来个南配德州地名文化——黄果庵巷。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妈，我是贤杰。今次嘅张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点鬼金节顶。当这几期嘅张妈所当，咱是甲屏幕介绍了点鬼金节顶嘅长头村。好高个凉州虎，平白石虎，我回到好高个唔死改变。今日今次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嘅是金节顶嘅临时改变，这就是金节人三大嘅三道社。这个三道社是位点鬼金节顶嘅中心，甲对面嘅金节街当铺车椅相邻嘅地方。伊是早期金节地票上嘅建筑，现在这个三道社成为了临时中心，摆置水族嘅下地。这个三道社是三山大门、三进厅、两厅正的结构，这且两边呢还有两条通行。那么究竟怎样摆叫做三道社呢？这个三道社又是怎样兴建起来的？接下来咱请出三道社理事会的会长林武天林会长来给朋友介绍一下。
2: 三道社啊，是一个俗称，确切来当作是临时改变，建筑的历史究竟是600多年。之所以可能叫做三都市的啦，临时这个梁宗寺是十三兄的临时写讲啊。伊十三兄呢是分布各处到三都的范围内，都呢就是咱甲现在个定义个行政级别是内个，但是你现在这三都现在已经是行政已经是五个定咯。金节甲沙溪，伊阵叫做东埔都；彩灯甲东风叫做。钱铺道、莲藕叫做龙井道，现在就当人俗称叫三道写讲的三道寺。这十三兄该唱兄的始祖都跟红道子、红寺道子是登来嘛、哦欸。所以每年始祖也是要十三兄。古社会就是这老大哈，农历来搭子的，就是搞这有功名的人啊。搭子的就是各个村的理事会都得来的，都得来祭拜祖先嘛。
1: 伊所以是一个三都社是怎尼兴建起来呢？怎尼写到当爱建这生意这个社呢？
2: 根据伊在从多个资料来记载，就当特别是南宋啊，南宋的时候，因为北方战乱，北方战乱，人就啦，就找一个要安定个来去做了独步，即个移民落来，最后一次就是应该是在有几十八年，在南宋败亡的时候。各个兄祖孙在这种互相抗旺的背景下，独步脱到了这个来，要到南宋来到咱这个了，就基本了去哇。就平白平步直前了，就做下再无力可回去哇。就到这个山路村，咱就到这个藏族参与。后来直等到明初呢，各个兄去，我就结结我为了两宗嘛，我两宗加强团结三四个花木，就。刚建这个寺，计量周上的。
1: 这个寺建到这呢，就是600多年的历史了哈。这是600多年来有经过一座车整修呢。
2: 以前的初建的规模无真啥，等到相当出林代庆之亡之后，大家都比较有重视这种量重啊。又个大概嗯，其他十三乡就当有出有状元，然后那是一种光荣。一道食字也唔称十三兄的光荣吼，只是正家地主的光荣咧。哦。如这个时段就定生黄江，定修的时候是应该是到康熙二十年。
1: 哦，康熙二十。
2: 康熙二十年就定修一座，这样就现在这个规模就康熙二十年盖的，而个时候就黄江。
1: 这个名字有几多？
2: 修的名字是总到后差唔多是这个三来厅，总有是48米深。十六米宽，上半行外省。
1: 呀，经过这个康熙年间整修之后呢，到后来还有几多座整修？
2: 到后来就直接到改换集体会，去经销社做仓库，做了几十年，又到后来破旧不堪啦。然后改革开放后，经济又有好，大家正提议大，大家是当地来翻修，特别是咱政府提倡这个重视这个文化。即搭为了咱伫景节地方文化，按这年好好个补充，就把咱这个石墩那归还去休息保护。
1: 到南宋年间，这个三都十三县，即就是龙井都、东埔都、甲捷浦都。十三县个县城来到叠州个开基林业， 江南到明道的时候就曾经了这个三道宗师，到了清道康熙二十年，这就是有六百年金泽定的乡亲会，会动了十三乡亲调皮做金刚当建造领袖建造家族宗师。现目中的这个宗师占地面积是大概了七百二十平方米，中心四十六点五五米，宽阔十六米，伊是藉着立体采访东迪山三景厅南天井接棒铺面的格局，导致个宗师大墓的牌匾写着“临时改变世界开折字”，导致个背下有大众地位世界大字。宗师的组成看入有金氏的笔记，也蒙在花有一对结构相超，蒙老道前表的两杯花刻有折雕画。等到踏入这个宗师最听的顶杯，花每块的状元两个大字。这些花有一对对联，这对对联就写着大阔天下色，行为逆登春。屋脊的顶杯花雕塑有三凤朝五段，遐到这个屋脊花有怪植物飞射在个花草藤蕉、花茎走秀、绿色楠木等等。这座宗师的建筑，一是集切刻白雕、砍出泥塑，花有金漆油画，定制作高建筑的艺术遗迹体，推起来装饰的琳琅满目，高色高香。遐到下一期个什么时段，兴趣就爱到大家，大家行沙岛市，了解沙岛市好多个热潮建筑风格。

0: 夏天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行街，一起了解了地州市金石镇长头村的三都市，也就是临时改名。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请听小说跟咱配地州地名文化《黄姑暗巷》。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饮古，
5: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的知名文化。到德州城的西平路有一条黄沟暗巷，巷阴暗惹得名。黄沟暗原来是明朝崇祯年间南京吕布写字吴金回来的观音阁，却说明朝末年后金清兵是写字经太傻写切，做个魔术未解，大明江山南北。南京周王朱重正统一个四门王，就将家己的走件托付本吕布写字吴金交到德州。遐公主的外妈徛到德英，吴写字认为德州城的防守比德英硬，于是家己落去准备，就将公主换动到家己家来，遐是相竞赛。吴夫人过有客称，直接两切切，再带公主过清气城，就将写字负担的观音阁腾出来。小叶贴打扫到非常整洁，本公主徛起，遐公主相当欢喜。公主爱来无事，念经卡不好，求神拜佛，保护大明社只安定，百万平安甲健康。无过一久，清兵回来，南京沦陷。周王朱重正带领官兵以势对抗，相当英雄好汉，使他欢喜无力回天。到德州的公主得知这消息，伊个心也未憋屈，到悲痛的同时，满脸苦命，思绪离世的，以下发为逆，自何为日有？从此吃这念佛，感悔众生，平平静静过一生。也第几位老百姓就将伊徛起个观音阁，改名为黄沟庵。这条巷也得了个黄沟庵巷个名，传遍了德州城。
1: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黄沟庵巷。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播，下摆欣赏第一场灯，何处东门人孤烟。

话叫叫，嘿嘿，哎呀，做嘿咩？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改天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晡乔央请各位在客人时精彩的第一场灯。地界强登宣博，下晡伊唱些由李梅珍演唱的地界强登《新台花》。

0: 何须急急，请在饮酒吧。
1: 饮他不呀？
0: 如此，请坐。
1: 心乱如麻，坐立不。

0: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香，感谢你的收听，每日同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往事，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小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那行节，一起来去了解德州市金捷镇的长头村，继续来去了解长头村三都市，也就是临时改变。了解这个三都市的建筑风格，到接下来的自在开门人们，咱来听红小雪给咱配地州俗语，到地雕塑对价的，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价抢灯。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六号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张脉，我是贤杰。今次嘅张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今次电台临时改编，这就是今次南沙大嘅沙头社。这个沙头社历史悠久，到现在已经是有600多年嘅历史了。由于大桥道嘅更换，到了民国嘅期间，这个沙头社曾经是作为金节亭联立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政府定义作为金节经销合作社，作为花卉龙骨存库使用。听到改革开放之后，党嘅庄稼政策不断嘅落实。提交了党政界动视之体，终于到2010年嘅时节，甲合作社配理了相关嘅收获手续。所以，这个沙头社收获之后，金节亭嘅乡亲会也就制定了规划，推动了13乡亲筹备资金，增加全面嘅修缮。历经十年，终于是恢复了中社嘅原来面貌。到这个期间，这么做当，那也是甲朋友介绍了伊个修缮嘅过程。接下来，现在就带大家一起跟随着沙头社理事会会长林武天林会长一起来行行沙头社。今日接下来就跟随着林正南做的路来行行这个社灯哈。进入社灯的时候呢，咱是推到了这个白变顶部，写了这个临时改变，非常堂皇的四个大字哈。大门呢有两个结构哈，这两个结构还有连接了，这个门对，这个门对非常贵，可以推出啦。这个社灯的主人呢是官位呢非常贵啊，是不是？
2: 这我知道就当咱个宗师啊。一般如果许段经方来做生意，伊是大有官职个呢，应该就称作改变。因为咱一般老百姓平民百姓做生意就称作宗师，唔是讲伊后头，就是讲伊咧经方就个做生意，伊个吸力就贵就叻。讲伊人脑个结构呢，咱普通咱叠山咱都叫做结构，但是有一些人解释呐，解是农民当家。
3: 啊，那你
2: 子孙爱。日本爱正经，总算就是要你得来这个正衣款。
3: 哦，
2: 有人只生改食，
3: 等到行来正衣款
2: 诶。有人只改食就得。
1: 遐真正就是个射灯，到这个正门呢，一定呢有一个牌匾，是写着状元路个大字，这就是林大钦状元，是咪？
2: 十三兄个大班就是相都兄。相当于到家境呢间人生亏啦，出了林大庆这个状元，也好大，五这个五四大王这个是状元的故乡。
1: 遐到这个状元的牌匾下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屏风哈，这个屏风呢，一定是雕刻了非常在精彩的图案哈。遐这个屏风伊雕刻的之所有啥物特色呢？咱就来请这个个建筑专家吴明芳来介绍一下。
4: 主要就咱咱老些祖师来买晒做工坑，做工坑晒成柱。成柱就咧做个平庸嘛，那成柱特指推出之个也去外搬，即是也去高江作画啊。伊这个平方，这个平方就叫人也去，叫人也去正平相，叫人也去正边只道理办个，先生。即伊
1: 只头个花本有啥物个特别个物件无？
2: 大概只出就是那一种吉祥，吉祥物嘛。那上好就人靓人秀啊，大概就是个吉祥物咯。有紫山杯还有嘉靖皇帝长衫啊，大概天也是行旺吉登村，行旺就是行灵异嘛。天也是就说明咱你是朝天开阔，你正有灵得定者旺，那你得定者旺，也就加行灵异增加这个生的能差。真咯，古咪意思诶，就是。
1: 哦，这对对联诶意思就是这啥吼，这是咱大家蒙推搞个一对这个对联，来到这个呢是最天者。接下来呢，咱就是来到了这个冬天，遐冬天这个又有啥物特色呢？
2: 咱这个石顶的结构叫做岩山顶、山顶、山山门、山顶、岩山顶，对不对？
1: 哦，这是。伊
2: 个意思，伊个结构。冬天以往就是一阵火客个地方，就是这个石顶个主要个火客厅。
1: 遐这个冬天，这两百几层叫做咩啊？
4: 这个叫做马平巷，就山门，对不对？上门啊！伊冬天就做做半冬上，如果是落落个，伊就直接落地，就无只啊半只个只只啊，做只过。
1: 遐伊是搞咩特色呢？
4: 冬天伊个只做上叫呾只个半冬上叫呾，个伊个会客厅内边有影响性啊，只个雕刻个流行，遐去剪白料。
1: 哦，用剪白料雕起来个，吼，好在雕有啥物图案？

0: 了解，这就是吉祥物先生。
1: 遐豆浆只个冬天吼，这个有咪个特色？
2: 冬天正面看这个当时哩这个白饼啊，当时哩是买来晒阿个。
1: 买来晒阿个。这是做你做你阿爸叫白饼末到这个冬天。
2: 因为当地州都会在人在当有，唔是房卡来，也都当高楼村有一个华侨，有一个侨领，就林振华先生。伊对咱包括咱地州市啊、横山市医院啊、白方国啊、甲医院啊、花医院都做好非常大贡献，经济大都怎来讲？因为当时李石基就是甲伊买来西亚甲皇帝封噶，1974年封伊做当时李。当时李甲伊买来西亚去叫做护国将军，因为伊护国将军并非是咱两个好得去争，定说得正好称护国将军。要拿你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皇帝就封给你来吃。伊这个吃呢，都买来西亚是跟随伊个皇帝的，俺叫一等王位，叫咱中国啊，咱中国就古时候就王公侯伯子五等职位啊。要你如果是按这个字等职位，俺叫国的古时候的咱中国。是一个国公爷个级别了的，遐伊个1974年对伊国家非常大贡献，退休后伊个孙也交给伊个两件，好像你嘛话退休，伊买来西亚去参加联合国个大会。哦，你冬天有穿这个就看郑华先生，
1: 伊
2: 个卫生，遐郑华先生伊对地球个贡献，这个早就按照家族好后辈个了。伊今年白康。白康这回啊，明星领啊，唔知白康这啊，白康是，只中华，只中华多个，
1: 徛到香港。现在到这个冬天啊，这个顶半夜又会写做个雕刻哈，至少雕刻有咩特色？
0: 这个在路个古匠角度，这个今日讲清楚叫做3500骨的，3500骨的古匠的角度，基本个应该角度就是拢清晰。有代就再有雕这个开领，了解顶半是在，是在会会雕拢是属吉祥物。衬托嘅感觉先生，做啲。
1: 睇起来呢，又是雕刻啲灰色整梅嗬。
2: 冬天嘅左只有只白松，叫做九灵松，就是咱阮广东话嘅院长林鸿叔先生种嘅。林鸿叔也是13岁就来嘅，咱咧。
1: 哦，也是13岁，即系祖师嚟
2: 啦。伊就阮咱广东话嘅院长。跟咱省话一样，伊讲，
1: 所以常常了解一白话，帮到这个总社来帮的吼。现在接下来呢，咱就是来到这个后厅站。
2: 后厅站右边就丁修祖师制作剑子个方面吧。广东有个话有，比东有说明，但我们这个祖师是做你来个历史。要做更多的介绍。
1: 这个呢，就是在建筑社的制造方面吧。
2: 丁修三都市笔记头中挂钩，就好把这个三都市的来源给人打了。生破之当，黄衣日丽，为海洋当破龙争，前破三都之福，率自南宋，我族祖宗有梦以往，秀草如歌以三都十三乡，开基创业。黄杨三色，木青幽灵，这几句话就可以把我头搞到背几出来滴多。
1: 所以人来参观这个沙都市的时候，推这个笔记呢，就能够了解到这个沙都市的由来、伊个历史来这撮情况哈。
2: 左边这个主要是只帮只挂泥砖，顶修这个石墩，日新啊，中青建筑的方面吧。
1: 这个是中青建筑的方面吧，所以呢，有这撮历史的人生，人来沙都市就能够见得清。这个后厅呢，顶边的白饼是写了这个四德灯，遐这个后厅有咩特色呢？咱也来请啊。林夕介绍者，
2: 后厅个东康就是景洪往十三乡个始祖为主，最顶呢就是九木宫，九木宫也就是当灵璧，等十三乡南宋未来之中汤个时候，汤甲宋差作是450年，也是那当时南宋出南迁移来到这个，以前德国也。所以呾家己都是清人辈个，都是清人宗亲，个广东纪念家己广东个祖先，即十三兄个都是九木个灵师。要知半个就是状元个
1: 拜位，是状元个拜位。
2: 要要东江就是指十三兄个始祖。左半个话先就是林大庆个话先
1: 话。
2: 两半就是嘉靖皇帝葬送个灵师个对师。
1: 哦，这个是当伊在留落来个。

0: 哎，基础就是现在复制个，但是基础是四股是伊做个。
1: 哦，就是按照伊做个基础四股就要复制，就是脑袋百变哈。
0: 三本所看个只两首诗，那咱中国个传统应该叫做儒诗，都是出自皇帝，对个。宋朝仁宗皇帝代去领诗个，个儒诗，即本就是嘉靖皇帝代去领诗。特别是林大清并上皇后来去领诗的诗，一家也就直等种族直等光荣咯。
1: 你顶辈个这个摆兵呢是写了四德登哈，四德登呢就是这个登
0: 号。哎，是直等登号，那任何生死的事登都个登都做这个登号。四德主要还是出自四字五经咯，啊，叫那大学指导的明明德，也属于就当教育子孙做那个物件，求生应该立德。
1: 有这个恶意。
2: 甲平梦一起，游览了三岛市，了解了三岛市以背后的职场故事。遐现在呀，每逢农历的正月初六、十三天的中秋节，都是爱集中来到三岛市个缅怀家己的祖先，拜祭家己的祖先。中市现在也是成为了种族聚会仪式的地所，甲金泽镇周边乡村的流浪坐摊活动的地方。这个三岛市目前也成为了金泽镇历史文化古迹之一。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林杰，一起去第九期金节顶个长头村，行行好国个三都市，了解一下三都市个建筑风格。下晡伊带来今日之节开幕浪漫，请听小说个那配第九送个故事，到底雕塑对下的。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
3: 地域特色
4: 统统称，
5: 江苏客会品古，
6: 闽南江豚水
7: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有关于乐界烈酒俗歌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当时听人拢阿有阿宝，阿狗有来无去。其当有人过强阿有诶，人拢会当伊是乐啊，真实是多得流俗，对才得。遐一句俗歌很用个意思，就是咱一撮人明明做了错事，讲了坏事，本人发现我唔承认，过强狡辩，我定来阿。他当时就想做街当毕格山间，有一个兄弟名叫做顺来，为人细到理解，过瘾谈小便宜，也过瘾吃得人。我是无论是非对错，拢点个人阿到有来无去，乌阿做白，死阿到徛。再陪子一日，顺来出去做工课，买到一头就登起来欢喜仔。一老婆推着一手拎着条麻索，后面背说话对的只刀，高兴里乐呵呵啊！顺来啊，你去哩个，无了只得来。
1: 咪背个哩。
0: 哦，啊，顺来说听到大高兴咯。顺来啊，这只刀这一件大只，真老好。你做牛血做真好个不？你袂正，去偷俩人只刀诶。
1: 嘘，水声者，水声者，我做你有可能去偷俩人只刀。
0: 遐个胆，只刀到底个来个？
1: 哦。我门去查出门，推着兄弟外条土路，土下一条麻索就倒起来。哎呀，后面背说对只刀啊啦！
0: 哈，你，
1: 这唔关我个事吼。
0: 我哩给你只刀慢慢看个好难，帮你去了点死呀。遐送来遐无病，帮老婆煮晒了只刀，叔叔看去好死住，才袂落得个偷刀折命，从此之后。多得流索，对这多几句俗话，就传遍了叠酒声。
2: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听的是叠酒俗歌故事，多得流索，对这多。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下半场是叠加强登，基督皇后。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什么。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一唱是由蔡央老吟唱的叠加唱段，白嫩香花到烧香。

0: 为何不说下去？
1: 不爱我爹为娘最不平哦。
0: 你无辜受害，当说无。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丹族文风谈，为两岸广播台带头冲欢迎收听。

0: 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干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ข้าว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กกาข้าวทอง
1: ท่านผู้ชมท่านก้าว欢迎来收听我们今日的客家学堂的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年的云凤塔。新年的云凤塔位于新年宁县镇云胜村长鼻梁，建于清朝嘉庆十九年，即是1824年。相传在云凤塔咸田做之前，新年的土鼠年劝30人去求科技，结果呢都是累死不提。意思就有人棍冲阵力来去床头上身负伤摄子干操云凤塔以显云凤。100多年来云凤塔历经创伤，清朝光绪32年至1906年的时候，云凤塔的3层和5层遭雷击，云击期间塔床度的木质胶墙又被偷窃一空。1985年云凤塔又遭雷击，打坏了部分的塔砖。1994年的时候，由新南政府出资修复。云凤塔的建造源于新南的塔匠索金贵，按你的传说。自古至今，新南十分少有战乱。在清朝后期，文人啊、风水先生啊，几多人就考究到新南的体型、气质、鬼形，各种体型助新南平安出文人。还有一首诗是按你讲的。铁命上头家，金贵水上浮，阴你天下乱，新人不失手。为了防止金贵游走，风水先生就在新人上头的鬼角的铺位打为四后将，锁定鬼角来，要在金贵的米八行跟操的云凤塔就震动鬼米来。从此以后，新人太体人才必出，双庙发坛。新人曾经是一金明旧街处的天启县扫庙中心，历来就有萧南建阿尼的称谓。云凤塔主塔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塔高11层30多米，梯翼2层为正方形，其他各层为八角形。塔顶的火葫芦就同个浸满的密集的毛笔一样。塔身全部用墙砖砌成，各层都有压人环抱，天拍修理工艺精勤。云凤塔今年还是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客家要结缘，学堂万地，客家学堂。

0: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收听力量舞广播客场。
1: 强堂广播塔带头出，
2: 咪就牙膏来，阿强哥，
3: 喂，阿林妹，林妹，哦，看到阿亮嫂啊，哈，那么个强哥，
2: 哦，阿亮嫂啊，哎，给我钱啊，牙膏，
3: 快快，
2: 你看那是还没一桌，
3: 喂，快嘛，给快一按一声呐，
2: 我从你顶下摆头上面拍的，哎，等下等。
3: 啥的哦，爱玩会爱做嘛个东西哈、啊，无心无事哈、啊，哦，搞手机游戏哦，喊来喊阿强哥吧，喂，你做啥？

0: 里吗？
1: 哦耶，好了好了，我过关呢，嘿嘿。哎，梁桑，阿钱拿去，拜拜。
0: 啊，是玫瑰啊。
2: 哎，钱江被牙膏冻天拿去吗？到这来。
1: 啊，妹妹，哦，好好好，多谢多谢。
0: 哎，对，行路啊，就唔好搞手机诶，快点来哈，用解释哦。哎呦，见到后生诶，没搞电脑就搞手机，啊，没手命就搞游戏发迷信。哎，对，用解释哦。
3: 超级，来份饺诶，来，牛肉诶，来。
4: 好嘞，就来哈，等一下，等一下哈。哎，谢礼，来，饺子好了。哎，
3: 啊，
4: 四里，饺子可以吃了。
3: 啊，我们紧张，等一下，等一下，就好。哎，摩托过吧，摩托过吧。啊，等一下过关到了。
4: 哎，醒醒，你赶紧吃哈，别凉了，吃，快吃吧。哎呀，四里，你还吃不吃啊？这饺子都凉透了，吃不吃了？
3: 哈哈，呀，白姐夫人，空囊塞哟，终于过关了。嘿嘿嘿，谁干完谁干完，赌几次哟？哎呀，
4: 哎呦喂，现在的年轻人呐，真是的，低头玩手机，啥都不管了，连饭都能不吃，是不是？这样不好，谢礼。
3: 没事啊，涛姐。嗯，好事好事，虽然有点狼狈，但又好事哦。嗯。
4: 哎呀，我说谢礼啊，
3: 嗯，
4: 你吃饺子认真点行不行？别玩了，咱家吃鼻子里去了。
3: 没事啊，说下面你别人说东西，别人说明我一般想管。哎呦，哎呦，我哎没搞我爹赔吧。
4: 哎呦，看吧看吧，我都说了，让你不好好吃，掉地上了吧，真浪费。
3: 啊，俺牛牛找呀，浪费呗呀。
5: 哎，前面的没有嘎敏呢？嘎敏，嘎敏，新阿爷。喂，嘎敏，咦，你唔答我呀？他唔答啊？
6: 哎呀，疼死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嗯，电线杆啊，哎呀，撞死我了。
5: 嘎敏，用哎，不是看路哎呀，还那么大碍
6: 啊。婷姐，哎呀，刚刚没听到啊，撞死我了，哎呀，真倒霉。
5: 爱去哇哩，头先看一次大灯头了走路，想提醒前面有电线杆，嗯，紧喊又弹不到。
6: 刚刚我在刷微博嘛，就没留意到啊。
5: 哇哇哇，还困呢还困呢，五天冲到用了吧、
6: 啊？哎呀，还行吧，回去估计得涂药了。
5: 哎呦，洗得太累了哦，那转不开一号号，摸的妈又洗哦。
6: 嗯嗯，
5: 走路啊，我认真，注意点，看那头先一危险嘛，如果在前面有插轮，万一可怕呀。
6: 啊，好，知道了，拜拜，婷姐，我先回去了。
5: 嗯，拜拜。哎，梁嫂，喂，林妹，超级好哎呀！
0: 啊，婷妹，你让给么你安闲呐？快快快，过来过来！哎，顺便茶来了，下来。
1: 哎，婷姐，超姐。
4: 哎，我呀，店里刚忙完，有空过来坐坐，聊会儿天儿。
5: 哎，我问你，头先呐，我和路你都搞明不？
0: 哎
5: 呀，你咋是一个呀？走路高速机冲天线滚的哦！哎呀，头先啊，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哎，还好彩好彩，冲到唔严重。
0: 见到一后生个呀，明年啊，大年头可以高速机啊，真正哎，有么个好搞哎哈？哎，那地方阿强不也黑吧？哎，有时间去高速机吧？还有阿弟妹，那嘿。手机却不离手哎，
4: 就是哎，我跟你们说哈，那天四里来我店里吃饺子，一边吃一边低着脑袋玩手机，结果怎么样？饺子掉地上了。
5: 就黑呀，林妹，就那得后生鬼啊，走到哪都搞手机，就会给恁妈咪带头出嘛。
0: 啊啊啊！带头出，带头出啊！
4: 就是低头族，哎，这还第一次听说哈。
7: 哎，婷姐，昨天跟我喊嘛，他们说带头出啊。
5: 哎，你有冇看到啊？
0: 嗯，
5: 今下开公交车差蛮好，马路边啊好，有群人啊就带头看手机，或者用平板电脑搞游戏、看新闻、发微博，对身边的事情呢、啊、不管不顾，哎，都你呢就喊带头出
4: 哦。哎哎，这个四面鬼就是低头族，就是了。
0: 哎呀，
5: 你看新闻了吗？哇，失足又在高中的什么呀？有你突然出现心慌胸闷，还有左半边身体啊都麻木皮吧？
0: 嘿，挨困到哎，阿弟妹，哎，唐工啊，嘿，就讲嘛，严重的颈椎病吧？其实啊，吹开火树却从去搞手机搞死呢。
7: 哈，俺可怕不？
0: 肯定是你。
7: 哎呦，俺就好像有点把头拿昏
0: 了。唔该唔该，系咪？
7: 像那我是来时嘅奖金啊。哎，叽叽嘎嘎哦，是分散又散又同样咪做嘛？
5: 你呢，林妹？哎呀，就说明那些严重的颈椎劳损。

0: 可以利用用诶，阿弟
1: 妈。哎，阿天最近啊也准备做只包头，提上一条带头出啊。从嗰条时候啊，前勤冇边搞书记边行路，是分为一下。
0: 嘿呀嘿哟，就应该提上给
2: 得
0: 你弄。
2: 就是，就得把那些低头族唤醒了，让他们也抬头看看，是不是？
1: 就嘿呀，其实啊，我话条带头出抬起头来。其实不会是困难的嘛，你看啊，我记得你看到那点注意的真实的美好的事物，多用心去感受一下身边精彩的事情，没就可以。
2: 对对对，你没听人家网上说吗？什么什么，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在你身边，可你却低头玩手机。
1: 没错，哎，恁兄啊，同朋友一下聊，同屋看你一下吃饭，每一张你都坐下来就拿着手机吃嘎搞啊，
0: 你
1: 唔好啊，哎呀，哎一下聊我们为了沟通系咪好？哎，睇一下我们话有咋爆头讲话，有一堆老夫妇好不容易盼来一家团聚，结果吃饭的时候啊，那也冇嘢都唔好打电话，就会拿手机搞发微信搞游戏。哎呀，当作老人家唔顺差。
0: 哎呦，哎，我还看到不？跟面下老人家咪怪神仙，跟伊做饭出啊，都疯了呗！哎，是耶。哎呀哎呀，你看几开人呐，对吧？嗯，哎，咋带头出啊？哎，要么就讲嘴骗啊，要么就冲天线干哈？哎，会路风啊，几危险啊！真真的哟，我注意啊。
2: 哎呀，你们说这手机啊，它毕竟是手机，咋地也不能让它主宰了咱们的生活，是不是？
0: 阿弟妹，哎呐，咱给你讲把一张包头写好了哈。
2: 对对对，
0: 就爱挖太个的，就唔好动带头出。
1: 嗯，俺不啊，就转去写。正所谓手机前半套平安张衣服嘛。
0: 对啊对啊，啊，躺到嘛什么鬼？
3: 躺到位。跟俺出来发张微信，来发下假面啊，犀利哥的
1: 你啊！你咋带头出？喊你离不开手机啊！
2: 就是啊！
3: 哎呀，没办法，跟他吧，还签名微信呢。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要结胎喝糖关闭买做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咧客家喝糖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全球嘅五山款要等丰富物产的千人古镇某人起穷口镇加米色是以制作精良用料讲究而著称特色米色是相当多用翅膀五山粉炸肉燕五燕起路饼等等都是穷口著名米色其中五山粉、就是穷口人天平配的米头五山粉穷口家家夫妇都会做一套主食也是招待客人的一套家常菜通常一端上来名人装一碗十分快就已烧一光满嘴都是五香肉香含攀等汤汤的酒糟米食过令人肥米无穷五山粉是每人穷口的特色米色山在客家话当中有水的意思所以山前客家人含着水字因此单从四面向来理解五山却五肉水炸意思在色彩选择上，自古就有靠山色山、靠水色水的讲法。穷口人不单只讲究色彩选择，做法同样具有独到之处。通常用来做五山的都是莲藕。五山的大概做法是切三斤重左右的莲藕，洗净摘实之后，剁五条，洗五莲，剔中骨，将五肉剁成浆，加姜丝放到油锅度的泡炒，直到五肉呈金黄色。莲藕因为肉质较为甜美，与天然岩土炒熟之后，会变成粒状散开，而散开五肉粒即为五山。在客家话当中，五的五同否定词五是谐音，因此五山就是五山的意思，象征不离不散，家出团圆。加上五山本身带有甜味，再配上同样甘味的酒糟以及鲜脆的包菜，使得米粉变得异常绵密的同时，也用整个空间弥漫的一股诱人的芳香。哎呀，却客家米色全口味五山粉。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点，给予爱点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今日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好听的五句文，欢迎收听。

苦干一日分人事啊，都如俺阿爸做主张，穷穷干你就会干阿三郎哦。志成，此古之论，日你个分人事，都如阿爸做主，不是共干党，必管其中日不中日，大任大任。你都会阿三郎，你就阿穷穷就会阿三郎哎，给分。

天嘅爱到爱家堂，带转那个妹的是白发童哦。记住，上月初三，该你给你教书分好，你就推到空调，把那个妹的家准时白发给他。你嘎嘎毛钱呐、啊，爱相公哦。

南春宋氏啊，秋葵娇浓，此去赶日讨好丧父哦。肉那个怕，人家嗯说了高本。

领酒，小双嘎秋来挖纸虫。别管你高中不高中，都是嘎秋嘎未来吧。莫来嘎阿个家家脚点亮哦。子超，阿爸挖的不？上月初三你去外来，退了车的，家中爱子子是。拜法主，忙多哟，买阿子给点了哈。如果年来给点那些事，我说你都高给我。

哦，一共爱105高中哦，爱让五岗军队进太守，马死莫非毛面功哦。教授，你太子杨五妹十分忠日哎，该你阿爸日吧，给困都不困啊，给就是听忠日哎的重要阿哥。昨日金榜的双年考试，5年考到，俺让五岗刀阵的中家的，俺如岗面的呀，见太守啊，拜拜中家。

风哦，你看，各县的才子都来到啊，太街小巷都闹嚷嚷，干干的喊。

凑数就可以考场，跳床架靠你就一重靠，上床日靠就分享，跳命的床耶就会毛之虫哦。各县锤子统统使到根上，你捏错手真是亏靠，该不靠给马给啊，马给给人人啊，吴嫂啊嫂啊，马给给人人哦，涨钱给刀哦，马给是万论如行老呐，马给万浪如昂少哦。唐代马给人人如天猫啊，靠你到就聪明啊，靠我们到统统管这钢铁跟毛之虫，让俺来。嗯，谈兵给人人啊，无骚啊骚哦，金球给人人哦，咚咚咚咚涨钱刀哦，老婆啊。干论的都安老难，烧酒外郎如昂烧啊，嘿嘿，老师人人的如如毛，人人的哎个本龙舞个人人哦，秋像猫儿，嗯，本你

你说四百战军吧，入万军盖九峰地呀、飞嘎嘎万分就闹通风，凤地个批准就喊我哦。毛志成高中创业，入军盖三天，人就拜见凤地。强加专务卡

方准为父送，就就行前就办一场，准大干面。

看看小家伙们心疼。如果给喊给上去给入上班，俺日到两端就冒雷吧，浪次日

过日，天地笑融融。君子求不以娘求是哦。今日俺就带领几十众年生，欢欢喜喜来拜法堂哦。王爷众太守，山爱穷，山爱重要的，搿今日俺是凑年的，三月初三，俺想把挖过的，俺今日是嫁给官。搿见到老弟上去上班，俺就没有，嘿嘿，没你当黑富人家哦。搿一个困难了，俺哈哈太笑，欢欢喜喜，如情如你。哼，搿日王哥俺唔好个伤爱个，俺呀唔几能感动，就带起转来是拜法中。俺今天是听我吃啊的一大众太雄个行，嘿嘿，俺一心从严丧夫，肚里着点的。公才，俺赶紧做改改心重牛个丧夫，拿过来，给俺做好。俺为了吃啊你的众太雄个行啊，欢欢个试试啊，求拜通啊。马上个春林都哈风，前不人马秋季熟悉，五十三开。

上白的看到欢喜到啊，欢喜日冲入日潮，日五日数出来点家中哎，今日就会上个初三，我是龙准备将阿妹你是拜法主，刚才是这么的个态，我滚多大的家中名哟，哎，你这老实干嘛？要本钱。伊拉呢？哎，你有啥书啊？那边阿妹的，一对中医盘，现在婆太留下来的。那边阿妹的，日五个。

0: 高代个台上啊，莫吹我哎呀，细心个道理你会说中哦、一下个淡定，心色浓哦。台上，
1: 阿爸，如马给事？
0: 没得，今年啊，就你一三年最欢喜给你的，三年初三。毛志成啊，准来家里准是拜法主哦，就等时间一了，时辰一到，你就收好毛，做好丧服哦啊！哈哈哈哈，他爸爸啊。

兄把给躺到金粉石啊，人的新郎急到头，马上个酒锤，门口是看粉箱啊，躺到锣鼓，轻轻看看，给日比就为俺新郎高中的创业准备的哦，真真三步动作两步就锤到台面就困难的。

水底的锣鼓啊，轻轻康康门头歌，人家个孙家家新娘，娘店给菜到洞中啊，看那里我锣鼓爱门头歌嘞，娘店个给菜呀、到洞中家。戳个锣鼓啊，轻轻康康入道场。鸡木家日看又唔平，刘家的小姐就到时中两天。

阿想把他吹瘫了。锣鼓上了两道的都到其他地方，可莫非阿是路盲天转？莫非高中的创业不准爱不看？乞丐。

人家照顾陪你扛哦。叫佩里阿将把家吹到个门头去看呐、啊，一下就会毛子长，欢欢喜喜个吃牛风哦。志成，哈哈哈，看看电刀是凶手本就哦，又买干猪张刀啊，好好，张德胜啊，从阿弟下来，哎，是他来，俺看人家这酒快点的啊，啊，是他来，是他来。

入殿的墙错，擦墙容哦，上上挤挤好热闹，点你点的嘎西。

还一个给就只是爱那边一个三夫。哎呀，夫主很重要的，该是烂三夫，全是俺的，莫非不能靠到。

同老一杯是考试，两老孙孙。老爸说，工土娃的就像该工商村，哦吼。

人的老孙莫苦恼哦，再来个人真秀文章，哈可是靠热无风哦。志成，你靠到，莫是苦哦，苦犯神气，穷中日秀，认认真真吐阿哥，反正三年就考一百，哈次是考阿哥啊？哎，放宽心来，莫是苦哦。苦犯神的哦。

0: 你同个太上的夫人认识哦，俺如吧如果就冒胖条，今日带准你我开始白发痛哦。
1: 志成，
0: 俺如吧如果，今日三月初三，分期你收分号给你交，你考到的你考到，太上你都会带准去拜法主。

哦，妹儿，西汉个太子爱打扮呐。自从啊，如今个转到恋爱堂堂，两世个几年个颜容哦。妹儿，上六万个太子，那个自从转的了，做好丈夫，守好猫。

子，阿子，做嘛个安分神？自从啊高中创业转来的，阿爸去吧，拜法主的吧，抓紧做好丈夫，做好模范。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是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生枝》，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生枝》。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生枝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生枝，
0: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生枝，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生枝。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生枝，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真假夫妻》第一集，欢迎收听。

妈，哎，阿熊猫啊，哎，给你吃饭吧。等好啊，我是快梦片如，妈给，我是快梦片如，你走嘞，你走嘞，阿熊啊。

哎呀，从铺啊，俺要从你这讲好里了。连同你这个结婚个哈，送到给公仔呀，阿妈若放到是你床上，俺呀在观众面前示下脸，命令啊，怕发到俺卡。

0: 哎呀，令我，你看那么盼着好吧？
1: 放心吧，你今天了呀，自然吹得水。
2: 那还是骂给您啊。

0: 哎，李家钱啊，如果是爱讲事，就是啊，爱都会讲事哦。哎呀，还是孙卓明亲的我当错哦，说明赔的讨价，当对。
1: 你，
0: 哎呀，念我，你有没盼呐？
2: 任快，爱两啥啊？总算才过了天日干了，可爱哈，我干了啊。帮阿亮子擦吃啤酒，帮阿亮让你啊耍阿干度的做夫妻了。哎，任快，哎呀，今天不好意思，哎，等下再喊阿亮。阿妈，阿妈，哎，看奎明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念我，困了俺两张您啊，这些嘎是真做了。
1: 知道你念日给吧，真做就真做了。
0: 哈，你，哎，念我，你这个相片，
1: 你现在日前交给，哎，要没啊？

0: 真乖，你是个小马哥呀？
1: 你我，唔怕同你讲啊，看到你张照片啊，是俺想到是真人啊，你听冇？说几年来，那是吃菜苦苦穷遭饥呀。
0: 几什么年？
1: 你看，秋叶鸡，名叫春秋发啊。
0: 春秋发啊，你春秋发。

0: 林公，你没事吗？
1: 任奎，你怎么？你陈秋发，秋恨爱呀？
0: 啊！

0: 你们感觉这鼻子啊
1: 真快但是妈呀这吃啊都没见到你呀
0: 哎就黑呀

0: 苏鹏，阿苏鹏，
1: 喂，卖人啊！调你的调涨停工，卖你是跟安泰上玩嘛？去啊！
0: 哎，哎呀，是你外公，阿苏鹏啊！

0: 咦咦，危险！还卡什么定心啊？
1: 哎呀，阿子婆啊，你呀、啊、还是吃蒙菜谷的啊，阿兄鸡。
0: 鸡鸡怎么讲？
1: 哎呀，
0: 哎，快快快，讲你没讲，先生啊，讲太死。阿兄啊，给厂部安当准了是团圆饭，以后啊还是该睡么？你呀、啊，莫吵相机。
1: 马给马给马给，给厂部上转移了。哎呀，你给些就给些嘛，给你费事啊！
2: 白姑叔，这太糟糕，你个歪歪歪歪做嘛呀？
1: 哎呦，哎，你我啊，哎，白姑叔，哎，被认出哈。该你的俺呀是洗糊涂，六年不卡偷东西，哎呀，俺兄弟你个皮包都抵住，
2: 我在讲还是了，多亏你呀、啊、把钱啊送转了嘞。

0: 那个，俺妈给到他们叫人拍。你给钱啊？你谁点啊？你问哈，分分都红烧。哎呀，你丢的就念叨啊！俺把你丢的啊，坏哭了。我估计良心，哎呀，不就是这里？俺骗你，俺骗你。
1: 不过，龙子飞条金不换，贵过你啊，就好。你早点把阿雄给你买掉。
0: 阿雄给俺死掉你了。
1: 哈？你干嘛叫？这太早轻功鬼吧，丢谁派你？
0: 哎呀，阿子婆，俺公家是实话。
1: 外姑说，你们跳上去好吗？实话好，哎呀，去为你安装电台的困难的，公家实话还是服侍白套。阿小，你出来。
0: 啊？阿小？给？哎呀，阿子婆啊！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全球的齐鲁饼。八种泰式块饼，外层是丝肉的饼皮，夹心有长糖和芝麻，腌到最多甜香四溢。而且每人去全球镇，加以呼啸一套传统客家美食齐鲁饼，也是老一辈客家人关于下南洋的回忆。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千载历史，从中原腹地翻山越岭，千载两难，又从两难漂洋过海，千载海外。全球作为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满载着客家子女的浓浓相处。今下繁华落尽，全球镇空荡荡的火船码头巷，依稀能瞥到当年送别时齐鲁饼的甜香。齐鲁饼色彩主要有面粉、长糖、砂糖、黑芝麻、白芝麻等。制作方法主要是和面，油菜调压出面皮之后，包括长糖、砂糖、黑芝麻、白芝麻等色彩调皮而成的馅料，然后运用手工油压将其制作成圆形的薄饼状，置于烤炉中制作而成。讲到嘢，可能一当人都好奇怪，一只名师系用来呢？一种讲法系，古时候为了节省巧火，把饼叠喺炉边向风烤，以而得名。另外一种讲法，据全球镇每记齐鲁饼店的每老板介绍，之所以喊做齐鲁饼，是因为以前全球当地村民做齐鲁饼时使用的系火炉，先去火炉下边生。

0: 一巧火，然后在炉里放一层铁丝面，用炭火烤饼，边烤边翻。做饼的时间，我一次起下炉的这个，防止饼烤不熟，非常烧焦。以起司在客家方言当中表示站立的意思，引以得名。起炉饼的口味外形太子同北方太饼相似，是客家祖先南迁时带来的手艺。整个饼从腌材料到制作包笋，全部都是天然的手工完成，但又不会损害其耐包笋的铁性，只要将其放在食品袋中密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包笋15日左右，寒天可以更久。由于便宜夹带包笋，起炉饼是上个世纪客家祖先们下南洋时必带食品之一。记见他穷的古镇后老一边人的回忆，这时间祖先们为了生存，南下养羊时给他们的家人妻子会为给他们准备满满一堆起炉饼作为干粮，途中充饥。从穷口出发，听到每个河南下不认出却太不认茶羊镇，而且同样也出产起炉饼，但身边的茶村赶十图以穷口略有差别，让一当人觉得奇怪的是，在香港新界也有人制作出卖起炉饼，口味茶村同穷口的几乎没两样。新界同样也是客家人的刺激体，以梅祖客家同宗同人，然而要起炉饼制作工艺传到耳，其实也并不奇怪。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启邦真假夫妻天意事，欢迎收听。
3: 好好好好，你我我马给到他们去安排。你给钱啊，你先点下、啊、你问下，分不分都唔少。哎呀，你丢你这年龄啊，我把你丢你啊，悔苦了。我估计良心，哎呀，不就是骗你？俺骗你，俺骗你。
4: 不过，龙子飞条金不换，贵姑娘就好。你早点把阿雄给娘买掉。
3: 阿雄给他死掉你了。
4: 哈？你干嘛叫？这太早轻功鬼吧？就是骗你。
3: 哎呀，阿子婆，俺公家是实话。
4: 不过说。你们跳上就好吗？是吧？好，哎呀，去为你安装电台的困难的，光的是吧？还是服饰摆套？阿小，你出来。
3: 啊？阿小？给？哎呀，阿子婆啊，给呀、啊，就短头的老板，老人款。
4: 妈的，今天阿来的阿小，是老人款？
3: 是啊，给是老人款啊。
4: 哎哟，你这个欺负俺孩哦！咦咦，吃捏我，你真够太当哦！今刚人老牛是骗俺老娘，俺给你啊，去我打下你那扫把子！阿妈！
3: 哎呀，阿子婆当的当的，稳稳当的！
4: 怎么给当的啊？你一着不舒服，他给你呢，你要面对的出啊。

0: 哎呦，阿师傅，你打了给俺，摸我。
1: 哈，阿雄啊，你要买俺干海啊，小渣，被叔父他给老婆啊。
0: 哎呀，阿师傅，你也莫再提阿雄了。
1: 俺做嘛给莫提呀，你看吧，俺的阿雄就给你要买的呀。
0: 阿师傅啊。

0: 个，做嘛给我干娘的做？
1: 记得你娘买我按的做，阿子婆啊！来，你快快，你种通缉书啊，你去抵了。
0: 通缉书？
1: 是呀。

0: 叫上给阿兄啊那个好兄弟看哈如这条胸口树哦
1: 你看你这些半年前通州市高中派对赶你处理的阿九高同日文四国的通知书啊
2: 哈

0: 哎呦，今天的事，俺都念我哪如错啊？阿相哥虽然冒力了，但也你还如念我。如果你上市的话，俺饶人亏去做你的来历，俺会向阿相让好给你的。
1: 好啊，俊宽，你就你如人分，老天主听如魔术人，替朝的神仙啊！
2: 俊宽。你真敢念起做俺的来历？
0: 嗯，

0: 刚叫阿妈省钱呢。
1: 哎，好啊，好啊，哎，杜峰，你看入团人了啦？今年啊，发好的人，太感动团团圆圆，历历是谁？好，俺干脆啊，就做了主妃人，参比酒神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留那，你属下、啊、还忙点派，就先拜过天天。一拜天天，一拜高堂。

0: 哈你丢你啊这口子真真是是改记了
1: 没过你过你马给哦
0: 爱过你马给爱报啊南无阿弥陀就废毒刀不老三统入五指四统入入刀莫瓦公滚口再公马老婆如啊中的错冒然无奈何少久的是阿姐多得你发烧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婆啊自然惹如是俺速跳上走
2: 诶哎哥俺命你你的夫妻是嘎是精啊
0: 哎呀阿姊婆啊亲热的夫妻嘎热的夫妻真嘎夫妻都是几两啥嘛啊
2: 不你陀飞百年几两年八年好哈他求到老啊
0: 勇士勇士
2: 勇士嘛给啊
0: 勇士你娘娘啊就不送阿婆了
2: 好啊好啊打包你给勇士来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两张你啊我搞去妈的啊我用功啊啊看到你

0: 好，他这么一用，该子该买开，深深解蒙，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来来来。
7: 来来来，
6: 闽南听戏台，
7: 大家小招来，
6: 哇，南音甲高架，
7: 各种剧种来参茶，
6: 有小有大有三花，
7: 有我有你有人陪。
6: 咦，啊，啥人陪啊？
7: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南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准时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的啊，就是选在的明华园所来演出的这对林祖的中秀王，来听精彩的第九场。了解到吼，这个中兴太子改名还是叫做中武吼，成为了一名的厨师，而且佮晋江来为这环摩大都国王啊来煮菜，也是找这机会呢，要来见伊的见伊的这个母后吼，见伊的老母，然后呢也要找机会来对付这佮伊呢有国分家仇的环摩大都国王哦。是不是有机会下手呢？究竟会安怎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无敌小生孙翠凤老师来扮演这个中午的一段表演哈。这段呢，就是伫个后花园啊，甲伊的这老母母后啊来见面的一段情景。那下面时间到底来欣赏。
1: 母亲，你敢知影害你时时刻刻，就是咧挂念你。虽然真久，但是一个人站在远的所在看你，我都这么近你。今仔日我终于会当记着你，跟你讲话。有孝啊，这段日子你吃真济苦。家事害你不好，当时啊，自从咱母子分开了，我日夜伫咧思念你，尤其是看到你温良卖世，你强了后，我更加无时无刻伫咧烦恼你。今日你我母子会通相逢，这拢是。这都是欢乐公主伊的心转啊！伊，就是啊，面对阮父王，甲恁父王之间的恩怨，老实讲，我真正毋知要。

0: 我知影，是我父王对不起你，我嘛知影，你如今痛失亲人，失去国家的痛苦，就算讲我要替弥补，也无能为力。如今我会当做的，就是尽力来当保护你，莫让你继续造成伤害。
1: 伤害，弥补，你讲，你会当了解我的痛苦吗？那是无可能的。你无亲身经历过，你怎能明白？国兴，家父，你将最心最痛的，
0: 丁香，我。 莫阁讲，莫阁用你的假慈悲来同情我，莫阁用你的假仁假义，想要来为恁所犯过的罪过，要来脱罪。我跟你讲，即马在我的心肝，只有服侍你，其他啥物拢无。你注意看，终有一天。 你一定会看到，看到，您得到什么报应？重生，你要，你还冷静，你唔通忘记咱即卖的处境哦，千万唔通忘记，你是重生，唔是重生吗？重生也好。 重生也罢，不管我是什么人，这拢不要紧。现在我唯关心的是没有你，唯有重生，你一定要照顾你家己，你一定要好好保重，相信海玲。
1: 你的好心酸恨，丽亚，你放心，这段时间以来，拢是欢乐工作在背叛我、照顾我，对我不闻不问，会用的讲，伊就亲像怪查某囝，共款啊，我会哦。 伊是秀莲的查某囝，你为什么讲要替伊讲话？
0: 重生。

人生，我知影我无资格，嘛无立场救你活着，更加唔敢唔望你对我会看到。但是我如今会个做，除了困去，也是困去，无个哪会用的。我愿意用我的生命，跟我的父王讲话，都跟他真是会用的。那日就亲像，像我

0: 讲你袂记，当年恁舅哦，无须留住骨头，替己三日，一片恁主之心啊！敢讲你袂记的伊，在临终之时，反复叮咛的话，你舅哦讲，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之外，更爱孝子孝道，一定要依照父母的话，绝对袂用的受着警告，动了心，去了意啊！
1: 这
0: 重生。敢讲你袂记，伊爱你切记，莫去怨结，但当命主。
2: 公主，公主。

0: 什么代志？
1: 公主，有人来呀！奴婢谨遵交代，我紧前来通报。
0: 哦，这，
1: 王兄，阿丽，你不是那个钟破塞？你哪在这？
0: 中午，拄只交代你的菜色，起码唔贪袂记的，也要到王兄。还有话讲，这无你的代志啊，你去先落去咯。
2: 是，小人告退。
3: 中，中午，
0: 我有话未交代，
2: 王兄，请你还我。我只是要交代你，以后煮菜要加用心，唔通放遐尼济盐，你知无？小兰，你坚持在心，
0: 过退。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你的意思是？
1: 讲啊，咱你看，遐戏言来调，你那是将伊写落来，岂不是辜负因对你一片的敬意啊？
0: 讲安尼嘛是有道理啊。
1: 不如安尼，咱军情就对上戏言来比赛，看啥物人较紧，会当赶上迄个电视的代言啊。
0: 对大人啊，嗯，哈哈哈哈，免比咯，我老咯，比袂过恁这少年家。
1: 无咯，讲，你一点啊都无老啊，就算讲你若老，嘛是脑洞一中啊。
0: 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哈哈哈哈哈！好一句脑洞一中，安尼好。咱军旗，军旗对过，喜宴。
1: 讲，那你就随我来。

Shiva.

0: 네, 지옥인 나요!
1: 갈려!

0: 放心，这把老骨头死未去的啦。哎，都是你，中公，你有代志无哈？
1: 我无事，无事啊。
0: 无事就好，无事就好。哎，哎呦，哦，
1: 啊，怎样啊？
0: 无代志。
2: 今天才一段吼，那这个中兴太祖呢，抓到一道机会啊，甲这個国王啊单独出去拍拉的机会呢，是不是对落毒手？究竟要安怎发展落去呢？明仔载相关时间，咱再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这个节目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

老了，我真正是老了，该有的我拢有了。是啊，该有的你拢有了，你想要得到的，原本不该有的，你嘛拢得到了。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今天来节目进行当中呢，要来安排到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戏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精彩第十场。在你有了解到吼，这中兴太祖啊，改名换姓叫做中武，成为了这个伐摩打斗国王的一名都师吼。然后呢，佮将伊也升做了随身的侍从。那一到呢，拍拉的机会啊，这个中兴太祖特别想对这个国王啊下毒手，想要来报家仇、杀国魂。是不是落毒手呢？是不是会改变主意呢？那究竟要安怎来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底来欣赏由明华园所带来的这段台湾歌戏。
1: 中武，你等我，救命救
2: 命！我们救着你喽！
3: 中武，哦，你究竟来哟？
1: 来哟！

0: 哎呦，哦，终于啊，无代志，唉，老咯，我果然老咯，唉，讲，我看你忝啊，要无，先带迄个大樟树卡休困一下啊。嗯，好啊，行，行，来，哎呦，讲，你慢慢啊行啊，上休困啊，哦，哎呀，中午啊，这好安静啊，这，是啊，好宁静的一个清净所在，十几年来，我拥有一生，一定真久咯，无这种安静的感觉啊。 老了，我真正是老了，该有的我拢有了。是啊，该有的你拢有了，你想要得到的原本不该有的，你嘛拢得到了。但是初生，我只有一个遗憾。
1: 哦，什么遗憾？敢讲是为着太祖之事？太祖，太祖，对，我就是遗憾，我无生下一个太。
0: 主啊！哎呀，这是命中注定，强求不得啊！求，虽然讲这是强求不得，但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感觉已经后继有人了。

0: 中我啊，国王如此看重你，你千万唔茫辜负本王对你一片的苦心啊！
1: 我，哈哈哈哈哈
0: 哈！好好好，阿伯呢？咱这件代志，咱暂时就莫提起。啊，不如哥，你也时时藏在你的心肝头，你知无？
1: 啊啊，在在。
0: 安尼就好。哦，中公，你看。

0: 中午啊，你想看卖啊？这口宝刀是我随身之物，将来都不离身。啊，人家老了，这个宝刀我也无袂叮当咯。何况今嘛，也够以后，拢由你来保护我，我就安心咯。这口刀。我的用不着了，交予你保管咯。
1: 这，
0: 收起来，收起来吼。
1: 好。哥，你怎啊用啊？
0: 我嘛唔知呀，忽然间头晕目暗啊。啊，想到了，咱军神一路千里跋涉，所以咧头晕目暗啊。阿伯呢，中午啊，咱当家休困一下，等有较好了后，我再起程啊。
1: 哦，好啊好啊，那呢，请国王休困啊。
0: 休困。
1: 来来来。
0: 好好休困一下。
1: 是啊，国王，你好好啊休困，也我会保护你。
0: 有中午你甲我保护，本王就安心咯。
1: 嗯，
0: 我安心咯。
1: 安心困吧。讲讲，报道，你这个杀人鬼！

真是不丢半天。我丢心，总是我等到这个机会了。材料鉴定助手，我爱我亲手杀你，严格我并无安尼做啊。后来，你改名换姓，你强到今吗？我嘛无听破，你真正的身份，反倒转来，我处处保护你，暗护你。我并无对不起你呀、啊，你虽然无对不起我，但是你父王作恶多端，你就该受报应。你若真是害死我的父王，我得甲你同款，有了杀父之恨，杀父之痛。要拿来另外相人的玩笑，就永远解袂开了。何况搁再讲，你无父亲，你也够无亲的，你我烦恼的。

0: 我是不是应该睇？
1: 你咪睇过，你咪睇过，仲少，仲少，你冇睇过，你冇睇过，仲少，
0: 讲，
1: 仲少，
0: 仲少。

0: 公，你是咧叫什么人啊？
1: 中公，是你呀、啊？好家人，好家人啊！我等多梦一个梦啊！
0: 哦，你梦到什么呀、啊？

0: 这十几年来，我曾经别人的国家，搁杀死张秀，其实我怎样话，我并无一天安心度过，我亲像心对地甲同款，每时每刻感觉痛苦。 惊鸿啊！惊鸿，你是惊重生太子，总有一天会来找你报仇。人生就是安尼，一步错，步步错。当初我犯错了。
1: 太师张绣，是我我想，也回不了头了，想要弥补，也弥补不了了，
0: 所以我惊，我真正不知要要安怎，
1: 所以你只好一不做。 你不休，想要开始重生。

0: 真正真惊，我真正真惊。好佳哉，中午这段日子是你保护本我，我就心安，我就心安咯。
1: 我永远在你的身躯边保护你，你唔免惊怕。
0: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
1: 来，哥，休困吧，安心困吧。
0: 我安心了。心了，
1: 别想遐济，安心困。有我伫个，做你放心，安心困。
2: 今天在一段吼，咱来了解到伊个剧情变化。这个《环毛大刀国王》啊，对这个中午呢是十分的信任吼，那得安心的呢要困吼。啊，这个中心太主是不是抓着这道机会来对人毒手呢？剧情最后会结尾如何？明仔在上班时间再个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真是该死！你真是该死！我想做，他一没弄。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好心保温，流诗一首，杜明前言。小姐笔录，李家玉洁尽尽之好。玉帝上情，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事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一集，叙述太公。
13: 说讲我传奇讲不结故事，人说啊，人着人环境呀，人嘛甲一个情啊。就会赤狗目。顶一期，咱讲到自动保险心无分文，佮加上找无电灯行，一着急，将家己大主大义，也无佮保险三商量，就说稳人说要共人掠妖怪啦。啊，管伊去要掠唔掠，会掠袂掠，反正拄啊拍死才来佮你讲价。虽然保证一再声明家己是袂晓掠妖，但是李管家也阁是强强将伊请到李府了。到一天，证人将得伊闭目抓起姿势，准备何事？单单一个保证要来掠妖，结果呢，悄悄去一日的保证已经煞伫册房困去了，也保险才赶紧说：“相公啊！”袂想困嘞，袂想困嘞，大家还阁等咱咧夜枵，你哪会做困哩啦？宝金说：“向个是你稳人要掠，要掠你着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只会晓读册写文章，是袂晓掠枵做西工。”宝兴细细声对伊说：“相公啊，啊你嘛着较有良心嘞呐，啊咱来到人李府。”啊，毋是伊个亲，啊，毋是伊个戚，佮啊，毋是伊个房头伯爵，人伊招待咱佮作何事？何食何啉三款菜？也你若通酒足饭饱，快衰何事？就煞要前倒咧困啊！俗语说：无功不受禄，勤事不 安。上江南道理心安理得哦，你也是得去小姐房间行行踏踏的，你都唔免理啊。那才凭上江你的精气，佮无管什么妖魔鬼怪，看到你去，计嘛就闪一边啦。包兄这两三句话，佮算是真合宝金的百六个。宝金说：“啊，阿爸，既是你这个狗仔，无代志出代志。”包兄看见包拯徛起来，这赶紧叫李管家掌灯。李保官灯伫水面引路，包拯行出册房，来到小姐房间。哇！一看见小姐房间内面灯烛辉煌，倒伊踏去一人间，物件摆得也齐整，就知影说是这个包兄伫咧鼓浪县去。只听见包兴吩咐李保说：“所有闲杂人员，甲我通通回避。你要是上惊哦，向个查某人偷看。”呀，李保一听，赶紧将小姐的跩查某干糟糟，将伊叫出去，连我家人也糟干赶出去，家己哦也灭出去。这个时阵，包兴跳江夹啊一个死，向夹起来，点咧。插咧香炉咧，然后趴咧涂骹咧，安尼磕三个头。包拯徛咧边头，看见包兄安尼哦，感觉是真好笑。又搁看见包兄前煞撩起去桌顶咧，将朱砂墨调好势，笔也温好势，又搁将一张黄纸撕做纸条，多只想要写。观众朋友啊！突然感觉哦，伊的手突然亲像去当人牵的，煞家己自动直直写字呀。包兄一看黄纸，黄纸顶面竟然家己写着几字字，写说：“爱哥爱哥，该打该打。”包兄一阵规身计苍门高，啊，赶赶紧紧将黄纸哦。看到边头有点积尘，共烧煞，然后将高台就锁落来。看见包拯还佫坐伫桌前，包兄说：“目戏长物件，包拯不由自主将笔夹起来，将黄纸铺开，笔稳着姿势，才想要写呢。无想到翻在甲包兄身上，手骨间家己震动呢，顺手势直直写落去呢。包兄都才想要看明白家己咧写什么，只听见外面哎呦一声，连个咕咚，有人煞摔倒的声音。包拯赶紧将宝剑夹咧，跳下高台，开门出去一看。哎呀，一原来都是李保，只见李保规个面色糟脱，佮说：“呀，惊死我了，惊死我了！”方才我来到伊内，只见一道白光将小姐的房间卡一嗖冲出去，小人看见惊一煞跌倒了。包拯感觉奇怪，叫回到房内，煞无看见包兄伫倒落了。甲李保找去规半日，才看见包兄都伫桌骹内面眯了。看见有人来，包兄才敢伸出头来看看咧。然后为了哦掩饰家己的狼狈，才大声责怪李保说：“我无早甲你说，阮家上刚那咧做法的时阵，恁是无在偷看哩，搁连我都着比咧倒卡咧，搁你也敢要来偷看？”咁好命，我家乡共法律无边，才保恁无代志呐。李保说：“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惊乡公夜深路苦，才叫小人前来照应俩，请乡公早早去学习。”包拯一听，就叫包兴官丁前往册房去困。李保叫厝外人 来将跩发台拆散，煞看见桌顶有一张朱砂黄纸字条，想说是法师留落来顶替符呢，就连宝剑啊，做一下共收起来。花仙来到内堂，禀报老爷夫人说：“宝相公已经去安息了，也只是宝剑，也阁有一张符呢。”就听老爷说：“将符寄来我看卖咧。”阿款将黄纸呈上，李老爷一看，原来不是符，而是一首诗。写说：“比劫山中受大恩，起心踏饼落雨尘，心推钱袋将归救，三次相求结何因？”李老爷细读诗句，是真明白，就去叫李伯暗中共宝兴探问其中缘故，顺便探听看宝金是毋是已经娶某了。
12: 在宝金少年之时，曾经在雷雨天无意间帮助一只狐仙避劫，狐仙知恩图报，第一摆伊帮助宝金避开离骚的毒饼，第二摆引导落入钱堆的宝金花香为宜，这第三摆则是要成全一段美好的姻缘。
13: 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啊，你说李老爷为什么会抓留心宝金啊？因为昨日七房呢，甲宝金一番交谈了后，回到去内提见了夫人，就连连阿罗说：“宝金人品好，学问好，将来前途啊不可限量。”张氏夫人一听就说：“啊，既然如此，这个宝金哪有法通将咱查某啊比伊好？就等于甲咱查某啊结为近亲之好，就是要结做翁某了。”呀，老爷说：“夫人之言正合我意，请看我的病体如何再做道理。”所以老翁某挂心这条代志，又搁听见李伯说，知己宝剑要上坛撮妖，因唔敢查困。无想到离奇，李伯将这张黄纸条摕来。李大人读了纸条，感觉真有意思，唔只会找李伯前去打探。第二日，阁鬼嘛唔相信啦、啊，观众朋友啊，李小姐的鼻竟然说家己好势啦，真真是奇事啊！老爷夫人非常欢喜，直接李伯来回报说：“老爷，昨暝我详细问过宝兴。”包兴说：“黄纸条顶面所写的代志啊，是因公子自幼做无教的磨难，但是啊，皆红香化解，而且也阁讲我说因公子哦，也未定亲的啦。”李老爷一听，向个规伯唔知要叫偌欢喜咧，心中已经明白说。这是恶善报恩，要来成全因查某啊，这一段良缘，就赶紧整理好衫裤来到册房。李伯入去通报，宝剑出营。李老爷这阵是满面笑容说：“哦，小女多亏贤弟搭救，如今大病已愈，实为奇迹。老夫无礼，只生此女，相味分配。”想要奉为己做，唔知贤弟你意下如何啊？有观众朋友一听伊说，李老爷要将家己的查某啊奉做己做，一定就也奇怪咯。李大人啊，将家己的心肝宝贝要去当人做本鸡扫帚啊？啊，这个千金唔说真唔值钱呐、啊。其实啊，古代有身份甲有文化的人咧讲话，甲咱普通人是无相同。咱普通人一般是说直来直去咯，说少年的啊，要阮查某啊都啊无骗人，想要嫁当你做某啊，你看会好受未？啊，李老爷人有做着官有文化咯，所以才说奉为己做，就是说去当恁保家做本鸡做扫帚，啊，就是去恁厝内去帮忙去操持杂物俩。啊，说搁较别个，就是去当你做某做夫人俩。也宝金人伊也有读册，搁 人爷啊听咧，啊就赶紧说咯。此事阮算实在唔敢家己做主，输着禀命父庙兄嫂奉感联姻。这个李老爷素质高，阁真有修养，看见宝金唔肯答应，伊也无着急急生气，而是笑嘻嘻将手腕内面摕出一张黄纸条，递当宝金说：“兄弟，请看此帖便知，不必多时了。”宝金接过一看，啪！规个人面红过耳仔后了，家己腹内暗暗想说：“我昨暝恍惚之间，怎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又搁一想，原来啊，我细汉伫山里咧放牛，拄着大雨，帮助迄个女子，竟然是狐仙要来避劫啊！也问狐仙多次救我，伊知恩报恩。

0: 迄时阵，徛伫边头的包厢，看见包拯安尼咧摕即门亲事，感觉也着急，腹内暗暗想：想工啊，想工啊！要将个米切啊，只有你才有福气通去得着啦。你也阁毋赶紧答应落来，将我正只皇帝毋急咧急死太监俩。各位观众朋友啊，包拯会闻即条亲事袂？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中进士包拯袁府秉官为官，初升堂再行神清失灵要案，玉璧上情，地下房主长篇佛教故事《三结博弈》第一季《狸猫换太子》第十二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幕，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民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中进士包拯袁府秉官为官，初升堂再行神清失灵要案，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结博弈》第一季《狸猫换太子》第十二集。
0: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啊，虽然袂晓得驱邪掠妖，但是为人正派正直，心地善良，有学问、有才华，所以也得这个李大人的赏识。感觉伊前途无量，佮加上这个李小姐的变哦，也算好势啦。真拍算要将因查某啊嫁转去。包拯一开始是表面脱，但是当李大人摕出迄张朱砂黄纸条互伊看时阵，包拯才意识到，原来家己饲牛的时阵，好先惊卡雷啊！哦，我妖怪也惊雷声。也惊咧弹雷，也好得有宝剑啊保护，才以逃生。因此三番五次要来报恩，这帮原阁是恶仙作祟，要成全宝剑甲李小姐的姻缘。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宝剑安尼伫咧讨这门亲事，腹内是非常着急，可袂空拖延，想讲煞讲稳落来了。也李老爷看见宝剑点言不语，就说咯：“哦，贤弟不必点言，据老夫看来，并非妖邪作祟，而是恶仙为贤弟来做月老牵红线。可见凡事自有伊一定的道理，贤弟不可改过这本话。”宝剑听见李大人安尼咧说。就说了，吼吼，生大人错爱，不敢不讲命，只是一事必须禀明，就等万圣回去了后，回家禀明父母兄嫂，再行立聘。李大人一看见宝剑答应婚事，遐个话也叫偌欢喜，就说好，正当如此，大丈夫一言为定。我料定兄弟绝不会食言，老夫静候佳音便是。然后才吩咐李伯备办酒席，老爷要亲自三杯。在酒宴当中，李老爷甲伊这个未来的家世，咧谈论一个谢家帝国的话题。包拯是较应对如流，非常有见解。将李老爷欢喜一下哦，煞唔敢放因主仆去京城俩，恭恭留因 各店咧出来加点三日，各甲因未来的这个姆妈就是点到了，各来三见面，三日后可行李未撇，三裤路费，各派主管李伯带因做一张镜，再三吩咐一番，又搁交代李伯要小心事项。就安尼，包间拜别李老爷，一路顺利，无几日就煞来到京师，温习功课，准备啊要参加会试。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过来说，朝廷国政，即时真宗皇帝已经驾崩，仁宗皇帝登基，周公老后为太后，立皇嗣为皇后。方格怀为总管都统，庞杰为国丞，并加封为太师。也这个庞杰、庞太师本来就是一个奸臣，依靠家己是国丞，欺压群僚，结党营私，想说仁宗年幼，受限制专权的意思呐。但是仁宗皇帝自幼经历个磨难。是一代英明之主，伊继续启用先条政敌的元老来辅助国家。庞杰想要乱朝纲，也无法通乱。宋仁宗时阵，总体来说，朝政法律严明，无半丝混乱。但是，只因这个庞太师庞杰，奉旨作为钦点总裁。主持礼部会议，因此会议的这个举人啊，有的是行后门拉关系，各色各样的弯门邪道的人皆有。唯有这个包拯，依靠家己的学问，参加三场考试，到了铁饭的时阵，因为包拯无门路，佫无人识，所以哪只中了进士第二十三名呢？因此，翰林就无伊的份咯、奉旨本下执用低贵，也就是说，包拯无法通留伫中央机关做官，就去基层做一个地方官员，也去啥所在啊？去洪阳府定远县咧去做县令俩。包公领了委任状，甲介绍信了后。赶紧收拾行李，急急忙忙离开京城。虽是活倒去因厝拜见白母兄嫂，将家己路顶的作祖先啊，并甲李天官的查某啊李小姐定亲的这条代志，讲当因老爸母甲因兄嫂听。即阵的包元月甲伊嘴大无相同，即阵就欢喜咯俩。甲面夫人也搁。大兄大嫂，听这包拯安尼说啊，是又惊又喜，选择一日要来祭祖，再搁带包拯去叩谢迄个老恩师，伫厝内踮去几落日，包拯拜别爸母兄嫂，带着李伯甲包兴啊，起身要去赴任，三个人来到定远县地界。包拯叫李伯压着行李伫后壁慢慢行，家己甲包兴改装换服，沿途迷糊四方。
1: 虽然包拯无伫会试中高中三元，无可能直接服务中央机关，但基层的工作，当包拯更加有法能了解民生疾苦甲世间百态，对今后包拯大展身手也有好处。
0: 包公甲包兴静静来到定远县城，遂找到一间饭店咧食饭合适。就伫因咧食饭时阵，看见从外口行入来一个人，酒保者看见此人啊，非常客气地招呼伊坐坐，然后添上一壶酒，放咧迄个人桌顶，然后甲迄个人说。吼、哦！呀，方才有一个披头散发、满面是灰的人行入来，呀，一瞬目那煞无看见啊！ 呀，这个人一听见这个何其然的事，马上惊慌失色，举止失常，大无亲像昔日啊迄个时阵，安尼一副空惶空荡的事，你是一副坐袂住的意思，是不是发呆？最后，煞连迄个。

0: 迎接伊上任，坐到官爷，保证随将抽身切职，啊，就是重大死刑案件的材料，详详细细共看一遍，其中有一件关于刑情的加兰店太史和尚的案件，情节分散、残酷，而且佫真无道理。马上就断驴，立刻升堂，重新申请一案。也遂三班爷爷，知影说一位宝老爷是一路暗自私访而来啊，就认为这位老爷哦真够厉害，歹贪食，都则随上任就要重新举案啊。所以逐个人哦是也够认真，早早哦就准备好势，包公一声升。当爷爷分两杯，徛伊好势，发挥呼。也包公前立坐吩咐说：“来，带申请。”时间无偌久，申请啊就煞带来公堂嘞。申请者来到公堂，双脚跪坐坐，前拜落去。包公细心留看，只看一个人。不过三十出头，规伫堂咧顶面是规身较绿绿穿，都无亲像一个下台人个啊！啊，包公问说：“沈清，你为何杀人？”将实交来。沈清哭诉说：“哎呀，大人啊，只因小人探亲倒来，天时也晚，又搁落微微啊雨，涂骹计是涂甲糜，非常歹行。”也小人本来就较胆小，唔敢夜行，就到桂林迄个古庙占避防护。也想在第二日天也未光，就有公车伫路顶，看见小人身后有一大片灰烈，就问小人从何而来。啊，小人就是说，是昨暝探亲倒来，无雨伫庙内加难点。隔暝劈雨的经过，讲一片当公车听，也无想到公车叫小人着甲伊去庙咧去看一卖咧。啊，当小人当车爷来到庙中的看时阵，自己不想边头有一个和尚去人抬死，也小人一时说袂清楚这个和尚是怎啊死的，因此两位公车就将小人押解到官衙，疑说是小人谋杀和尚。大人啊，小人是真真冤枉哦，求青天大老爷你着明察，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沈清的陈情，就问说：“你出庙是啥物时阵？”沈清说：“天也未光。”包公又问说：“你衫裤顶面为何那有灰迹啊？”沈清说：“啊，小人，啊，小人都摕伫身橱下底，灰水流过，才将小人的衫裤糟糟结结黏啊，规身给毁了。”也包公听了点头，吩咐。将沈清带下两年休假，然后呢，马上断令比较打倒加兰店。包兴时候主人上轿，安好扶手了后，家己也骑马跟随。包公坐伫轿内面，腹内暗暗想：是这个沈清谋害和尚，那伊为何？头前的衫裤也无去喷着火，只有身后一撇哩。用一说，死者虽是多伤，为何并无发现凶器啊？保证坐了久了，一路思考，不知不觉来到加兰店，包公落轿。吩咐其他爷爷伫门口等，未出哩入去哩，只带包兴一人进庙。包公坐入个庙里，接落故事会怎啊？这个沈清是毋是冤枉的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石底考察，血手印，卡破疑案，证据确凿，掠真凶，犯人清白，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三集，随时开讲。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宝弓啊，参加会试。主考官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师，号作范杰，所以考场也是五百成风，保证无问路，阁无人识，带着一身的正气，满腹的才华，凭本事去考，结果只考中进士第二十三名，无法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就是无法人去调停的工作，二是要到基层去做地方官员，担任奉永府定远县知县。上任的途中，宝剑一路威服四方，直到县爷宝弓啊，马不停蹄就复查重案，伊发现其中一宗沈清的家人店。太史和尚的案件疑点重重，就决心要重审此案。重审案还审清了后，包公又决定要亲自去案发现场去共看卖咧。到案发的家人店，包公落轿，吩咐其他衙役伫门口等，不可入去，只带包兄一个人进庙。包公入来，来到殿前。看见佛像残朽破败，两边的配像啊也已经坍塌。等到佛像后面详细看看咧，又搁核心看这个神图一堆，涂骹果然哦有一片灰裂。突然伊发现边头有一门，包公退起来一看，一句话都无说，然藏入去手中，马上呢打道回府。来到七房，包公呢叫包兄端规个值班人员来，也无偌久，值班人员乌行来到，包公问说：“咱贵的有茶西无？”乌行说：“有啊。”包公说：“你去共我加叫几个来，我手头有紧要的事务要等因去做，明仔日早起一定着到位。”第二日起来。乌行伫内禀报说：“大人啊，小人已经将咱一角啊所有的茶西哦，早早考察做了，正伫门口咧等啊。”包公吩咐说：“你去准备所得画刀甲笔墨去，将所有的茶西啊带至后会厅，不可有误。”乌行赶紧去备办。包公叫包兄来到后会厅，吩咐将茶西全部带入来。隆隆公公搞的人，包公说：“我拍算要做各种花盆计，但样式一定要新奇。你每一个人哦，设计一款，拿去等我选中的，定有重赏。”说了，就叫这搞的人去画桌子设计。只见搞的茶师徛在双边，各自认真的设计。包公坐了坐位顶面。详细留神观察，无偌久，茶师呢就将花盆计的设计图画好势，然后按照顺序啊，呈堂包公。包公接过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的时阵， 包公就问说：“你叫什么名？”那个茶师说：“哦，小人叫做五娘。”包公就跟其他的茶师说：“也恁给我倒去，将五娘带到公堂。”正爷爷立刻将五娘带到公堂，点歌声等包公入座，将惊动木一顿大叫：“大胆五娘！”你为何太师和尚也唔将实招来，免受皮鞋受苦？呀，五娘真大吃一惊，啊，就说大人啊，小人是作乐为生，非常安分，啊，真真马太人哦，望老爷你条命差呐。包公说：“你若唔肯将实招来，好，来啊！”你等马上到迦南殿去将迦南神像扛来，左右答应一声说：“是。”立刻前出去。时间无偌久，迦南神像已经出去扛来公堂了。必须看见爷爷将迦南神像扛到官爷要来听心，感觉就真奇怪咯。计为个来看闹热，只见包公立坐，行到迦南神像前。亲像是细细声咧讲一个神像哦，咧了解情况呢。围观的百姓感觉这个神智鬼哦也好笑，佮叫啥佮佛祖伫咧对话咧沟通啊，哈！就连包兄也感觉这个老爷此举哦真不可理解。这个时阵，只看见包公佮这些神像哦包了两三句了后，整个重新入座，就是大胆无量。色彩迦南菩萨已经跟我说了，那一日你行凶时罪，已经在神像背后留下暗记，压下去比了，左右将五娘带下去，只记那神像后面拳头以下，各有有左手六个枕头的手印，你五娘的左手啊，真是六寸，双手去对比，合下去甲麻麻吧。连一丝爪爪都无，五娘去惊一下哦，心魂四散飞咧。周围所有人感觉也惊奇咯，吉二罗说：“哇，这个鬼胎也真是神仙呐！啊，就我那所知影和尚是去查西五娘太师啊。其实包公昨日到庙来去验看时阵，将涂骹咧捡到一项物件，咱怎么头前有讲到，是一个查西用的木刀咧。”又搁看见迦南神像后壁有六个枕头仔的血印，因此想到凶手啊，一定是一个六岁的茶师。爷爷又搁将五娘带回公堂，讲跪了，只见包公将惊堂木一顿，大声发誓：“五娘，你还将实招来！”五娘赶紧说：“太爷，呀，你茫动怒，你唔能动怒，小人实招就是。”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五娘哦，甲庙内和尚原本关系袂歹。这个和尚哦，平常时哦，食菜瓜食醋俩，爱啉两杯烧酒俩。呀，五娘呢，也拄好哦，也是这个酒鬼。迄一日，和尚请五娘来啉烧酒。啉咧，和尚煞啉麻咯俩。啊，五娘这时哩肯意说咯，说你最好哦，得去收一寡土地，等你后摆老咯，生活唔只一个着落。啊，和尚说，如今你都唔知土地是真歹收，即使我无收土地，将来若老咯，我也无惊。即几年乡客也过多，我加加减减哦，啊，即有二三十两个银子。观众朋友啊！人所说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啦。本来是和尚啉烧酒醉了后无心说话，却引起这个五娘哦贪财害命，一罪恶念头。五娘就问说：“哎，师，你银子收藏伫倒落啊？你敢着藏伊好势哦？万一若去当人退去，向下你这几年哦，唔甘食唔甘用，就计无彩工咯啦。”和尚说：“你煞心，你煞心，我银子哦是袂去拍无的啦。我将银子藏在一个啥人都想袂到的所在。”呀，五娘就问说：“ 你到底藏在什么所在？阁是上阿都找袂着的啊！嘿，是因为烧酒啉麻哦，所以说话也无杂质，就甲你豆母啉重油，规腹落落吐，细细声共五娘说。这，咱两个人哦是一粒一粒的关系咯。我跟你说，你千万只唔通去共人讲哦。就讲五娘讲说，伊将原子藏伫咧迦兰菩萨身上头壳内面呢，因为身上总是空白的，所以将这个钱哦就塞入去身上内面呢。呀，这个五娘真真是无良心哦。啊！人何做五娘，真正是无良啊！奇才煞奇异，又搁看见和尚只是啉啊，较麻麻，目睭闭起，拄亲像困去，就拍算哦，要了去去神道顶面，到了神像头壳内去偷摕和尚的银。结果呢，和尚一打领起煞发现五娘伫咧偷摕啊，真将伊脚骨抽咧大发牙擦咯！呀，五娘看见代志，去当一个和尚看见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跳到神道，将随身带叉西迄支鸡丝头拔出来，就是斧头咧，将这个和尚啊连破去几条斧头，破死和尚了后，五娘也袂顾咧双手皆是血，才重新搁撩起神道顶左手。花咧身上咧，右手撑入去，将身上头壳内面的银子推出来，因此伫身上顶面唔只留下一个六个枕头啊，手水的手印啊。包公听了五娘的口供，推出目刀给五娘看，五娘承认说啊，是我家己的目刀啦，是咧抽斧头的时阵哦。可能煞过咧涂骹咧咧，也我过咧赶紧走，煞无故意共收起来咧。包公命五娘登场为证，并将伊带上刑具收家。然后呢，因为神情无过造屈，就想伊官员十娘啊当场释放。像拄咱亲像咱现在吼，那错判错了，可以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三成咧。包公判了案，接要退堂呢，只听见衙门口说又阁有人咧结果喊冤，然后从角门行入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另外一个有四十岁左右。少年的先说，小人名叫孔别正，我有一个阿叔名叫孔天佑，是伫咧开刁断队的。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三五四对，当一年八钱，三年前已失无下落。无想到今仔日，我伫街了拄着一个人，腰间佩戴的正是此物。小人惊说连打，就拍算要将伊借过来看者。结果这个人呢，唔但唔借看，也佫开嘴骂人，说我是要偷伊的四对，将我留了唔放，请大人赏察。另外一个也说。小人死女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无代无志将我乱咧，强强说我这个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都明明就是咧乱路抢劫。

0: 实在是真够可恶啊！请大人，你甲共我作主哦！各位观众朋友啊，玉帝休斯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包公才睡到几夜呢？就说重查妖案，却拿了真相，为受冤入狱的心情啊，血情万窟。伊唔但当场写好。而且也阁对伊进行国家的刑事赔偿，也毋过就伫即时，都也未退堂呢，煞又阁有人来夹鼓要来拍官司了。来告状的是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少年家，另外一个有四十外岁左右。少年的说：“小人名叫孔伯正，阮阿则叫做孔天佑，一刀一两八钱重的三五四对。”三年前拍无，无想到今仔日拄路了，拄到一个人，伊腰了皮带，正是这门啊！另外迄个中年人真赶紧说：“说大人啊，小人四字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清呱呱，无言无故，佮将我乱了啦！强强说我一块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唔多，倒伫咧烂路抢劫，实在可恶！”周大人哦，你着跟我作主。包公将三乌对摕来共看卖了，哇，更论无比，确实是好料。就问孔伯正说：“你说这四对有偌重啊？”孔伯正说：“啊，一两八钱啊。”包公就问吕佩说咯：“你知影这块四对偌重呢？”吕佩说：“此对啊。”啊！此对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偌重我也无共称一摆，哪会知影？包公呢，就叫包兴去甲一支二千来称卖嘞。包兴讲称嘞，果然哦，是一两八钱。包公就对吕佩说咯：“此对哦，那是按照孔伯正的说的重量来看，理应是因阿只个。”吕佩一听计着急起来说：“哎呀，太爷，此对真真是我的好友送我的，世间顶面边边当的红个物件是真够多，那一定是我一块对就是伊一块啊！”也包公说：“啊，你都较好办，既然是你好友送的，啊，你个好友是啥名嘴啊？”吕佩说：“我迄个朋友死皮名熊，是麻烦阿头。”真侪人哦，计嘛捌你。包公一听去皮嫌两字，触动心思，也触动伊什么心思啊？因为包公头一日要来上任，伊迷惑四方，伫地段了拄到一个人，向何忌来拍听。何忌讲伊说啥物啊？何做皮嫌俩？所以包公哦，对这个名哦比较较熟悉，就吩咐因两人带落去，立刻。出一支枪，断皮弦刀案，无偌久，皮弦断到，包公就先等说：“来，带皮弦。”皮弦跪在公堂内问说：“太爷在上，断手人有咩事啊？”包公说：“听说你有一块三五四对，还有此事吗？”皮弦说：“有，迄是三年前手人捡到的。”包公说：“此对你有送人啊无啊？”皮嫌说：“小人都也找无着失主，哪敢亲自送人啊？”那包公便说咯：“哦，你无送人，啊无此对尚在何处啊？”皮嫌说：“此对小人出外要伫何处啊？”包公就吩咐将皮嫌带到一边，就叫吕佩带来。包公对吕佩说：“我方才问过皮嫌，伊说伊无将死对送长你啦，那此对是怎啊到你手的？你也赶紧说来啊！”吕佩规个人计紧张起来，这时才滴滴噔噔承认说：“皮嫌因无了事，送长伊俩。”也包公知影这个话中有因哦，就大声问说：“皮嫌因无了事？”假代要将这个对送长你啊！实实说来，结果呢？吕佩所讲唔做唔成了。包公吩咐爷爷
1: 再来，
0: 张嘴啊，就是先嘴边啦。两杯鸡鸭都这么尖嘴动手呢，你不会赶紧，也就是那老爷老爷，你忙动咯。啊，我是实说就死路了。然后呢，就将家己哦，甲刘氏通奸，刘氏私争此对等于的代志哦，啊，落落拖拖出来了。皮熊徛伫边头听见什么阴谋，甲人咧通奸呐，就感觉真无面子。包公立刻将刘氏断交。原来哦，这个刘氏哦，人甲吕佩通奸，也是红对招财有一因啦。怎啊？刘氏是因为通婚家己的翁皮嫌伫外口缩奸，搁包二奶对家己不忠，所以才来到公堂啊，暗面心搁暗面问，就将因老公皮嫌怎啊甲杨大成因某必是通奸的代志哦，甲家己为了保护。才甲吕佩来三好，以及将死对狮子山等吕佩的代志哦，早早间搬出来了。也包公马上就搁出钱，断一个弊事多案。观众朋友啊，即阵哦，只听见外面又搁有人咧夹歌啦。只见夹歌的是一个五十外岁人，这个人就是孔必正因阿姐孔天佑。伊听见有人将因跌啦，扭到悬崖就急急赶来，并说：“我袂记得是三日前倒一日，我托杨大成到部队替我摕一块绸缎来，啊，将此对呢，当伊带去做边境退去。过了几日，小人到部队去问，部队说无看见杨大成到部队，也无看到这个对，因此呢。”小人才到杨大成因厝内去找，也上煞知啊！也顶无几日，杨大成都较活跳跳，也今仔那煞死翘翘，也此对哦也煞不知去向啦。我只好认衰咯，啊，家己听听恁来。无想到今仔阮侄仔煞看见此对，煞当人告到悬崖，求太爷你着明鉴高贤，为阮侄仔伸出冤枉。故事讲到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知影淡薄代志的内容去未咯？包公即阵一听，心中明白，就叫孔天佑落去，马上带皮熊甲毕氏上堂。包公问说：“毕氏，恁阿娘大成是怎啊毕氏的啊？”未等毕氏回答，皮熊伫边头赶紧说：“哦，伊哦，伊是心疼毕氏的啦。”包公从惊堂摸一顿，大声喝一声说：“该死的狗奴才啊！因翁婿是心疼毕氏，也你是怎啊知影呀？分明是恁两人阴间谋命，也毋赶紧将实招来。”皮熊说：“小人甲毕氏通奸事实，但并无谋害杨大成啊！”包公一听，话说：“你这个狗仔的奴才啊，你也会记得伫饭店内面，你点烧酒，酒保说你后壁得到一个鬼仙计费的人，你一听就煞惊酒啊，袂顾你啉，赶紧升钱去。今仔日公堂之上，也敢狡辩，来啊！”大雄失孝，皮熊哦，去当包公问啊，较无一句话通应伊啦。北来暗暗想，这个太爷连我啉烧酒的代志煞知影，估计敢是瞒袂过手咯。不如实实招，免得皮鞋疼。就连连叩头说：“太爷不必动怒，太爷不必动怒，小人还招。”皮熊呢？就将经过讲出来。原来啊，皮熊甲毕氏通奸，两人是情投意合，惊说杨大成若知影，会将因两个人拆散了。因此呢，甘夫人夫人定下计策，将杨大成啊，将灌醉，才用刀将伊刣死，才偷偷用棺木将伊收殓，骗人说是心疼薄病离世。啊！无意当中看见杨大成身顶有一块珊瑚坠，就夹刀去讨好因某。也包公听了照讲， 叫因一一围攻。然后呢，依照大宋律法，将彼此定做凌敌，皮刑啊定做斩骨，将吕佩一打四十大板石孔，将刘氏啊关埋围墙。孔家接敌，将三乌对领回，必是皆知影包公断案履行，就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性急上义的老人耳腔内。这个老兄姓张名三，为人耿直，也讲义气，因此逐个人哦，皆将伊叫做别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哦。较无合时宜，这个老兄原本是以炒茶为生，落尾哦年纪较一大，无力通炒茶打草，正人呢就叫伊伫咧卖茶的时阵哦，三更看清头几笑，然后才分伊赚淡薄俩。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哈，三年前当塔外。”钓大也阁欠阮一担差钱四百元，我若唔去甲伊讨，就有淡薄对不住炒茶的遮正兄弟啊。今仔日为为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啊就帮忙说咧。乖啊，吐咧吐咧，往东塔外里来，来到钓大的大门口，老兄煞唔敢去敲门咧，怎啊？伊看见原本出笑，煞焕然一新呀！原本都破破烂烂，怎啊装修啊，坐到煞古董啊！想说无办法惊大呢，后来问厝边才知影说赵大发大财，现此时大家都叫伊是赵大官人咯。老兄一听北来就真袂爽神咯，暗暗想：赵大啊，你这个小家叫真无讨得啊！借多摊纸有咯，佮连一担茶的钱煞唔还我，就来到门下口，一面用竹拐敲门，一面叫说：“刁大，刁大！”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应说：“也是啥人来敲门啊？啥物啊？啥物咧刁大刁你啊？安尼伫咧嚷，安尼伫咧叫啊？说啥物雷数走袂晓你谈啥、啊？”说话之间。大门开开，欢体体前行出来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在彼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告，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的妇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11: 训娘秀疼每类欲救脚步，
12: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3: 鱼酒呢过鱼酒屋，
14: 药材开始屋，
15: 鱼酒屋是提干的，
13: 我你让你呢
16: 鱼酒呢，
13: 我你管你去屋
16: 鱼酒屋。
14: 夜里上十五楼菜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人长给你准备个大姑娘过安逸呀。
13: 第一个是俺家该是俺姑呀，约的人多，比我多呢。
14: 过来。
13: 当过是猛子。
14: 你要该是俺的。
13: 树心旁的姨。
14: 啊姨。
13: 对吧？该是我瞧猛子行多啊。
14: 带西。
13: 行挂知府哦。
14: 买个芭蕾舞要跟当，要该猛子多久要该是俺的。
13: 你看谁心里上边坑都要打该是俺的猛子跟当。
14: 有啊有啊。
13: 是不？
14: 有啊。
13: 该是俺的都姨。
14: 是的。
13: 哎，这个别个容易累嘎的啊。
14: 哎。
13: 给你也是靠我的意思。愉快和悦的意思。
14: 哦，你那过来生工倒下行动呢，你个乐死啊，就要给蒙。
13: 我你动是有行动呢，就给蒙子。
14: 啊，
13: 你姨姨啊，你
14: 啊，是是是是是是。
13: 然后我给开始啊，给是别个美好的旧女啊，愉快嘛啊。
14: 嗯嗯。
13: 所以个大姑娘要要是女同志，
14: 女同志
13: 需要给开始啊，叫小蒙子那些。
14: 嗯。
13: 跟我们开始啊，你蒙就要叫啊，别个抖给。
14: 要给。
13: 啊还给在我洗给。
14: 嗯。
13: 是嘎给嘎。
14: 哦，奇怪的怪。
13: 嗯。一概念是不平常的意思。
14: 是的，对，
13: 知道吧？古里古嘎
14: 啊，古里古怪
13: 啊，是吧？啊，古里古嘎这种，你咱
14: 是
13: 弄过谁知道的，知道吧？啊，嘎里嘎吃，
14: 怪里怪气
13: 啊，是嘻嘻呀，啊，富嘎是呢，啊，这个木人头是嘎比浪呢，古正上。
14: 就怪别人，反正就是怪别人的意思。
13: 哎呦，富哥是你，你摆个摆摆整了
14: 点人，
13: 点十个给点人，你那都犯过，别人那整老头上。
14: 对，有自己都没错呢，错的都是你。
13: 啊，是该该百货要去别个粗俗的话。
14: 啊
13: 这个阿日哥改，就是你那尿不出尿来，
14: 嫌
13: 风
14: 大，你能
13: 啊？嫌风大，
14: 是个是个是。
13: 那这是你也忘的，你专门管阿东别那。
14: 对，嗯。
13: 嘎，
14: 嗯，
13: 嘎冷话给你意思就是惊奇的意思，自嘎。对吧？大惊小怪嘛，
14: 大惊小怪，
13: 嘻嘻。还有许许多种的一些上来，野
14: 嘎来啊，野嘎啊，
13: 妖
14: 怪，
13: 快还我爷爷！
14: 葫芦娃啊，
13: 知道吧？啊，知道吧？野嘎，给野嘎，你可能看过戏的。
14: 哎哎，
13: 杨文乐那弄要那个国故事弄的特别
14: 是啊，要要过要给带戏，
13: 要是虎妹妹，
14: 嗯嗯，对，
13: 知道吧？啊，
14: 这是要通过那类似的，嗯。
13: 另外给你个给啊，是五，这个是俺们在这过程中，我呢宇宙别个大过宇宙那玩意谁，杭州挖的那房子富谁也是啊。
14: 你要给人家。
13: 大学的学，不是不是不是吴王的吴啊。
14: 啊
13: 啊，大学镇嘛，大学口嘛，个内蒙的。
14: 哦哦哦哦，晓得吧晓得吧。
13: 我买这个沙，
14: 你买这个沙盖子嘛，
13: 是
14: 吧是吧是吧。盖子
13: 啊，盖子
14: 啊
13: 都五。
14: 啊。
13: 给你我你宇宙那别个容易的盖，要我你要哪个地方？
14: 要内蒙
13: 是
14: 盖子。
13: 哎，是嘻嘻嘻啊，我你个学口镇嘛。
14: 啊对。
13: 好吧，我你还是个我你啥盖子啊？你我你别个谁？
14: 是西。
13: 杭州那是瓦德邦阳法是谁？
14: 带个竹子地，个竹子地。嗯。
13: 阿日都五个，另外盖子啊，大哥那个五岁吧？
14: 你要给？
13: 五岁给五。
14: 五仔，哎，搞大个。
13: 五仔，我一给你当过是陪着过那钻研知识、获得知识都是
14: 啊。
13: 我就过百五仔
14: 学习，
13: 哎，是西呀，啊，无能无义，
14: 学人学样，
13: 是呀，是呀，无知无义。
14: 这是六字的嘛，反无知无义哦，油嘴滑舌，
13: 学嘴学舌，哎，是西。
14: 啊，要你油嘴滑舌，
13: 哎，要你当过大智大义呢。
14: 啊，对，
13: 是西啊，啊，无耻啊，复习几个。
14: 学起来不像，
13: 哎，谢，哎呀，五次五次可你日
14: 的，学得起来学不起来靠你自己的，
13: 哎，谢，把你五个整，特把五个拉苦生。
14: 百年学个
13: 百亿，
14: 百亿学个精，
13: 嗯，
14: 然后什么什么学个
13: 烂，炒饭要学个
14: 烂哭心啊，
13: 烂哭声
14: 啊，烂哭声，
13: 啊，就是挖你们要夸你心机
14: 啊啊啊，
13: 我不懂的么子，
14: 有的反正有的一等要
13: 你要学到他的精髓，
14: 学到精髓带齐了，那一个
13: 故，我呀该给几句瓜生瓜嘛有意思，
14: 对对对，
13: 看我谁我都用啊，行些疼掉吧那个白骨啊，另外给你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陪着过
14: 乌
13: 语
14: 哦学院，
13: 哎乌多
14: 学校，
13: 哎是西。我行写过乌，没有说学校，
14: 学堂呢？
13: 我念过学堂，哎，是
14: 乌
13: 多学堂啊，是西。噶楞瓦给你的掌握的知识，噶那乌汪和西
14: 学问，
13: 嗯，是西呀，人物个西个
14: 才学，
13: 嗯，是西不都人
14: 啊，博学多才，
13: 哎，是西。楞瓦给是分门别类有系统的知识。
14: 盖啥你的五库学科
13: 啊
14: 怎么类似那个谁啊
13: 学说呀
14: 啊
13: 无序啊希望我给你发生抄袭的意思呢
14: 我要中当霸的谢
13: 谢啊我你预计我都中江医生嘛冷了给你江医生为我家给
14: 你
13: 无无价学不着
14: 学不着吗啊无无价吗
13: 无无价
14: 啊
13: 无无价的意思
14: 你闹语文吗你有类似那个意思啊，
13: 不是的。
14: 哎，你句子就干个要下对的，你，
13: 给阿姑呢，讲错别个日狗呢，
14: 啊，
13: 把乌乌家给扎，
14: 啊，就比不上。
13: 对，
14: 辽宁那个
13: 不如的意思，
14: 啊、不如，
13: 不如比不上。
14: 啊，
13: 我你来自杭州呢，你乌乌家乌乌家，你给反过是很冷城，在这是给干啥个学不着，乌乌家，
14: 乌乌家，
13: 哎，我你个乌乌家，啊，乌乌家，我一杭州呢，我给很含糊给干啥
14: 个。在大姑那，我晓得是尿那啥个是干不得尿那个。
13: 哎，是，把那个秀乌外过去。
14: 秀有的那个意思。
13: 你该给鱼带乌乌家给。
14: 哎，那要姑要。
13: 对吧？对吧？
14: 对对。
13: 你说你不如他。
14: 啊，对对
13: 对
14: 对
13: 对，还叫你五五家给你
14: 了啊！那要疼贵，
13: 我把你讲一声，给你去外疼去。
14: 那要疼贵，那要疼贵。
13: 把这个你反吃给啊，他要些都是五五家给你。
14: 要给老子，
13: 就不如啊，比不上那个意思啊。
14: 对对对。
13: 啊，另外该是中吧？
14: 中，
13: 哎是些中，你又是我你中药给中。
14: 哦，中。晓得吧？啊，
13: 我你陪着过呢，应该是古药的一百，啊，
14: 是的，
13: 啊，没有的最细，我你来过的啊，中面、最中、
14: 对不中，
13: 我你讲一声来过，讲的，哎，我古药多种，陪着过呢，中户哎，中药哎，中塞哎。
14: 宗室啊，你宗
13: 族
14: 啊，
13: 宗
14: 族
13: 哎，宗法，那我是给古有多种的国户啊，你中间能被过脚，
14: 过脚根本有代谢。
13: 另外给你配置过是帕比，配置过那宗派
14: 啊，宗派
13: 什么什么宗派
14: 啊
13: 啊啊！我给职业给没得一颗一对宗旨，
14: 宗旨
13: 哎是啊。另外给你当过中医，很尊敬，
14: 尊敬
13: 啊，那意思给宗法子哪个哪是别个冷称，
14: 代谢
13: 外都累
14: 啊，是的，
13: 对吧？
14: 多一点
13: 哎。我该是干嘛？官当官的官，
14: 官官嘛，
13: 哎，官一个没政府资格多种的，拿着一等奖品给那多官的
14: 啊，当官的
13: 啊，你把我给你过那大官腔，我愿意过你官官那种
14: 啊，官官呢
13: 啊，官官呢快得官气，
14: 得官气，
13: 哎，
14: 官官
13: 呢，
14: 得官气。
13: 另外给你是就该顾客政府给配置个官花哎，
14: 官方
13: 啊是，我要给公爵公爵的
14: 公用。官用
13: 官道
14: 官道
13: 哎官话该是来这用呀日习吧哎我要该是次官的意思器官
14: 啊器官嘛啊五官
13: 哎
14: 日习
13: 啊五官你们的
14: 啊啊
13: 要该是你是比你是我跟你讲一声外国就是官府的但是你很自以为是给就能弄啊啊养上去就是给就能讲过年你多年人乖乖的那要罢的吧
14: 啊
13: 你多年乖乖那要罢的不要过啊就贬义词啊
14: 懂一懂
13: 给你往大过呢官籍是什么意思？官检，剪刀的检，官检。
14: 该。
13: 官籍。
14: 毛毛大姑老师，
13: 嗯，
14: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16: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迎难而上，劈波斩浪。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人，沙石修垒，长期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2: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许。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的买你一类女。给你七霞可大姑娘过给一句宇宙类女，接着要夫妇爱惜，要背刚车技。车技你大姑娘晓得，有日来了得车比一次的，嘎阔了嘎该热舞剧呢都有个黑脚。陪那个嘎火一那大姑娘的无能够点击复杂的核心核心的舞剧嘎该有呢，我日来车技有日来得过呢，背来比比一次的大次嘎嘎他舞剧还是都有那么爱多难嘞。该背你大姑娘晓得，背那我你是刚一买本女主角的，该车技你是他舞剧多来车那个有我能发的一个酷。要夫妇爱惜，要背刚车技，一生过几个人呢？很多都给以后的生活扩大富裕，具备是梦就是能移啊！很多都给背扩大富刚，具备了车技，背来说带个刚主娘。那这里要跟人，还给生那是很喜欢的，那你还是一个大门做好事的人，还给屋里的条件呢，阿爸都可以的。慢慢来，跟背法是刚吃的，但是要往南过呢，南过先加一些，背阿妈好吃。他提示练呐，那啥叫你呀？之后扩大个街道都懂。看到把火之后呢，找隔壁人睡了，叫你得车的满了，摆来吃草籽的稻子，碾到的稻子，可能不比这个车技，还是摆来多背梗。第一个人呢，参加个给人握起了，喊你拿套裤子洗了，睡吧睡吧睡吧，行本你给我背喊你梗，行刚车技那个，我替家里谁发现？那还给那疼老一样呢，许多解冻，结果握家好难啊。喊你路得路是可以讲背的么？喊你可以洗腹的么？喊你祝你要腹腹洗哦啊！要背你去行哦，行了么？已经冻在高吧？那改呢？我来中南过，那把虎呢？那是给个南给湖南过，结果那改呢？行背哎呀，喊你讲讲，啊喊你洗比腹呢？还是个个几个日干熬了哈，抽了个能晓得，啊隔壁人谁都晓得，晓得么？我举起面，一句三三句八。你隔壁人生呐，我个跟人好人你爱个呐啊！路对路过日要白发一更，咋还被人讲住呢？还是被那个我吃过，黑该我黑该你洗呐，我要付费洗呐，要白说他讲扯鸡呢。加油的人记住了女呢，上妈妈生了你，阿老觉得我你啷个？那这记住了女呢，摆了一只帮我的做比你远的，摆个啷个呢？要比你还要白你，意思呢我何过嘛我要。这只眼你记住了女呢，还是杨勇，那个又是个要的人，被西游你还被呢，吃苦老哈子。毕竟我你能够去给这玩意我玩得很难斗。
1: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哈。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喝得火。
7: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7: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发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7: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4: 江乐是过毒。
6: 大哥呢今年的要加欧油红梅啊，我大哥能过一过。四姑啊，你我姑我姑，个我姑么门是路的阿谁？只拿他姑那位接给我的姑呢？我姑只拿是路的接我姑呢？个呀，你们是哥哥呢？啊，今年的机会不耐用，其他姑娘做个家业。今年大哥娘也像是个倒霉呢，吹一个日牙啊，吹一个日牙。每米子那瓜，每米瓜五锅自出锅啊，能一把五锅五锅窑自炸我的锅啊，锅自炸我五锅自出锅。给继续我这每米啊，要我你擦拭这个把火吹去一个日啊。哎，我这里干呀，给你的我姑们梦是路的，只那边过我姑呢。我你不是几次的卧骨啊，苦在过路遥遥的啊。大官人被批判这个卧骨负这个路骨给他得意是自那次日骨呢。自在卧骨啊啊本乎是我你给过本女推卸推击的手册。这个乐骨呢在斯摩拉姆杀的努美杀家。连起多年艺术啊，虚无对你是怕机器走去死谁与走多大事，因此呢开辟了我的丝绸之路。给我姑呢也是用家给的路，妈妈是能聚在的我的中间来的。多是啊，大姑娘不要谁与聚了个母子，我姑一个物姑女物个物特别是挖掘聚了个谁与我们聚了个结物。比如说我你无路不无的，哎，我要个物质的，但是我姑呢最早是叫五姑。嘿，五姑啊，为啥子那会变成了我姑呢？这是说谁长满年那个啊，其实没有个基友的人啊，在这里给建立了无解的证据。哎，给国家五个字啊，那大有叫子，其实没有意思。但是呢，有我们人预计啊，不允许过户这个日啊。那么有一次，这里的敌人自动出家救了个无辜，问一个大臣，问一次，这个啥你们啥？给大臣晓得吧？在中写字，某一国哦，这是牛不我辜呢？牛个不我个辜？哎，这里听了哦，很满意，无辜那个。

吧，而是给我国门子呢一个人老去去。这不就你是个老实的国外接我的国呢？只是让我你吃的啊，我是方面真是有的，给叫老的我国。老的我国给四方主，我你吃了你口干柴啊，是最好的吃的给个自家家头。故事呢，你当个油炉梯，真该与与人有那个日子啊！给别辈呢，也会变成我的阿手。对面的牛呢，也是变成一乐一吃口。但是古代人呢，也是很聪明的，根据给人有油，给那个叫正好吃的阿手做了梦梦。那么这来那个是我的锅，但是我吃那个呢是干肉吃，所以个锅的名称啊，也是能叫我锅一直。医药的那个啊，恭喜大哥能干一俩。我你啊，你姐我姑，萌萌是六个阿婶，只拿姐我给姑啊。恭喜大哥能啊，这个干一。那么记录肯定不给你，这个是阿女啊，给妹弟，其他哥能吃下。妹妹节奏是五国之初五啊，五国之初五，这一个是阿，这是阿咋样？我你爹莫叫给莫日。磨路的磨，只那种在吹呢啊，休息过五锅啊，给锅五个锅的五枚多拿来，五个锅一是杀五，还是给锅一多钟一盖十八公，这里自出五，这个五出的是啊啥呢？出的是啊，也是给十八公，哎，五个锅多拿来个自一盖。出个鹅块的地，五个十八公块了的地，给人又凑成一个模式。

0: 国，
1: 蒙一女子飞用国，
0: 娃子法国沃托，
2: 我不敌得脏腾索，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干舞动。
5: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6: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门上。
5: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5: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10: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死我贼都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1: 你腾国啊，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羊皮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2: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3: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4: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4: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3: 军改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涯
0: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6: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2: 宇宙能
0: 该有人我你
12: 宇宙能
17: 哇哦不错呀
12: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6: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种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3: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4: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4: 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涯
4: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0: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5: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8: 宇宙男
6: 歌舞错上，
8: 四爱跳舞，
14: 宇宙男跳舞。

0: 七月第五，
1: 与酒囊共喜一月第五。
0: 敖语子子，国语酒囊自己故事。
2: 胶囊过去烈日，东火南的要打，都呼空山都能发西发。
3: 黑一个姐姐啊，摆对一个来客，客家黑的都要的，自家的一些样子长的。姐姐撮黑说的，长的让我有穿七年的衣服王嘛。在宇宙东头，撒黑角色给黑白色的三五对象拥有去啊，都得一个黑的黑衣王户。七八年来，一家姐姐是三不。现在三级的党务啊，任务呢正改动到我们给黑墨山九罗之海的一个西湖的样子。再讲啊，也就是东头区第二个东二等党务文化研究局正式的代表用意，继续要把你黑的给谁出，五湖给人人的巨大的一个机构，以党务文化无正改呢遇上的安排，第八呢这一段区域党务巨大文化建设的空白。过了个日出，碰见三种黑衣王马，举同我出碰着去上街的王伦尼特，下个高个行道的黑的之一呢，脚上啊有一个鞋子，给那个吉姆文找东头找吃一次三种的一个黑衣王马，当无王户。宇宙东头现在这一段以黑，把德楼里四米瓦黑，是第一样的一个黑衣女尼之西，马吉个黑玉西出路的。杰嘎大杰日拥有去红飞的黑衣鞋腿子女，而热有脸东东人可黑吃黑是黑子鞋的鞋子之物可让往得色。当物呢是东黑黑与这句对别生的女鞋黑衣鞋外之一，王家呢是宇宙东的黑衣王户多种这句衣服吃的都得给我。我呢之所以是当物可东东我们的一个理想，这则一家米给八年吧，这外资非遗区物的一个多女丑的黑的黑比这一道一买啊，是一个当物，大日一开张的一个第一个一个好吃的么子。牛仔一行西梅，用一行红粉，是我呢正改我们茶桌一买最在铺的一个撒黑红梅。出门脚也给鞋子不穷，这当物啊任务黑的得得喜剧的一个剧痛的乐主活色。互动普通的女女乐主，这当物是一记可红罗节日的一个碟盆。我们呢事业啊，母语不太好语，给你布置行道切日常呢，以礼拉以德乌塔的那个谁都一买，自家节日的制造主呢，节次之太节路之主，红头罗节节日呢冷凶，每一次啊，吹炸乌克呢将我们的乐器能力可以做能力。头几年能给乐主啊离去，我呢遇就东头人啊，越来越多，几年被布给捧干。啊，拥有去都得个当务蒙有王户，多得啊老居家行情就要个这当务呢是啊，富都固定那一个非一再破的一个格局，即使家我国人生将用，当塔山是再破的那一个是谁值得？是过老居啊，自家一代儿女的户籍，三茶三五火三年，爹爹生家，自然户一在居民户的儿女。大堆贴了巨桶的江黑吹炸的乐主，张江年买我当过我吹我的跌当我马上啊打去了大众的日益，但我泥枪一的黑的那招的瓜，当我们马上啊呢变成一个非电线的黑衣猛子，五百左右啊给吹当我要打落没三个格格子格，马上你认为呢一个西吹的自由吧，都得给我国王马呢还是事业一伙居住的空格在楼主的巨人格快上线。东二等党务文化研究局呢，杨慈杨勇日写，也就是文化对派与曾江勇给行塔山给挂，在贵西村店里的古镇多种，给上海的贵有的党务文化的藏居和朋友。
4: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舞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3: 早在宇宙东头东二等党务文化研究局的一眼你有块具有的行古朴和西湖过用的都得一个吃在。几句你意图啊，村内阿子把你的热处给热生产之人，宇宙北路的整改黑的剧同热处急救的一个女士的之类。行村里的村寨一带，出路的啊，人目极高，古朴的一个娱乐感觉，仍在家八年安全的一个自家厕所。宇宙东头八年的一个热度，是黑的人们无信仰，黑一次后，又得吃热村寨打鸡蹦野，那么我轰可落，行结果行内焦。 丽江正该黑红的那一个场地，红湖冲水，万十年啊屹立不得。几种让我穿的坚持捷路一副比起。在个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带你始终的坚守，修脚日脚，无虎累月的累你，再到阿对着白楼来解救的女士红魔。湖畔话正该在任何的历史载具，同时用在正该家呀一类的啊几张的设置，当过白酒和替你几张。一句一人又不是故事，一般一讲又不是红人。古朴在在之内和西湖的黑衣当舞王和你西用角色，据同急救用美和一类上面的太阳碰着，哈乐急救在上子在多中能够虚乎上色。老了黑德的西饶之意啊，第二去在举比赛队的一个偶出网络将军，认为一个美丽的红将戏。你与闺女啊，库里亚用黑日内是穷日三个十一岁之内年。高几次在库普几日，你与记忆王虎孙女小娃退年为一退的，与火舞张张水当舞王虎退年的即将。这个啊，崔贵姐可以吃着张力的骨脚，当舞在这个一个别棒。打几次各层对王的击败，动态动物库普的日本，上对两家当舞的设计在省，还有举证。那么整个协体的省系统的一个造类，当舞和动态协体，我估协舞我的和几个一个上对家里，张张这个造头舞动，若在整个热度之家的黑衣而面。在王虎年与几日上面，几个点燃了斗女来抬个几日空格，也让你指点黑的王错张力，黑的主鹏。以东都黑衣女手当舞仰腿舞冷骨，列老呢是绑腿的女骨啊，给搓住的当舞自得给一个把握的技啦。曾将军的家业，女骨呢是以当舞王虎无遇上之地，夫人大动王错美人小娃的当斗女女腿，高几次很预准的当舞王虎爱配的腿戏。
4: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3: 玉州东斗区东二等当务王虎年与去年拍特电视的当务制的一个咖啡馆，在一列一个王虎古美人古小娃的扩家的拥儿。这家咖啡馆的对待你一途东都帮团当务的一个热热搓上泥糊去得色的烹饪，开去当务咖啡当务披萨当务自得强烈的当豆鼓的一个好吃的美食，颠沛了大锅囊在当务的巨桶的酿制，他鼓了的外国的热热比上上街的莫文红梅。同时讲地内所有的茶具里的美食又不是帮团黑的小工在做的，与活物造的东西，我们懂得吧？居住的啥还得谁？第几个预兆给挂？
5: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3: 把你这头人王嘛，一苦耽误你想西村，有阿子给个老杂的往后几句，有张红的字意的莫给你退，也就是东斗区东二等村以老几九姑上往后姑上你退那个模式，人工的白物来帮团赛中的黑衣子女。一直以来，玉州东斗黑德安村王乐虎今年大多数五日节目黑将红锅苏塔蒙秀赛中蒙有王虎帮团黑衣物来能挖掘可五虎实在是别个不一样的。玉州东斗区东本街的东二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张康举给别人说，当务王虎年久的路得用用，还是多得红粉黑的王伦的腿，得生西村王虎碰面的一次，遇上的一个意思。
6: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春联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3: 在三个当屋的玉州东斗外国最不少的上海之意，作家一代一代黑笔囊的三五在一块乐住的一个日子，值得啊把你这个在豆腐的小衣无虎当屋王虎年久的路带，我给豆腐囊囊个老了你大曲大过囊日一把的一些黑衣王虎修炼外出的衣服和西装。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席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投射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夜里三十五楼彩灯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正常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啊你啊
7: 西国该哭
6: 你要该哭
7: 就是哭了哭尾
6: 哦哭尾啊啊
7: 啊
6: 啊该嘎打嘛
7: 啊这是吧该嘎打的那是
6: 哦
7: 该该你我你一概面是赛去死亡的意思
6: 啊
7: 死了啊该哭哦
6: 干哭了
7: 哎这是啊这概念吧，我你一部宇宙人开始失去观念，狗尿哦。
6: 啊，是的，有时候还该死狗闹死亡哦嘛。
7: 还是死吧，哎，狗尿吧，知道吧？哎，刚才我你一部过狗苦哎，苦用哎，那当时我你普通都讲讲义上来药家的。
6: 是的，
7: 嗯，往往给你闹刺眉、闹斜刺的意思。
6: 那咋过呢？
7: 给那种苦涩，给都是啊，苦涩西苦涩。
6: 啊，很枯燥。
7: 哎，是西是吧？我你讲一声过，哇呀，手苦苦涩西苦涩，特痛痛。
6: 是给是给是给。
7: 哎，是西。
6: 嗯。
7: 到冷啊，给你苦极，那让我你航线过吧，苦长啊，那个普通都叫航线去，是吧？
6: 嗯。
7: 冷啊，给你是干瘪，肌肉干瘪不滋润。
6: 要哭嘛？要就干哭了那个过。
7: 哎，我一说哭啊，我你讲哪个窟窿哦？
6: 啊，窟窿哦，哦，
7: 就
6: 要是萎缩了。
7: 萎缩了，哎，那意思。
6: 有
7: 个人能闹尿我，能闹个窟窿，那窟窿哦。
6: 修一段，我
7: 讲
6: 一个故。
7: 来，这又是普通在来发言，又说是枯瘦如柴
6: 啊，对对。
7: 我讲那是枯瘦如柴，
6: 这个这个这个。
7: 哪个窟窿我不呐？
6: 嗯。
7: 我天，你啊装啊装啊，说白的是点嘞点嘞。
6: 那是的。
7: 啊，难过要过呀。
6: 懂。
7: 个冷娃给你当过。栉风沐雨的栉，一概念我你三万个都用这样一声为取意，一个木字旁写一个节节节假日的节
6: 啊，
7: 栉
6: 啊
7: 啊，这个字啊你下的头有块把都记
6: 记，
7: 哎，记在给记都记
6: 都记啊，都不比
7: 人话不比都记
6: 啊，
7: 这个概念我你在这块是给让你像梳子那样的和篦子总称。
6: 啊，
7: 别个还别都是个词意思
6: 啊，
7: 那我那巴黎呢？
6: 啊，
7: 制笔嘛，制笔零四嘛，我这个肉女都种负担过噶，
6: 排列起来的那个。
7: 哎，行，这个你行到哪你，就你们过得该是啊，你该是啊，你去一招啊，谁我都叫我你，有这个退伍，我就叫行写的。
6: 是的。
7: 但是我你市面上个药家是别个都的。
6: 要该是啊的去一的，嗯。
7: 行到哪位都要你，我要么给是制。
6: 啊。
7: 都字
6: 都字，一个但是给他都不比的，
7: 杭州单位都字，
6: 懂吧？啊，
7: 哎，是，
6: 要可能要可能的，哎，
7: 嗯，好，我那个概念是哪个意思哦？人嘛，改名配置过那字幕啊，那让我就复个复古复记给过
6: 啊，
7: 我
6: 呀，
7: 只帮你打过那下的字吧，
6: 下的下的
7: 都样都记
6: 都记，
7: 哎，我改是哭
6: 哭，
7: 概念是圣木可科
6: 啊，柯震二，柯震二啊，
7: 是
6: 啊，
7: 你改是复读给蹦。
6: 斧头给蹦，
7: 哎，斧头给蹦，
6: 该咋过呢？
7: 斧苦，
6: 该闹腾过。
7: 行行写特效，
6: 闹腾过，闹腾过。
7: 冷娃给你当过概念，我你啥意思？有多讲啊？几家给是别个都有剩，
6: 啊剩嘛？
7: 剩苦给那，
6: 啊是啊不？
7: 哦，
6: 苦节可巧黑嘛？
7: 哎，记得火给蒙子，给我你下得，反头养下得不是吧？
6: 懂吧？嗯。
7: 那我们给是啊呢？是蹦，我你讲过吧？给斧头蹦。
6: 啊是饼，
7: 哎，手饼，
6: 手饼
7: 啊！一个没当过我呢，这玩意户外给就能和个鼓浆里那个不忘
6: 啊蹦嘛
7: 啊，一蹦啊，胡蹦哎，那哦，另外给没当过这个吃完一买给不朽那个，
6: 有给我一个嘛啊，
7: 斧头蹦，
6: 刀柄啊，斧头柄。
7: 这是冷娃你是我你杨勇啊，我你徐伟，我一般你当过，要你骨头还被那破了贼嘞，不蹦。
6: 把柄啊，不蹦。
7: 哎，给五本还被能煮了，
6: 煮了吧？
7: 哎，是，我给五本还被能踩了。
6: 啊，画饼，
7: 哎，要过瘾。另外给你给改哦，要当我有饼的东西给两次改我，你三五多钟，反正行情有价的。
6: 啊，你没说一本啊，你那个？
7: 一本啥？我你行情有价了？
6: 一部么？
7: 我有过一部。
6: 大家一把伞。
7: 啊，一本啊，你们说行情有价的啊？
6: 对对对对。
7: 反正你吃那个有日吧，给它嘎大的。
6: 嗯。
7: 刚好给你是这。一个木头是一个热度，这是个贼外
6: 贼外
7: 我你预就要巨忙当过要给个讲这
6: 那个
7: 还是西哎我你嗯样子都用的我唱啊人多啊给当要给个
6: 复杂列个复杂列个
7: 哎这个这这你个概念我预就都贼
6: 贼
7: 哎都贼你下这个都有可以吧
6: 懂吗
7: 啊该是一种木热呢
6: 啊
7: 我是被过拒绝的一种木热呢
6: 木头呢有的
7: 哎木头哎一种哎给养多过吃日呢
6: 啊
7: 给这树嘛
6: 懂吧
7: 要日给
6: 啊
7: 概念行都让你用一哦不是就找就你过你
6: 就你呢
7: 这个是行都让一啊点了可以用一的话你都踏
6: 就
7: 哎哎有个拓展的拓了风
6: 啊是给是给
7: 天天修吧没了吧
6: 你
7: 要了那我你给我踏印嘛
6: 啊要下的你给
7: 他们能喂
6: 一五次了可以
7: 要你要通家别人都找我觉得
6: 懂吧
7: 这都这
6: 嗯
7: 要给你踏个时候一九都这还不
6: 有有透这的吧
7: 啊
6: 王才光当要那个你个不懂啊啊我记来呀啊的一个姑娘就来给我踏的
7: 是他是给个字了啊都
6: 晓得吧
7: 嗯刚刚我给是俺你动
6: 你要个
7: 栋梁的栋
6: 啊，栋梁，
7: 嘎嘎大爷，
6: 木头把比是个栋，
7: 栋里，
6: 嗯
7: 啊，我给你是栋子啊，我要给一栋，
6: 这是等冷娃给头养吗？么，
7: 哎啊，
6: 栋阔，
7: 哎，是这个人啊，绑上都栋，但是一栋五栋，我你给他养比一栋五栋
6: 啊，一栋啊，
7: 哎，一栋五栋，给你我你个栋子
6: 啊，有柱子，
7: 哎，跟是有时候你支撑房屋的柱子嘛，
6: 柱子啊，
7: 这栋子养八级嘛，你给要铺，
6: 要腾过
7: 家的啊，给栋子养八级，这锅子其实是隔，就是隔山打牛吃桑麻槐那个叫鬼棍啊，栋子养八级的那意思啊，
6: 嗯，
7: 我们个人啊，大家生个锅的栋子给子，
6: 啊柱嘛，
7: 知道不？栋子给子。字这个名字都可字语给字唱起的有一些都养的该字方言我也下得给侬了吧动字吧
6: 柱子嘛
7: 啊是嘛我给你忘记的这国词啊我你三五种语啊这都给这两个字
6: 啊
7: 动字可抵挡字
6: 啊电
7: 线杆
6: 电线杆呢有的还厉害嘞
7: 不同都种个字我你个电线杆我你就觉得我抵挡字
6: 抵挡字
7: 要我给中国你忘记个电线杆我你
6: 那个柱子一样嘛
7: 我你吃下该到个人了给当个路当个字
6: 啊，我晓得，有时候还给四年当接水黑脚子。
7: 还是我牛接给跌档子。
6: 啊
7: 是希望。
6: 要给。
7: 给电线杆绕啥当过？给弄地气弄拉扯拉扯拉扯，都是那个东西。但是我牛我牛个跌档子呢，反正
6: 就
7: 晓得。
6: 给鱼酱那我晓得个嘛。
7: 哎，我好给你是日本的日。
6: 给啥呢？
7: 柿饼啊。
6: 哦，柿子的柿子。
7: 哎，
6: 日本啊。
7: 我你一个一百个日我你吃个。
6: 弄日。
7: 弄日。
6: 啊。
7: 日本。
6: 日本。
7: 哎，日年。
6: 日年是啥呢？
7: 日年就是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瓤，那个那
6: 捏给
7: 那，
6: 还一绿呢。
7: 捏给那日年呢？日年多年才会过年一下的。
6: 那
7: 啊，
6: 管你啊，该不吃个才会过年那个。
7: 该给你当我吃了喝哦。哪个给日年老瓜洗哦？那个都弄是多久给日年瓜？当我那当我不洗哦。
6: 啊。
7: 当我过年。
6: 那个该当过年过。
7: 啊，该洗我过年给日年。
6: 那就过那就过。
7: 那这是柿，我你按普通话咋过？瓤啊，
6: 种
7: 瓜，反正又是捏嘛，又多种过来捏个啦。
6: 捏厉害了。
7: 要就你个给弄是啷个吃啷个，啷个给弄是可能是菜肉，给它上过日年些都小米，你要忽悠啊。那个吃弄是啷个多种过来弄。
6: 所谓捏
7: 鱼呢，当过鱼呢。
6: 对对对。
7: 你吃了还多种过来鱼，给它补哪去呢？
6: 带给妈妈要么是补了一身。
7: 那估计还比老多种过来鱼哦。
6: 哪个？
7: 日年，哎，你看我都一起了。
6: 弄是我咋是去吃席，养不到地。
7: 啊，那个当过上学的学
6: 啊，
7: 养五袋粽子啊一半，超过好吃个日本一次的
6: 啊，该来讲我老早吃过。
7: 给你们大姑娘是日菜，让你们是
6: 日
7: 是七，
6: 七人家个七啊，
7: 日菜，油漆的漆。
6: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要玩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14: 音乐人生。

0: 人中金花富贵天，争春桃李贺新年，五凤楼前开夜宴，太液池边，翻彩船中兴家在，今晚上元佳节，君臣同乐，不必拘礼，日例似酒。
1: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晓婷将为你播出粤剧《丝绦记》。这个正是成语河东丝绦的出处。话说北宋有一文人叫陈贵常，自称龙忧先生，喜好宾客，蓄纳星妓，但他的妻子柳玉娥非常凶道，所以他的好友诗人苏东坡帮他写了首打油诗：龙忧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分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茫然。柳氏是河东人，河东狮子即指柳玉娥，后来使用河东狮敲四个字来形容妻子凶狠。《丝绦记》讲的就是柳氏的故事。一日苏东坡邀陈贵常春游，柳氏担心他和妓女鬼混，不准他去。陈做了保证，如有妓女愿受罚打，柳氏才答应。后来柳氏打听到果然有妓女陪他们游逛，回来就要打他。陈贵常怕挨打，经苦苦哀求，改为在池边罚跪。苏东坡来访，见到陈贵常这副样子，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耻辱，用些大道理来责怪柳氏，两人争吵着起身。柳氏觉得苏东坡唆使其丈夫携妓游玩，又来干涉自己家的事，就将他赶了出去。后来陈贵常亦体会到柳氏照顾自己不易，要真心悔改，而柳氏亦都反省自己的过失，两个人开始互相理解和体谅，终于共度幸福生活。好，下面请听粤剧《丝绦记》的第一部分。
0: 水向石边流出来，流出来，莫非是寒波？巧道是书才变天，主上山不胜啊，何时走二十分，竟被公婆拦道，归上神
2: 怪厉何时争
0: 回体面啊。

0: 水向石边流出来，水向石边流出来，啊，莫不是碎娘？不对呀、啊！哎呀，哎呀，四书不熟难翻译见。哎、主上，微臣不胜不胜啊！
1: 老郡主一时又如何？
2: 主上，老身年事已高，早已交杯身力。主上，不如叫侄女育我一试。

0: 你才女
1: 欺负
0: 去下并无可憎，唯有解下随身携带的一对碧玉莲花金钱。
1: 谢钱龙恩，
0: 柳玉娥，你生平最爱的是乜嘢呢？
1: 师兄，臣妾平生并无所爱，所爱者都只是一个丈夫而已吧。我想将功玉泉转送老夫，你只能够成全，切愿呢？玉王。

0: 门碰一下。
1: 中国点啊？
2: 快事！
1: 今夕风流春意，今宵弟子与神同乐，本无拘束。我哋大可以跟住嗰班公娥学学啦，走嘛看花寻娇放艳马。
2: 对对对对，正合我意，正合我意。待等走过三巡之后，帝后自然就会分席啦。等阿玉娥与老郡主陪伴皇后重返千阳之后，我同你咯就可以相其艳福，包其眼缘啦喂！
1: 你唔惊嗰位河东是下话？
3: 苏学士，丈夫系我嘅丈夫，闺婚系我嘅闺婚，我都知你一向风流，但唔应将风流吹向路上面。
1: 陈夫人，今夕万众欢腾，弟子与神同乐，本无拘束。你既然善教其夫，何不与他在闺中浅乐？而今佢在人前受气，你真系所谓苦道。

0: 早已得分，陈夫人何须介意呀？
1: 主上，主上，丽长夫人最忌论者，就是给人诱惑其夫，如果不罚佢，怎能平息香威愤怨啊？
2: 主上，此事非同小可，我与皇后为妾身此地计，不能不把玉娥着意轻念。
1: 贵妾，你妾，
0: 主上啊，并非微臣故意将妻子偏方，苏学士佢最后失言，难怪会惹起老郡主与皇后有不平之念嘅。
1: 主上，小娘娘那是母仪天下，佢都睇唔过眼。主上，应将苏学士处罚从严。该罚，该罚，该罚。
0: 好啦，好啦。

0: 个人，望你永保夫郎无夜年。
1: 子红，怎过三巡，你回返逍遥，想接官家来见。卿家臣，所谓古人道圣，苏学士你就不应最后失言，陈贵上你就不应顺妻张有选。
2: 东坡恕罪，东坡恕罪。嗱，以后朋友之间有乜嘢讥讽之言嘅，切莫在绝经前啦、啊。哎，嚟嚟嚟嚟嚟嚟嚟啦！主上，微臣告退，告
3: 退，请便。
1: 苏卿家三，上个月暗中命礼部前往蒙州挑选美女，未知美人可否选回后院？
2: 主上，
0: 臣已闻得蒙州美女经已选回京师，
2: 为是礼部尚不敢献入宫筵，无非是怕皇后嘅威严嘛、啊！
1: 哦，原来如此，倒要想我万全之策啦。
4: 主上，娘娘已在逍遥宫等候多时了。
1: 父王知道，你先下去。苏卿家要谨记朕意啊！记得啦、啊。

0: 你唔系刚才嗰位歌舞美女？
1: 点解
0: 唔喺后宫同乐，还是低声饮一苦泪连连啊？
2: 小女子正苏名琴操，黄州人士，只因被礼部挑选为官宾。素养素学士，你为人正义，故而假扮宫女混入宫中，无非都系求素学士你救我出生天啊！
0: 素小姐，你知唔知咁做系欺君犯上噶？如果主上闻知，你万一逃不了，连我啊都要九族株连噶。

0: 苏老师，你一定要救我，如果你不救我，我就死在阴间。
1: 苏小姐，你咪咁傻啦，难道你真系唔想嫁与皇帝？
0: 当然唔想嫁皇帝啦，边个唔知道宋娘娘系个粗娘子，若果被选入宫，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苏老师，你要救我，你要救我呀！
1: 粗娘子，柳玉娥啊，柳玉娥，此仇不报枉费人啊！苏小姐。办法有真系有，不过唔知你肯唔肯屈身作妾于人前啊？
0: 只求不选入宫，我宁可屈就。
1: 嗯，好，咁就好啦。我有位良友，佢和周太守陈贵上生得风流俊俏，唉，娶妻六年。都若未所出，如果你肯嫁佢为妾嘅话，我可以为你设法周全啊。

0: 相公，相公啊！
1: 相公，咩事啊？
0: 啊，相公啊，苏东坡大爷派人送来一帖。
1: 哼，有咩快讲？
0: 叫我瞒住夫人向相公你转达，佢话今日天朗气清，相约相公你兰亭赏雪，仲有一个琴操。
2: 作死啦！咁大声，
0: 我
2: 做咩？
0: 在做奉陪啊！
3: 相公，
1: 哎，系，嚟嚟嚟。阿张伯，嗱、
0: 啊、
1: 你同我即刻回复苏家贵妻、
0: 啊，
1: 你就话我即刻烟约前往咁话我。
0: 哦、啊，知道知道。
4: 哎呀，夫人，不你咁早就醒咗啦？哎呀，点解唔瞓多一阵啊？
3: 相公，
4: 吓、啊，
3: 相阿苏学士曾被我接触喺五凤楼池。乜佢仲够胆约你游春？人哋入花丛粉粉。
1: 哎呀，夫人，古语有云：夫妇之情不可灭，朋友之道就不可磨。苏东坡乃我生平知己，今日约我围炉对酒，都亦是闲事呀、啊。况且又冇第二个，
3: 冇
1: 冇。
3: 咁琴操系边一个呢？
1: 琴操，哎呀呀呀呀，夫人，你嘅耳仔真系灵嘅啫，可惜就听错咗啦。啊，双伯佢唔系话乜嘢琴操，佢话陈操啫嘛，陈操咪即系我嘅书名咯。
3: 我都未曾听过主人请客反呼其名嘅。
1: 哎呀，夫人，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嗱，我喺洛阳嘅时候，曾拜东坡为兄，兄夫弟名都亦是古嚟啊嘛。
3: 唔怪得我作贼心虚咧，都系多假事。相公
4: 啊，
3: 我唔系教你抛疏朋友，如果今日直上有未同行嘅。你唔好怪我言思归魂。
1: 夫人，得得得得，嗱，我此行若有坊间之约嘅，翻嚟任你打任你罚，我一身金嘅。

0: 黄
1: 金。嗯，得啦，夫人啊，我与前游换黄山的时候，曾采得青梨像一枝。嗱，哎呀，依家仲放喺个书缸嗰度，我攞嚟俾你睇下。

0: 人，咁我先走先啦吓。
1: 相公啊，
0: 系、哎、
1: 你着够衫未啊？
0: 着够噶啦，着够噶啦，我走先啦吓。
1: 相公，
0: 咩、哎、事？
1: 等我睇清楚你着够衫未先。
0: 着够噶啦，我今日着够衫啦，嗱，着咗好多件噶啦。
1: 相公啊，乜嘢啊？依家乜嘢啊？
0: 依家又冇太阳，你睇下。
1: 就系讲咁样，会落雨，大把遮
0: 住。唔会嘅，冇咁快嘅，我走先啦。
1: 相公。你等下我。
0: 系啦，哎呀，真系烦，点解我次次出门都系咁多嘢嘅真系。
1: 相公。
0: 啊系。
1: 你讲乜嘢啊？
0: 冇嘢，哎呀，我话夫人你真系关心我咁解啫嘛。
1: 嗱，攞把遮去。
0: 好啊好啊好啊，阿夫人咁我走先啦
1: 吓。相公。
0: 哎，有乜嘢事？
1: 我见你今日咧出门琴琴穿咁。一定是有嘢嘅，
0: 冇冇冇冇冇冇嘢。
1: 人，
0: 哎呀，夫人，嗱，你千祈唔好话，唔系啊，唔系唔系，梗系唔系啦。哎呀，夫人，你放心啦，我已经发过誓噶啦嘛，嗱，我会早去早回噶啦吓。夫人，等我走先啦吓。
1: 哦。
0: 哎呀。啊，响事。
1: 正话宋忠波使人送张帖嚟俾我睇下。
0: 哦，嗰张帖，哦、啊，嗰张帖俾一阵风吹咗落柳池，我想留又怕水冷池深啊。
1: 吓，嗰张帖会沉底嘅咩？
0: 呜、哦，一声就吹咗落去啦。
1: 相伯，
0: 啊，响事。
1: 我而家命你。相公，佢行五步，你跟五步。
0: 我跟五步。
1: 佢行十步，你跟十步。
0: 我跟十步。
1: 如果有未同行嘅，你立即翻嚟听我回禀。
0: 夫人啊，你放心啦，嗱，我一向都系忠于职守噶嘛，嗱，你等我嘅回音，你等我嘅回音嘛。
1: 快啲嚟。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朋友，你而家收听嘅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粤剧《思敲记》嘅第二部分。

0: 我跟你说，一阵怪常来到，我们就认个堂兄妹。你至紧要跟他杀他那个碧玉金钱啊，
1: 碧玉

0: 好，
1: 你记得啦，
0: 我
1: 走啦。
0: 贵常啊，贵常，
1: 呢回你仲唔知道我嘅迷魂阵？

0: 风雨迷蒙，何来一扫扶姑娘独在青石之上无风挡雨啊？
1: 哎呀，淋死人啊！
0: 哎呀，可怜咯、啊，姑娘，我俾个把遮你吓、啊。哎呀，咪呀，哎呀，哎。志气清丽诶，待我作狂魔，处诶莫惹邪魔上法坛啊！

0: 个又唔系啫。
1: 哼，姑娘，嗱，你又唔系冇瓦遮头，你行埋几步咪有个烂亭喺度，你又何必远转哀啼，故作乞怜之态呢？嗱，行埋几步就得噶啦。哼，姑娘，虽知道你今日遇到嘅系识途老马，唔系小卒初生喎。
2: 相公，睇你一貌堂堂，估唔到你将我当成柳精回耀，我就知道行多几步呢度有个难亭啦。只但系我弱质千次，怕子惊蛇，唔似得你哋啲男人咁有胆。
1: 讲得又有道理喎、啊！好啦好啦好啦，嗱，姑娘，我俾个把遮你吓。
2: 多谢相公。哎呀，相公，你都识得话行多几步，嗰度有个难亭啦。哦，唔通你又弱质千次，怕屎惊蛇？怕乜嘢啫？我哋有福同享，有山同担。
1: 有福同享。有山同担，哎呀，好啊！

0: 睇乜嘢啊？
1: 系睇唔到，而家停晒雨啦咩？
2: 哦，停晒雨噶啦，嘿，停得咁快嘅吓，嘿。

0: 买间金屋招来艳福。哎呀，
1: 好啊！哎呀，姑娘，
0: 嗱，你刚才所言是真是假？
1: 哎呀，嗱，咁就一言为定噶啦。
0: 哎呀，方处之间都难以下回立彩先得噶。
1: 啊，系啦系啦，阿姑娘啊，情重物轻，定情之物就借此多情嘅雨伞啦。
2: 呢把雨伞又点做得梅彩嘅呢？
1: 吓、啊，
2: 点
1: 解啊？
2: 散散色，唔好意头，容易被东风吹散噶。
1: 哦，系喎、
2: 啊。梅纳彩
1: 点啊？
2: 非金色玉，
1: 非金色玉啊！哎呀，非金色、
2: 哎、我睇你都似系个无心之人啊！算啦，你都系唔好讲我及早归还啦。
1: 姑娘，
0: 唔好走住，倾下偈先啊！嗱，你话非金色玉啊嘛？得得得，你等阵啊，等阵啊！
3: 睇下先，有冇先？喂，哎呀，好在身边仲带住个碧玉金钱，否则到来嘅艳福都被东风吹散啊！
0: 阿姑娘啊，嗱，你话非金即玉噶嘛？嗱，呢个碧玉金钱就权当下梅彩吧。
2: 相公啊，喺名分上我哋已成夫妻，
1: 系咯。
2: 但系相公你还未将姓名赐告红颜。
1: 哦，系噃，唉，我叫乜嘢名佢都未知，咁啊话嫁俾我噶啦。阿姑娘啊，我即系
0: 东方兄。
4: 辉常，呢个系我妹妹琴操，点解你趁我唔喺先就把花侵犯？
1: 你冇后悔。
2: 哎呀，阿哥，乜呢？陈贵常啦，你又话佢为人。

0: 你做乜嘢啊？好似吊靴鬼咁，即系成日跟住嚟，乜嘢事？
1: 上公，世间上最多心嘅咧就系、是、大夫人，世间上最闯祸嘅咧就系、是、大上公。
0: 唉，作死啊，林大石！咩大相公、小相公，今日打麻雀咩？
1: 哎呀，相公啊，夫人呢，估到你一定有美同行，就叫我买咗一把刀、一条绳。
0: 点解？
1: 有咩动静啊？即刻帮佢回报喎、啊。仲有啊，仲有啊，佢如果知道你将碧玉金钱送咗俾人啊，就算死都攞住嗰条绳做一个索命钉子喎。
0: 阿相伯，嗱呢度有一定花银，如果你同我瞒得住阿夫人，咁你先至好赚啊吓！
1: 哎呀，有钱都有咩瞒住啫？就算是天大嘅难
0: 哇！得啦得啦得啦，
2: 睇晒！
0: 哎呀，嗱，琴粗嗰条手巾仔啊，你冇踩啦，擦啦！
1: 哎呀，你饮酒，我睇水。
2: 威上，
0: 哎，嚟嚟嚟嚟嚟嚟嚟，睇住啦！三刀波气，
2: 何
0: 事啊？哎，冇乜嘢，冇乜嘢。哎，家人叫我早啲翻去咁解啫嘛，唔使理佢。哎，我哋饮酒，饮酒。阿刀波兄啊！醉饮无聊，
2: 嗯，
0: 不如我哋四围又玩咧。
2: 系咯，琴操，你既然同龟上情投意合，不如你哋就换水游山咧。
0: 咁得啦，行啦，行啦。

0: 一腳，我咩都睇唔到，咩都睇唔到。哎呀，弹牙噶噃！我咁大个人都未见过咁靓嘅花银嘅。所谓无功不受禄，受禄必有功。我都唔会向夫人泄露风声半点，需要其后三监啊！
1: 好，睇佢有咩饮啫。
2: 是非但说寻回光，唯恐夫婿入欧。
0: 嚟咗咩？哎呀，你一定行咗好远嘅路，好辛苦噶啦！我揾个地方俾你坐下先吓。
2: 相伯，边话相公同苏学士喺呢次饮酒呢？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有冇咩人再伴啊？
0: 哦，冇冇。
2: 乜咁快走难人散啊？
0: 夫人，咪都话艇里边冇人咧。嗱，就算咁大嗰座山。亦唔见有女人行啊！
2: 相伯，手巾仔系边个嘅？人系有良心噶，你一向都是我家产啊！
0: 夫人，我知错啦，不过我发个誓唔讲啊嘛，嗱，你唔好将我重重处罚，你都知道我左右做人难啊！
2: 相伯，我唔系罚你，
0: 咁到底
2: 你都几十岁啦，我仲有啲嘢俾你添。
0: 你唔罚我就好咯。
2: 都唔知你要唔要呢？嗱，
0: 唉，我都话唔见得银噶啦。何况是金，金同银边个重？做人要分轻重。
2: 相伯，相公同苏学士在呢处饮酒，有冇你人作伴？
0: 相公有你同把针。
2: 着嘅咩衣服？
0: 藕色罗裳作外衫。
2: 同相公有咩动静？
0: 动静，动。
2: 谂起啦。
0: 哦，倩女多情，故不狼狈眼呢。
2: 同相公有何举动？
0: 有，仲把碧玉金线赠玉眼。

遮眼啊，银遮眼啊，啼笑不成为自叹啊，只好收拾包袱回去。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粤剧《丝绦记》就先播送到呢度。听日嘅同样时间，《音乐人生》将继续播送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一些独立逆袭的女性。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善揸时机有格局的米八子。王与孟说举鼎绝奔，八月武王死，逐孟说，武王娶魏女为后，无子，立二武帝，是为超商王。超商武楚人，姓米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超商王为侧于燕，燕人送归，得立。出自《史记·秦本纪》。早几年前，是很少有人了解秦宣太后的，但是随着热播剧《芈月传》红遍大江南北之后，作为电视剧当中主角芈月的原型，秦宣太后也渐渐被人们所知晓。在电视剧当中，芈月是深受楚威王宠爱的庶出的细女，虽然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在初恋情人王歇、霸道丈夫秦惠文王以及狂野情人义渠王的帮助下，她最后得以成为大秦的太后，权倾天下，为秦国成就霸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电视剧当中的芈月不一样，历史上的秦宣太后没有玛丽苏女王的光环，她身份低微， 亦冇初恋情人嘅全力支持，亦唔受丈夫秦惠文王宠爱，甚至佢与义渠王嘅恋情，亦并唔好似电视剧当中演绎嘅咁美好同纯正。咁历史上嘅秦宣太后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佢又系凭借住乜嘢逆袭成功，掌握大秦实权嘅呢？关于秦宣太后米八子的出身和来历，正史当中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就连米八子这个称呼都是在他掌权之后留下的。不过根据史料推断，他应该是出身于楚国皇室的旁支，而且可能是因为家道中落，也可能是因为他不受家族宠爱，所以他不单止没有能够好像其他宗室女那样嫁给楚国的达官贵族，反而被选为应妾，跟着楚国的狄公主一起嫁到了秦国。什么是应妾呢？在战国时期，身份高贵的贵族女子在出嫁的时候，女方屋企为了自身的利益，都会在家族里面揀一些女子作为陪嫁，而这些被揀中的女子就被称为应妾了。这些应妾虽然跟出嫁女一样嫁到了男方屋企，但是因为身份低微，所以他们不只是不能够享受男方妻子的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男女主人双方的支配。总的来说，所谓的应妾就是没有人权的附赠品，没有话语权的工具。但即使是这样，米八子亦没有听天由命，唯唯诺诺地做一个工人驱使的工具。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选择出身，但是呢，他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小心谋划，步步为营，凭借出色的外貌以及过人的智慧，在一众陪嫁应妾当中脱颖而出。最终他接连生了三个仔，还从一个无名无份的陪嫁女晋升为秦王宫当中的米八子。其实所谓的米八子亦并不是什么高位份，当时秦王后宫一共有八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氏、少氏。由此可见，即使他连生三子，亦并没有受到秦惠文王的宠爱。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米八子在秦王后宫里面过得非常之艰难。更加不幸的是，在公元前的311年的时候，才46岁的秦惠文王就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制，由秦王的嫡长子秦惠文王皇后的仔嬴荡继承皇位。当时嬴荡才19岁，所以为了避免嬴荡接任皇位受到阻碍，秦惠文王皇后就和嬴荡一起将秦惠文王的其他的仔都送到其他的国家去做人质。而米八子14岁的大仔嬴稷，亦是被遣送的人员之一。

被派到了北方的燕国。自此米八子在失去丈夫之后，又遭遇了仇敌上位的危机，被迫和个仔天各一方。一时之间，他将生离死别都经历了一次。其实按照米八子多年的积累和心机，想要留住个仔迎嫡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周易当中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真正的聪明人都懂得直服，在实力配不上野心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呢，其实就是保存实力以待良机。于是他一边含泪地送别大仔迎嫡，一边收敛自己，闭锁宫门，教导剩低的两个仔要静待时机。直到公元前307年，嬴荡因为举鼎而死，米八子母子终于迎来了转机。嬴荡死的时候才23岁，并没有留下可以继任皇位的子嗣，因此新的秦王就应该在他的兄弟当中选任了。但嬴荡的兄弟不止一个，于是这些兄弟因为皇位的继承，又引发了一起又一起政治斗争。俗话说，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大家乱哄哄地抢夺皇位的时候，直服已久的米八子亦抓住了机会。他不单止通过他同母异父的兄弟危险，迅速将在燕国做人质的大仔迎嫡带了回来，还让危险利用手中的军权对其他竞争者进行打压和肃清，将迎嫡推上皇位。而迎嫡就是后来著名的秦超商王了。在个仔迎嫡登上皇位，成为了秦超商王之后，米八子亦成了秦宣太后，成为了秦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而这最高的位置都还未坐稳，义渠国的国王就怀着战意出现了。义渠是古西戎之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一个能够与秦、魏这么大的大国相抗衡的强国了。这个时候秦国国内刚刚经历了换位之争，局势仲不稳定，而且又遭到东边其他几个国家的联合侵犯。所以当西边的义渠亦在这个时候对秦国展开侵扰，秦国根本就没有精力来应对了。于是自知无力应战的秦宣太后，在多番思考之后，决定采用迂回的方式来应对义渠。她先派使者去义渠，为义渠王献上了很多的金银珠宝，然后她又邀请对方来秦国作客。而在宴会上，秦宣太后发现这个义渠王在喝了酒之后，竟然对宴席上表演的侍女动手动脚。于是受到启发的秦宣太后决定用美人计来对付义渠王。秦宣太后与义渠王之间的这一场著名的姐弟恋，并不是出自爱情，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斗争。在与义渠王相处的34年里面，秦宣太后一边以似水的柔情来削弱义渠王的雄心壮志，甚至还和他生了两个仔。而另一边，他却用迂回的方式来对待义渠国，对他进行拉拢和渗透，渐渐削弱他的军事实力。直到公元前的272年，宣太后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就再次将义渠王引诱入秦，并将他杀死在自己的宫殿之内。紧接着趁机发兵攻打义渠，一举将义渠纳入了大秦的版图之内。后世很多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认为是秦宣太后诱灭义渠，解决了秦国的西部大患，才使到秦国可以一心东征，平定天下。自此以后，大秦内外皆清，而秦宣太后亦大力启用贤才名将，将大秦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个时候的秦宣太后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得失了，她的眼中是大秦的万里河山，她的心中是大秦的千古基业。
所以他并不像后世的吕雉、武则天和慈禧一样

享受过至高权力的滋味之后，就架空的仔把控朝政，死不放手。当秦超襄王利用樊追收回他手中权力的时候，他就顺势收手，将大权的掌管权交给了已经完全成熟的仔，缔造了大秦又一代雄主秦超襄王。他则在晚辈的尊敬和孝顺当中度过了晚年，死了之后又被秦超襄王以天子下葬的规格葬入骊山，得到了真正的善终。纵观秦宣太后芈八子的一生，她虽然不像电视剧里面的芈月那样有一群男性在背后做支撑，靠着玛丽苏大女主光环取得成功，但是他却从身份低微的无名者成为了执掌秦国朝纲近40年的太后，以后宫嫔妃的身份一手开创了太后临朝的制度。他还巧用美人计，有灭义渠，开疆拓土，养精蓄锐，为大秦一统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凭借自己的慧谋和格局，将命运给出的一手烂牌数次打出了王炸的效果，最后以史上第一太后的身份流传千古。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黑龙江。黑龙江总长度大约是5498公里，发源于蒙古肯特山的南侧，以海拉尔河为源头来计算的话，长度是4370公里，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西坡，在石赫勒河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处形成，经过中国黑龙江省的北界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区东南界，流到鄂霍次克海的塔达海峡。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内河，是满洲族人的发源发祥地，后来成为辽国的疆域，一直到元朝都是中国领土，隶属岭北行省与辽阳行省。中国元朝军队在这里驻扎，成为元朝的内河。明朝至清朝的时候亦为中国领土。在中国清朝时期，黑龙江流域部分属黑龙江将军辖区，另一部分属吉林将军辖区。1652年，清廷派兵驻守，令古塔、成京两昂邦将京并存，东北地区被划分为两大军事驻防区域，亦同时是两个行政区域。1662年属宁古塔将军辖区，1683年划宁古塔将军辖区的部分设置黑龙江将军辖区。将军既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又是地方最高民政长官。19世纪后期，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只剩下黑龙江流域的南部为中国管辖，形成了东南西伯利亚与中国之间的部分边界。黑龙江发源于中国东北内蒙古北部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界，并大体沿着这条边界向东和东南方向流往西伯利亚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然后再从那里转弯朝东北方向流去，注入塔达海峡，将西伯利亚与富叶岛分开，它成为北亚最长的河流。而中国方面认为，黑龙江自八世纪中国唐朝起就是中国的内河，19世纪后期沙俄强行占领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先至成为中俄界河。黑龙江是中国的四大河流之一，世界的十大河之一。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签署了最后的边界协定，将两国国界以黑龙江为基本界限来划清。黑龙江上游有两源，北源石勒克河，出蒙古北部肯特山东麓；南源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上源又分为三支，其中的一支海拉尔河发源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西侧古里牙山麓。南北两源在漠河以西洛古河村汇合之后，此称黑龙江。蜿蜒东流，沿途接纳吉雅河、布列亚河、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大的支流，最后在俄罗斯境内注入鄂霍次克海，全长5498公里，流域面积184.3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境内的河长是3474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88.7万平方公里，占流域的48.1%。从黑龙江南北源汇合点起，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点止，为中俄界江。从洛古河村至到黑河市为上游，长900公里。黑河市至乌苏里江口为中游，长950公里。乌苏里江口以下则为下游，长970公里。黑龙江流域水量丰富，流域年径流量3465亿立方米，降水季节分布不均。每年的4到10月暖季，降水量占到全年的90%至93%，其中6到8月就占了60%到70%。11月份进入冬半年枯水期，冬半年降水都是以雪的形式来降落的，地表积雪厚度一般在20到50厘米左右， 等到春季气温回升，积雪才能够融化补给河流，河水上涨形成春汛。这样河流的径流量的季节分配就是春季占 10% 到 27%， 夏季占 50%， 秋季占 20% 到 30%， 冬季 4% 之下。干流径流量的年制变化亦比较大，风水年的径流量大约为枯水年径流量的 3.5 到4倍。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153万千瓦，其中松花江660万千瓦，干流304万千瓦。可能开发水力资源装机是500千瓦以上的电站312座，装机容量为1096万千瓦，年发电量343亿千瓦时。江宽水深，干流自漠河以下和兴海湖以下的乌苏里江都可以通行轮船。冰期长达6个月，流域内森林以及金煤等矿产资源丰富，亦产鱼类，尤其以大马虾鱼和黄鱼最为有名。黑龙江沿线曾经盛产

产沙金在清朝达到繁荣，为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它作为中国北方边界的界河，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最北端，位于黑龙江主航线的中心线上，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而黑龙江上亦都有众多的岛屿分布，包括著名的大黑河岛以及黑核子岛等岛屿，分属中俄两国。其中大黑河岛已经发展成为贸易中转站，设施亦较为齐全。由于黑龙江两岸土壤多为具有大量腐殖质的黑土，流经黑龙江的水流冲刷两岸的土壤，使黑土沉入江中，沉积在江底，所以在水体清澈的地方看黑龙江水往往就是黑色的。下面我们来看看黑龙江流域的自然特征。首先是地形，黑龙江上游流经茂密的落叶丛林覆盖的大兴安岭余脉与阿马扎尔岭松树遮蔽的山坡之间的山谷，在西伯利亚阿尔巴济洛附近，山岭分开，河流进入了开阔的高原地带，中游流入杰雅河、布列亚河盆地，河谷左坡与平原融为一体，令人难以察觉，而右坡与小兴安岭毗连，它进而沿着一条峡谷这样的狭窄的通道穿越小兴安岭，深度速度剧增，它的下游在低矮的河水漫溢的两岸之间奔流，进入一片浩茫的沼泽，水道将地面切割分开，上边点缀着湖泊与水塘，河床多分支，水道变得更加宽阔。黑龙江流域是季风气候，来自大陆与海洋的风随季节转换，冬天从西伯利亚来的干冷空气带来晴朗干燥的天气，伴有强霜，而夏季温暖潮湿的海风为主，带来大雨，从而提高该流域及其主要支流的水位。秋季温暖而凉爽，一月的平均气温南部是零下24摄氏度，北部为零下33摄氏度，而七月份的平均气温南部是21摄氏度，北部为18摄氏度。黑龙江流域的很多地方在泰加林植被带，特别是在泥炭区，落叶松是主要的树种，在较干的地方有一些松、云杉、雨种。在南面的大小兴安岭可以见到阔叶林与阔叶针叶混交林，林中以蒙古栎树松与落叶松为主。而在动物方面，黑龙江流域鱼类丰富，下游大约有100种鱼，上游大约60种，甚至是超过了窝瓦河与多瑙河一类的欧洲大河，大约25-30种是具有商业价值的。黑龙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鱼类在海中繁育，以避免遭受夏季河中出现的水位急速变化带来的损害。最后来看看黑龙江流域的旅游资源。松花江是黑龙江的最大支流，而松花江流域范围内山岭重叠，布满原始森林，蓄积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山脉上的木材总计有10亿立方米，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区，矿产蕴藏量亦极其丰富，除了主要的煤之外，还有金、铜、铁等等。松花江流域土地肥沃，盛产大豆、玉米、高粱、小麦，另外亚麻、棉花、鱼草、苹果与甜菜亦是品质优良。松花江亦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大的淡水鱼场，每年供应的鲤鱼、鲫鱼、黄鱼、哲罗鱼等达到4000万公斤以上。冬季的松花江气候严寒，有时会降至摄氏零下30度，结冰期长达5个月，但是在丰满水电站这一段从来都不结冰，听说是因为通过发电厂流入江里面的水温非常之高。这段夹带暖流的江面不断冒出团团蒸汽，凝结在岸边的柳丝和松叶上，形成一簇簇一串串晶莹似玉的冰花，十里长堤顿时成了玲珑剔透、玉树银枝的世界。

0: 有行者会目睹北极光光耀天地、日彩流金的神奇景象。而在漠河以西82公里的洛古河村，是中国第三大河黑龙江的源头。在这里，游人既能够探访东北母亲河的源头，还可以沿着一条古代的黄金之路，寻觅那些艰苦而顽强的淘金者的闪光足迹。好，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河流黑龙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

勇将，睇到人人都为嗰个京善啊担心起上嚟，而个罗彩彩呢更加揞实心口，哇，紧张到不得了。不过入边有人知道京善嘅实力呢？得到藤翼项少龙严格嘅训练之后，京善啊无论技击体能，早就已经同以前啊绝然唔同啦。睇住呢个花旗招数直逼而至，忽然间长剑先突然间离鞘而出，就好似风卷残云，有挑有刺有劈有吉，每一剑都针对住对方嘅破绽弱点上下翻飞，配合住佢灵动嘅脚步，完全采用硬挡反击嘅招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剑斧相交，嗰啲声音啊，乒铃乓乓响个不停，一连打咗十几招，京善啊步步进逼，哈！嗰个花旗啊，虽然用住两把板斧啊咁有威势，但系一啲便宜都占唔到。一交手，夜郎王同埋春申君呢边啊当堂面色大变，因为佢哋点估得到呢个万岁光好似随便派嘅人出嚟啫，啊居然能够同呢个夜郎国嘅第一勇士平分秋色，而且更加可怕嘅系呢个花旗以臂力见长，但系人哋呢个咁嘅万善呢，唔单止臂力唔输过佢，招数啊更加比佢巧妙得多。乜嘢叫做夜郎自大呢？花旗而家呢就将呢句成语啊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向之嚟。佢自己夜郎国呢个小地方啊，哇，喺个个都惊佢，就以为自己真系好了不起咯噃。嗰几道板斧一使出嚟，啊，点知居然唔可以将人哋逼退半步噃，锐气一闪，再加上嗰两把板斧真系好嘥力噶嘛，滞得一滞，俾京善当堂剑光直逼过嚟，反而轮到佢啊一味向后褪。哎呀！呢、这个咁嘅花旗呢，佢唔单止有勇无谋，又死咁要面，俾人逼退得几步，哎呀，觉得真系点都忍受唔住啦，奋不顾身啊，盘命反击，啊，居然呢唔顾防守，一味啊举行斧头，连招数都唔使啊，直劈直攻咁啊攻行过去，京善自己都破绽大怒，仲点惊你啊？一声长啸。闪电咁飙前两步，佢用剑柄砰一声就撞开佢左边嗰把板斧，跟住一矮身，嚓一声，花旗右手嘅板斧呢喺自己头顶一劈而过，佢两把斧都劈开晒啦，啱晒。京善跟住一矮身，闪到嚟嘅身前，手里面嘅长剑化到一道闪电，由下而上打斜一挥，嚓一声，一道急风。京善一剑已经打斜咁由下而上，直插入花旗胸口啦！哎呀，咪嚟咪嚟啊！嗰、那个花旗睇到云飞魄散，眼白白咁见到一道剑光向住个胸口啊直逼过嚟。一嚟佢呢个时候正系成个身啊向前扑噶嘛，想闪都闪唔切；二嚟个两只手攞住个两把斧啊，一啲打空晒。根本就冇办法翻转头嚟防守，只能够眼白白咁睇住自己嘅身体向住对方嘅剑锋啊直撞过去，跟住嚓一声，哎呀！只觉得胸口一痛，一截剑光已经系透空而入。啊！当佢出力向后褪得几步嘅时候，只觉得胸口一凉，嚓！对方把剑一抽而出，跟住见到自己啲鲜血。在胸口那里好像喷泉咁喷行出来。在旁边的夜郎王见到，哎呀，在这几乎眼眶都瞪裂埋啊，怪仔怪仔啊。旁边的夜郎人早就已经扑行晒出来，扑上前去。但是仲偏得有用啊，那个花旗啪声一跌在地下度，早就已经出气多就入气少了。京善收翻把剑，若无其事咁企翻喺万岁光，亦即系项少龙嘅身后。呢、这个时候，个夜郎王发出一阵惊天动地嘅狂叫：万岁光，你杀咗我个仔，

0: 我一定要你千百倍咁赔翻俾我。
1: 周围嘅人听到，大家嘅神色都非常不屑。啊，呢个嘢啊，头先仲懒叻唔切咁话乜嘢？无论生死，我都绝对唔纠缠你。而家呢一个转变，见到个仔真系死咗，哼，马上就唔记得自己讲咩说话咯。春申君啊，真系惊住个夜郎王扑出去搏命噃，即刻啊拉行佢。到咗咁嘅田地，呢、这个宴会有咩欢乐气氛可言啊？但系冇人认为应该怪项少龙，因为呢啲事本嚟就系夜郎王同春申君搞出嚟嘅。但系睇怕今晚啊好戏在后头啊！且兰王首先啊大笑。万将军有咁神勇下属，可喜可贺，收复田国指日可待啦！夜郎王听到啊，哎呀，个双眼啊几乎要喷出火嚟咁滞，瞪住个扯兰王。呢、这个时候，王翦噔噔声喺后堂行翻出嚟，手揿剑柄嚟到场中，大喝声话：万岁光，呢场轮到你同我啦啩！李元就笑住话：今日你认真奇怪噃，明明我哋头先见到呢啲系田国同夜郎国之间嘅事啊，点解王公子你好似俾人杀咗你老豆咁嘅样嘅？咁讲法，我都好手痕噃。既然王公子你咁有兴致，不如等我嚟陪公子你玩下咧。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哎呀！包括春申君在内，人人都面色大变。李元咁讲法，佢只系正式要同春申君决裂啦。个王翦啊，虽然牙刷刷咁，但系佢自己知自己事。论剑术，自己系边比得上李元啦、啊？只要忍住啖气，你啲唔关你相国嘅事。万岁光，你系咪又要人哋代你出头啊？项少龙睇住佢，笑笑话。王公子你咁大火气，似乎唔系咁适合比武吧？更加何况在下曾经讲过，除非君上同意，如果唔系，在下绝对唔会同公子喐手。众人听到一齐望实春申君，睇下佢会点样决定。春申君呢云真系有苦自己知，唉，呢、这个咁嘅衰仔真系不知天高地厚。呢阵事都摆明，一系唔喐手，一喐手啊要分出生死噶啦。呢、这个万岁光揾个手下出嚟都咁犀利，佢本人唔使讲都肯定深不可测啦。之但系夜郎王今晚为咗自己死咗个仔，如果自己唔叫王翦出战，又点可以向佢交代呢？早知系咁嘅，应该一早呢，等我万岁光一坐落嚟就即刻喐手。而家再用啲暗杀手段，岂不是赚得天下人耻笑？事实上，佢今晚啊虽然喺筵席周围已经有所布置，不过呢个主要都系因为咗防范于未然嘅啫，并唔系想当场就杀咗项少龙同李元嘅。最好呢？就能够拖到听朝，配合埋斗界一齐发动。如果唔系咁样杀咗李元法，难保个太后李嫣嫣会即刻命令禁卫军发动反攻。就喺佢度紧算盘嘅时候，王翦已经大声话：阿爹，请你俾孩儿出战啦！春申君叹一啖气，岌岌头。众人见到咁啊，即刻精神大振。好多人呢都希望呢个王翦啊死喺项少龙剑下，因为呢个王翦呢一向啊恃住佢父亲嘅势力喺寿春啊横行霸道，都唔知染咗几多鲜血，但系冇人奈得佢何。今晚有人教训佢就最好啦。项少龙哈哈一笑，佢一拍剑柄，意思即系话大家准备喐手。君上，你仲系收回成命好。王公子而家咁火滚，杀气腾腾咁，咁在下就算想手下留情，恐怕都好难做到噃。王翦都唔等个春申君答，大喝话：边个要你手下留情啊？一剑向佢当头猛劈过去， 项少龙本来就要引佢出手先。

0: 一见到一出手，哼，啱晒啦！反手一挥，血浪离鞘而出，当一声，王翦嘅臂力嘅扁夹得上项少龙啊！当堂俾佢一剑啊夹硬逼退。王公子就咁算数咧，春申君一睇亦都知道弊家伙啦。阿翦犯底，呢个时候喺后边春申君啲家将嘅人人都紧张到揿实坚兵，堂内嘅气氛都唔知几咁紧张。就喺众人嘅眼光都俾王翦同项少龙吸引住嘅时候，京士已经趁住呢个机会，暗中啊同其他嘅精兵队员将啲弩箭装好。呢阵时，筵席之上嘅人人都目瞪口呆。要知道，王翦一向都以勇力著称，喺寿春论武艺，除咗李渊之下就轮到佢。点而家一招就俾人狼狈逼退？哎呀，呢、这个咁嘅万岁光啊，认真犀利啊！王翦一连褪咗廿几步，咁先稳住咗自己嘅脚步。本嚟佢都有啲胆怯。点知俾项少龙逼咗句话，王公子就咁算咧，嘿，当堂又将自己把火激起上嚟啦，又似你，我要杀咗你，又再扑上嚟，项少龙就系要激到你心浮气躁，可以速战速决啊。于是等到对方扑到中途嘅时候，突然间飙前几步，一招攻守兼之，毫不留情咁强攻过去，哐哐嚓，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两个人已经错身而过，众人都未明白发生咩事。忽然间见到项少龙插一声，将把剑插入剑鞘，然后王翦一声惨叫，劈啪一声掼翻喺地下嗰度。众人咁先见到，原来个右手手腕啊，已经成只俾人斩断咗，连剑带手啊，劈咁跌咗喺地下。边个想杀我万岁光？以此子为戒，春申君见到佢个仔伤成咁，哎呀，佢点忍得到啊？砰一声，将个酒杯掟落地下，大喝一声：冤有头，债有主，各位坐定喺度。春申君身后十几人潮水咁涌行出嚟，有七八个人保卫佢身边，另外有几个人。保住地下的王翦就向后退，跟住在四边筵席之后，那些家将就不断咁涌行出嚟，挡在筵席前边，组成人墙，将李渊同项少龙同其他宾客隔开，包围住佢哋。安新君哈哈大笑，谂唔到呢，李渊、万岁帮你哋即刻投降，话唔定我仲可以放过你哋嘅狗命。呢阵时李渊都仲唔知几咁定调啊！君上真系认真大胆，你咁做法系咪要造反啊？项少龙哈哈大笑：王翦，你呢一着实在大错特错啦！佢一挥手，喐手，京善佢哋嘅四十八个人好似装咗弹弓咁，喺地下里一弹弹起身，四十八道白光啊离手而出。原来个个早就已经摸实把飞刀，插插插插插插，一排春申君嘅家将啊，当堂中刀跌喺地下，而佢哋咁先攞起老弓，一排排老箭准确无误射出嚟。佢哋门外冲入嚟，正要向佢哋扑过嚟嘅敌人，冚唪唥一批批咁俾佢哋射低晒，攻势啊当堂冰消瓦解。春申君见到惊啦，一挥手。正要指挥其他嘅家将向住项少龙、李渊攻去，忽然间项少龙大喝声：停手！然后又听到把女声话：停手！如果唔系，我就杀咗王翦。双方啊，即刻向春申君一望，咁先发现唔知咩时候佢已经俾个婢女啊逼喺墙角嗰度，一把锋利嘅匕首就指喺佢条颈度，面如死灰。哎呀！一下子全场静晒，项少龙、李渊两个人一齐攻去前边，一左一右护住仙游。仙游大声喝：抛咗把剑佢！成班家将你望我，我望你，哎呀！大家都手足无措，主人都俾人捉埋啦！哎呀， 咁用边个可以话事呢？李元笑一笑，望望项少龙，大家都知道今晚已经系胜券在握啦。
1: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伯乐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当今日开始咱就起来了解地州市东游交通枢纽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铁铺亭。那今日铁铺亭文化展的当光花校长将来跟咱介绍的是铁铺的名是在生的来的。到接下来的主持人木人们，请听林淑才先生跟咱配地山首歌《心意是昂贵》，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我是你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叠山风情》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县城，了解咱县城的制作建设，以及县城好多流传的制作故事。一起来，甲朋友们多了解的是铁铺店。嘉北到铁铺店，伊是位叠安柔平亭海三桂街交界处，是咱叠州市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沙峰高速公路、叠吉高速公路、西岛叠江公路、叠州港口大道。甲下深高速铁路交汇个地方，西铁铺有顶贵东大门个名称，甲伊昨年有顶贵东大门之声一个称谓，再加这个铁铺个名又是早年来个呢。接下来咱请出铁铺店文化总监邓光华校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邓光华校长以前呢是从事家私个工作，伊对这个铁铺店是非常熟悉个，当时呢还评为铁铺店之职责。接下来咱请出邓校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者。
2: 铁铺原来那就两个含义，铁铺一个那就当古时候咱地州城通往海洋馆，只一条官路也叫夜道。遐那就到地州来到只平和铺，平和铺往只铁铺只个叫做蛋粿铺。因为往只铁铺只周边只全部都是当时超开世界当时才直作的啥事。啊，隔过呢就叫蛋粿铺，蛋粿铺呢，遐后来现在叫铁铺店呢，伊就是以这个铁铺店，啊，作为这个一名称。另外一个伊呢就当，因为咱曾林港，曾林是古港，行中啊，咱呢代替全部都是需要这个爱铁钉啊、钟钉啊，遐恰好往这铁铺，就是大量在咧拍铁。山山之作总顶哦，各种地顶，或者是行中啊，咱啊来定制呾，我爱做地界做地界，所以呢就呾，所以咱为了改建地就呾，来去铁铺，来去实际去呾拍铁铺卖嘅就对，就所以叫做铁铺，下面也有只只西个称呼，就来个。
3: 听其他人谈哈，但只铁铺有只叠昂贵当大门只门称哈，昨年有只门称呢。
2: 铁铺呢，因为在只顶二只个填海，甲照片甲交界处，遐在只顶呢，就是爱买卖，马地街都是的，通往往只一条路子过来，离三百亩也非常近，啊，所以往只个望在街南个开发区，这里为什么爱双道来只个，就是这个道理。
4: 哦，是这个交通要道咯，主要连接咱叠州。我有柔平，我有这个停海，这三个字，
1: 就是因为大家生意原因，所以呢，能带去铁铺的时候，都无特制个大地名，就是特制个大铁铺，这就是拍铁铺的意思。也配到这个铁铺啊，伊隔离咱德州市区13公里，隔点贵乡所到地个安保店50公里。东面呢是经过梅花山，西边是以横江北溪为界，甲瓜墩顶相望。也南面是甲沙头市界停海区内华店个林博相邻。北面呢是甲招平贵江开店车南村之家。今次一个铁铺店，伊个总面积，伊个人口分布情况又是如何个呢？接下来，咱继续来听听邓校长个介绍。
2: 2022年12月，这个旺中个人口有改算落去到呢，就38,893，即个人。其中呢，农村个居民有这个37,332人，城镇个居民呢个人口。有1,560人，离个海外侨胞、港外同胞呢有100多户。最少人呢主要分布在泰国啊、新加坡啊、老挝、越南啊、柬埔寨、澳门、国加拿大啊、澳大利亚、印尼等个国家。要往这个铁铺，暂时主要呢有东、林、二、燕、甲、老、聂、兴、乃、柯。尖、昌、罗、廖、周、欧、张、安、郭、协等，其中呢，黄人以前三市呢就有东山，人口的2万多人，占了往这铁铺啊61%。 遐往铁铺呢，当明朝成为十四年呢，往个铁铺塑造片个光学个，假整四十四年呢，铁铺学贵，海盐贵，光学。公元1914年，再呢铁铺塑亭喺贵超渠道。1914年以后，烈安贵呢超渠库。1930后呢塑超灯库。1950年呢塑烈安贵内饰库。1956年呢请铁铺员。1958年呢请做铁铺公司啊。1960年呢铁铺公司啊跳为铁铺甲关灯铺布衫个公司啊。1983年呢，就成为铁铺库，到1987年就铁库强定，哎呀。

0: 人在往呢就熟悉个乡街区。
1: 个铁铺店文化展介光华乡所介绍，铁铺店是绿色香菇，英菜白素。到明清嘉靖二十年嘅时候，这个呢就出现一个腔人，叫做邓以平。伊个号呢是吉凤，虽然非常好客，后来呢是登到北京嘅户部注册。也好，介一位是写作成人嘅邓吉吉，后来呢是登到这个将军。好，民国时期嘅邓泽书、邓永平。我有第二位革命保青的李来恩，也是铁铺人，所以到这个铁铺啊，名真是非写作的。那铁铺依个经济甲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甚物生意个呢？到下一期嘅怎么做单，请记爱继续到底嘅来了解。

0: 好了，天朋友，刚才第九期题目顶文化展的灯光花好奖，刚才介绍了第九期动游交通枢纽有第二季当大梦出现的铁铺，这个名是十三个来的。下半咱来进行是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斋先生跟咱配第三首歌《心意是暗鬼》。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第三首歌，
4: 天顶一粒星，
3: 红红青。
4: 刚首歌配音鼓。

0: 敏感吞噬，
1: 有一次速攻，
2: 这在开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仔开这在，下面那一配个是潮汕俗语，心机生暗鬼，意思是心生怀疑，疑神疑鬼。从在有个大笑如痴的人，有一只美女，就走回去那个路上，经过一处墓地，只见四处阴森阴森，我有人点鬼火，人的光，人的暗，伊想起了神鬼，这个也鬼无飞，一粒大鬼牙飞，卡动超时，就背得叫走咩只，走走只。好像感觉成日有脚步声在度诶，伊迄个惊到遐去，电步乌道，唔敢回转头，只好拼命车走，下尾下掉走去鬼叫，直直走转起来，站到家来，迄个爱哭的未崩坏，爱唱歌未加过，明车随车风不好天，喝着酒爱闪子哦，该老婆的。哇炸头抓住个黑鬼对着啦！那是黑鬼掠去把枪，呵呵的就着变作保安。老婆爱在丈夫的宿舍，在那个打我摔过只门，就笑笑的。哎呀，你啊是心机生暗鬼，有名妖，心机生暗鬼，暗鬼念卡经。日无少念人，夜无少念鬼。意思是哪？这鬼是家己臆想出来的。心机生暗鬼，如同背镜蛇影，造成虚惊一场。人定是个惊到含泪拢样。
4: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潮汕俗语》，心机生暗鬼。下辈，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辈唱些这个唱段。明春花开，光彩来，

0: Hello， 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怎么做半生之故？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场是由林丽丽吟唱的蝶仔唱断，荷塘经纬深似海。

0: 一帮一枪声叠个枪灯，小叶华山心不悔。
1: 来，把锁笔啊，解啦！

刚才两声高是叠个墙灯，树叶爬山心不回，下半声是叠个墙灯，狂忧。

0: 刚才两个写稿是第一个墙灯狂忧。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了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地州市铁布亭文化展界当官花好将，跟咱介绍地州市动游交通枢纽。有点过当大门之称的铁铺亭，今日大校长再来跟咱介绍铁铺亭的经济甲振兴文化生活。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礼物，先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叠山的移民史、叠州人和建筑，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墙灯。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野山风情画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嘅节目组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边贵嘅铁铺店。到这个起的这么做当，那是个陪蒙不够了铁铺的名字的由来，另外不够一个人口的分布，好对待介绍名字等等。铁铺一个农业的店也是非常好的，农业是铁铺重要的经济支柱。新店的面积正式面积是达到了植物五彩934亩，一个正式业主要呢是野植生物和经济植物。这些铁铺店是重要的亚游的龙山边的生产基地，也近几年来定位经政府充分利用山地的转运分布的优势，大量的发展三高农业，已经是形成了德国捏柴林五大分布基地。亚墨水铁铺的主要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是不相应的。接下来，咱继续介绍铁铺店分布总的邓光华校长来给朋友介绍一下。
2: 我这个主要经济呢，过去我都是以农为主的，就是大量呢就是水稻、地瓜，加个种了各种各样个水果，水果爱这生意。现在培养啊，甲其他非常济，经过这个啊，咱改革开放后，这么陆续。

0: 那咱是瀑布啊，最山那就发顶只大叶山山，大叶山山呢带动了即个其他个呀乡村，都是团结呾大个收集文物，就大量发顶只大叶山山，啊，爱叶山，所以瀑布呢成为即个纪念个灵头，灵头啊，伊就带动，啊，也伊即个就讲做大，加工大，即样样，所以呢带动落去。现在大溪呢也成为铁路这个经济枝条组织，但这个呢就是发展这个只水果，水果这个呢，我就是这个种只菜作，加这个黄石榴，能这个台湾物件是啊个，介个呢还有往老传统个五段，啊五段那个五坡，遐只呢这个呢也是每年经济效益非常好。落来呢，现在就能看到干河山内片呢，伊就发展这个干季，啊，发展介只作干季起来，爱这生意。对三只街呢，就是饲养业，啊，部分村民呢就是养鸽，啊，养鸽就养食街呢就是捕鸽仔，再挂只只种，只种呢就专门饲鸽仔，饲作大鸽做只鸽个，啊，饲鸭、饲鸡，啊，所以这项目呢，现在呢使令也饲鸽。怎样个开播这个呢比较个平多，因为个个水利环境哈，所以哈伊这个即啥，像我有介只个呢山内边呢发展只饲只牛啊，啊牛啊呢就落只在南山里呢也是发展个措施袂莫，也是农民一个畅销个个一个呀经济条件。介最终现在目前改革起来呢，就是要随着形势个发展，人们还是有个从事更多。出外务工、商业经营，遐呢从这广面就分布到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各个。至少咱呢还是走出个，同样对比就大农业，该收集收割制作外族去拍工啊，甲做生意啊，至少咱领导贪污钱。农业现在呢变成叫他倒台啊，啊，伊啊经济效益就那比较输啊，就是。
1: 所以可以推到大现在呢，经济是越来越好哈，铁铺能介绍呢也是越来越好。个光华兄所介绍铁铺店呢，伊能介经济生活有大些水果甲蔬菜之关嘢。也请定个大些正式名字是达到了文化部泥沙岭罗翠洞，称得乃是红菜文恩。水果正式名字是白菜瓜布，最后乃是正式了青藏白果、乌鸡、栗爱、加纳、野多。加杰、比伯等定制食品节，今次嘅蔬菜正式面值呢是达到了切菜四百挂布，花湖池秧一百，畜牧一百，呢数量呢也是非常在嘅。所以现在呢，全店嘅经济收入提高了，农户嘅生活水平也是提高了。一到这个精神部门建设方面，依然要做了非常大努力。
2: 你嘅小能是来到了铁铺店嘅文化站啦，哈。通过透明做嘅，就叫一平车哈，是达了铁铺亭伊人各配过嘅一个活动哈。
3: 那个活动呢，也是用一个咱铁铺亭嘅活动之当，你嘅酒店太文化嘅走进铁铺西岭城。
2: 哇，你好正确，老嫩咯，加切鸡啊，
3: 包括芹菜顶米啊。
2: 花有了歌戏啊，切曲啊，哇，我是好丰富啊哈！
3: 是丰富多彩啦哈！
2: 光华兄，咱平时一个铁铺店啊，到一个文化生活方面吼，咩生意啦？
0: 铁铺个文化生活特别非常好，丰富多彩。因为铁铺呢，伊个文化内容非常广，尤其咱铁铺呢有牛舌，有一个叫做碧山牛舌，搞一个瀑布个牛舌。遐真多个队伍呢，就是民间人就爱好食，平时无事就过去啊，过啊，特别一年呐，就也落大落高啊，至少呢个拜年啊，都是至少咱。遐现在发展呢，就当接触，咱只要民间爱喜好，大家爱好食，他们就走到一起去来搞呢，就当。只要你话来过去，你来唱碟曲，遐唱好呢，做咱各地当哎呀，水准看来看过，各个呢就各个乡里有传统节日，就来请着咱当。起码来往各个晋江来两年，所以走进这个家哈，这些村农家这顶那就带来增加做这个气氛。所以咱落一枪地价就起来点起个就强，就那真来出咱个活动啊，就啥。
2: 当时讲我哋啲学生是咱割破这个切鸡散哈，应该搭切鸡蛋能起哩。

0: 今天红木又会些龙票了。
1: 切记那家就是个爱好者那就大好在弄老弄，就地方都有设计格，只怎么无事就爱了就来惊，惊踢破顶呢就把这弄做着啦，来举行比赛。
0: 哦。
1: 各国呢就来这个通过热带个比赛，你就来画出光阿公
2: 啊，
1: 就
2: 是。这是模拟龙舞还是？
1: 啊，这一年就直做啊，就是。
2: 啊，
1: 到尾尾，家家呢就只摘顶米、拍顶米。
0: 哦。
1: 啊，因为忘记踢破个顶米呀。
2: 也个
1: 啊，出名，因为当时大家关灯，关灯也最出名了个阴阳眼呐，望灯也很时尚，这个彩这个灯谜，哦，要么你从早呢就到弄只铁铺顶个本个东西呢就挪埋挪只个只灯谜，
0: 哦，
1: 啊，就是啊，你就来吸引了各外地们只弄来彩，
2: 啊，
1: 来竞彩，啊，就是啊，嗯。
0: 佮来到这个生活个这个成名会哈，伊那个生活呢肯定会是充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啊。
3: 铁铺顶对了，但同时精神不明，见识少怪。伊人去个个加入商业也是正正日常个。近年来也定位电商股，通过这个个调皮这个资金，改善各个条件，不再全顶东小黑个后社，都是实行了老板会，也成为了全顶非常漂亮个景点。等你来到这个铁铺顶，制造咗崭新个老板式后社，是成为了依个个直达环境线。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等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顶。

0: Hello， 听朋友，刚才第九期体保亭文会展个党官花好讲，刚刚开始聊第九期动用交通枢纽，有第二季当大梦之前个体保亭个经济甲振兴文会生活。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两晚，请听党纪良甲咱配第三移民史，第九人福建族。
1: 起点直列车，你爱开。
2: 大家好，我是小东，坐在开门后几个，今日咱就来简单拍拍咱第一山个移民史。平时当咱第一山地区个生住人口时段，作大多数唔是本地个土著。这是来少来多从东湾地区抢刷来自各个移民的后代。回答古定时，第三地区属于北沃之地，偏僻到多唔多的好点生活，甚至不会开会。公元前914年，秦始皇就统一东湾六国之后，正是统一岭南十地郡县，换派土著大兵将50万东湾人抢来南北数的小五年。这个被认为是来自咱较规模南疆的开始。听到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两年战争，原来各沃地区的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刷来到闽南沃东一带。刷落去就是西晋王族严党生汤背个王爷想要去多到咱，来搬一支北边个介绍民族神机就来收得，因此出现了抢得9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甲南北朝并立个分裂局面，听到唐朝末年庞定国各军阀起多斗毒，东华大地之内又出现了混乱个五大十国，因地来地时不时点个事态，所以东湾地区大量个汉人想要都走对南边过来，至少移民到福建定居之后，又顶撞抢来到沃东东部沿海地区一带。咱平时无妨去乡下个叠山山区搜索各地各个山势个族谱，就会发现好在山势个祖先都是从福建迁徙过来个。比如叠州从七乡子这个乡大伯，伊个祖先就是占据福建个闽湾横心地，横心地个乡村乡坦又泉州迁往漳浦，又再迁往现在个饶平境内，最后才定居到叠州海洋县。山头市高区土坡恩师的三祖恩成长是闽湾横心地的宰相。恩成长的孙恩纯甲恩杰正刷来地州，恩纯徛到尖山，恩杰徛到土坡。明朝时候的地质学者史强，伊个祖孙史朗原来也是福建人，南宋顺熙末年才请来地州。关于明朝兵部生子恩王德的祖孙，恩生子毛志明在本有这三十段记载。那伊生时个莽子普昌，有名乡下山爹土岗里之格丁村。此外，叠州乡都临时族谱正也明确记载，状元林大钦个生时是从福建普昌迁徙过来个。因地这山，当然本地历来就直接大发。那叠州人福建族，这个是有十六一个，唔是恶狗恶狗。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个移民史，第九人福建族。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第个唱段，关于跳唐诗无人唱。

Quack!

0: 好了，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主播上几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出的节目。下晡乔央请各位在气凉时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晡唱时由柯建诺吟唱个爹家唱段，夫妻恩爱百年长。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够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传统村落杨国古堡，欢迎收听。

0: 喝糖关闭，卖住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来同你介绍中国传统村落杨国古堡。在江西省甘肃市非常人月初起被罕见的上报，在非凡时期到处掠夺的人台，村千户居民千叶上报得以保全生命，也就是杨国上报。杨国上报位于江西非常人专门梁镇杨国村境内，杨国天命从爱来那上水牛神而过，现创同杨国一样，所以安名杨国，故胎要称为杨国水神堡。杨国一日提防水人石，但系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杨国水神堡喺故胎唔单为建上腰头，而且系呢官方腰重，就系西汉名将朱阿福超陈杰海嘅朱盾，到佢面前更加成为军师重体。明朝神化十九人，也就是一四百三人，所有的上报并不能加有上相，主要用于瞭望。此明朝神化人员自嘉庆时期存在，几乎每人都本流程略脱一次以上。这种略夹骚扰和破坏，给当地神神神化带来巨大灾难。为了寻找安全处所，一些人潜在外上，而当地太相望出同的附身体主，则希望利用杨国上报的象征提示，把上报扩大，用挣扎杨国村的居民都冲入去，实行兵民冲锋。于是在嘉庆二十年，几个人推举当地神师为代表，专程到甘肃府拜见了南甘巡抚。巡抚亲自到杨国村考察，了解到当地驻军同民族的苦难之后，当即上奏朝廷，十分快得到批准。明嘉庆二十一年，也就公元一五四一年，杨国城开始实施筑城工程。杨国村周边民众对小组上报给予大量人力同物力支持，短短两人时间不到，一初租三千尺高三厂，辟有东南西北四处城门的规模分体的军事防御上报，去每一间边水要塞拍梯而去。上报战神之后，沿线三家上报附近的村千户村民都迁入上报内，上报队有三处坚固厚重的城门，东片呢含着

盘上门，南片呢喊作双阳门，西片呢喊作真人门。明清两朝，阳国三宝内先后有兵书、威牙、公馆、宗祠、码头、西市等诸多公共场所，成为每一间客家地区所设防疫、治安、商庙、宗厝、民居等唯一体的典型乡村三宝。阳国古城经历500个人创伤，多次经历战火考验，机溃重燃。今下在当地干权的挖掘保护下，结整次专项资金用于阳国水保保护维修工程。古堡正出现推起神秘面纱，恢复出人类模样，并成功发展为中国传统村落同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

Sunday.

0: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力量舞广播剧场。抢糖广播茶，长古相亲。
1: 哎，谁哩？
0: 嗯，
1: 糖炒鸡哇哈，哎，长古哇，同只西妹交往，好像话上当的哇，哎，佮俺又唔得的噶。
0: 哎呀，莫死讲啊！啊，长古啊，唔敢玩的，就当马记。梁生啊，嘿，冷白啊，可唔可以对长古啊佛系的，多关心下嘅？我看到长古困难啊，就同阿老祖讲了妙姑娘，好
1: 使用。嗯。我对阿强姑还唔够关心呐、啊？还没叫佢帮佢讲啊，快
0: 翻！冇，阿强姑啊，一次好吧？阿姐说分享下，就系
1: 嘛呀？
0: 就系啊，对佢要求贴高啲诶。
1: 要求高唔好咩？诶，见话是，诶，真系暗号诶，阿姐那系钱啦哈。啊，真。
0: 哎呀哎呀。
1: 哎，小李。
0: 啊。
1: 嗯，有冇认识 S M 呀？哎，帮阿强姑请一扎来。年纪也唔小嘅噃，
0: 哎，死你死你死冇几多啊，冇问题啊，超忙啊，死你啊，搞唔掂嘅事情，梁生，诶，件事啊，保安先咯。
1: 哎呀，几招好哦，那冇讲太快哈，让你抢食饭。
0: 嘿嘿，唔会冷嘅啦，就见一轮啦。
1: 死死你大轮奸王啊，唔听可能我系占领中奖啊啊，唔系呐。
0: 嘿嘿嘿，佢冷嘅就冷嘅，冷嘅就冷嘅，哎，梁生，你长古就咩先啊？
1: 哎呀，唔知啊。是陪呀，伊食只天花，伊随身就穿块腿细个啵，也唔得得去哪个呀？
0: 既然阿长姑唔着开，我就先来做了。哎呀！
1: 哦，哎，这里莫听莫骗，答应我一次哈。
0: 对对对对，梁生，哎，梁少交代事情，这里敢唔听用系咪？
2: 长姑，
0: 嗯，
2: 等一下，我朋友老妹来呀，哈，你要表现好好呀，不然伊只好印象来，对吗？
3: 对呀，等下，哎呀，你做咩进去冷汗咯？
2: 哎呀，贴个紧张哎，没事，放听了哈。哎呀，慢点，哎，这声音还十分亮哦，又温顺哦，十分好哎。
3: 哎，个等下我第一次同人家讲嘛，叫。
2: 哎，第一次见面啊，随便聊嘞，哈。
3: 跟我要同佮讲嘛，叫啥？
2: 哎呀，唔会吧？阿娘都要我来教吧？嗯，就讲的安尼轻松的话题嘛，比如话。哎呦，给你安乐意哟！啊，我们就讲点点明星八卦啊，嘛个嘛的呀，对吗？
3: 好。
2: 哎，你还可以聊下你开的名店啊，嘛个嘛个东西呀、啊。
3: 好。哥，等下，如果搿只什么问题吧，你有车吗？有房吗？有存款吗？跟个娘飞的。
2: 嗯，阿娘，哎，阿内。爱问的哈，你说吧。爱会分叉，所以唔免买叉。哎，存款伢家给没没存的呢咩？房诶嘛，你说吧。哎，以后肯定会有诶。
3: 好。
2: 哎，等一下，我看下短信哈，慢点发来呀。嗯，临时有事唔来呀？哎呦，有冇搞错啦？放爱飞机啊？你的命呐！
3: 哎。那就算了，等下转了转了。
2: 强哥，十分没意思哦，让你爱再帮你啊哈。
3: 哎，不是啊，这个什么肯定想的那种点的打工仔冇出息，所以将请假去唔来。
2: 不会耶，今仔有按熟悉呢。
3: 好诶，唔讲诶，哎，转了转了，等下我再又把钱当啊，又骂啊，又要扣啊工资。
2: 哎，你阿姐，你用手压嘿，管到天眼嘞。
3: 哎，等下。前面个其他个师妹，好像个林妹哦，我早间就看下嘞。
2: 哦，好。
3: 啊，林妹。
2: 哎，强哥。
3: 唔说爱吧。
2: 好，爱的哦，原来强哥对林妹有意思哦。强哥，你要怎么办啊？嗨，爱。
1: 哎，强哥怎了呀？怎么个啊？哈，面粗粗呀？问你娘呐。
3: 冇乜个，开始人家羡慕个。
1: 伊个死强哥。莫名其妙唔答哎哟哈，哎呀唔答，唉，卖忘哎嘿阿姐啊，存款钱的细妹本记，嗯，是爱按操心，哎，细哩，这太胖鬼话包啊个神通，嗯，哎问一下去，细哩，我同你事情用了呀， 打汤的呢哦。哦哦哦哦哦，好好好，跟我早见哈，我等消息哈。
0: 刘少，等我。哎呀，俺莫喊我哈。
3: 哎，是你过来的呀？
0: 嘿。
1: 哎，买点嘛来。
0: 刘少，俺还是没来买东西哦。俺不有的事，想我爱唱歌，同俺下来去，你就同俺唱歌放他家了，好不好？
1: 哦。啊你们。既然说你开咗又继续去啊哈，冇按压阵哈。
0: 冇嘢冇嘢。
3: 哇，太阳从西边出到，今晚见你阿姐安松开啊。
1: 长官话嘛，几啊哈？啊，继续冇去啊。
0: 哎，长官啊，真真嘿，伢子妈热哈，你去问伢子唔想，一对唔好的又对唔得，真真冇解释啦。冇管多嘢，再见你，阿亮嫂，俺先落去哈。
1: 好。
3: 说你个到底有乜嘅事情咯？
0: 冇乜嘅，私人就啲咧。哎，你同我讲先，做事在于审判做汉水，咋见再去先洗下身，再往前审来，打扮犀利哈。
3: 哎，搞紧隆重做乜嘅？有咩事相亲？
0: 嘿嘿，翻啲啊，超起相亲，带起只靓妹，佢就同话见他要桃花运行啊冇。
3: 相亲冇可能吧？以前都没听你讲过。
0: 哎呀，强姑，以前咪很识嘅咩？含你发育成熟嘛，我又见他啊，他嘢佢交唔朋友嘅嘢。
3: 好奇怪哦，难道我突然之间睇暗到咩？这么杂杂都话同你介绍女朋友？
0: 吓，还要骗人同介绍女朋友啊？
3: 哦，冇，我自编讲嘅咧。哎呀，说你讲，系你做唔试过好？
0: 你做乜嘢唔信啊？问题啊，我专门托阿姨介绍嘅。哎呀，师妹啊，十分不错。如果咩系说你见要蛋蛋啊，真唔介绍本。你冇讲多，啊冇师妹好顶下咧。
4: 哎，说你，
0: 嗯，
4: 因为。快讲啊！啊，佢困醒冇嘛？系咪？哎，强固困爽嘅冇？
0: 哎呀，梁生冇事讲嘅，哎。
1: 用嘅啊，唔停困爽咩？佢又冇相关，再介绍一集嘛？
0: 哎，都唔点用来讲啊，梁生见咯，哎。
1: 嘛，佢唔点用来讲，实话实讲。
0: 反正啊，早啲嚟应嘢啊，就唔挨唔死嘅，你冇？出只房阿姨啊，带喺强固去就好嘅。
1: 吓，嘛意思啊？
0: 佢如果挨唔死翻？可能一四妹就困上床故哦，都关爱，都关爱吧。
1: 妈，佢啊，佢他四妹困上唔啊？
0: 嘿，阿姨啊，关爱啲吧。一四妹啊，困上系犀利吧，根本冇心思啊，注意喺床故。唉，也冇办法，万一望系犀利，省得硬塞。系啊。
2: 梁生，
1: 哎，丹丹，
2: 犀利哥，你要好嘅呀？
0: 哎，丹丹来啊。
1: 丹丹，你要给你安排啊？
2: 哎呀，我过来困下床故。
1: 啊？怎么叫我困床故啊？哈？
2: 哎呀，都怪爱。前几多年啊，我想介绍一只师妹本长姑，没想到一只师妹啊，后面都困到长姑哦。佢就话：哎呀，唔系几中意类型哇，就借口有事唔来嘅。哎呦，搞到长姑十分唔欢喜哦。咪哈，我打电话俾长姑，佢也唔接。哎呦，我唔点样嘅哟，所以我过来看下佢。
0: 快啊！阿长姑打吉他哟。
2: 啊，样嘅呀，打吉他呀。
1: 哎，丹丹，你都唔知哦。犀利啊！也介绍一只细妹本强固吧。
2: 啊？
1: 结果你点样嘛？
2: 啊？
1: 佢只细妹宽手犀利吧？
2: 妈个呀！宽手犀利呀！
1: 嗯，
2: 犀利。
0: 啊？
2: 娘回事，从快交代。娘啊，嗯，没想到你系俺娘年孙嘅困惨。哼，挨娃最近天发暗少打来，岂有想法呀？
0: 哎，等等，莫误会，有咩唔对的？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2: 去，唔当唔当，好烦的哟。嗯，
1: 哎呀，你看那两只啊，好心办坏事哦哈。特别是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哼，一种嘴啊哈，苏红个屌也都怪的哈。嗯，人家说么，当然看唔上强固啊。嗯，哎，看来呀，看唔得呀，都冇搞诶啊！还有我做阿姐的亲自吹麻将的，过年啊，同阿强哥请一只靠谱的个师妹来。
2: 哎呀，两嫂秋黑嘛，妈妈说你是，哼，你要出马啦，那就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哟。
0: 错，
2: 两嫂，我问你，强哥中意骂人的吗？
0: 啊，骂人？
1: 中意个人啊？
2: 啊，是，说你莫他。梁嫂，过来，
1: 慢点，慢点，
2: 系林妹
1: 啊，佢中意林妹哦，佢个丹丹唔用啲得呀，
2: 哎呀，你都唔啲，今年啊，强固看到林妹啊，眼高高哟，
1: 啊，安尼哦，会搞惨哦，
2: 唔会查咩？

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五花重布清明节的期间。清明天下有微土重布期，哎呀，系你们称赞五花重布清明节的一个俗语。重布阵提出五花人四百铺，毗连河南省紫金人、龙川人、东阳人。重布清明节的期，期间啦，广西的人多，几乎能够走动的都去赶清明节。所以重布清明节传统的五花人谈下珠江安流花生等乡村的群众同小双方吸引了新人资金

0: 河南、凉川、吉市、六凤等七十人的客商云集而来。清明节一夜，从子夜开始，从不市府中几十村的村民同隔日富喜庙宇的外地商人，就开始停在街头两侧角同公路两片挖地围摊，盘羊杀店。天藏光时节，人群村民就流水般的从四面八方向从不市飞去。到当初人流涌通，人声鼎沸，从镇政府所在地门头到长埔桥头，长泰以千过米公路两侧角以及整条长埔街头，都被赶集的人群挤到水泄不通。长埔市府中的几大村呢，几乎家家来亲戚，户户接嘉宾。长埔清明节近些年是物资相当丰富，各种工艺精巧的竹制品、农具、家器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饰品、副饰品，有山珍雅味、时鲜的茶叶、野生的香菇，还有炊烟、糍粑、粽叶、果苗、花卉，样样都是应有尽有。卖东西的、出版社的、有学生也是此起彼伏。长埔清明节做乜嘅呢？偏起一个浪屿番起起呢？相传长埔清明节双份机制开始于明朝元禄年间，庄相开机制冯恩公最后七天一庄，母体背靠高峰切木庄，面对突兀的太阳下，引起三番水鸟的体力形式，被称之为力量四柱，人们视之为风水宝体。明年清明节一夜，庄家后裔登坟祭拜，从早到夜人潮涌涌。因为有清明节踏墙可以图吉利的讲法，当地村民不论老少，开几个交涉就放起来，趁早去上坟。亲朋戚友也不抢此来，小商小贩也从各地纷至沓来，百花云集，非是那扎热闹的露天市场。1954年，长埔市政府、长埔中小社联合开清明节举办了一次物资交流会。一年的清明，长埔市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四面八方的乡民本来物资交流会吸引而来，从一下开始，人人都是安尼，一人比人隆重，人人新鲜。近年来，唔法因采茶踏台，每逢清明必到长埔，敞开先河的长埔市清明三个擂台赛，外地三个市也纷至沓来，为节日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人的摇篮，在这里比较人葬在客家人心中，发起脑海中的很顺顺安宁的画面。一天头的风慢慢地吹着，在一只空旷的塘埔，一只摇篮吊在两旁，一只几只一体乌鸦的面额慢慢地摇晃在竹摇篮当中，吱呀吱呀，摇篮在阿嬷脚下亢奋摇动，乌鸦一边躺在阿嬷床的一古老摇扬的催眠曲，一边甜蜜入睡。竹摇篮到乌鸦是多么的温馨和幸福。摇篮是一人落天之后最早使用的竹子器物。摇篮由摇篮和摇架两部分组成，摇架是木质的，并列在两只骨扶床的角，上边有凹形的木槽架。制作摇篮的木料是有讲究的，爱选用双个人头的白树或桃树，白树含有百子千孙的意思，桃树技术能撇下。在村庄古老的风俗度，白树和桃树都被当作吉祥象征，中央房屋边框能够使家畜兴旺，制造成气息才能够保佑使用者平安。偏好摇篮看起来就像着拖人形的太罗汤，摇篮放入摇架木槽度之后，而垫上干燥的桃草、缅甸腰片，就是平稳而舒适的乌鸦床。在客家地方，同婴儿置办摇篮一件事情是用外婆来做的。今天在外孙五出世满月之后去探望时节，把一些石作为物品，连同竹摇篮当作礼物送给自家的外孙。

0: 啊，有了麻烦，第二天下去，即使有少帮人用看的，也毫无作用。今下时代变迁，要让渐渐地走出我们的视线，轻易推迟是现实的隐藏、遥遥差等等。但是这摇篮吱呀吱呀声音却流传在客家人的脑海当中，盘旋的阿嬷缠绵的童谣仿佛又回到了童话般的世界。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资讯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嘅客家流行乐颂，我为大家带上嘅歌数，可能大家唔系算熟悉。今晚演呢，先来听一首《灯前郎》。

唐阿头老街广场等情人，相信唐众朋友经猜到诶，洋葱杂黑蛮人，其他早期嘅客人告诉，广场风格带以传统同创新之间，基础系梁秋香，好不像唐梁秋香洋葱嘅广场心连心。

当个梁秋香嘅嘅梁叔讲通，唔理得同做朋友，有冇赚到嘅种客家流行讲通，咱刚开始新鲜时候，有时候回过头来听一下几条老歌，甚至客家传统嘅音基板，然后再对比其他嘅客家流行讲通，也系十分有意思。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客家旅游我送给大家带来的是梁秋香的歌唱。也许很多朋友都对这位歌手十分陌生，不过没关系，在大家歌唱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那么他就会成功的。也许快乐的人生送给大家。

有几发很做路边的压发不会长，还有几加发不以压发相，这两种讲法两种不同的意思，好不好想谈路边发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

0: home， 也确定了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有正片吗？有人人人西人，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客家小语日头下夜的梅林湖广播堂推理游戏，欢迎收听。

0: 人家为此往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干哦。
1: 有人话客家系本书，其后村而且是。

比，有人话客家系一幅画，佮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美丽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用，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หักกายิ้วกิจไทยเข้าทองบ้านดีหักกาเข้าทอง
1: 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来同大家讲一下往辈的客家俗语。客家俗语尤其是按你讲的，你头都下牙没？哎，这俗语嘛意思呢？原来啊，往辈时中那边牛筋的弹簧片拉转齿轮盘，使得齿针同分针转通而确定时间。中面多为八角形的玻璃盖板盖的呢，所以这种钟呢喊八卦钟。但是这种八卦钟超家不大，农村只有十分少数人家才买得起，更何况农村的人都是没文化，钟面上的古罗马字是表示时间也不识得。那么没文化的农村人用什么方法来确定当前的时刻呢？今天人却用最俗的自然现象磁力来确定，比如说以日头照射进入的光阳移动位置就会变化来判断。打比方说双柱头一头照射下污染的阴阳，如果从上表面移动到的上角下污染过头时间，农村人就提的大概是双柱十一点左右的，这时候却到了西方主柱式的时间的，到时间农村人就会说一头非常一样都下染的煮饭的，等到饭菜煮好的天地都会做些家中强壮人也正好放工转到屋卡，正好坐着适当煮饭。往辈人还有句俗语话：搭床唔敢乱绑被。以前十个几十户人家冲出一撮未了屋度的时节，每户人家房间都十分少，房间少，屋卡棉床自然也少。如果屋卡有客人来，后生的自然会把棉床让出来，本来客出少，自家坐到连沙屋卡，同一家人连双方后生的一块来见面。这种情况喊搭床，搭床虽然只是一两个暗部的事情，但是搭床的人也是算辛苦的，一天在韩国地点，如果在寒天的话则十分难熬。往辈国家资源都比较多，两家一种年先在后生的只买一种一米过发的棉床，床床上呢只有一种棉被，棉那只个人转着身，另一片的人身上皮就会夹下走，一片的人就会动下响。但是这种搭床设计好呢是几年厉害，又好意思同主人来争皮呢，只能够挨冻。客家俗语当中以二句俗语变用的双语句是没钱不敢乱呼吸，没钱不敢乱呼吸，搭床不敢乱绑皮，都掏出来求世界客家人生活的窘境同的艰辛，是往辈农村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还有一句客家俗语喊人下头的袋，客家秋风秀，农村人过春节每家每户都爱做黄饭啊、甜饭啊、炸煎人啊等等，到了腊月十五以后家家户户都忙得做人饭。杀袋是几十户人家的共同物，做黄饭的暖水袋也好，做炸饭的竹塔袋也好，可以搬到一时间内是无限的，一家人用皮一副接着用，这段时间每日躺在都是堆出落在东东馆的身上。同这句俗语变用的下句是梅人婆在，意思啊，却做梅人呢都是能说非套，能够将粉丝撮合成功，得到一下做梅人的报酬，再是磨下行的，不尽量做好双方家庭成人的工作。哎呀，却另外一句俗语喊做人下头的堆，梅人婆在。

0: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收听力量舞广播剧场。向堂广播塔推理游戏
1: 啊，好饱啊！林妹，你这个红烧排骨味道很可以哟。
2: 给，当然啦，这可是我的拿手招牌菜。

0: 好彩一盘没死人品了，没个人啊，钱嘛变成小胖猪呀！
1: 你们呐，俺们煮菜以后啊，蛮讨人呐，真的是幸福事业哦。
2: 司令，去洗碗吧。
0: 妈给俺们矮谁哦呢？
2: 因为菜是我买的。
1: 菜矮谁呀？
3: 菜矮猪哎！
0: 给，菜是矮谁的吧？
2: 所以你洗碗呢？
3: 就会呀。
0: 哎，又上当。
3: 哎呦，安保哦，家里有嘛节目啊？
2: 啊，不然我给大家变魔术吧。
1: 哎呀，莫啦，嘉宾哥变的魔术都会吵死人的耶。
3: 给做嘛呢？
1: 哎，不行啊，恁看恐怖片好不？
3: 莫，当然不敢转舞卡。
1: 哎呀，给你们做嘛哎。
3: 嘉宾有冇一种大家你可以一下搞的游戏啊？比如嘛啊，桌游之类的呀。
2: 哦，我知道了。我们可以玩一个高智商的推理游戏。
4: 推理游戏
1: 嘛类呀？
2: 对啊，叫天黑请闭眼，又叫杀人游戏。
1: 哇，唐奇怪刺激哦！
3: 我安恐怖嘛？
2: 只是个游戏。
1: 哎，给你我搞，你我搞，
3: 你我搞。
2: 那我教你们啊，拿出几张扑克牌。那这个大王呢是法官，这个黑心 A 是杀手。本来还有警察的，但是咱们人太少了，就不要警察了，随便再拿两张啊，燃妹再拿两张。
1: 风快上头的风行流
2: 啊。那这两张小牌呢，就是平民。游戏规则呢，就是法官是每一局游戏的主持人，负责操控全局啊。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哈，如果我抽到的是这个法官，我就会说天黑请闭眼，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闭上眼睛，然后呢，我会接着说杀手请睁眼。这时候呢，抽到这个黑心 A 的人就要睁开眼睛。法官继续说：“杀手请杀人。”
3: 杀你呢？尿噻！
2: 嘿嘿，这时候啊，杀手啊就要悄悄地指出一个你想杀掉的人，然后法官会说：“杀手请闭眼。”天亮了，所有人呢就可以睁开眼睛了。然后法官会宣布，比如林妹，你别杀了
3: 啊！哎呦，
2: 对啊。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你，然后呢你就猜一下谁最有可能杀你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大家依次做出阐述，推卸自己的责任，最后呢依次举手表决，谁的票数最多谁就死了。如果死的是杀手，那平民就赢了；如果死的是平民，那杀手就赢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要尽可能的让大家相信自己是清白的。
1: 哦，我记得给俺们咋赢开始呀？
0: 喂，没开始嘛呀，搞嘛东西，莫诽谤俺呀。
2: 司令，我们准备玩杀人游戏。
0: 好，哎，好了，哎，好了。
3: 司令哥，俺快就塞好玻璃哟，塞枪哎么？
0: 那俺专业塞玻璃啊，那么广东，出牌，出牌。
2: 好，嘿嘿嘿，我是法官，其他人要藏好牌哦，不能被别人发现。
3: 嗯，哎，这样不能看到哈。
2: 好，听我口令，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杀手请杀人，杀手杀完了可以闭上了。天亮了，所有人睁开眼睛吧。
0: 嘿嘿嘿，哎，慢不敢杀牌。
2: 嘿嘿，恭喜你，啊，你被杀了。
0: 马干，猪马给不杀了矮哟，给侬。
2: 好了，司令
0: 啊，
2: 你怀疑是谁干的？
0: 一天天阿里么？
3: 猪马呀！
0: 因为你就朝俺对面最防偏上啊，一掐吧好，俺听俺谈到你吧，马干，哎，不能被看到哦，肯定准的。
2: 林妹，到你阐述了。赶快洗清罪名吧！
3: 真的唔明啊，好嘛？我睇到一次都十定人住，肯定系人魔耶！我听听到几篇就都要上瘾。
1: 我只系捅你一下脚嘛！哎呀，你有冇本怀疑哦？
2: 看吧，大家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会被怀疑的。人妹，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觉得何司令哥讲嘅有道理喎，我以为系林妹，因为啊，我听两日都系第一次搞，几天啊冇杀我耶！
3: 太过分了！
2: 好，接下来举手表决吧，认为是燃妹的请举手。
3: 我投燃妹。
2: 一票。那认为是林妹的请举手。
0: 我举手，我投林妹。
1: 哎呀，我又投林妹。
2: 林妹两票，恭喜林妹，你死了。
3: 莫安你耶，俺人王哎，你看一下，我都是平民来耶。
0: 啊，是啊，燃妹，你老唔识你哎呀。
1: 我人气还可以吧？
3: 哎，就话系人物嘛，哎呀，莫你呀，再老过，再老过，我要逆袭。
2: 好，好，来抽牌吧，抽牌。
0: 哈哈，呀，把俺就法官了，哈，不是被俺杀了。哎，太君准备好吗？
1: 准备好啦。
0: 好，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再数三眼，好，再数枪毙俺。天亮了，大家睁开眼睛吧。
2: 谁被杀了？谁？
0: 嘿嘿，亚妹，你被杀了哦！
1: 哈， 一天黑林末去报复俺。
3: 嗯，没好嘛，一天黑假面。
2: 也不是我，我是清白的。
0: 好嘞，好嘞，莫见咗，莫见到，莫乱哈。一再再来啊，人们，唔费几蚊嘢。
1: 挨费，就黑林末。
0: 阿林末啊。
3: 挨头到唐西里哥公司数抢真眼的时候，笑我一下。我以为喊你人妹，但人妹就被你个杀劈嘞，所以我怀疑一定是假面。
0: 哎，假面，来，到你阐述咧。
2: 首先，我是平民，我觉得呢，一定是林妹干的，因为她刚才说什么要逆袭，然后这燃妹刚好就被杀了，所以林妹一定是杀手。
0: 好好好，哎，光妹啊，光妹啊，那开始投票哈。哎，首先同意假面黑杀手的枪击数。
3: 哎。
0: 一票好，接下来，我哋阿林妹系杀手嘅枪击手，
2: 我投给林妹。
1: 哎呀嘿，
0: 嘿嘿阿林妹又一次众望所归哦。
3: 做乜哎呦嘿，俺真真系阎王哎呀，一啲都唔好搞。可能是俺明明系好人，一次都喊你平民。
1: 哈，没怕，
2: 我赢了。
3: 俺都话假面杀你哩，佢躺到阎妹先哎，咪就跟你来先咯。一开始还暗搞吧，你们骂人不应该杀皮吧？其实却一做哎，哼，阴险狡猾的家伙！
1: 哎呀，跟你头先做嘛又唔讲啦！
0: 嘿嘿，讲讲讲，冇机会了，冇机会了！嘿嘿，好个好个，哎，再留球，再留球！
2: 哎呀，我们人太少了，没意思，我把丹丹叫来。
0: 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喂，丹丹啊，我们这里有好东西，请你过来吃哦，真的，快过来，快过来！
3: 哎呀，你行快哦！俺唔同你搞嘢，早啲的我就唔转头先出本地，一定要快加火色啊！
2: 哎呦，是玩游戏吗？
0: 哎呀啊，你们就当真了啊！

0: 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泰普的顺办。外族泰普皮伊里中国小食名人，广东客家美食名人，在泰普众多小食当中，顺办输出一支。顺板是最典型的带有浓厚的中人饮食文化烙印的特色传统小食，属于客家菜。客家族群长期在浅色中漂泊，对食虽然不是十分讲究，但是其令人根深蒂固，始终如一地燃烧中人饮食习惯。太普顺板就是客家人运用智慧在穷困艰辛的环境当中创造出来，在精神和口味上都相熟的客家美食。其实顺板的发明是因为受到较为启发，从外观上看，顺板的确比洋头干更加像较为。顺板皮肤鲜嫩，含脆直爽，同较为相比，较为皮更为透亮，是用木薯粉制成，料外则由剁碎的竹笋、香菇以及炒熟的猪肉等混合而成。食顺板的时间，沾点沙茶粉，味道更加亮。其实顺板原来是种田食物，就是外族太普人采用镇牛津县的子行曾经在种田种过厨，因为属于好厨艺，熟悉了解种田三房做肉人同顺板以及调味的秘方。后来牛津县的子行带领一家老小转到家乡茶阳，当时茶阳是太普人上的所在地，商家原食商庙繁荣，牛津县的子行也是利用所掌握的技术做些的时间，采用土业无业顺板和肉人小食，并且包好含着名家斋。名家斋做肉人十分太古，十分爽口，而顺板更加要切。本来不只来吃肉人的，但是披到披人吃顺板敲出来的香味见不出上的爽事，而吃可以在一股特殊的香味使人吃来丢不撇快的，唔识包都市，唔系唔会走出名家仔嘅。牛家子行做肉人同顺板的手艺作为传家宝，而代代传下来，传女唔传外，疏男不疏女。到解放前，名家仔嘅嗜好。

0: 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客家内容我想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用的传说脱衣舞艺。首先请听获得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南溪用原创的歌曲《放下》。

平常听讲堂头嘅系南极洋嘅港剧《放下》，系来自钻石同埋玩意。佢将钻石也获得嚟最佳黑衣钻石奖，同样系继大金曲奖当中一位最佳黑衣歌手奖嘅系要大四人嘅钻石《梦想爱》。下边唱来听钻石《梦想爱》当中嘅歌曲《爱神法》来跳舞。Come on!

头先大家听到的是客语故事《嘉义迷人中的奈何》，来先大家传授一切把书下的种传授。讲到这种传授，要顺到我们顺熟悉的口语，比方把书下一切一头落山，从头来过，下辈就来谈口语失败过程。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谈到的是客家流行音乐上，下面请听刘秀伟演唱的《心中的吉他》，把上讲的话创作一首好听的歌曲。

他都没有。好，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小轻易的歌曲《旅行》，希望我们可以在我的旅途当中能够为大家带来快乐。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继续播出粤剧《丝绦记》。这个正是成语河东丝绦的出处。话说北宋有一文人叫陈贵常，喜好宾客，蓄纳星妓，但他的妻子柳玉娥非常凶道，所以他的好友诗人苏东坡帮他写了首打油诗：龙忧居士亦可怜，谈空说友夜不眠，分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茫然。柳氏是河东人，河东狮子即指柳玉娥，后来使用河东狮敲四个字来形容妻子凶狠。《丝绦记》讲的就是柳氏的故事。一日，苏东坡邀陈贵常春游，柳氏担心他和妓女鬼混，不准他去。陈做了保证，如有妓女愿受罚打，柳氏才答应。后来柳氏打听到果然有妓女陪他们游逛，回来就要打他。陈贵常怕挨打，经苦苦哀求，改为在池边罚跪。苏东坡来访，见到陈贵常这副样子，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耻辱，用些大道理来责怪柳氏，两人争吵了起身。柳氏觉得苏东坡唆使其丈夫携妓游玩，又来干涉自己家的事，就将他赶了出去。后来陈贵常亦体会到柳氏照顾自己不易，要真心悔改，而柳氏亦都反省自己的过失，两个人开始互相理解和体谅，终于共度幸福生活。昨日的节目我们播出了粤剧《丝绦记》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第三部分。

0: 哎哎，不演了，来啦来啦。
1: 定啲啊，定啲啊，唔使惊嘅。
0: 哎呀，阿夫人，哎呀，乜咁夜仲未瞓啊？
1: 哎呀，夫人系嘅，
0: 系为夫唔啱，今日阿应风波之约，对酒为奴，只嚟香闺冷落。对为夫奉上香茶，以示提名之敬啊！
2: 相公，
0: 吓、
2: 啊，呢杯茶唔应该离心，
0: 应该
2: 嗰个女人心，你又何须对路太小心啊？
1: 我都唔知你讲乜。
2: 相公，
0: 吓、啊，
2: 古语有云：天亮无信，云雨不惊。
0: 嗯。
2: 草木不长，人若无信，等夜禽兽。
1: 系啊，
2: 相公
0: 吓，
2: 你临行嘅时候对住青莲姐讲咗啲乜嘢呢？吓、
0: 啊，
1: 夫人，唔知点解咧，我睇见你个面一沉啫。我心噗噗噗噗咁嘅跳嘅喎，夫人，唔该你收翻啲青梨酱先啦，待下官脆脆品尝。
2: 脆脆品尝。
1: 系啊系啊。
2: 好。
1: 嗱，我得埋张凳俾你坐啊。夫人，请坐。

0: 有母，
1: 冇
2: 有亦或无，
0: 冇冇有冇有冇冇，
2: 咁错系苏东坡旁边嗰个头插紫荆钗，身穿牛丝罗，嗰个美人系边个啊？
0: 哎呀，死人啦！点解知得咁清楚嘅咧？哎呀，夫人，你讲嗰个女人啊？哎呀，夫人，你请听啊！今日风雪。

0: 对啦。
1: 哎呀，夫人啊，唔知点解，我觉得你越嚟越聪明嘅啫。
2: 唔系聪明，系人之常情。
1: 系
2: 难请地，唔系私家嘅，露个地语，咁几合理合情啊？嗬？
0: 咦，合情合理。
3: 合理合情，
2: 相公
1: 吓、啊，
2: 我错怪你咯、哦。
0: 嘿，唔紧要，都惯噶啦。
2: 相公
1: 吓，
3: 系、啊、夫人
2: 错啦。
1: 哎呀，今日谢夫人啦。
3: 啊，夫人啊，都系你坐啱啲噶，你坐啦。
0: 哎呀，夫人啊，
1: 你看窗外一对双飞燕，飞翼双飞，气

真才能力，我一身外乱气。

0: 咁系唔多啊嘛，一次咁多啫嘛。嗱，佢啊，佢偷两次、三次、四次，佢啊，五次都有啊。
1: 哎呀，上一百次添嘛。
0: 唔敢，唔敢。
1: 够

0: 人，
1: 你打在我身，就痛在你心。你若然折断纤腰，我就最难洗净噶啦嘛。
2: 你都知我弱质纤纤，
1: 我知
2: 道，都唔怪你平生用眼。我喺前边，正宗试过到天岭啊！
1: 要跪啊！
2: 点啊？
1: 下跪，下跪，跪跪，等我闩埋道大门，免得啲下人睇见我凄凉嘅光景啊！
2: 如果要关埋个大门，不如唔跪啦。
1: 啊，咁就唔跪咯。
2: 男人大丈夫，知错能改，怕咩跪对神灵啊？跪唔跪？
1: 跪。
2: 跪唔跪？
1: 跪，梗系跪啦！男人大丈夫，怕乜嘢跪对神灵啊？
3: 我跪啊，唔关住衫先跪啊！
2: 喂，你又去边度啊？
1: 我翻去换翻件衫先跪嘛，跪先跪啦，怕件衫啊嘛。
2: 唔知系跟住嚟。
1: 跟住嚟。

0: 没走的了。
1: 大爹。
0: 大爷。啊，嗨。啊，夫人。夫人，嗱，你睇下啦，街前路塞，你个鸳鸯枕只能膝头分得啫。
1: 欠奉啊。
0: 欠奉。
1: 嗯。
0: 太怪。我骂两声。花也绝风情。
1: 啊！你做咩呀？你吐我啊！
0: 你快问啊嘛！啊唔敢，我边敢吐你啫？我吐啲花啫嘛，啲花见我喺度，怪到有啲笑我，我咪吐噶咯。

0: 间，我边敢我边边人欺你啫？我见行开咗，我点知喂你又行埋翻嚟？
1: 唔系我唔敢，
0: 我欺啲青蛙啫嘛，啲青蛙成日喺度啜啜啄啄咁嘅时候，人都未停过，我咪欺噶啦。
2: 哎呀，真系多狗屎！
1: 系啊系啊。
2: 喂呀！

0: 翻工添，成晚流流上点算啊？
1: 大家起，嗱，我睇得好正经啊！
2: 乖乖，你跪呀！
1: 系啦系啦，夫人。

0: 月冬添啦。哎呀，天清清人寂静，冇话人啦，菩萨都瞓埋觉啦，边仲有人肯打救我啊？
1: 我嚟打救你啊嘛！
0: 喂，阿东波兄，人吓人冇药医啊，东波兄。喂，你未经通传就私闯别人交去归国啊？咁就唔得噶喎！贵上，当年有个陶潜令啊，佢折了腰围换斗胜，都估唔到今宵都有个陈执政。

0: 定成老婆啊！
1: 哎呀，东哥兄，你估我唔知咩？嗱，早几日咋？咦，我睇多几眼嗰啲公鹅啊，翻嚟你估点啊？
0: 点啊？
1: 要我将个青灯顶在鱼根之上，家阵要我跪地。
2: 小事一桩，何足道哉呀？
1: 嘿，嗱，扭肉我。

0: 世上呢啲妻子要不得噶。嗱，阿琴初都愿为夫子妾，无奈你娶就盲妻，我睇都难以效红鸾照命咯。嗱，呢个碧玉金钱啊，唔该你攞翻去啊。
1: 东波戏，你早啲攞翻嚟，系咪乜事都冇啦？
0: 哎呀，东波兄，琴初对我一片柔情，我实难舍弃嘅。不过要求无理，都不敢向柳氏请立小星啊。
2: 辉上，呢啲妻子你不如休了。
1: 休妻？
2: 嗯，
1: 哼，你估话咁易咩？佢都被犯七出之条。
2: 你听住啊，柳玉娥早已犯七出之条，纵使你被逼休妻，都亦无罪过。
1: 喂喂喂，此话怎解？
2: 嗱，你听住啦，黄州乡里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都若无所出，其夫得立偏房，若拒夫立妾，
1: 点啊？
2: 得以休妻。
1: 吓、啊，五年就得啦？
2: 五年咋？
1: 我六年啦，任哥。

0: 方，道过兄，你且进蓝天，待我把威风压清压。
1: 行埋一边先，
0: 好睇我嘅，
1: 我睇你噶。

0: 老有我，你同我出嚟。
1: 你咁快天光噶啦，好似瞓唔醒啊！
2: 瞓唔醒啊！
0: 老有我，你同我听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要娶偏房，我问你答唔答应？
1: 哼！哈！一时唔瞓你，又喺度作怪啊！睇下你而家嘅样，真系笑到我眼泪盈啊！
0: 唔准笑！柳玉娥啊，柳玉娥，我俾你罚咗六年咁耐，嗱，今日所争取者。就是今时今日，我要立妾计中之，将阿琴操娶回家境。我问你答唔答应？
1: 陈贵 Sir， 你呢句话讲真，亦话讲笑啊？
0: 真嘅。
1: 陈贵 Sir， 昨日你陈门之时，曾有约法三章，就是你娶妾时归堂嗰日。求婿之事，如果你敢娶之事而写下休书，就算夫妻恩情呢？
0: 写就写。
3: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0: 还要说房子村要也走得动
1: 哦，
0: 房子村走不动啊，可以怪风啊我妈哎你这都不敢写你换几份来
2: 我不敢写啊我不过不过要上优势来情啊我不敢写啊我只不过是想想怎么写

首夫人，希望你尽忠，试过啦。

0: 都已经顺咗六年咁耐噶啦，你硬系唔肯顺翻我一次嘅啫。嗱，玉娥，我都唔会忍心见你孤零只影嘅。
1: 陈辉哥，我未曾可怜你，我要你嚟可怜我。我都未还出咗字条，你敢写下休书？我而家去府堂告你一状。
0: 先生，
1: 苏东坡，你教人跟妻。再不惭愧上你又差你立妾，看你们两个有何面目过地方共一
0: 天。你给我听到啊，柳玉娥啊，柳玉娥，我本无休妻之心，原来你早有反目之意。你估我不知啊，枉写休书要犯伦常纲正的。
1: 哦，乜我唔识得休书咩？
0: 梗系啦！
1: 哎呀，黄州乡丽想我柳玉娥，那系黄州才女，焉有不能出出之条呢？到底你有冇将条文颠倒，混乱不清啊？
0: 我都会混乱不清。嗱，我念一次俾你听啦。黄州乡丽立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云：凡女子嫁夫五年未有所出者，其夫得立偏房；若抗夫立妾，得而休之啊！冇错啦嘛，
1: 冇错。不过漏咗一句啫，
0: 漏咗一句，边句啊？

0: 句我一阵就话俾你听，我而家先嚟问你，我家夫陈贵 Sir 可有兄弟？
1: 嘿，一共八个。
0: 可有子侄？
1: 子侄就成群。
0: 好，你听住。
1: 好啦。
0: 王曾乡里，昨日七出之条，凡家夫女子，夫母叔伯子侄，五年若无所出，得立偏房。倘若狂夫难迁，得而忧之。你呀、啊，就系漏咗夫母叔伯子侄，可惜啊！
1: 吓、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
1: 喂喂喂
3: 哎呀，我哎呀，我不行了。

0: 起手，快奔着阵催痛鼓，这步都去击肉痛啊！今日非是唐顺之气，却人乱击唐鼓一下，上次在上击鼓之恩重打八十，
1: 知道。
2: 我得，谁人敢打唐鼓？边个做咗人？
3: 严公老爷我，被告陈贵上苏东坡。
2: 这妇人一早告凉州太守，这还了得？告状人，大人说道，今日非是唐顺之期，谁人妄打唐鼓，重打八十？跟我嚟，
3: 翻嚟。你入非话，老用我将夫告，公堂乞食断情刀，衡阳郡主系奴。哦、问他仲使唔使重打八十受煎熬啊？
2: 啊，姑娘稍等，姑娘稍等啊！尹大人，门外告状人打不得，
0: 打不得，为何打不得噶？
2: 妻子是原告，丈夫是被告。
0: 不丈，世界上哪有妻子共丈夫之理？喂，重打把我、
2: 大人打不得，打不得，
0: 又为何打不得噶、
2: 你听我讲啊，刘玉无将夫告，公堂乞借断情刀，衡阳郡主是他父母，仲问一大人你是否要重打八十受煎熬啊？
0: 玉无告夫
2: 系咯，啊！
0: 何以柳氏尽出刁蛮女，唯独堪怜是老夫啊！知法又惊执法难，奈何侄女性情如孤母。上次
2: 乞丐，
0: 你出去何言道？把众卿无父子，执法无疏亲，与他与相公回家，好好天追夜吧。
1: 知道。

0: 人说道：中庭无父子，就失法无疏亲，叫你与姑爷归家团聚，如若不然，共上堂外，大人要以功办理啊！
1: 系啦，咁啊，
2: 我高登。
3: 告状人
2: 在，
3: 你是口告抑或词告啊？
2: 大人，夫人闯出家未被状词，近月休书一事，义工堂正我第一个，告苏东坡教人分妻我第二个，告陈贵上休妻立妾，大人请看。
3: 请出嚟，请出嚟。一地高可曾在场？
0: 不在场。
3: 全数动波
0: 知道。

0: 见大人送东坡
1: 在。
0: 你身为学士，轻解人伦，你识朝廷俸禄的应知，法纪何以教人分妻，自知人伦不公话。
1: 大人，晚生虽有无贤淑之妻，罪行呷醋连串之苦。我身为学士，理应替人间斗正光常。大人，你贵为刑部，更应严禁滥用私刑。柳玉娥，佢发夫跪祠顶灯，我为朋友者，应唔应该代把冤夫啊？
0: 第一被告讲得好，答得妙。
2: 诶，
0: 贵常，你虽知立妾事小，休妻事大，你何以无惜一字休书，把发妻抛付啊？
1: 夫长大人，唉，正所谓针唔到肉就唔知痛，你都系过来人嚟噶，当知其中苦况噶，点解你痛痒全无啊？
0: 唉，可怜。可怜
1: 啊！
0: 其实可怜人又边会做出亏心事啊？
2: 哎呀，
0: 陈贵常是一个好丈夫，苏东坡是一个好学士，你两个讲得好，答得妙，无罪释放。
1: 谢大人，
3: 大人，
0: 贵常不是问你，
2: 阿贵常啊，
1: 吓？
0: 琴粗弦迷夫子妾、哦、你以下如何呢？
3: 大人
0: 贵从我都话唔系问你㗎。贵常你讲
1: 你讲大人啊。红掌与鱼皆可爱，最好兼收啊。

0: 使，
1: 做左右逢迎。

0: 有我，
1: 好睇你噶啦。
0: 柳玉和你哋不似华府的旁人，未知其中苦啊！我旧力当知功夫好，那次岂能将苦啊告真水？还有你魔徒一字休说啊！何何捉那道收回啊？自何？花为梦啊！
1: 先生，系啦，系啊，公长，
0: 你不会妻妾应啊甜言，我自己唔好。
1: 都去啊，
0: 阿姑长就唔得噶啦，
1: 姑长你得嘅，
0: 姑长唔好，我都望他人。
1: 哦，咁啊，谢啦，
0: 你收下佢休书，就乜嘢事都冇噶啦
1: 吓。哎呀，好啊好啊，多谢姑娘。
0: 快坐。
2: 在二堂都听到晒啦，你自问良心判得公道，公道，
0: 唔公道。
3: 我将系只听我丈夫纳妾，仲收咗我张休书，咁俗话无非系杀人剪吧？姑妈，你都几十岁啦，只身要是谋图啊！
2: 哎呀，乜数学事你都喺度啊？等等，老相公都好嬲我噶，点解你又唔教佢休妻之策？知否教日休妻，有以为非作道？
4: 夫人，晚生所有好事逍遥之罪，但令侄女佛夫跪祠顶灯，又应能劝罪毫无啊？
2: 不过丈夫跪祠都有罪噶嘛吓？
3: 系呀、
2: 啊，如果咁都有罪嘅，咁乜嘢先系叫做跪份啊？
3: 系
2: 好，路上讲。你今日判案有错，劳身亦要罚你。喂，
1: 知道啦。
2: 睇下你去边度将我

0: 有正宗西宫，要在呀北冷要，我要发你跪对呀青天王后土。
1: 主咒为老，
2: 知道。

0: 快神，你点啊？
1: 冇短啦，你又点啊？乖姑丈，
0: 唉，我哋一世人错就错喺个乖字，所谓越丈夫越乖，那妇人就越妒啊！
1: 咁你又讲得啱嘅，睇下我嗰个妻子啊，罚我罚咗六年咁耐噶啦。
0: 六年啊，
1: 系啊，
0: 你知我罚几耐啊？
1: 你唔系
0: 我罚咗50年啊，六年咪30岁啦、
1: 啊。唔系啊嘛，喂，有咩秘笈传授啲过嚟啊？
0: 系啊，大家你就知噶啦。诶、欸，听话东坡啊，33天天上天，莫非叫我哋上龙庆高状？
1: 系噃，嗱，乖姑丈，如果你敢去嘅。我敢随之，
0: 好，
1: 好，我哋告咗去。哎呀，哎呀，哎呀，
0: 茫茫大象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一些独立逆袭的女性。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善揸时机有格局的米八子。王与孟说举鼎绝奔，八月武王死，逐孟说，武王娶魏女为后，无子，立二武帝，是为超商王。超商武楚人，姓米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超商王为侧于燕，燕人送归，得立。出自《史记·秦本纪》。早几年前啊，系好少有人了解秦宣太后嘅，但系随住热播剧《芈月传》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咧，作为电视剧当中主角芈月嘅原型，秦宣太后亦渐渐被人们所知晓。喺电视剧当中，芈月系深受楚威王宠爱嘅庶出嘅细女。虽然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在初恋情人王歇、霸道丈夫秦惠文王以及狂野情人义渠王的帮助下，她最后得以成为大秦的太后，权倾天下，为秦国成就霸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电视剧当中的芈月不一样，历史上的秦宣太后没有玛丽苏女王的光环。她身份低微， 亦冇初恋情人嘅全力支持，亦唔受丈夫秦惠文王宠爱，甚至佢与义渠王嘅恋情，亦并唔好似电视剧当中演绎嘅咁美好同纯正。咁历史上嘅秦宣太后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佢又系凭借住乜嘢逆袭成功，掌握大秦实权嘅呢？关于秦宣太后米八子的出身和来历，正史当中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就连米八子这个称呼都是在她掌权之后留下的。不过根据史料推断，她应该是出身于楚国皇室的旁支，而且可能是因为家道中落，也可能是因为她不受家族宠爱，所以她不单止没有能够好像其他宗室女那样嫁给楚国的达官贵族，反而被选为应妾，跟着楚国的狄公主一起嫁到了秦国。什么是应妾呢？在战国时期，身份高贵的贵族女子在出嫁的时候，女方屋企为了自身的利益，都会在家族里面揀一些女子作为陪嫁，而这些被揀中的女子就被称为应妾了。这些应妾虽然跟出嫁女一样嫁到了男方屋企，但是因为身份低微，所以她们不只是不能够享受男方妻子的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男女主人双方的支配。总的来说，所谓的应妾就是没有人权的附赠品，没有话语权的工具。但即使是这样，米八子亦没有听天由命，唯唯诺诺地做一个工人驱使的工具。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选择出身，但是他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小心谋划，步步为营，凭借出色的外貌以及过人的智慧，在一众陪嫁应妾当中脱颖而出。最终他接连生了三个仔，还从一个无名无份的陪嫁女晋升为秦王宫当中的米八子。其实所谓的米八子亦并不是什么高位份，当时秦王后宫一共有八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侍、少侍。由此可见，即使他连生三子，亦并没有受到秦惠文王的宠爱。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米八子在秦王后宫里面过得非常之艰难。更加不幸的是，在公元前的311年的时候，才46岁的秦惠文王就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制，由秦王的嫡长子秦惠文王皇后的仔嬴荡继承皇位。当时嬴荡才19岁，所以为了避免嬴荡接任皇位受到阻碍，秦惠文王皇后就和嬴荡一起将秦惠文王的其他的仔都送到其他的国家去做人质。而米八子14岁的大仔嬴稷亦是被遣送的人员之一，他被派到了北方的燕国。自此米八子在失去丈夫之后，又遭遇了仇敌上位的危机，被迫和个仔天各一方。一时之间，他将生离死别都经历了一次。其实按照米八子多年的积累和心机，想要留住个仔嬴稷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周易当中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真正的聪明人都懂得直服，在实力配不上野心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呢，其实就是保存实力以待良机。于是他一边含泪地送别大仔嬴稷，一边收敛自己，闭锁宫门，教导剩下的两个仔要静待时机。直到公元前307年，嬴荡因为举鼎而死，米八子母子终于迎来了转机。嬴荡死的时候才23岁，并没有留下可以继任皇位的子嗣，因此新的秦王就应该在他的兄弟当中选任了。但嬴荡的兄弟不止一个，于是这些兄弟因为皇位的继承，又引发了一起又一起政治斗争。 俗话讲，机会永远留俾有准备嘅人。就喺大家乱哄哄咁抢夺皇位嘅时候，直服已久嘅米八子亦揸住咗机会。佢唔单止通过佢同武二父嘅兄弟危险，迅速将喺燕国做人质嘅大仔迎职带咗翻嚟，仲让危险利用手中嘅军权对其他竞争者进行打压同肃清，将迎职推上皇位。而迎职就系后来著名嘅秦超襄王啦。在个仔迎职登上皇位，成为了秦超襄王之后，米八子亦成了秦宣太后，成为了秦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而这最高的位置都还未坐稳，义渠国的国王就怀着战意出现了。义渠是古西戎之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一个能够与秦、魏这么大的大国相抗衡的强国了。这个时候秦国国内刚刚经历了换位之争，局势仲不稳定，而且又遭到东边其他几个国家的联合侵犯。所以当西边的义渠亦在这个时候对秦国展开侵扰，秦国根本就没有精力来应对了。于是自知无力应战的秦宣太后，在多番思考之后，决定采用迂回的方式来应对义渠。她先派使者去义渠，为义渠王献上了很多的金银珠宝，然后她又邀请对方来秦国作客。而在宴会上，秦宣太后发现这个义渠王在喝了酒之后，竟然对宴席上表演的侍女喐手喐脚。于是受到启发的秦宣太后决定用美人计来对付义渠王。秦宣太后与义渠王之间的这一场著名的姐弟恋，并不是出自爱情，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斗争。在与义渠王相处的34年里边，秦宣太后一边以似水的柔情来削弱义渠王的雄心壮志，甚至还同他生了两个仔。而另一边，他却用迂回的方式来对待义渠国，对他进行拉拢和渗透，渐渐削弱他的军事实力。直到公元前的272年，宣太后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就再次将义渠王引诱入秦，并将他杀死在自己的宫殿之内。紧接着趁机发兵攻打义渠，一举将义渠纳入了大秦的版图之内。后世很多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认为是秦宣太后诱灭义渠，解决了秦国的西部大患，才使到秦国可以一心东征，平定天下。自此以后，大秦内外皆清，而秦宣太后亦大力启用贤才名将，将大秦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个时候的秦宣太后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得失了，她的眼中是大秦的万里河山，她的心中是大秦的千古基业。所以她并不好像后世的吕雉、武则天和慈禧一样，在享受过至高权力的滋味之后，就架空个仔把控朝政，死不放手。当秦超襄王利用樊追收回他手中权力的时候，他就顺势收手，将大权的掌管权交给了已经完全成熟的仔，缔造了大秦又一代雄主秦超襄王。他则在晚辈的尊敬和孝顺当中度过了晚年，死了之后又被秦超襄王以天子下葬的规格葬入骊山，得到了真正的善终。纵观秦宣太后米八子的一生，他虽然不像电视剧里面的芈月那样有一群男性在背后做支撑，靠着玛丽苏大女主光环取得成功，但是他却从身份低微的无名者，成为了执掌秦国朝纲近40年的太后。以后宫嫔妃的身份，一手开创了太后临朝的制度。他还巧用美人计，诱灭义渠，开疆拓土，养精蓄锐，为大秦一统六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凭借自己的慧谋和格局，将命运给出的一手烂牌数次打出了王炸的效果，最后以史上第一太后的身份流传千古。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黑龙江。黑龙江总长度大约是5498公里，发源于蒙古肯特山的南侧，以海拉尔河为源头来计算的话，长度是4370公里，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西坡，在石赫勒河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处形成，经过中国黑龙江省的北界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区东南界，流到鄂霍次克海的塔达海峡。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内河，是满洲族人的发源发祥地，后来成为辽国的疆域，

一直到元朝都是中国领土，隶属岭北行省与辽阳行省。中国元朝军队在这里驻扎，成为元朝的内河。明朝至清朝的时候亦为中国领土。在中国清朝时期，黑龙江流域部分属黑龙江将军辖区，另一部分属吉林将军辖区。1652年，清廷派兵驻守，令古塔、成京两昂邦将京并存，东北地区被划分为两大军事驻防区域，亦同时是两个行政区域。1662年属灵古塔将军辖区，1683年划灵古塔将军辖区的部分设置黑龙江将军辖区。将军既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又是地方最高民政长官。19世纪后期，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只剩下黑龙江流域的南部为中国管辖，形成了东南西伯利亚与中国之间的部分边界。黑龙江发源于中国东北内蒙古北部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界，并大体沿着这条边界向东和东南方向流往西伯利亚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然后再从那里转弯朝东北方向流去，注入塔达海峡，将西伯利亚与库页岛分开，它成为北亚最长的河流。而中国方面认为，黑龙江自八世纪中国唐朝起就是中国的内河。19世纪后期，沙俄强行占领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才成为中俄界河。黑龙江是中国的四大河流之一，世界的十大河之一。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签署了最后的边界协定，将两国国界以黑龙江为基本界限来划清。黑龙江上游有两源，北源石勒克河，出蒙古北部肯特山东麓；南源克鲁伦河、鄂尔古纳河。上源又分为三支，其中的一支海拉尔河发源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西侧古里牙山麓。南北两源在漠河以西洛古河村汇合之后，此称黑龙江。蜿蜒东流，沿途接纳吉雅河、布列亚河、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大的支流，最后在俄罗斯境内注入鄂霍次克海。全长5498公里，流域面积184.3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境内的河长是3474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88.7万平方公里，占流域的48.1%。从黑龙江南北源汇合点起，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点止，为中俄界江。从洛古河村至到黑河市为上游，长900公里；黑河市至乌苏里江口为中游，长950公里；乌苏里江口以下则为下游，长970公里。黑龙江流域水量丰富，流域年径流量3465亿立方米，降水季节分布不均。每年的4到10月暖季，降水量占到全年的90%至93%，其中6到8月就占了60%到70%。11月份进入冬半年枯水期，冬半年降水都是以雪的形式来降落的，地表积雪厚度一般在20到50厘米左右，等到春季气温回升，积雪才能够融化补给河流，河水上涨形成春汛。咁样，河流嘅径流量嘅季节分配就系春季占10%到27%，夏季占50%，秋季占20%到30%，冬季4%之下。干流径流量嘅年制变化亦比较大，丰水年嘅径流量大约为枯水年径流量嘅3.5到4倍。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153万千瓦，其中松花江660万千瓦，干流304万千瓦。可能开发水力资源装机是500千瓦以上的电站312座，装机容量为1096万千瓦，年发电量343亿千瓦时。江宽水深，干流自漠河

以下和兴海湖以下的乌苏里江都可以通行轮船。并期长达六个月，流域内森林以及金煤等矿产资源丰富，亦产鱼类，尤其以大马哈鱼和黄鱼最为有名。黑龙江沿线曾经盛产沙金，在清朝达到繁荣，为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它作为中国北方边界的界河，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最北端，位于黑龙江主航线的中心线上，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而黑龙江上亦都有众多的岛聚分布，包括著名的大黑河岛以及黑核子岛等岛聚，分属中俄两国。其中大黑河岛已经发展成为贸易中转站，设施亦较为齐全。由于黑龙江两岸土壤多为具有大量腐殖质的黑土，流经黑龙江的水流冲刷两岸的土壤，使黑土沉入江中，沉积在江底，所以在水体清澈的地方看黑龙江水往往就是黑色的。下面我们来看看黑龙江流域的自然特征。首先是地形，黑龙江上游流经茂密的落叶丛林覆盖的大兴安岭余脉与阿马扎尔岭松树遮蔽的山坡之间的山谷，在西伯利亚阿尔巴济洛附近，山岭分开，河流进入了开阔的高原地带，中游流入杰雅河、布列亚河盆地，河谷左坡与平原融为一体，令人难以察觉，而右坡与小兴安岭毗连，它进而沿着一条峡谷这样的狭窄的通道穿越小兴安岭，深度速度剧增，它的下游在低矮的河水漫溢的两岸之间奔流，进入一片浩茫的沼泽，水道将地面切割分开，上边点缀着湖泊与水塘，河床多分支，水道变得更加宽阔。黑龙江流域是季风气候，来自大陆与海洋的风随季节转换，冬天从西伯利亚来的干冷空气带来晴朗干燥的天气，伴有强霜，而夏季温暖潮湿的海风为主，带来大雨，从而提高该流域及其主要支流的水位。秋季温暖而凉爽，一月的平均气温南部是零下24摄氏度，北部为零下33摄氏度，而七月份的平均气温南部是21摄氏度，北部为18摄氏度。黑龙江流域的很多地方在泰加林植被带，特别是在泥炭区，落叶松是主要的树种，在较干的地方有一些松、云杉、雨种，在南面的大小兴安岭可以见到阔叶林与阔叶针叶云胶林，林中以蒙古栎树松与落叶松为主。而在动物方面，黑龙江流域鱼类丰富，下游大约有100种鱼，上游大约60种，甚至是超过了窝雅河与多瑙河一类的欧洲大河，大约25-30种是具有商业价值的。黑龙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鱼类在海中繁育，以避免遭受夏季河中出现的水位急速变化带来的损害。最后来看看黑龙江流域的旅游资源。松花江是黑龙江的最大支流，而松花江流域范围内山岭重叠，布满原始森林，蓄积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山脉上的木材总计有10亿立方米，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区，矿产蕴藏量亦极其丰富，除了主要的煤之外，还有金和铁等等。松花江流域土地肥沃，盛产大豆、玉米、高粱、小麦，另外亚麻、棉花、鱼草、苹果与甜菜亦是品质优良。松花江亦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大的淡水鱼场，每年供应的鲤鱼、鲫鱼、黄鱼、哲罗鱼等达到4000万公斤以上。冬季的松花江气候严寒，
有时会降至摄氏零下30度。

0: 10度，结冰期长达5个月，但系喺丰满水电站呢一段从来都唔结冰。听讲系因为通过发电厂流入江里边嘅水温非常之高，呢段夹带暖流嘅江面不断冒出团团蒸汽，凝结喺岸边嘅柳丝同松叶上，形成一簇簇、一串串晶莹似玉嘅冰花。 十里长堤顿时成咗玲珑剔透、玉树银枝嘅世界，呢个就系全国闻名嘅树挂奇景啦。黑龙江流域嘅漠河县位于中国嘅最北端，因其夏至时节白昼最长可以达到19个小时，又被称做不夜城。漠河县北极村前伊滚滚黑龙江，伊傍连绵大山，慕黑岭房舍排列井然。 呢度一年四季，国内外嘅游人络绎不绝。尤其喺每年嘅夏至前后，漠河县会举办夏至节，游人更系摩肩接踵、流连忘返。因为人们唔单止可以浏览到边陲哨兵、神州极碑、野生罂粟园、最北一家等诸多嘅景点，仲可以度过神奇嘅白昼之夜。有行者会目睹北极光，光耀天地。 日彩流金嘅神奇景象，而喺漠河以西82公里嘅乐古河村，系中国第三大河黑龙江嘅源头。喺呢度，游人既能够探访东北母亲河嘅源头，仲可以沿住一条古代嘅黄金之路，寻觅嗰啲艰苦而顽强嘅淘金者嘅闪光足迹。好，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河流黑龙江，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 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离家。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我哋讲到，那个夜郎王本来谂住有春申君撑腰，又有埋李权、成素灵喺度，呢、这个咁嘅万岁光啊，仲唔系任自己猛咁恰咩？所以喺筵席之上，公然系侮辱呢个万岁光。点知呢？原来呢个万岁光啊，系项少龙改扮嘅。项少龙系咩人马？见惯嘅啲大场面啊！连吕不韦、田丹呢啲当世枭雄佢都唔惊，又点会惊你一个区区不知天高地厚嘅小猴王啊？所以佢专登就觉得好奇怪咁话：，猴王，你真系识讲笑！田王而家唔系啱啱喺田王府之内咩？我哋亦都未听讲过佢改咗名做咩李令，猴王。是不是饮多几杯糊涂晒啊？夜郎王当堂被他窒住了，啱啱想开口反驳，李元就接口笑着说：花拉雅猴王，你不单止真的搞错了噃，而且好像还要行使我们大楚军权，封边个做猴王，这个是我们楚王才可以有的权力。点解花拉雅王，你居然私下都可以对奸徒封赠啊？啊，唔知道夜郎王而家同呢个背主叛国嘅奸臣系咩关系呢？哎呀，呢番说话就更加难以抵挡。嗱，须知道有啲事呢可以做又唔可以讲噶噃。李令夺取个田王之位呢，虽然楚孝烈王默许但系从来都未试过公开承认，所以李元突然间将佢哋一军，连春申君呢个老狐狸一时间都唔知点插口。喺旁边嘅扯兰王一向同呢个夜郎王好唔啱嘅，兼且个李令做咗田王之后，同夜郎王互相勾结，一直以嚟都哈哈霸霸。呢阵时有机会啊，仲唔落井下石咩？佢即时大笑话。冇错冇错，第日如果花拉雅你俾人散脱咗皇位，睇嚟本王都要享受下狮子封王嘅乐趣咯。夜郎王听到怒羞成怒啦，我费事同你呢一班人争啊！吓、啊，总之边个有实力就边个要坐得住田王嘅皇位，咩名正言顺有鬼用咩？众人都感到佢有啲理屈词穷啦，连龙阳君喺旁边都忍唔住娇笑话：猴王咁讲就错啦噃，正所谓名不正就言不顺，李令啊正因为名不正，猴王呢个位佢先坐唔顺啫。呢啲系先言所讲，照你咁讲法，唔通先言呢啲说话都系无知之言？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全场人系人人都感到愕然啦，因为而家龙阳君系咩身份啊？佢讲嘅说话代表魏国嘅态度嘅噃，啊佢居然公然表示反对李令做呢个田王，咦乜咁奇怪啊？佢同个万岁光系咩交情呢？韩闯跟住亦都接口，我睇龙阳君言之有理，你啲背主叛国之徒。点能够俾佢坐上大位呢？哎呀，春申君成班人听闻呢句说话，更加面面相觑。咩回事啊？点解魏国、韩国两国嘅代表啊，对呢个夜郎王啊，居然都咁样嚟奚落法啊，咁样嚟撑嗰个万岁光嘅？夜郎王后边嘅十几个随从

见到咁多人嚟讽刺自己嘅君主，嘿，人人都揿实剑柄，好似咧随时要扑出嚟杀人咁。而郭开更加一头雾水，一啲都唔明白韩闯、龙阳君嗰两个一向都好识见风使理噶，啊，点解要咁帮行呢个万岁光呢？而呢个时候，项少龙见翻善友，嘿，都唔知几咁精神啊，早就手痕啦。佢笑住话：而家万某除咗一把剑同埋几个唔会卖主求荣嘅仆人之外，可以攞咗出嚟见人嘅嘢就唔多咯。猴王，如果你有兴趣嘅，不妨派人嚟见识下本人究竟有咩本事，咁岂不是更好？哎呀，呢、这个咁嘅万岁光啊，更加唔得掂。明明佢系势单力弱噶，啊，反而今日仲要主动嚟挑战添。一时间，大堂之中嘅成个静势，最响嘅恐怕夜郎王喘住粗气嘅声音。佢显然嬲到啊，谷到肺都歪埋咁滞。吓、啊！一声大喝之下，夜郎王嗰边扑咗个三王子花旗，攞住一对板斧，砰咁两把斧头敲咗下之后，大声话：夜郎王第三仔花旗，请万岁光落场比试。项少龙听到个心都唔知几欢喜啊，正想落场教训呢个衰仔，点知呢个时候喺佢后边嘅惊线呢已经系忍唔住啦，响上前嚟话。小人万善，请万爷赐准出战。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因为惊善嘅身手呢，即系差个惊进少少，对付呢个所谓咁嘅花旗啊，绰绰有余。而且由佢嚟打赢呢场仗，亦都可以免咗嗰个扯兰公主拿彩彩要陪佢一晚嘅烦恼啊嘛。不过佢当然又唔肯放个春申君。笑住话：君上应该明白，而家夜郎王派人挑战，话唔定一阵间会流血死人噶。如果君上反对嘅，我就唔接受挑战，以免坏咗筵席兴致啦。嗰边嘅夜郎王仲以为项少龙胆怯，大声嘅话：生死有命，如果万岁光你有能力杀到我个仔嘅，我花拉雅绝对唔会因为呢件事嚟纠缠你。春申君亦都点会因为项少龙呢两句说话就败咗佢今晚大计啊？而家正系要揾藉口嚟杀咗你万岁光。于是佢笑笑话：三王子既然咁有兴致，王揭又点会扫兴啊？万将军，你自贬得啦。项少龙听佢咁讲，深深咁望住佢一眼。好，佢跟住响惊线作咗个杀人嘅手势，刀剑无眼，大家小心啦。惊线睇定呢个手势都唔知几高兴，即刻一冲冲咗出去，嚟到花旗十步之处，但系剑呢依然系插喺剑鞘之内。忽然之间，春申君的仔王战揼一声起身话：咪字！众人听到有啲愕然啦。万将军，如果你输咗呢一战，下一场会唔会又叫自己啲手下出嚟送死啊？呢两句说话真系逼人太甚咯。而家连本嚟就唔系咁知情嘅人，都知道今晚春申君系要同夜郎王联手嚟吓呢个万岁光。不过呢、这个时候啊，边有人够胆出声啊？只有扯兰王冷笑：呢场都未分胜负，王公子系咪言之过早呢？项少龙望望李渊，两人相视而笑，然后佢先懒洋洋咁话：王公子，咁你有咩高见呢？王战一向喺呢个寿春城内哈哈霸霸惯，几时见佢真正嘅高手啊？仲以为呢个万岁光一样咁好恰嘅啫。于是大声话：无论呢场输赢如何，下一场就轮到我同你比试啦！

0: 好啊，公子你稍安无躁，睇完呢场再讲都唔迟啊。呢、这个时候，嗰、那个三王子花旗早就已经唔耐烦咯，大喝一声，双斧高举，呼呼呼，连环直劈，一派凌厉招数，排山倒海咁向住京线啊直劈而至。就咁睇佢呢几下威势啊，真系一个不可一世嘅勇将，睇到人人都为嗰个京线啊担心起上嚟。而个罗彩彩呢，更加揞实心口，哇，紧张到不得了。不过入边有人知道京线嘅实力呢？得到藤翼项少龙严格嘅训练之后，京线啊无论技击体能，早就已经同以前啊绝然唔同啦。睇住呢个花旗招数直逼而至，忽然间长剑先突然间离鞘而出，就好似风卷残云，有挑有刺有劈有吉，每一剑都针对住对方嘅破绽弱点上下翻飞，配合住佢灵动嘅脚步，完全采用硬挡反击嘅招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剑斧相交，嗰啲声音啊，乒铃乓乓响个不停。一连打咗十几招，京线啊步步进逼，哈！嗰个花旗啊，虽然用住两把板斧啊咁有威势，但系一啲便宜都占唔到。一交手，夜郎王同埋春申君呢边啊当堂面色大变，因为佢哋点估得到呢、这个万岁光好似随便派嘅人出嚟啫，啊居然能够同呢个夜郎国嘅第一勇士平分秋色。而且更加可怕嘅系呢个花旗以臂力见长，但系人哋呢个咁嘅万善呢，唔单止臂力唔输过佢，招数啊更加比佢巧妙得多。乜嘢叫做夜郎自大呢？花旗而家呢就将呢句成语啊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向以嚟，佢自己夜郎国呢个小地方啊，哇，喺个个都惊佢，就以为自己真系好了不起啦噃。嗰几道板斧一使出嚟，啊，点知居然唔可以将人哋逼退半步噃，锐气一闪，再加上嗰两把板斧真系好嘥力噶嘛，滞得一滞，俾京线当堂剑光直逼过嚟，反而轮到佢啊一味向后褪。哎呀！呢、这个咁嘅花旗呢，佢唔单止有勇无谋，又死咁要面，俾人逼退得几步，哎呀，觉得真系点都忍受唔住啦，奋不顾身盘命反击，啊，居然呢唔顾防守，一味啊举行斧头，连招数都唔使啊，直劈直攻咁啊攻行过去，惊线自己都破绽大怒，仲点惊你啊？一声长啸。闪电咁飙前两步，佢用剑柄砰一声就撞开佢左边嗰把板斧，跟住一矮身，嚓一声，花旗右手嘅板斧呢喺自己头顶一劈而过，佢两把斧都劈开晒啦，啱晒。京线跟住一矮身，闪到嚟嘅身前，手里面嘅长剑化到一道闪电，由下而上打斜一挥，嚓一声，一道急风。京线一剑已经打斜咁由下而上，直插入花旗胸口啦！哎呀，咪嚟咪嚟啊！嗰、那个花旗睇到魂飞魄散，眼白白咁见到一道剑光向住个胸口直逼过嚟。一嚟佢呢个时候正系成个身啊向前扑噶嘛，想闪都闪唔切；二嚟个两只手攞住嗰两把斧啊，一啲打空晒。根本就冇办法翻转头嚟防守，只能够眼白白咁睇住自己嘅身体向住对方嘅剑锋啊直撞过去，跟住嚓一声，哎呀！只觉得胸口一痛，一截剑光已经透胸而入。啊！当佢出力向后褪得几步嘅时候，只觉得胸口一凉，嚓！对方把剑一抽而出，跟住见到自己啲鲜血。在胸口那里啪啪啪啪啪啪好像喷泉那样喷行出来，在旁边的夜郎王见到，哎呀，在这里几乎眼眶都瞪裂了，怪仔怪仔啊！旁边的夜郎人早就已经扑行出来，扑上前去， 但系仲偏就有用啊！嗰、那个花旗啪声一跌喺地下度，早就已经出气多就入气少咯。京善收翻把剑，若无其事咁企翻喺万岁光，亦即系项少龙嘅身后。呢、这个时候，个夜郎王发出一阵惊天动地嘅狂叫：万岁光，你杀咗我仔！我一定要你千百倍咁赔翻俾我！周围嘅人听到，大家嘅神色都非常不屑。呢个嘢啊，头先仲懒叻唔切咁话乜嘢，无论生死，我都绝对唔纠缠你。而家呢一个转变，见到个仔真系死咗，哼，马上就唔记得自己讲咩说话咯。春申君真系惊住个夜郎王扑出去搏命噃，即刻拉行佢。到咗咁嘅田地，呢、这个宴会有咩欢乐气氛可言啊？但系冇人认为应该怪项少龙，因为呢啲事本嚟就系你夜郎王同春申君搞出嚟嘅。但系睇怕今晚啊好戏在后头啊！扯兰王首先啊大笑。万将军有咁神勇下属，可喜可贺，收复田国指日可待啦！夜郎王听到啊，哎呀，个双眼啊几乎要喷出火嚟咁滞，瞪住个扯兰王。呢、这个时候，王翦噔噔声喺后堂行翻出嚟，手揿剑柄嚟到场中，大喝声话：万岁光，呢场轮到你同我啦啩！李元就笑住话：今日嚟认真奇怪噃，明明我哋头先见到呢啲系田国同夜郎国之间嘅事啊，点解王公子你好似俾人杀咗你老豆咁嘅样嘅？咁讲法我都好手痕噃。既然王公子你咁有兴致，不如等我嚟陪公子你玩下咧。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哎呀！包括春申君在内，人人都面色大变。李元咁讲法，佢即系正式要同春申君决裂啦。个王翦啊，虽然牙刷刷咁，但系佢自己知自己事。论剑术，自己系边比得上李元啊？只要忍住啖气，你啲唔关你相国嘅事。万岁光，你系咪又要人哋代你出头啊？项少龙睇住佢，笑笑话。王公子你咁大火气，似乎唔系咁适合比武吧？更加何况在下曾经讲过，除非君上同意，如果唔系，在下绝对唔会同公子喐手。众人听得一齐望实春申君，睇下佢会点样决定。春申君呢云啊，真系有苦自己知。唉，呢、这个咁嘅衰仔真系不知天高地厚。呢阵事都摆明，一系唔喐手，一喐手就要分出生死噶啦。呢、这个万岁光揾个手下出嚟都咁犀利，佢本人唔使讲都肯定深不可测啦。之但系夜郎王今晚为咗自己死咗个仔，如果自己唔叫王翦出战，又点可以向佢交代呢？早知系咁嘅，应该一早呢，等我万岁光一坐落嚟就即刻喐手。而家再用啲暗杀手段，岂不是赚得天下人耻笑？事实上，佢今晚虽然喺筵席周围已经有所布置，不过呢个主要都系因为为咗防范于未然嘅啫，并唔系想当场杀咗项少龙同李元嘅。最好呢？就能够拖到听朝，配合埋斗界一齐发动。如果唔系咁样杀咗李元法，难保个太后李嫣嫣会即刻命令禁卫军发动反攻。就喺佢度紧算盘嘅时候，王翦已经大声话：阿爹，请你俾孩儿出战啦！春申君叹一啖气，岌岌头。众人见到咁啊，即刻精神大振。好多人呢都希望呢个王翦啊死喺项少龙剑下，因为呢个王翦呢一向啊恃住佢父亲嘅势力喺寿春啊横行霸道，都唔知染咗几多鲜血，但系冇人奈得佢何。今晚有人教训佢就最好啦。项少龙哈哈一笑， 佢一拍剑柄，意思即系话大家准备喐手。君上，你仲系收回成命好。王公子而家咁火滚，杀气腾腾咁，咁在下就算想手下留情，恐怕都好难做到噃。王翦都唔等个蠢新君答入大喝话：边个要你手下留情啊？一剑向个当头猛劈过去。项少龙本嚟就要引佢出手先，一见到一出手，啱晒啦！反手一挥，血浪离鞘而出，当一声，王翦嘅臂力嘅扁及得上项少龙啊！当堂俾佢一剑啊，夹硬逼退。王公子就咁算数咧？春申君一睇亦都知道弊家伙啦！阿翦犯底，呢个时候喺后边春申君啲家将嘅人人都紧张到揿实坚兵，堂内嘅气氛都唔知几咁紧张。就喺众人嘅眼光都俾王翦同项少龙吸引住嘅时候，京士已经趁住呢个机会暗中啊，同其他嘅精兵队员将啲弩箭装好。呢阵时，筵席之上嘅人人都目瞪口呆。要知道，王翦一向都以勇力著称。喺寿春论武艺，除咗李渊之下，就轮到佢。点而家一招就俾人狼狈逼退？哎呀，呢、这个咁嘅万岁光啊，认真犀利啊！王翦一连褪咗廿几步，咁先稳住咗自己嘅脚步。本嚟佢都有啲胆怯，点知俾项少龙逼咗句话：王公子就咁算咧？嘿，当堂又将自己把火激起上嚟啦！又指你，我要杀咗你！又再扑上嚟，项少龙就系要激到你心浮气躁，可以速战速决啊！于是等到对方扑到中途嘅时候，突然间飙前几步，一招攻守兼施，毫不留情咁强攻过去，哐哐嚓！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两人已经错身而过，众人都未明白发生咩事。忽然间见到项少龙插一声，将把剑插入剑鞘，然后王翦哇一声惨叫，劈啪声掼翻喺地下嗰度，众人咁先见到。原来个右手手腕啊，已经成只俾人斩断咗，连剑带手啊，劈咁跌咗喺地下。边个想杀我万岁光？以此子为戒。春申君见到佢个仔伤成咁，哎呀，佢点忍得到啊？砰一声，将个酒杯掟落地下，大喝一声：冤有头，债有主，各位坐定喺度。春申君身后十几人潮水咁涌行出嚟，有七八个人保卫佢身边，另外有几个人保住地下嘅王翦，就向后退。跟住喺四边筵席之后，嗰啲家将啊不断咁涌行出嚟，挡喺筵席前边，组成人墙，将李渊同项少龙同其他宾客隔开，包围住佢哋。春申君哈哈大笑：谂唔到呢，李渊、万岁光，你哋即刻投降，话唔定我仲可以放过你哋嘅狗命。呢阵时李渊都仲唔知几咁定调啊！君上真系认真大胆，你咁做法系咪要造反啊？项少龙哈哈大笑：王翦，你呢一着实在大错特错啦！佢一挥手。喐手，京士佢哋嘅四十八个人好似装咗弹弓咁，喺地下里一弹弹起身，四十八道白光啊离手而出。原来个个早就已经摸实把飞刀，插插插插插插，一排春申君嘅家将啊当堂中刀跌喺地下，而佢哋咁先攞起弩弓，一排排弩箭准确无误咁射出嚟。佢哋门外冲入嚟，正要向佢哋扑过嚟嘅敌人，冚唪唥一批批咁俾佢哋射低晒，攻势啊当堂冰消瓦解。春申君见到惊啦，一挥手，正要指挥其他嘅家将向住项少龙、李渊攻去，忽然间项少龙大喝声：停手！然后又听到把女声话：停手！如果唔系，我就杀咗王翦。双方就即刻向春申君一望，咁先发现唔知咩时候 佢已经俾个婢女啊逼喺墙角嗰度，一把锋利嘅匕首即系指喺佢条颈度，面如死灰。哎呀，一下子全场静晒。项少龙、李元两个人一齐攻去前边，一左一右护住仙佑。仙佑大声喝：抛咗把剑佢！成班家将啊，你望我，我望你，哎呀，大家都手足无措，主人都俾人捉埋啦。哎呀，咁用边个可以话事呢？李元笑一笑，望望项少龙，大家都知道今晚已经系胜券在握啦。
1: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等江，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伯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话来麦当，从今日开始，咱就起来了解地州市东游交通枢纽有地昂贵东大门之称的铁铺亭。遐今日铁铺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的是铁铺的名是在生的来个。到接下来个主持人人物，请听林树才先生跟咱配地山俗语：心机是昂贵。最后就去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天顶了解南天顶的这套建设，以及天顶后头流传的这套故事。接下来个篇文章都了解的是铁铺顶。嘉北高铁铺顶，伊是位叠安柔平停海三轨的交界处，是咱叠州市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沙峰高速公路、叠吉高速公路、西高叠江公路、叠州港口大道、甲爱青高速铁路交汇的地方。西铁铺有点轨东大门的名称，甲伊昨年有点轨东大门之声一个称谓，再加这个铁铺的名又是怎年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铁铺顶文化总监陈光华校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陈光华校长以前呢是从事教书的工作，伊对这个铁铺顶是非常熟悉的，当时呢发片有铁铺顶之职责。接下来咱请出陈校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一下。
1: 铁铺原来呢就有两个含义，铁铺一间呢就当古时候咱地球声通往海洋馆。是一条官路，也去夜道。遐呢，就到德州来到这平和铺，平和铺往这铁铺这个叫做蛋粿铺。因为往这铁铺这周边，这全部都是当时超开世界，当时是直作的算是。结果呢，就叫蛋粿铺。蛋粿铺呢，遐后来现在叫铁铺顶呢，伊就是伊这个铁铺。铁铺顶，做的这个一个名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当因为咱增林港，增林是高港，行船的人呢，大体全部都是需要这个爱铁钉啊、船钉啊，遐吸好往这铁铺，就是大量在咧拍铁，山山之作船钉啊、各种铁钉，或者是行船的人爱来钉子呾，我爱做滴个做滴个。所以呢，就当初咱为了改基地，就当来去铁铺，来去实际去那拍铁铺卖嘢，就啲就所以叫做铁铺，个名也有只只西个称呼，就来个。
2: 听其他人谈哈，大家铁铺有只叠昂贵当大门只门称哈，做你有只门称呢？
1: 铁铺呢，因为在只顶二只个停海，甲桥片个交界处，遐在只顶呢，就是爱买买。马地街都是的，通往往这一条路这个来，离三百亩也非常近啊。所以往这个门，所以今日咱个开发区，这里为什么爱双道来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3: 哦，是这个交通要道咯，主要连接咱叠州，还有饶平，还有这个亭海，这三个地方。
0: 这是因为大家生意的原因，所以呢，能带去铁铺的时候，都无特制的大地名，就是特制的大铁铺，这就是拍铁铺的意思。也配到这个铁铺啊，伊距离咱德州市区13公里，个点轨线所到地的安保顶50公里。东面呢是经过梅花山，西边是以横江北溪为界，甲瓜墩顶相望。也南面是甲沙头市界停海区内华顶的林北相邻。北面呢是甲焦平贵、江开顶、车南村接壤。介只一个铁铺顶，伊个总面积、伊个人口分布情况又是如何个呢？接下来，咱继续来听听邓校长的介绍。
1: 2022年12月，这个旺中个人口有计算落去到呢，就38,893万。接着呢，其中呢，农村个居民有这个37,332万。城镇个居民呢，个人口有1,560万人，离个海外侨胞、港外同胞呢有100多户。除咗人呢，主要分布到泰国啊、新加坡啊、老挝、越南啊、柬埔寨、澳美国、加拿大啊、澳大利亚、印尼等个国家。遐往这个铁铺城市主要呢有丹、林、二、燕、甲、老、聂、兴、乃、柯、尖、昌、罗、廖、周、欧、张、安、国、协等。其中呢，广南以前山西呢就有东山，人口的9万多人，占了往这铁铺的61%。遐往铁铺呢，到明朝成为14年呢，往个铁铺属朝廷个管辖个。嘉靖40年呢，铁铺属归海盐局管辖。公元1914年，再呢铁铺属停海县市超开道。1914年以后， 李安贵呢朝佢哭，一九三零后呢属朝当哭，一九五零年呢属李安贵代死哭，一九五六年呢请铁铺嘢，一九五八年呢请做铁铺公司啊，一九六零年呢铁铺公司啊跳为铁铺甲关灯铺布衫嘅公司啊，一九八三年呢就请为铁铺哭，到一九八七年就铁铺强定。哎呀，现在我呢就熟悉个相结果。
0: 个铁铺店文化总监光华兄所介绍，铁铺店是绿色香菇，人才辈数。到明清嘉靖二十年个时候，这个呢就出现一个强人，叫做邓以平，伊个号呢是吉凤，是有非常好客，后来呢是登到北京个户部注册。也好，个一位是写着成人个邓吉吉，后来呢是登到这个将军。好，民国时期个邓泽书、邓永平。我有第二位革命保亲的李来恩，也是铁铺人，所以到这个铁铺啊，名真是非常多的。那铁铺依个经济甲精神方面建设方面有甚么生意个呢？到下一期个怎么做单，请记二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好了，天朋友，刚才德州市体育厅文化总监唐光华校长，刚才介绍了德州市东油交通枢纽有点贵。

0: 人在孟子先界提婆这个名是十三个来界。下半那来今日是在昆木浪漫请听林书斋先生跟咱配第三首歌心意是昂贵。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星，
2: 足星木开花。
3: 第三首歌，天
4: 顶的星，
3: 红红的星。
4: 刚首歌，配音鼓，
3: 把闽江团说，
2: 有一色树龙，
4: 足星开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坐坐，下面那配个是潮汕俗语“心机生暗鬼”，意思是心生怀疑，疑神疑鬼。从前有个大笑如痴的人，有一只马哩，就走回去来个路上，经过一处墓地，只见四处阴森阴森，我有人点鬼火，人会光，人会暗。伊想起了神鬼，这个也鬼无飞，一粒大鬼也飞，卡动超时，就背得着走咩只，走走只，忽然感觉身后有脚步声在动，伊去个惊到遐去，电步乌道，唔敢回转头，只好拼命车走，下尾下掉走去鬼叫，直直走转去来，尖到过来。那个爱哭的卖半花，爱唱歌卖家歌，明车随车风不好天，喝着酒爱闪着哦，该老婆的，我抓头抓地个黑鬼对着啦，那是黑鬼掠去把枪，呵呵就着变作保安。老婆爱在丈夫个宿舍，在那个打我摔过只崩，就笑笑的，哎呀乐啊！是心机生暗鬼，有名妖。心机生暗鬼，暗鬼念卡经，日魔少念人，夜魔少念鬼。意思是哪？这鬼是家己臆想出来的。心机生暗鬼，如同背经转影，造成虚惊一场。人定是个惊到含泪拢硬哦。
0: 好，听朋友，刚才给咱介绍的是《潮汕俗语》，心机是昂贵。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这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这个唱段。明春花开，君在来。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主持人乔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大地。

0: 台北青山地界长长，秀叶华山心不回。
1: 来，把爪比啊，接啦！

刚才两姓高是第一个枪灯，秀叶爬山心不回，下半夜枪声第一个枪灯，狂忧。

0: 刚才两世搞的是叠加墙灯狂忧。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画。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当，咱继续来听地州市体育厅文化总监陈光华校长，跟咱介绍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有点贵当大梦之称的铁铺顶。今日大校长再来跟咱介绍铁铺顶的经济甲振兴文化生活。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礼物，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叠山的移民史、叠州人和建筑，最后就去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

0: 爬山，风尘话，山，风尘话。
1: 大家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爬山风尘话》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节目做档，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边贵个铁铺店。大致的起源怎么做当？那是个平蒙佛教了铁头的名字的由来。另外，佛教一个人口的分布，哈，好多介绍名字等等。铁头一个农业发展也是非常好的。农业是铁头重要的经济支柱。新店街面积正式面积是达到了植被5934亩，一个正式业主要呢是面积生物及经济生物。这些铁铺店是重要的名有的龙山边界生产基地，也近几年来定位经政府充分利用山地的资源蓬勃的优势，大量的福建三高农业已经是形成了带骨捏柴林五大分布基地。也目前铁铺的主要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是蜜香业的。接下来咱继续介绍铁铺店文化总监邓光华校长来给朋友介绍一下。
2: 旺季个主要经济呢，过去旺都是以农为主个，就是大量呢就是水稻、哦地瓜，加个种了各种各样个水果，水果爱这生意。现在台枪啊，甲其他非常济。经过这个啊，咱改革开放后，这么陆续呢，咱是瀑布啊，最先呢就发展这大叶山线。大叶山线呢，带动了这个。其他个呀，乡村都是团结，但大个收入不嘛，就大量发展这大叶山线，啊，爱叶山，所以瀑布呢成为这个企业个领头，啊，伊就大当，啊，也伊这个就强做大，加工大，这样样，所以呢大当落去，现在大些呢也成为铁铺这个经济枝条组织，同一个呢就是发展这个只水果。水果这个呢，往就是这个种植产作，加这个黄石榴，能这个台湾物件是啊，介呢，还有往老传统个五段，啊五段那个五坡，遐只呢这个呢，也是每年经济效益非常好。落来呢，现在就能看到干河山内片呢，就发展这个干季，啊发展介只作干季起来，爱这生意。第三十届呢，就是饲养业，啊，部分村民呢就是养鸽，啊，养鸽就养食界呢就是捕鸽件，再挂只只种，只种呢就专门饲鸽件，饲只大鸽做只鸽个，啊，饲鸭、饲鸡，啊，所以这项目呢，现在呢使令啊饲鸽，怎样个改变这个呢比较个平多，因为个个水利环境哈，所以啊，伊这个就是像我介只个呢山内边呢。发展只饲只牛啊，啊牛啊呢就到只在农山里呢也是发展个趋势，袂莫也是农民一个创收个个一个呀经济枝条。个最终现在目前改革起来呢，就是随着城市个发展，人们还是有个从事更多出外务工、商业经营。现在从这方面就分布到各个城市、各个地方个去。至少咱呢，还是走出个，同样对比就大农业，该收入收过至少外出去拍工啊，甲做生意啊，至少咱领导贪污钱。农业现在呢变成叫他大头啊，啊，伊个经济效益就那比较少啊，就是。
1: 所以可以推高大，现在呢经济是愈来愈好哈，提供咱个生活呢也是愈来愈好。个光华兄所介绍铁铺店呢，伊能解经济生活有大些水果甲蔬菜之关嘢。也前店个大些正式名字是达到了文化部泥沙岭农翠洞，产得乃是红菜文案。水果正式名字是白菜瓜布，最后乃是正式了青藏白果、乌姜、绿艾、加纳、野多、加杰、枇杷等等这些品种。也只个蔬菜正式名字乃是达到了七彩四白瓜布。花有饲养业啊，畜牧业啊，泥沙岭呢也是非常在个，所以现在呢，村镇个经济收入提高了，人们个生活水平也是提高了。也导致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伊人又做了非常大努力。
3: 也是咱是来到了铁铺店个文化站了哈，通过透明砖个就是一片车哈，是达了铁铺店伊人各配过个这个活动哈。
4: 咱个活动呢也是用一个咱铁铺亭个活动之单，你个酒店太文化造型，造型铁铺西岭村。
3: 哇，你好认错，老嫩咯，其他切鸡啊，
4: 包括芹菜丁米啊。
3: 还有咯，歌戏啊，切剧啊，哇，我是好恐怖啊哈！
4: 是恐怖多彩啦哈！
3: 光华街，咱平时这个铁铺店啊，到这个文化生活方面吼，咩生意啦？
2: 铁铺个文化生活特别开始吼，恐怖多彩。因为铁铺呢，伊个文化对文化是关，尤其咱铁铺呢有牛舌，有一个叫做碧山牛舌，搞一个瀑布个牛舌。遐真落去队伍呢，就是民间人就爱好食，平时无事就过去啊，过啊，个一百一年啊，就赢落大落高啊，至少呢个拜年啊，都是至少咱。遐现在发展呢，就当制作，咱只要民间爱喜好，大家爱好食，他们就走到一起去来搞呢，就当就路啊来过去，路路来抢地客。一唱好呢，做咱各地台啊，水从看来看过，各国呢就各个乡里有传统节日，就来请着咱打，起码来往各个晋江来两年，所以走进这个家哈，这乡村农家这顶呢就带来增加节日个气氛，要说咱热唱地家就起来点起个就唱，就那真来。出咱个活动啊，就
3: 是。当时讲话那边好像是他割破自己切鸡山哈，遐应该搭切鸡当当遐哩，正正风雨非常浓郁咯。
2: 切鸡呢，即就是个爱好者呢，就那好在咱老人就地方都有熟几个，只怎么无事就安逸就来惊，惊铁铺店呢就把只咱做着啦，来举行比赛。各国呢就来这个通过热烈个比赛，你来画出光阿公
4: 啊，
2: 就
4: 是。这是每年龙舞个是。
2: 这整年就制作啊，就是。
4: 整年。
2: 到年尾，各界呢就制作灯谜、拍灯谜。因为忘记提谱个灯谜呀，
4: 也个
2: 出名。因为当时大家关灯也最出名，那个阴阳眼呐、望灯也很时尚，这个采这灯谜。要每年重聚呢，就得弄只提谱点个文化中心呢，就挪埋挪去。介只灯谜，就是你就来吸引到各外地网友能来猜，来竞猜，就是。
3: 佮来到这个生活，介只个村民会哈，伊能介生活呢，显得非常充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啊。
1: 铁铺店对了，但同时精神不明建设所怪，伊能去个介加入商业也是正正日常个。近年来也定位定政府通过这个介调皮这个资金，改善各个条件，不再全店东小黑介后舍都是实行了老板会，也成为了全店非常漂亮个景道。等你来到这个铁铺店，制造咗崭新个老板式后舍，是成为了这个介值得环境线。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个节目，下一期咱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店。

0: Hello， 听朋友，刚才第九期体保亭文会长的邓黄花校长，刚才介绍了第九期动用交通枢纽，有第二季邓大梦之前的体保亭的经济甲振兴文会生活。下半，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两晚，请听邓启良跟咱配《叠山移民史》，叠州人福建族。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
2: 大家好，我是小东，这在开门小鬼哥，今日咱就来简单拍拍咱第一山的移民史。平时在咱叠山地区的生住人口之段，绝大多数唔是本地的土著，而是来少来多从东湾地区抢山来之国的移民的后代。回答古电视，叠山地区属于百越之地，偏僻到多唔多的好点子，我甚至不会开会。公元前914年，秦始皇就统一东湾六国之后，甚至统一岭南十地郡县。我派土著大兵将50万东原人抢来南北数的小五年，这个被认为是来自咱高规模南抢的开始。听到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两年战争，原来个越地区的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刷来到闽南越东一带，刷落去就是西晋王族炎帝三汤背个王爷山腰去落到咱。来半截子，北半个介绍民族神机就来收得，因此出现刘昌达900多年嘅五胡十六国，甲南北朝并立嘅分裂局面。听到唐朝末年潘定国割官发去多道独，东华大地之内又出现了混乱嘅五道十国。因地来地时不时点卖蛇胎，所以东湾地区大量嘅汉人山腰都走对南边过来。这所移民到福建定居之后，又顶撞抢来到越东东部沿海地区一段。咱现时无妨去向这个叠山山区所属各地各个山市嘅族谱，就会发现好在山市嘅祖先都是从福建抢山过来嘅。比如叠州从七乡子这个现代堡，伊个祖先就是占据福建个闽王横心地，横心地个乡村乡坛又泉州枪王江铺，又在枪王现在个饶平境内，最后才定居到叠州海洋县。山头市高区土坡恩师个山祖恩成长，是闽王横心地个宰相。恩成长个孙恩俊个恩杰才刷来叠州，恩俊徛到尖山，恩杰徛到土坡。明朝时候个叠州学者史强，伊个祖孙是人，原来也是福建人。南宋顺熙末年才请来叠州。关于明朝兵部生子恩王德个祖孙，恩生子毛子明，当然有这三十段记载。那伊生时个莽子普昌，有名乡下，耍爹土岗里之葛丁村。此外，叠州相都临时族谱上也明确记载，状元林大钦个生时是从福建普昌抢耍过来个。因地这山，当然本地历来就直接大发。那叠州人福建族，这个是有十六一个，不是恶狗恶狗。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的移民史，叠州人福建族。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家唱断宣传，下半一唱些爹家唱断，关于跳唐诗无人唱。

ังเวย

0: 好啦，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主播上几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全力上网。下晡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够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方文化。

0: 听东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店东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传统村落杨国古堡。欢迎收听。

0: 黄瓜唔啲，卖咗天台客家荷塘。
1: 今日的客家荷塘，来同你介绍中国传统村落杨国古堡。在江西省甘肃市非常人月初起被罕见的上报，在非凡时期到处掠夺的人台，全千户居民迁入上报，得以保全生命，也就是杨国上报。杨国上报位于江西非常人专门梁镇杨国村境内，杨国体名从爱来呢？上水牛山而过，现场同杨国一样，所以安名杨国。故胎要称为杨国水上堡。杨国一个地方虽然小，但系个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杨国水上堡喺故胎唔单为建商要头，而且系呢官方要从。就喺西汉名将朱阿福就曾经可以驻屯，到了明清更加成为军事重地。明朝神化十九人，也就以四百三人所建的上堡，并唔停加有上相，主要用于瞭望。是明朝神化人家自嘉庆时期存在几乎每年多本流程掠夺一次以上，这种掠夺骚扰和破坏给当地神山神化带来巨大灾难。为了寻找安全出所，一些人潜在外伤，而当地太相望出同的附身体主则希望利用杨国上报的象征提示，把上报扩大，用挣扎杨国村的居民都冲入去，实行兵民冲锋。于是在嘉庆二十年，几个人推举当地省市委代表专程到甘肃府拜见了南甘巡抚，巡抚亲自到杨国村考察，了解到当地驻军同民族的苦难之后，当即上奏朝廷，十分快得到批准。明嘉庆二十一年，也就公元一五四一年，杨国上开始实施筑上工程。杨国村周边民众对小组上报给予大量人力和物力支持，短短两年时间不到，一处租三千尺高三厂辟有东南西北四处上门的规模分体的军事防御上报，在每一间边水要塞拍梯而起。上报战神之后，沿线三家上报附近的村千户村民都迁入上报内，上报队有三处坚固厚重的上门，东片呢喊作同祥门，南片呢喊作双阳门，西片呢喊作正人门。明清两朝，杨国上堡内先后有兵署、威牙、公馆、宗祠、码头、西市等诸多公共场所，成为每一间客家地区所涉防疫、治安、商庙、宗祠、民居等唯一体的典型乡村上堡。杨国故乡经历五百多人创伤，多次经历战火考验，机溃重建。其下在当地官权的挖掘保护下，佮争取专项资金，用于杨国水堡保护维修工程。古堡正出现褪去神秘面纱，恢复出原来模样，并成功发展为中国传统村落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Tanzania.

0: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走入力量舞广播剧场。向唐广播茶重故相亲。
1: 哎，谁哩？
0: 嗯，
1: 唐超级话哈，哎，重故话同着什么的交往，好像话松动的话，哎，佮俺又唔得的个。
0: 哎呀，莫死讲啊！啊，重故话唔敢翻啲，就等唔买去。杨顺啊，嘿，冷白啊，可唔可以都喺重故话火气啲嘢，多关心下嘅？挨困难，重故困难啊，就同阿老叔将佢秒雇佣，好好使用。
1: 哎，对阿强姑还唔叫关心呐？啊，还没叫开波喺度讲啊，废话！
0: 冇冇冇冇，阿强姑啊，一次好吧？阿姐十分上爱，就系
1: 就系就系买呀，
0: 就系啊，对阿要求贴高啲诶。
1: 要求高唔好咩？诶，见话是，诶，真系暗号诶，阿姐那系钱啦哈，啊，真。
0: 哎呀哎呀，
1: 哎 ，Sally
0: 啊，
1: 嗯，有冇认识 S M 呀？哎，帮阿强姑请一扎来。人家也唔少嘅噃，
0: 系唔识你识你识冇几多啊，冇问题啊，超忙啊，识你啊，搞唔掂嘅事情，梁生，诶，件事啊，保安先咯。
1: 哎呀，几招好哦，那冇讲太快哈，让你抢食饭。
0: 嘿嘿，唔会冷人啊，就见一轮啦。
1: 识识你大轮奸王啊，唔听可能系十年中奖啊啊啊，唔系呐。
0: 嘿嘿嘿，佢冷嘅就冷嘅，冷嘅就冷嘅。诶，梁生，你长股就咩钱啊？
1: 哎呀，唔啲啊。是陪呀，夹着天花，伊随身就穿块腿鞋啵，也唔得得去哪个呀？
0: 既然阿长姑唔着开，我就先来做了。哎呀！
1: 哦，哎，这里莫挑莫骗，答应阿意思哈。
0: 对对对对，阿梁生，哎，梁少交代事情，这里敢唔听用系咪？
2: 长姑，
0: 嗯，
2: 等下我朋友老妹来呀，吼，你要表现好好呀，本记只好印象来，对吗？
3: 对呀，等下，哎呀，你做咩见出冷汗咯？
2: 哎呀，铁骨紧张哎，没事，放听了哈。哎呀，万丢，哎，这什么还十分亮哦，又温顺哦，十分好哎。
3: 哎，个等下哎，第一次我同人家讲嘛个哦。
2: 第一次见面啊，随便聊嘞哈。
3: 跟哎，我同佮讲嘛个啥？
2: 哎呀，唔会吧？阿娘都要哎来教吧？就讲的安尼轻松的话题嘛，比如话。哎呦，给你安乐意哟！阿妹就讲点咩明星八卦啊，嘛个嘛个呀，对吗？
3: 好。
2: 哎，你也可以聊下你开的美容店啊，嘛个嘛个东西呀。
3: 好好好，哥，等下，如果搿只什么问题吧，你有车么？有房么？有存款么？刚刚有人回答。
2: 嗯，阿娘，哎，阿妹。爱问的哈，你说吧。爱问分叉，所以唔免买叉。哎，存款伢家给没没存的呢咩？房诶嘛，你说吧。哎，以后肯定会有诶。
3: 好好好。
2: 哎，等一下，我看下短信哈，慢点发来呀。临时有事唔来呀？哎呦，有冇搞错啦？放来飞机啊？你得人呐？
3: 哎。那就算了，等下。

0: 转了转了。
1: 强哥，十分不好意思哦，让你爱在帮约啊哈。
0: 哎，不是啊，搿只什么肯定想爱喊你种点个打工仔冇出息，所以将请假去唔来。
1: 不会耶，今仔有按熟悉呐。
0: 好诶，唔讲诶，哎，转了转了，等下阿姐又把钱当阿又骂阿又要扣阿工资。
1: 哎呀，你阿姐两手压黑，管到天眼嘞。
0: 哎，等下前面个其他个师妹，好像个林妹哦，我早间就看到嘞。
1: 哦，好。
0: 啊，林妹，林妹。
1: 哎哎，强哥。
0: 啊，唔说爱吧。
1: 好，爱的哦，原来强哥对林妹有意思哦。强哥，你要怎么办啊？还爱。哎，强哥中了呀！
2: 做么个啊哈？面粗粗的呀？问人家呐？
0: 冇乜个，嗯，开始人家羡慕个。
2: 一个死强哥，莫名其妙唔答爱哟哈，爱也唔答。哎，蛮无爱恨阿姐啊！存款存到死莫一本记，嗯，是爱按操心。哎，死你！你这太胖鬼，我包啊个神风嘞！嗯，爱问一下去。谁哩？我同那事情用了呀，打汤的呢哦。哦哦哦，哦哦，好好好，跟我早见哈，我等消息哈。
3: 刘少，强哥，哎呀，俺莫喊我
0: 哈。哎，谁哩过来的呀？
3: 嘿。
2: 哎，买点嘛来？
3: 刘少，俺还是没来买东西哦。俺不有的事，想我阿强哥啊，同俺下来去，你就同阿强哥放他家了，好不好？
2: 哦。啊，你们。既然说你开咗又继续去啊哈，冇按压转哈。
3: 冇嘢冇嘢。
0: 哇，太阳从西边出到，今晚见你阿姐安松开啊。
2: 强哥，你话嘛，几啊哈？啊，继续冇去啊。
3: 哎，强哥就真真嘿，伢子妈热哈，你去话伢子唔想，一对人好的又对唔得，真真冇解释啦。冇管多嘢，再见你，阿亮嫂，俺先落去哈。
2: 好。
0: 说你个到底有乜嘅事情咯？
3: 冇乜嘅，私人就啲咧。哎，你同我讲先，做事在意审判做汗水，查件在意先洗下身，再往前审来，打扮犀利哈。
0: 哎，搞紧隆重做乜嘅？有咩事相亲？
3: 嘿嘿，翻嚟啊，超起相亲，但系一阵靓妹，佢就同话见他要桃花运行啊冇。
0: 相亲冇可能吧？以前都没听你讲过。
3: 哎呀，强哥，以前咪很识嘅咩？含你发要成熟嘛？我又见他啊，他嘢佢交唔朋友嘅嘢。
0: 好奇怪哦，难道我突然之间提案到咩？这么杂杂都话同你介绍女朋友？
3: 吓，还要骗人同介绍女朋友啊？
0: 哦，冇，我自编讲嘅咧。哎呀，说你讲，系你做唔试过好？
3: 你做乜嘢唔信啊？问题啊，我专门托阿姨介绍嘅。哎呀，师妹啊，十分不错。如果咩系说你见要蛋蛋啊，真唔介绍本。你冇讲多，啊冇师妹好顶下咧。
2: 哎，师妹，
3: 嗯，
2: 因为。快讲啊！啊，佢困醒冇嘛？系咪？哎，强固困爽嘅冇？
3: 哎呀，梁生冇事讲嘅，哎。
2: 用嘅啊，唔停困爽咩？佢又冇相关，再介绍一集嘛？
3: 我都唔点用来讲啊，梁生见咯，哎。
2: 嘛，佢唔点用来讲，实话实讲。
3: 反正啊，早啲嚟应嘢啊，就唔挨唔死嘅，你冇？出只房阿姨啊，带阿强固去就好嘅。
2: 吓，嘛意思啊？
3: 佢如果挨唔死话。可能一四妹就看上强固哦，都怪我，都怪我吧。
2: 妈，佮啊，佮他四妹看上你啊？
3: 嘿，我二阿翻来滴吧，一四妹啊看上系犀利吧，根本冇心思啊注意阿强固。唉，也冇办法，万一望系犀利，省得硬塞。系啊。
4: 梁生，哎，丹丹，
1: 犀利哥，你好嘅呀？
3: 哎，丹丹来呀。
2: 丹丹，你要给你安排啊？
1: 哎呀，我过来看他强固。
2: 啊？怎么叫我看强固啊？哈？
1: 哎呀，都怪我。前几多年啊，我想介绍一只师妹本强固，没想到一只师妹啊，后门都看到强固哦。佮就话，哎呀，唔系几中意类型哇，就借口有事唔来嘅。哎呦，搞到强固是分唔欢喜哦。咪哈，我打电话本强固，佮也唔接。哎呦，我唔点样嘅哟，所以我过来看下佢。
3: 快，阿强固打吉他哟。
1: 啊，样嘅呀，打吉他呀。
2: 哎，丹丹，你都唔知哦。犀利啊！也介绍一只犀妹本强固吧。
1: 啊？
2: 结果你的鸟嘛？
1: 啊？
2: 给他犀妹宽手犀利吧？
1: 哪个呀？宽手犀利呀？
2: 嗯。
1: 犀利，鸟回事？从快交代。鸟啊？嗯，没想到你还暗鸟，你算来看差你。哼，我话最近天发暗少打来。

0: 想法呀？
1: 哎，但是孟无飞，你又没目的的。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去，唔当唔当，好烦呀！
2: 哎呀，你看那样子啊，好心烦烦死哦哈！特别是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哼，一种嘴呀哈，苏红个屌也都怪的哈，人家说么当然看唔上强固啊，哎，看来呀，看得呀都冇搞诶啊，还有俺做阿姐的亲自吹麻将的。过年啊，同阿强哥请一只靠谱的一个师妹来。
0: 哎呀，两嫂秋黑嘛，妈妈是李欣。哼，你要出马呐，那就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哟。
1: 错。
0: 两嫂，俺问你，强哥中意骂人的吗？
1: 啊，骂人？
0: 中意个人啊？啊，是，是林墨涛。两嫂，过来，俺问你，
3: 骂你，
0: 是林妹。
3: 啊。佮中意林妹哦，佮个单单唔用滴的呀。
0: 哎呀，你都唔滴，佮你啊，强哥看到林妹啊，眼高高的哟。
3: 啊，安尼哦，会搞惨哦。
0: 绝对唔会惨，唔会惨嘞。

0: 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五花重布清明节的期间。清明天下有微土重布期，哎呀，系你们正在五花重布清明节的一个俗语。重布阵提出五花人四百铺，毗连河南省紫金人、龙川人、东阳人。重布清明节的期，期间啊，广西的人多，几乎能够走动的都去赶清明节。所以重布清明节传统的五花人谈下珠江安流花上等乡村的群众同小商贩吸引了西南紫金河南龙川甘肃六峰等七十人的客商云集而来。清明节一年从自一开始，重布市府村几十村的村民同隔日富喜庙宇的外地商人就开始停顿街头两节角同公路两片挖梯围滩攀阳石点。天湛光时节，人群村民就流水般的从四面八方向重布市飞驰，到当中人流涌通，人声鼎沸。从镇政府所在店门头到床铺桥头，床台以前过面公路两只角以及整条床铺街头都本广西的人群知道水泄不通。床铺市府村的几十村呢，几乎家家来亲戚，夫妇接家宾。床铺清明节近些年是物资相当丰富，各种工艺进口的组织品、农器、家器种类繁多，连浪漫木的食品、副食品，有山珍亚米、时鲜的茶叶、野生的香菇，还有炊烟、糍粑、粽叶、果苗、花卉，样样都是应有尽有。卖东西的、出版社、有学生也是此起彼伏。重布清明节，做么干呢？偏起一个浪屿番起起呢？相传重布清明节，双份机制开始于明朝元禄年间。庄相开机子冯恩公最后七天而葬，母体背靠高峰切木桩，面对突兀的太阳下，引起三番水鸟的体力形式，被称之为力量四足，人们视之为风水宝体。明年清明节一年，庄家后裔登坟祭拜，从早到夜人潮涌涌。因为有清明节踏墙可以图吉利的讲法，当天村民不论老少，可以几个交涉就放起来，趁早去上坟。亲朋戚友也不抢此来，小商小贩也从各地纷至沓来，百货云集，非是那扎热闹的露天市场。1954年，重布市政府、重布中小商联合在清明节举办了一次物资交流会。安阳的清明，重布市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四面八方的乡民本来物资交流会吸引而来，从一下开始，人人都是安的，一人比人隆重，人人新鲜。近年来，五花人采茶踏台，每逢清明必到重布，敞开先河的重布市清明三个擂台赛，外地三个市也纷至沓来，为节日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人的摇篮，在这里每个人葬在客家人心中，或许脑海都会很顺定安宁的画面。一天头的风慢慢地吹着，开着空旷的堂屋，一只摇篮吊在梁上，一只几只一体乌鸦的面慢慢地摇放在竹摇篮当中，吱呀吱呀，摇篮在阿嬷脚下躺风摇动，乌鸦一边躺在阿嬷床的一古老摇扬的催眠曲，一边甜蜜入睡。竹摇篮的乌鸦是多么的温馨和幸福。摇篮是一人落天之后最早使用的竹子器物。摇篮由摇篮和摇架两部分组成，摇架是木质的，并列在两只骨扶床的角，上边有凹形的木槽架。制作摇篮的木料是有讲究的，要选用双个人头的柏树或桃树，柏树含有百字千岁的意思，桃树技术能撇下。 和村庄古老风俗度的白树龙头树肚皮当作吉祥象征，中央房屋边框能够使家族兴旺，制造成气息才能够保佑使用者平安。偏好摇篮看起来就像着拖人形的太罗汤，摇篮放入摇家木草度的之后，而垫上干草的桃草、缅甸腰片，就是平稳而舒适的鹅牙床。在客家地方，同婴儿置办摇篮一件事情是用外婆来做的。今天在外孙外孙五出世满日之后去探望时节，把一下石呢作为物品，连同竹摇篮当作礼物送本赐给的外孙的外孙五。关于摇篮，客家人很讲究神秘化。第二个，当户口摩太人葬在我牙为衰木的摇篮这个词，就把一只 Q 的感受变了摇篮变好，并尊称一只感受为扫把娘娘。刚来一奇怪，要扫把娘娘变了摇篮这个我牙为个人衰得十分安稳。而故的有不低的情况人把感受拿开的，竹篮度的我牙为十分快就会上来请教。而我牙为可以摇篮度的只能够衰到七到八十日。因为啊，佢太之后自家就会怕，在无太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这样佢所以竹摇篮度的就十分不安全，亦容易把摇篮木翻跌一天下去，即使要扫把娘娘看定，也毫无作用。今下时代变迁，摇篮渐渐咪走出我哋的视线，进而推迟系现实的婴儿床、摇摇叉等等。但是 A 摇篮吱呀吱呀声音，却留存喺客家人的脑海当中。潘雪的阿嬷缠绵的童谣，仿佛又回到为童话般的世界。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的客家流行乐颂，我为大家带上的歌词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今天晚上，先来听一首《灯情郎》。

他听到嘅歌曲《灯前人》，相信听众朋友见猜到嘅人唱杂系万人，佢系早期嘅黑人歌手，歌曲风格带以传统同创新之间，佢就系梁秋香。好不想听梁秋香演唱嘅歌曲《心连心》。

当个梁朝雄嘅嘅两首歌中，唔理得听众朋友有冇转到嗰种客家流行歌中，将刚开始新鲜时候，有时候回过头来听一下嗰条老歌，甚至客家传统嘅音乐版，然后再对比其他嘅客家流行歌中，也系十分有意思。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年的客家流行音乐上面，大家带来的是梁秋香的歌曲，也意识到朋友都对这位歌手十分陌生。不过没关系，只要大家歌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那么他就会成功的。一首快乐的人生送给大家。

有几发很早路边的压发不会长，还有几加发不以压发相，给两种讲法，两种不同的意思，好不好想谈路边发。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客家小语日头下阳的微凉湖广播堂推理游戏，欢迎收听。

0: 他应该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干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客家腰结蹄学堂关闭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来跟大家讲一下往辈的客家俗语客家俗语尤其是按你讲的你头都下牙没这句俗语没意思呢原来啊王白始终是为牛筋的弹簧片拉转齿轮盘使得始终同分针转通而确定时间中面包围八角形的玻璃盖板盖的呢所以这种种的含八卦种但是这种八卦种超加不大农村只有十分少十人的才买起更何况农村对人都是没文化中面后的古罗马史诗表示时间也不识得那么没文化的农村人用什么方法来确定当前的时刻呢今天人却用最常见的自然现象磁力学来确定比如说以日头照射进入的光阳移动位置就会变化来判断打比方说双柱头日头照射下污染的影响如果从上表面移动到的上角下污染过头时间农村人就提的太快时双柱十一点左右的这时候却到了西方主柱式的时间呢到时间农村人就会说日头非常一样都下染的煮饭呢等到饭菜煮好天气都会做些家中强壮人也正好放工转到屋卡正好坐着适当煮饭往百年还有几俗语话搭床不敢乱绑被以前十个几十户人家冲出一撮未了屋度的时间每户人家房间都十分少房间少屋卡眠床自然也少如果屋卡有客人来后生的自然会把眠床让出来本来客出售自家就到连沙屋卡同一家人连相逢后生的一块来见面这种情况含搭床搭床虽然只是一两个暗部的事情但是搭床的人也是算辛苦的一天有韩国地点如果是寒天的话就十分难熬往后国家资源都比较多两家一种年现在后生的只有一种一米过分的面床空床空里只有一种棉皮面那只个人转得身另一边的人身后皮就会站着一边的人就会动响但是这种搭床设计后你是几年离下因为好意思同主人来争皮呢只能够挨冻客家俗语当中以二句俗语变用的双语句是无钱不敢乱呼吸无钱不敢乱呼吸搭床不敢乱绑皮都掏出来求世界客家人生活的窘境同你人性是往辈农村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还有一客家俗语含人下头的袋客家秋风秀农村人过春节米家米户都爱做黄饭啊甜饭啊炸煎人啊等等到了腊月十五以后家家户户都忙得做人饭杀袋是几十户人家的共同物做黄饭的轮厨袋也好做炸饭的脚踏袋也好可以搬到一时间内是无限的一家人用皮一副吃定用这段时间明日躺台都是堆除落袋东东管的省上同这句俗语变用的下一句是梅人婆在意思啊却做梅人都是能说非套能够将分事撮合成功得到一下做梅人的报酬再是磨下寒的不尽量做好双方家庭成人的工作哎呀却另外一句俗语含着人下头的堆梅人婆在

传统李龙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

0: 本人正业李良武广播客场。向堂广播塔推理游戏
1: 啊，好饱啊！林妹，你这个红烧排骨味道很可以哟。
2: 给当然啦，这可是我的拿手招牌菜嘞。
0: 嘿嘿嘿，好彩一盘没私娘品了，没给他拿钱嘛变成小胖猪呀。
2: 林妹呐，俺会煮菜，以后慢慢讨论呐，真的是幸福事业哦。
1: 司令，去洗碗吧。
0: 妈给俺妈矮谁哦呢？
1: 因为菜是我买的。
2: 菜是矮色耶，
3: 菜是矮猪耶，
0: 菜是矮色的吧。
1: 所以你洗碗呢？
3: 就是呀。
0: 哎，又上当。
3: 哎呦，安保哦，家里有嘛节目啊？
1: 啊，不然我给大家变魔术吧。
2: 哎呀，不要啦，嘉宾哥变的魔术都会出声音的耶。
3: 给做嘛呢？
2: 哎，不行啊，恁看恐怖片好吗？
3: 梦，当然不敢转舞卡。
2: 哎呀，给你们做嘛哎。
3: 咁样有冇一种睇下你可以热下搞嘅游戏啊？比如讲乜桌游之类嘅呀？
1: 哦，我知道了，我们可以玩一个高智商的推理游戏。
4: 推理游戏？
2: 嘛类呀？
1: 对啊，叫天黑请闭眼，又叫杀人游戏。
2: 哇，听起怪刺激哦！
3: 我安恐怖啊嘛？
1: 只是个游戏。
2: 哎，给你我搞，你我搞
3: 啊，
2: 你
3: 我搞。
1: 那我教你们啊，拿出几张扑克牌。那这个大王呢是法官，这个黑心 A 是杀手，本来还有警察的，但是咱们人太少了，就不要警察了，随便再拿两张啊，燃妹再拿两张。
2: 嗯，风快上头的风行流哦。
1: 啊，那这两张小牌呢就是平民，游戏规则呢就是法官是每一局游戏的主持人，负责操控全局啊。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哈，如果我抽到的是这个法官，我就会说天黑请闭眼，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闭上眼睛，然后呢我会接着说。杀手请睁眼，这时候呢抽到这个黑心 A 的人就要睁开眼睛，法官继续说杀手请杀人，
3: 杀你呢尿塞。
1: 这时候啊，杀手啊就要悄悄地指出一个你想杀掉的人，然后法官会说杀手请闭眼，天亮了所有人呢就可以睁开眼睛了，然后法官会宣布，比如林妹你别杀了
3: 啊，哎呦，
1: 对啊，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你，然后呢你就猜一下谁最有可能杀你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大家依次做出阐述，推卸自己的责任，最后呢依次举手表决，谁的票数最多谁就死了，如果死的是杀手那平民就赢了，如果死的是平民那杀手就赢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要尽可能的让大家相信自己是清白的。
2: 哦，我记得，给俺们咋样可以死的呀？
0: 喂，没可以死嘛呀，搞嘛东西没飞平来呀。
1: 司令，我们准备玩杀人游戏。
0: 好，
3: 司令哥，俺快就射好我你哟，射枪的么？
0: 那个专业射我你啊，那么广东出牌出牌。
1: 好，嘿嘿嘿，我是法官，其他人要藏好牌哦，不能被别人发现。
3: 嗯，哎，这样不能看到哈。
1: 好，听我口令，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杀手请杀人，杀手杀完了可以闭上了。天亮了所有人睁开眼睛吧。
0: 嘿嘿嘿，慢不敢杀牌。
1: 嘿嘿，恭喜你，你被杀了。
0: 慢慢慢慢慢猪慢给不杀了矮哟给你。
1: 好了司令
0: 啊，
1: 你怀疑是谁干的？
0: 一天天阿里们
3: 猪妈呀。
0: 因为你就朝俺对面最防偏山啊，一掐吧好俺台上谈到你吧，慢慢不能被看到哦，肯定准的。
1: 里面到你阐述了，赶快洗清罪名吧。
3: 真的不是好吗？我听到一次都十点人住，肯定是人没的，我听到我几片就都有声音，
2: 我只是通过一下脚嘛。哎呀，你要我本怀疑哦。
1: 看吧，大家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会被怀疑的。人妹，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觉得和司令哥讲的有道理，我以为是林妹，因为我听到他都会提示我几天没有杀我，
3: 太过分了。
1: 好，接下来举手表决吧，认为是燃妹的请举手。
3: 我投燃妹。
1: 嗯，一票。那认为是林妹的请举手。
0: 我举手，我投林妹。
2: 哎呀，我投有林妹。
1: 嘿嘿嘿，林妹两票，恭喜林妹，你死了。
3: 没安你耶，俺人王哎，你看一下，我都是平民来耶。
0: 啊，是啊，燃妹，你们不杀你哎呀。
2: 我人气还可以吧。
3: 哎，就话是人么嘛？哎呀，莫你耶，再老过，我要逆袭。
1: 好，来抽牌吧，抽牌。
0: 哈，哑巴俺就发光了，哈，不是不敢杀了。哎，太爷你准备好吗？
2: 准备好啦。
3: 嗯，
0: 好，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三叔三眼，好，三叔抢闭眼，天亮了，大家睁开眼睛吧。
1: 谁被杀了？谁？
0: 嘿嘿，亚妈，你被杀了哦。
2: 哈，一天黑林默去报复俺。
3: 没好嘛，一天黑假面。
1: 也不是我，我是清白的。
0: 好啊好啊，莫紧张莫紧张莫乱哈，一再再乱。啊，亚妈，你发现乜嘢？
2: 我发现就系林默。
0: 阿林默啦。
3: 我跳到唐西里哥公杀树抢整人的时候，笑了一下。我以为是你人妹，但是人妹就被你个杀劈了，所以我怀疑一定是假面。
0: 哎，假面，来，到你阐述了。
1: 首先，我是平民，我觉得呢，一定是林妹干的，因为她刚才说什么要逆袭，然后这燃妹刚好就被杀了，所以林妹一定是杀手。
0: 好，哎，光妹啊，光妹啊，你来开始投票哈。哎，首先同意假面是杀手的，请举手。
3: 哎。
0: 一票好，接下来刚才阿林妹是杀手的，请举手。
1: 我投给林妹。
2: 哎呀嘿，
0: 阿林妹又一次众望所归哦。
3: 做埋要系人呢，真系人望挨啊，一啲都唔好搞。况且我明明系好人，一次都喊你平民。
2: 哈，没怕。
1: 我赢了。
3: 我都话假面杀你哩，佢躺到人妹先挨，咪就紧你来先咯。一开始系暗告话你们万人本应该杀皮吧，其实却一做诶，哼，阴险狡猾的家伙。
2: 哎呀，跟你头先做嘛又唔讲啦。
0: 嘿嘿，讲讲讲，冇机会了，冇机会了。嘿嘿，好个好个，哎，再留球，再留球。
1: 哎呀，我们人太少了，没意思。我把丹丹叫来。
0: 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喂，丹丹啊。我们这里有好东西，请你过来吃哦。真的，快过来，快过来。
3: 哎呀，你很烦哦，我唔同你搞嘢，早啲的我就唔转头先出本地，下头快加货色啊！
1: 哎呦，这玩游戏吗？
0: 哎呀啊，你们就当真了啊！

0: 喝糖关闭，卖做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太仆的笋饭。卖做太仆，皮衣里中国小食名人，广东客家美食名人。在太仆众多小食当中，笋饭输出一字。笋饭是最典型的带有浓厚的中人饮食文化烙印的特色传统小食，属于客家菜。客家族群长期在浅水中漂泊，对食虽然不是十分讲究，但是佢哋根深蒂固，始终如一地延续中人饮食习惯。太仆笋饭就是客家人运用智慧，在穷困艰辛的环境当中创造出来，在精神同口味上都相熟的客家美食。其实笋饭的发明是因为受到教会的启发，从外观上看，笋饭的确比羊头干更加像教会。笋饭皮肤鲜嫩，含脆汁香，同教会相比，教会皮更为透亮，是用木薯粉制成，料外则有剁碎的竹笋、香菇以及炒熟的猪肉等混合而成。食笋饭的时间，沾点沙茶粉，味道更加亮。其实笋饭原来是种田食物，就是卖主太仆人柴阳镇姚进贤的子行曾经在种田种过厨，由于属于好厨艺，熟悉了解种田三房做肉人同笋饭以及调味的秘方。后来姚进贤的子行带领一家老小转到家乡柴阳，当时柴阳是太仆欣赏的所在地，爽家原食，爽庙繁荣。姚进贤的子行也是利用所掌握的技术，做些的时间采用突然无异笋饭和肉人小食，并且爆好含着名家仔。名家仔做肉人十分太古，十分爽口，而笋饭更加要切。本来

0: 唔知来识肉人咧，但系披到皮面，识顺便敲出来上面，见不出上嘅上司。而识可以在一股特殊嘅上面，使人识嚟丢唔劈块嘅。唔识包都市，你系唔会照出名家仔嘅。牛家之行将肉人同顺便嘅数字作为传家宝，而推推传下来，传女唔传外，疏男不疏女。到解放前，名家仔嗜好交上嘅钱上，先例一做一往，门庭若市。在客家人看来，顺便只属于苏粉人含有的人言，因为顺同顺系音，顺的意思不人痴面，而凡逢顺顺逢顺遂，而且顺利等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吉利话。所以顺便也是顺便，是能带给人们好运的一种面色，当然受到老百姓的喜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中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所提，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客家内容，我想为大家带来的是南客语的传承，统一文字。首先，请听获得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南客语原创的歌曲《放下》。

0: 皮老太街头头嘅系南剧用嘅港曲《放下》，系来自张协同埋王尼。佢将张协也获得嚟最佳黑衣张协奖，同样系继而大金曲奖当中一位最佳黑衣歌手奖嘅系要大四流嘅张协《梦想爱》。下边将来听张协《梦想爱》当中嘅歌曲《爱神法》来跳舞。
1: Come on!

提到大家听到的是客语歌手嘉义迷人中的奈何来先大家转接一切把树下的种转接讲到的种转接有顺到我们顺熟悉的歌曲比方把树下一切一条落山从头来过下面就来听歌曲失败姑娘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谈到的是客家流行音乐上，下面请听刘秀伟演唱的《心中的吉他》，把香港吉他创作成一首好听的歌曲。

他的朋友好，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小欣怡的歌曲《离行》，希望我们可以在我的旅途当中能够为大家带来快乐。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8: 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0: 好仙保文刘诗一首多名前言，小姐比如李家玉洁尽尽之后，玉帝上情等篇不结公事，三结可以第一季，弼马王太子第十一集，随时开讲。
11: 世间我断几讲不结公事，人世啊，人得人环境呀，人哪个一件啊？就会赤狗目，顶一期，咱讲到自动保险新无分文，佮加上车无电灯行，一着急，将家己大主大义，阿无佮保险三商量，就说稳人说要共人掠妖怪啦，啊，管伊去要掠唔掠，会掠袂掠，反正拄啊拍死才来佮你讲价。虽然保证一再声明家己是袂晓掠妖，但是李管家也阁是强强将伊请到李府俩。到一间，证人将桌椅、笔墨纸戏、姿势准备好势，单单一个保证要来掠妖。结果呢，悄悄去一日的保证已经煞伫册房困去咯，也保险才赶紧说，想讲啊。没想困的，没想困的，大家还在等我们的腰，你怎么做困的啦？保证说，向的是你稳人要抓，要抓你就自己去抓，我是不要抓，我只会读册写文章，是不要抓腰做师公。保证说说声对他说，想讲啊，啊你也就较有良心的啦，啊咱来到人离夫。啊，毋是伊的亲，啊，毋是伊的戚，佫啊，毋是伊的房头伯爵，人伊招待咱佮作好势，好食好啉三款菜，也你若通酒足饭饱，快衰好势，就煞要前倒咧困啊。俗语说， 无功不受禄，天时不安。上江南道你心安理得哦，你也是得去小姐班规行行踏踏的，你都唔免理啊。那才凭上江你的精气，佮无关什么妖魔鬼怪，看到你去干嘛就闪一边啦。包兄这两三句话，佮算是真合宝剑的八啦个。宝剑说：“啊，阿爸，既是你这个狗仔，无代志出代志。”包兄看见宝剑徛起来，才赶紧叫李管家掌定。李保官定对水面引路，宝剑行出册房，来到小姐房间。哇！一看见小姐房间内面灯烛辉煌，倒椅踏去一人间，物件摆得也齐全，就知影说是一个包兄伫咧鼓浪闲去。只听见包兄吩咐李保说：“所有闲杂人员，甲我通通回避。你啊，要是上惊哦，向个查某人偷看。”呀，李保一听，赶紧将小姐的跩查某干糟糟，将伊叫出去，连我家人啊，糟干赶出去，家己哦也灭出去。这个时阵，包兄挑工夹啊一个死，先夹起来，点咪插咧香炉咧，然后拍咧涂骹咧，安尼磕三个头。包拯徛咧边头，看见包兄安尼哦，感觉是真好笑，又搁看见包兄前所撩起去桌顶咧。将朱砂抹掉好些，

0: 温和是，又搁将一张黄纸撕做纸条，多只想要写。观众朋友啊，突然感觉哦，伊的手突然亲像去当人牵的，煞家己自动直直写字呀。包兴姐看黄纸，黄纸顶面竟然家己写着几字字，写说：爱哥爱哥，该打该打。包兴一阵规身计苍门高，啊，赶赶紧紧将黄纸哦，看到边头有点积尘共烧煞，然后将高台的锁落来。看见包拯还佫坐伫桌前，包拯说：“包拯不由自主将笔举起来，将黄纸铺开，笔稳着姿势，才想要写呢。无想到翻在甲包兴身上，手骨间家己震动呢，顺手势直直写落去呢。包兴都才想要看明白家己咧写啥物，只听见外面哎哟一声，连个骨动。有人煞跌倒的声音，包拯赶紧将宝剑夹了，跳下高台，开门出去一看。哎呀，一原来都是李宝，只见李宝规个面色皱脱，其实也惊死我了，惊死我了！方才我来到以来，只见一道白光将小姐的房柜卡一嗖冲出去，小人看见家姐煞跌倒了。包拯感觉奇怪，叫回到房内，煞无看见包兴伫倒落啦。甲李宝找去规半日，才看见包兴都伫桌脚内面眯咧。看见有人来，包兴才敢伸出头来看看咧。然后为了哦掩饰家己的狼狈，才安大声责怪李宝说：“我无早甲你说。”阮家乡刚拿咧做法的时阵，恁是无在偷看哩，佮连我都着比咧倒脚咧，佮你也敢要来偷看？也毋好命，我家乡刚发了无边，才保恁无代志呐。李宝说：“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惊乡刚夜深路苦，才叫小人前来照应俩，请乡刚早早去学习。”保证一听。就叫包兴关灯，前往侧房去睏。李宝叫厝内人来将遮发台拆散，煞看见桌顶有一张朱砂黄纸字条，想说是法师留落来顶帖符呢，就连宝剑啊，做一工收起来。花仙来到内堂，禀报老爷夫人说：“包兴刚已经去安歇了。”也只是宝剑，也阁有一张符呐。只有听老爷说，将符寄来我看卖咧。阿款将黄纸呈上，李老爷一看，原来毋是符，而是一首诗。写说：比劫山中受大恩，起心搭饼落雨顶。心推钱袋将过酒，三次相酬。结何因？李老爷细读诗句，是真明白，就去叫李宝暗中共包兴探问其中缘故，顺便探听看包拯是毋是已经娶某了。
1: 在包拯少年之时，曾经在雷雨天无意间帮助一只狐仙避劫，狐仙低温躲避，第一摆。伊帮助宝拯避开李嫂的毒饼，第二摆引导落入钱堆的宝拯化险为夷，这第三摆则是要成全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啊，你说李老爷为什么会抓留心宝拯啊？因为昨日七房咧，甲宝拯一番交谈了后， 回到去内地见了夫人，就连连俄罗斯保证人品好、学问好，将来前途啊不可限量。张氏夫人一听就说：“啊，既然如此，这个保证哪有法通将咱查某啊比伊好？就等于甲咱查某啊结为真正之好，就是要结做红毛了。”呀，老爷说。夫人既然正合我意，请看我的病体如何再作道理。所以老翁某挂心这条代志，又搁听见李伯说，自己保证要上单撮药，伊唔敢早困。无想到李健、李伯将这张黄纸条摕来，李大人读了纸条。感觉真有意思，唔只会找李伯前去打探。第二日，阁鬼嘛唔相信啦、啊，观众朋友啊，李小姐的鼻竟然说家己好势啦，真真是奇事啊！老爷夫人非常欢喜，直接李伯来回报说：“老爷，昨暝我详细问过包兄，包兄说黄纸条顶面所写的代志啊，是因公子自幼做无教的磨难。”但是啊，给红香化解，而且也搁讲我是因公子哦，也无定亲的啦。李老爷一听，向个规北唔知要叫偌欢喜咧，心中已经明白说，这是恶善报恩，要来成全因查某啊这一段良缘，就赶紧整理好衫裤来到七房。李伯入去通报，保证出营。李老爷这阵是满面笑容说：“哦，小女多亏贤弟搭救，如今大病已愈，实为奇迹。老夫无礼，只生此女，相味分配，想要奉为己做，唔知贤弟你意下如何啊？”要有观众朋友一听伊说，李老爷要将家己的查某啊。奉做基座，一定就也奇怪咯。李大人啊，将家己的心肝宝贝，要去当人做本基扫帚啊！啊，这个千金唔说真唔值钱呐。其实啊，古代有身份甲有文化的人咧讲话，甲咱普通人是无相同。咱普通人一般就说直来直去咯。说少年的啊，也阮查某啊，都啊无天人，想要嫁当你做某啊，你看会好受未？啊！李老爷人有做到官有文化咯，所以才说奉为基座，就是说去当恁保家做本基做扫帚，啊，就是去恁厝内去帮忙去操持杂物俩，啊，说搁较别个，就是去当恁做某做夫人俩。也保证人也有读册个，人也晓听俩，啊，就赶紧说咯。此事晚生实在唔敢家己做主。输得拼命，父母兄嫂奉感联姻。这个李老爷素质高，阁真有修养。看见保证唔肯答应，伊也无着急甲生气，而是笑嘻嘻将手腕内面摕出一张黄纸条，递当保证说：“贤弟，请看此帖便知，不必多时了。”保证接过一看。啪！规个人面红过耳仔后了，家己腹内暗暗想说：我昨暝恍惚之间，怎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又搁一想，原来啊，我细汉伫山里咧放牛，拄到大雨，帮助迄个女子，竟然是恶仙要来避劫啊！也问恶仙多次救我，伊知恩报恩。这个时阵，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包拯安尼咧提这门亲事，感觉也着急，腹内暗暗想：伤工啊，伤工啊！要从个米切啊，只有你才有福气通去得到啦。你也阁唔赶紧答应落来，将我正只皇帝唔急咧急死太监俩。各位观众朋友啊！保证会闻这条情事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中正寺保证元府顶官为官， 粗心肠，灾神神清失灵。

0: 玉璧上情，天下同住，长篇佛教故事，三结合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十二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中进士保证官府定官为官，初心等灾行神情失变妖案，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结合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十二集。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啊，虽然袂晓得驱邪掠妖，但是为人正派正直，心地善良，有学问有才华，所以也得这个李大人的赏识。感觉伊前途无量，佮加上这个李小姐的病哦，也算好势啦。真拍算要将因查某啊嫁转去。宝剑一开始是表面脱，但是当李大人摕出迄张朱砂黄纸条互伊看时阵，宝剑才意识到，原来家己饲牛的时阵，好先惊卡雷啊！哦，我妖怪也惊雷声。也惊咧弹雷，也好得有宝剑啊保护，才以逃生。因此三番五次要来报恩，这帮原阁是恶仙作祟，要成全宝剑甲李小姐姻缘。徛伫边头的宝兄看见宝剑安尼伫咧讨这门亲事，目内是非常着急，可袂空突然想讲煞讲晕落来了。也李老爷看见宝剑电言不语，就说咯：“哦，贤弟不必电言，据老夫看来，并非妖邪作祟，而是恶仙为贤弟来做援路，牵红线。可见凡事自有伊一定的道理，贤弟不可举过这本话。”宝剑听见李大人安尼说。就是了，吼吼！邢大人错爱，不敢不偿命，只是一事必须禀明，就等万圣回去了后，回家禀明父母兄嫂，再行立聘。李大人一看见宝剑答应婚事，向我妹啊叫偌欢喜，就说：“好，正当如此，大丈夫一言为定。”我料定兄弟绝不会食言，老夫静候佳音便是。然后才吩咐李伯备办酒席，老爷要亲自三杯。在酒宴当中，李老爷甲伊这个未来的家世，咧谈论一个谢家治国的话题。宝剑是较应对如流，非常有见解。将李老爷欢喜一下哦，煞唔敢放因主仆去京城俩，强强留因搁踮咧厝内加踮三日，搁甲因未来的这个姆妈，就是点到了，搁来三见面。三日后，可行李马匹，衫裤路费。阁派主管李伯带因做一张镜，再三吩咐一番，又阁交代李伯着小心侍候。就安尼，宝剑拜别李老爷，一路顺利，无几日就煞来到京师，温习功课，准备啊要参加会试。各位观众朋友啊，咱阁来说， 朝廷国政，这时真宗皇帝已经驾崩，仁宗皇帝登基，周公老后为太后，立皇嗣为皇后，封格怀为总管都统，庞杰为国丞，并加封为太师。也这个庞杰、庞太师本来就是一个奸臣，依靠家己是国丞，欺压群僚，结党营私，收拾仁宗年幼，受限制专权的意思呐。但是仁宗皇帝自幼经历个磨难，是一代英明之主。伊继续启用线条正直的元老来辅助国家。庞杰想要乱朝纲，也无法当乱。宋仁宗时阵，总体来说，条件法律严明，无半丝混乱。但是只因这个庞太师庞杰，奉旨作为钦点总裁，主持礼部会议，因此会议的这个举人啊，有的是行后门拉关系，各色各样的弯门邪道的人去有。唯有这个包拯，依靠家己的学问，参加三场考试，到了拆分的时阵，因为包拯无门路，佫无人识。所以那只中了进士第二十三名呢，因此翰林就无伊的份咯，奉旨本下急用低贵，也就是说，包拯无法通留伫中央机关做官，就去基层做一个地方官员，也去啥所在啊？去奉永府定远县去做县令俩。包公领了韦仁宗甲介绍信了后，赶紧收拾行李，急急忙忙离开京城。虽是活倒去因厝拜见白母兄嫂，将家己路顶的绝自险啊，并甲李天官的查某啊李小姐定亲的这条代志，讲当因老爸母甲因兄嫂听。即阵的包元贵甲伊嘴大无相同。即阵就欢喜咯俩，革命夫人也阁大兄大嫂听即包拯安尼说啊，是又惊又喜，选择一日要来祭祖，再阁带包拯去叩谢迄个老恩师，伫厝内踮去几落日，包拯拜别爸母兄嫂，带着礼包甲包兄啊，起身要去赴任，三个人。来到定远县地界，包拯叫李保押着行李伫后壁慢慢行，家己甲包兄改装换服，沿途迷糊四方。
0: 虽然包拯无伫会试中高中三元，无可能直接服务中央机关，但基层的工作，让包拯更加有法能了解人生疾苦甲世间百态。对今后包拯大展身手也有好处。
1: 包公甲包兄静静来到定远县城，遂找到一间饭店咧食饭合适。就伫因咧食饭时阵，看见从外口行入来一个人，周保一看见此人啊，非常客气的招呼伊坐坐，连后添上一壶酒，放咧迄个人桌顶，连后甲迄个人说。吼、哦！呀，方才有一个披头散发、满面是灰的人行入来，呀，一瞬目咱煞无看见啊！呀，这个人一听见这个何其言语时，马上惊慌失色、举止失常，大无亲像昔日啊迄个时阵，安尼一副空惶恐惧的死，二是一副坐袂住的意思，是不是发呆？最后。煞连迄乌烧酒也无啉，就赶赶紧紧身前离去。包拯看了感觉奇怪，叫就问周保说：“哦，呀，这个人是啥人啊？”周保说：“这个人号做皮贤，是二十四名卖犯之首。”包拯遂将这个皮贤的名讲记落来， 吃了，叫鲍兴水到贵爷的去断炉，就是低贵老爷即刻上任，鲍金也未行到贵爷，只有三班爷爷之力来迎接伊上任。直到贵爷鲍金虽将秋心切疾，啊，就是重大死刑案件的材料，详详细细咁看一遍，其中有一件关于神情的加兰殿太史和尚的案件，情节分散、残酷，而且佫真无条理，马上就断驴，立刻升堂，重审神情一案。也遂三班爷爷，知影说一位宝老爷是一路暗自私访而来啊，就认为这位老爷哦真够厉害。海滩者，都只随上任就要重审旧案，所以逐个人哦是也够认真，早早哦就准备好势，包公一声升堂，爷爷分两杯，徛伊好势，发挥呼，也包公前立坐分有势，来，大审清，时间无偌久，审清啊就煞带来公堂呢。神清者来到公堂，三脚跪坐坐，将拜落去。包公细心留看，只看这个人不过三十出头，跪伫堂的顶面是规身脚六六叉，都无亲像一个下台人个啊！啊，包公问说：“神清，你为何杀人？”将实交来。神清哭诉说：“哎呀，大人啊！”只因小人探亲倒来，天时也晚，又搁落微微啊雨，涂骹计是涂甲糜，非常歹行。也小人本来就较胆小，唔敢夜行，就到桂林迄个古庙占避防护。也尚在第二日天也未光，就有公车伫路顶，看见小人身后有一大片灰叶，就问小人从何而来。啊！小人就是实说，是昨暝探亲倒来，无雨伫庙内加难点，隔暝劈雨的经过，讲一片当公车听，也无想到公车叫小人着甲伊去庙内去看一卖咧。啊！当小人当车爷来到庙中的看时阵，自己不想边头有一个和尚去人抬死。也小人一时说不清楚这个和尚是怎样死的，因此两位公车就将小人押解到贵爷，疑说是小人谋杀和尚。大人啊，小人是真真冤枉哦，求青天大老爷你着明察，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贤清的点情，就问说：“你出庙？”是什么时罪？神清说：“天也未光。”包公又问说：“你衫裤顶面为何那有灰迹啊？”神清说：“啊，小人，啊，小人都摕伫神橱下底灰水流过，才将小人的衫裤糟糟结结黏啊，规身给毁了。”也包公听了点头，吩咐。将神情带下两年休假，然后呢，马上锻炼比较，打倒加兰殿。包兴时候，主人上轿，安好扶手了后，家己也骑马跟随。包公坐伫轿内面，腹内暗暗想：是这个神情谋害和尚，那伊为何？头前的衫裤也无去喷着火，只有身后一撇呢。用一说，死者虽是多伤，为何并无发现凶器啊？宝剑坐了久了，一路思考，不知不觉来到加兰殿。宝公落轿，吩咐其他爷爷伫门口等，未出的去哩。只带包兴一人进庙，包公坐入个庙里，接了故事一章啊， 这个心情是不是冤枉的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膝底苦擦，血手印，卡破疑案，证据确凿，掠真凶，犯人清白，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百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三集，随时开讲。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宝弓啊，参加会试。主考官呢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师，号做棒杰，所以考场也是五百成风，宝剑无门路，阁无人识，带着一身的正气，满腹的才华，凭本事去考，结果只考中进士第二十三名，无法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就是无法人去调停的工作，二是要到基层去做地方官员，担任奉永府定员贵之贵。上任的途中，宝剑一路微服私访，直到官爷包公啊，马不停蹄就复查重案，伊发现其中一宗沈清的家人店。太史和尚的案件疑点重重，就决心要重审此案。重审案还审清了后，包公又决定要亲自去案发现场去共看卖咧。到案发的家人店，包公落轿，吩咐其他衙役伫门口等，不可入去，只带包兴一个人进庙。包公入来，来到殿前。看见佛像残朽破败，两边的配像啊也已经坍塌。等到佛像后面详细看看咧，又搁核心看一个神徒下底涂骹果然哦，有一片灰裂。突然伊发现笔头有一门，包公退起来一看，一句话都无说，将放入去手中，马上呢打道回府。来到七房，包公呢叫包兴端官爷值班人员来，也无偌久，值班人员五成来到，包公问说：“咱几个有茶师无？”五成说：“有啊。”包公说：“你去跟我加叫几个来，我手头有紧要的事务要等因去做，明仔日早起

那去当我选中的定有重赏，说了就叫这狗的人去围到船设计。只见狗的叉腮徛伫双边，各自认真的设计。包公坐了坐位顶面，详细留神观察。无偌久，叉腮呢就将花盆架的设计图画好势，然后按照顺序啊，停当包公。包公接过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的时阵，包公就问说了：“你叫什么名啊？”那个茶师说：“哦，小人叫做五娘。”包公就跟其他的茶师说：“也恁给我倒去，将五娘带到公堂。”正爷爷立刻将五娘带到公堂，点歌声等包公入座。将惊动木一顿大叫，大胆五娘，你为何太师和尚也唔将实招来，免受皮鞋受苦？呀，五娘真大吃一惊，啊，就说大人啊，小人是做梦为生，非常安分，啊，真正马太人哦，望老爷你就明察呐。包公说，你若唔肯将实招来。好，来啊！你等马上到迦南殿去将迦南神像扛来。左右答应一声说：“是。”立刻前出去。时间无偌久，迦南神像已经出去扛来公堂了。必须看见爷爷将迦南神像扛到官爷要来听心，感觉就真奇怪咯。计为个来看闹热，只见包公二字。行到迦南神像前，亲像是细细声咧讲这个神像哦，咧了解情况呢。围观的百姓感觉这个神智鬼哦也好笑，佮叫啥佮佛祖伫咧对话咧沟通啊，哈！就连包兄也感觉这个老爷此举哦，真不可理解。这个时阵，只看见包公佮这些神像哦，包了两三句了后，才佮重新入座。就是大胆五娘，色彩迦南菩萨已经跟我说了，迄一日你行凶时罪，已经在身上背后留下暗记，压落去比了，左右将五娘带落去，只见迄身上后壁拳头以下，各有有左手六个枕头啊的手印，你五娘的左手啊，正是六指，伸手去对比。好落去，甲麻麻吧，连一丝走爪都无。五娘去惊一下哦，神魂四散飞咧。周围所有人感觉也惊奇咯，吉二罗说：“哇，这个鬼胎也真是神仙呐！”啊，就我那所知影和尚是去查西五娘太师啊。其实包公昨日到庙来去验看时阵，将涂骹咧捡到一项物件，咱怎么头前有讲到？是一个叉腮用的目刀呢，又搁看见迦南神像后壁有六个枕头啊的血印，因此想到凶手啊，一定是一个六嘴的叉腮。爷爷又搁将五娘带回公堂，讲鬼了，只见包公将惊堂木一顿，大声发誓：“五娘，你还将实招来！”五娘赶紧说：“太爷，爷爷，你茫动怒，你唔能动怒，小人实招就是。”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五娘哦，甲庙内和尚原本关系袂歹。这个和尚哦，平常时哦，食菜瓜食醋俩，爱啉两杯烧酒俩。呀，五娘呢，也拄好哦，也是这个酒鬼。迄一日，和尚请五娘来啉烧酒。啉了，和尚煞啉麻了俩。啊，五娘这时就劝伊说咯，说你最好哦，得去收一寡徒弟，等你后摆老了，生活唔只一个着落。啊，和尚说，如今你都唔知徒弟是真歹收，即使我无收徒弟，将来若老了，我也无惊。即几年香客也搁多，我加加减减哦，啊，即有二三十两的银子。观众朋友啊！人所说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本来是和尚啉烧酒醉了后，无心。

是喂，却引起这个五娘哦贪财害命，以罪恶两条。五娘就问说：“哎，三，你银子收藏在倒落啊？你敢着藏伊好势哦？万一若去当人摕去，向下你即几年哦，毋甘食毋甘用，就计无采工咯啦。”和尚说：“你煞心，我银子哦是袂去拍无的啦。我将银子藏在一个啥人都想袂到的所在。”呀，五娘就问说：“哎，你到底藏在啥物所在？阁是啥都找袂着的啊？”和尚因为烧酒啉饱哦，所以说话也无杂质，就甲要伫母啉重油，规腹落落吐，细细声共五娘说。这，咱两个人哦是一粒一粒的关系咯。我跟你说，你千万只唔通去跟人讲哦。就跟五娘讲说，伊将银子藏伫咧迦蓝菩萨神像头壳内面呀，因为神像总是空白的，所以将这个钱哦就塞入去神像内面呀。呀，这个五娘真真是无良心哦！啊，人互做五娘，真真是无良啊！奇才煞奇异，又搁看见和尚只是啉啊，甲麻麻，目睭开去，拄亲像困去，就拍算哦，要了去去神桌顶面，到了神像头壳内去偷摕和尚的银。结果呢，和尚一打领起煞发现五娘伫咧偷摕啊，真将脚骨抽咧大发牙残哦！呀，五娘看见代志，去当一个和尚看见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跳到神桌，将随身带叉西迄支鸡丝头拔出来，就是斧头呢，将这个和尚啊连破去几条斧头，破死和尚了后，五娘也袂顾咧双手计是费，将重新搁撂起神桌顶，左手。花咧身上呢，右手撑入去，将身上头壳内面的银子摕出来，因此在身上顶面唔只留下一个六个指头啊，手锥的手印啊。包公听了五娘的口供，摕出目刀给五娘看，五娘承认说：“是我家己的目刀啦，是咧抽斧头的时阵哦。”可能煞过咧涂骹咧，呀！我过咧赶紧走，煞无故意共收起来咧。包公命五娘当场回京，并将伊带上刑具收押。然后呢，因为申请无故作曲，就想伊官员十两啊，当场释放。像拄咱亲像咱现在哦，若错判错掠，可以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三成咧。包公判了案，才要退堂呢，只听见衙门口煞又搁有人咧结果喊冤，然后从角门行入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另外一个有四十岁左右。少年的时说：“小人名叫孔鼻正，我有一个阿叔名叫孔天佑，是伫咧开绸缎队的。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三五四对，当一两八钱，三年前已是无下落。无想到今仔日，我伫街了拄着一个人，腰间佩戴的正是瓷物。小人惊说连打，就拍算要将伊借过来看者。结果这个人呢，唔但唔借看，也佫开嘴骂人，说我是要偷伊的四对，将我留了唔放，请大人赏赐。另外一个也说。小人死女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无代无志将我乱咧，强强说我这个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都明明就是咧乱路抢劫，实在是真够可恶啊！请大人你甲我作主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包公才睡到几夜呢？就说重查妖案，却拿了真凶，为受冤入狱的心情啊，洗清冤屈。伊唔但当场释放，而且也阁对伊进行国家的刑事赔偿。也唔过就伫即时，
都也未退堂呢，煞又阁有人来夹股要来拍官司了。来告状的是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少年家，另外一个有四十外岁左右。少年的说：“小人名叫孔伯正，阮阿则叫做孔天佑，一刀一两百钱重的三五四对，三年前拍无，无想到今仔日拄路就拄到一个人。”伊腰咧皮带正是一门啊！另外迄个中年人真赶紧说：“说大人啊，小人四字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穿褂褂，无言无故去将我拦了啦！强强说我一块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唔多倒伫咧烂路抢劫，实在可恶！周大人哦，你着共我作主，包公。”将三乌队摕来共看卖咧，哇，更论无比，确实是好了。就问孔伯正说：“你说这四队有偌重啊？”孔伯正说：“啊，一两百钱啊。”包公就问吕佩说：“咯，你知影这块四队偌重呢？”吕佩说：“此队啊，此队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偌重我也无共亲自卖，哪会知影？”包公呢，就叫包兴去把一支二千啊签卖了。包兴讲签了，果然哦是一两百钱。包公就对吕佩说了：“此对哦，那是按照孔伯正的说的重量来看，理应是因阿则的。”吕佩这听个着急起来说：“哎呀，太爷，此对真正是我的好友送我的，世间顶面平平淡的红个物件是真够多，那一定是我一对对就是伊一对啊！”也包公说：“啊，你都较好办，既然是你好友送的，啊，你个好友是啥名嘴啊？”吕佩说：“我迄个朋友四皮名熊，是麻烦阿头。”真侪人哦，计嘛捌你。包公一听去皮嫌两字，触动心思，也触动伊什么心思啊？因为包公头一日要来上任，伊迷惑四方，伫地段咧拄到一个人，向何忌来拍听。何忌讲伊说啥物啊？叫做皮嫌俩。所以包公哦，对这个名哦比较较熟悉，就吩咐因两人带落去，立刻。出一支枪，断皮弦刀案，无偌久，皮弦断到，包公就先等说：“来，带皮弦。”皮弦跪在公堂里问说：“他也要宰相，断手人有咩事啊？”包公说：“听说你有一块三五四对，卡有此事吗？”皮弦说：“有，那是三年前手人捡到的。”包公说：“此对你有送人啊无啊？”皮熊说：“小人都也找无着失主，哪敢亲自送人啊？”那包公便说咯：“哦，你无送人，啊无此对尚在何处啊？”皮熊说：“此对小人厝内要伫何处啊？”包公就吩咐将皮熊带到一边，就叫吕佩带来。包公对吕佩说：“我方才问过皮贤，伊说伊无将死对送长你啦，那此对是怎啊到你手的？你也赶紧说来啊！”吕佩规个人计紧张起来，这时才滴滴噔噔承认说：“皮贤因无留事，送长伊俩。”也包公知影这个话中有因哦，就大声问说：“皮贤因无留事？”干代要将这个对送转你啊！实实说来，结果呢？吕佩所前唔做唔声了。包公吩咐爷爷说：“来，将嘴啊，就是先嘴边啦。”两边爷爷都只要真嘴动手呢。吕佩赶紧也就说：“老爷，你唔忙动咯。啊，我实实说就死到了。”然后呢，就将家己哦，甲刘氏通奸。刘氏私争此对等伊的代志哦，啊，陆陆拖拖出来了。皮熊徛伫边头听见啥物阴谋，甲人咧通奸啊，就感觉真无面子。包公立刻将刘氏断交。
原来哦，这个理由是哦，人甲女配通奸，也是翁对交差有一因啦。怎啊？理由是因为通婚家己的翁偏心，伫外口宿奸佮包二奶，对家己不忠，所以一来到公堂啊，暗面心佮暗面问，就将因老公偏心。怎啊？甲杨大成因某比是通奸的代志哦，甲家己为了报复，才甲女配来三好，以及将死对尸自杀等女配的代志哦，早早共搬出来了。一包公马上就搁出枪，断一个比是多案。观众朋友啊，即阵哦，只听见外面又搁有人咧夹鼓啦。只见结果的是一个五十外岁人，这个人就是邝必正因阿姐邝天佑。伊听见有人将因跌啦，扭到悬崖，就急急赶来，并说：“我袂记得是三年前倒一日，我托杨大成到部队替我摕一块绸缎来，啊，将此对呢，当伊带去做边境退货。”过了几日，小人到部队去问，部队说无看见杨大成到部队，也无看到这个队，因此呢，小人才到杨大成因厝内去找。要上煞知啊，要顶无几日，杨大成都较活跳跳，要今仔那煞死翘翘，要此队哦也煞不知去向啦。我只好认衰咯，啊，家己听听恁来，无想到今仔阮弟仔煞看见此队，煞当人。告到悬崖，舅太爷，你着命贱孤贤，为阮弟仔伸出冤枉。故事讲到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知影淡薄代志的内容去未咯？包公即阵一听，心中明白，就叫孔天佑落去，马上带皮熊甲毕氏上堂。包公问说：“毕氏。”恁阿娘大成是怎啊变是的啊？未等变是回答，皮熊在边头赶紧说：“哦，伊哦，伊是心疼变是的啦。”包公从家当摸一顿，大声喊一声说：“该死的狗奴才啊！因翁婿是心疼变是的，也恁是怎啊知影的啊？分明是恁两人阴间谋命，也毋赶紧将实招来。”皮熊说。小人甲毕氏通奸事实，但并无谋害杨大成啊！包公一听，话说：“你这个狗仔的奴才啊，你也会记得伫饭店内面，你点烧酒，酒保说你后壁得着一个鬼神鬼鬼的人，你一听就煞惊酒也袂够，你啉赶紧算钱去。今仔日公堂之上，也敢狡辩，来啊！”大雄师兄，皮熊哦，去当包公问啊，较无一句话通应伊啦。北来暗暗想，一个太爷念我啉烧酒的代志，煞知影，估计敢是瞒袂过手咯。不如实实招，免得皮熊听。就连连叩头说：“太爷不必动怒，太爷不必动怒，小人还招。皮熊呢？”就将经过讲出来，原来啊，偏心甲鄙视通奸，两人是情投意合。惊说杨大成若知影，会将因两个人拆散了。因此呢，甘夫人夫人定下计策，将杨大成啊，将灌醉，才用刀将伊刣死，才偷偷用棺木将伊收殓。骗人说是心痛薄病离世。啊！无意当中看见杨大成身顶有一块珊瑚坠，就夹倒去讨好因某。也包公听了招降，叫因一一围降。然后依照大宋律法，将毕氏定做凌迟，皮熊啊定做斩决，将女配一担四十大板石斧，将刘氏啊关埋围墙，空家折敌，将珊瑚坠领回。毕氏既知影包公断案如神，就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性急上义的老人耳腔内。这个老兄
四张名衫，威廉更迭

0: 也讲仪器，因此逐个人哦，皆将伊叫做别姑俩。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哦，较无合时宜。这个老兄原本是以炒茶为生，落尾哦年纪较一大，无力通炒茶打草。正人呢就叫伊伫咧卖茶的时阵哦，三更看清头机笑，然后才分伊赚淡薄俩。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哈，三年前当塔外钓大也阁欠阮一担茶钱400元，我若毋去共伊讨，就有淡薄对不住炒茶的遮正兄弟啊。今仔日运运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啊就帮忙说咧。”乖啊，吐咧吐咧，往当塔外里来。来到钓大的大门口，老兄煞唔敢去敲门呀。怎啊？伊看见原本出笑，煞焕然一新呀。原本都破破烂烂，怎啊装修啊，坐到煞古董啊？想说无办法惊大呢。后来问厝边才知影说钓大发大财，现此时大家都叫伊是钓大官人咯。老兄一听，腹内就真袂爽神咯。暗暗想，你钓大啊！你这个小家叫真无讨得啊！这多摊纸有咯，佮叫连一打茶的钱煞唔还我，就来到门下口，一面用竹拐敲门，一面叫说：“钓大，钓大！”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应说：“也是啥人咧敲门啊？啥物啊？啥物咧钓大钓你啊？”安尼伫咧嚷，安尼伫咧叫啊！说什么礼数都袂晓，你难是啊？说话之间，大门开开，灰体体前行出来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军。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1: 有华人的灵。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

0: 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2: 即代有万万人伫台式的卡拉店，即代有万万人伫熟悉乡土风情，即代有万万人伫好听的声音，即代记录咱万万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在泉州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皆举办一种习俗，名叫小宫廷。在台湾同款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也会举办小宫廷的习俗。不但如此，每年元宵节，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皆派人都回来晋江东石，并且将故乡的宫廷带到去台湾。
3: 晋江东石有一座嘉音庙，坐北看南，三开关，顶下两楼红砖瓦墙，福寿双代为了王祖孙三代升贤，三公爷俗话叫做三公敬。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有对封三忠良为九良三公，为福寿东石店每年的定做会规定礼本，后来慢慢地演变做新婚规定。每到元宵佳节，顶年顶了新结婚的新郎官会提前三日，将厝内啊挂一对一对的宫廷归到嘉应庙的大厅了。家中再个另外订制一串恭敬的大红绣球灯，连过三个暗暝。从正月十三开始，对嘉应庙来到举办为期三日的宫廷会。以这项上好的祝贺新春幸福快乐，当后生家在了欢度元宵佳节时节，有甚物老年人会暗暗的取消去怀归伫庙内供奉，并且甲顶年供奉数相比较，看比顶年增加偌济，家顺加生偌济。
2: 普照江陵，四境重生性永久。朝山玉秀，千秋星寂可尊重。在个廿一号下晡，有600多年历史的嘉应庙，人山人海，彩灯高挂，门前的槐杨条，甲一堆石狮啊，显得比平时更加宏伟，更加气派。嘉应庙内面，鼓锣皆是锣鼓声甲响应。当地村民甲八个来自台湾的同胞，斗阵参加一年一卖元宵小宫廷的春节活动。在了演当中，来自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蔡武忠先生是上吸引人关注的。在了春节仪式开始之前，东石镇嘉应庙董事蔡海生按照惯例，带着主祭人蔡武忠先生在了庙内面详细介绍东石当地以及台湾带过来宫廷数。蔡武忠举头伸出家己的手来烧迄座宫廷，人显得非常的欢喜。在了几十对的宫廷当中，其中有6座宫廷非常水，非常特别。这6座宫廷是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带过来，顶面也写着嘉应庙三个字。蔡海生先生对记者说，海峡文化共同举办这个习俗，就是为了了解两对家孙的延续情况。
4: 主公，那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内容？
5: 就是
4: 回归了祭祖啊，用那个台湾灯了，曙光灯了，晚上还要铺丁。东石航海早期发展了，所以东石人就到台湾去谋生，谋生后来就定居了。定居他们人过去把那个祖神呢、啊、带过去了，后年过去把那个民俗也带过去了，互报两岸的那个发展。光灯多了，那就说明人丁兴旺了。
3: 人化三风俗，人化强血脉。启动飞扬专题节目《万代两当朝》，强笑一强定，欢迎继续收听。
5: 二零零八年农历岁次五子，正月十五日元宵春节仪式开始，
6: 肃静。
2: 肃静，面头开济，平静三声。对鼓五通，在了主持人的话跟闹热的锣鼓声当中，春节仪式正式开始。
5: 回公元二零零八年农历岁次戊子正月十五日结诞，主祭弟子台湾同胞蔡武忠先生陪祭者玉子
2: 点香敬酒点祭文。跟闽南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款，蔡武忠先生经过近两百多春节祭祀的停止，完成了这一摆在了家乡嘉应庙的春节仪式。就在了祭祀的时阵，泉州市民俗专家吴炳文先生哪看哪介绍说，春节当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神，是也典型的闽南祭祀方式。
7: 就是三界啊，这天这地啊，这神啊，这行这条经书咯，这歌咯啊，这三生咯，这什么啊，这是一个平行色。可能这马多阿沙人，春秋里这各个所在都是，这祖先咯，这神明咯，这是安尼。啊，伊倒来就这就搁较亲热咯，搁大热咯。
2: 在了春节仪式结束了。台湾乡亲代表会和晋江东石长队村民斗阵参加暗暝的拔灯仪式。如果是晋江东石的村民拔着大红绣球灯，就推倒去跪在厝内大厅正中；如果是台湾乡亲拔着大红绣球灯，正月十六晋江东石就派专船送倒去台湾，并出动夜光计进行欢送。打开中国地图册，就有可能看到海峡两岸的东洲离得也近。当年渡海到台湾的祖先，要跨越海峡到也未开发的台湾岛，是一段也危险的路途。所以，因就将家乡的神明带来身躯顶作为保护神。平安到了台湾了后，就建庙来服侍。台湾嘉义县东洲乡嘉应庙内面的神明。就是晋江东石玉子人蔡元礼、蔡炳禄，当年渡海到台湾时，按照家乡的神明的模样来雕刻的。虽然是台湾也有嘉应庙，但还阁是有野侪台湾同胞要回乡祭祖。
8: 这些祖先他们在台湾，因为对祖国这些文化。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对此供灯，尤其是每一家每一户新结婚的、新婚的，或是有生男孩子的啊，这些家庭，他们都会到这个时刻为哪一对供灯到嘉应庙来挂上去，来保佑他们的全家的平安幸福。
9: 那既然两边都有相同的庙，两边都有相同的程序，为什么要跑到这边来呢？
8: 啊，因为这是维系，就是能够推动两岸同胞。我们虽然身为台湾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当作晋江东石的一份子。
2: 台湾广大民众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平时努力赚钱、乐善好施，对于当地精庙的建设也非常的大方。随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潮流。大量信众都回来福建找神明的根源。2007年元宵节，等了五十几年的万代强笑一强定的活动，又搁在晋江东石顶举行了。 2007年，万代小江镇村的主持人张万海说：“小江镇是中华东石人共同的大代志，是因顺军的源头。”
10: 咱即届开放了时阵，台湾人来到遮的时阵，拢想要来讲啊，我来故乡行行的，寻祖嘛，寻根嘛。啊，寻祖寻根哦，这来讲是，主要是安尼，当作大家怀祖的一个寻根的这种心态，还是来到这。但是有诶，真早的较早的这个风俗习惯哦，啊，要找嘛，现在应该要来这更远来找，才找有嘛。来到这的时候，也是有法度讲找到真好的这个较早的这个礼俗文化习惯。我看这是咱两岸这个百姓来讲起来是上大的愿望嘛。
2: 小江镇，小的是龙华东石人家孙延续的情况，小的是龙华同胞的亲情，从台湾来的同胞到当地村民斗阵来烧龙华的江镇所，然后才将故乡的江镇带倒去台湾，两队互相通报江镇所，共同来祝愿家孙兴旺。
3: 龙华三丰收，龙华江惠美。启动飞扬专题节目《万代两当石》，强笑一强定，欢迎继续收听。
2: 万代当石管销小强定的习俗，见证了两化民俗相同、信仰相通、血脉相连。这种世代相传的管销定俗，那反映了两化当石人希望家族昌盛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现在，元宵小江镇的习俗已经先后被列入泉州、福建两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看到两化交流现在这么密切，作为两化重新开放了后的头一个元宵小江镇春节仪式的主持人，张文海有也侪感触。
10: 最有需要，最真正有需要，因为咱的子孙啊，佫唔知几啊代要落去的时阵，咱子一定爱甲保存，保存好势嘛。拢伫台湾，咱政府要看到一罐的好的物件，现在讲起来愈来愈少嘛。哎，这属实啊。
2: 不但如此，目前万代元宵小江镇活动已经经过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公示。听到这个消息。蔡武忠先生的心情和张文海是相像的。
8: 宫灯的这个民俗文化，由原来的地方性质的一个活动，来争取到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还有中央啊的文化啊的这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两岸一直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今天能够获得中央来批准，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2: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愈来愈密切，蔡武忠也欢喜也烦恼。伊欢喜的是两岸联系更加密切，伊烦恼的是现在台湾的少年家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愈来愈模糊。作为家长，有责任和义务，让伊了解和参与起来。
8: 在台湾，在以前，我们能够对祖国大陆原来的祖籍地东石乡的这些民俗活动。也是透过老一辈的一个前辈长辈来传说给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下代就是我的子弟，他们对这方面的文化可能会比较淡薄，他们对祖国大陆这方面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家做家长应该要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啊，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的文化是哪一种文化，让他们以后也能够回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2: 两岸交流加得的扩大，对于蔡武忠先生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代志是无安怎继承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无安怎继承这些祖先留落来的财富。泉州市新海路万南文化保护中心的经主任表示，万南文化保护、万南传统风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海峡两岸万南人共同用心。 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就是中华人民慧眼的财富，也是中华宗教文化交流的财富。
11: 先藏下来，藏住。这些都变味了，如果不赶快抢救哦，以后这些老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手上的这些不优质的东西哦，这些都死掉了就没办法。现在先把它整理、拍片、文字哦，先把它给它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是遗产，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三种濒危的影响力的
12: 闽台东石灯俗，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说是两岸的交流，还是说它
11: 宗教方面把灯俗引进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得到了个台湾的认同。
2: 也许在中华交流的大潮流当中，元宵小宫廷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交流的部分。但是伊却连接着海峡两岸中华家里的心，用晋江市东石镇东一户书记柯文昌的话来说，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加强了闽南民间文化交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归属感。
13: 台民间文化交流的研究，对泉州多元文化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闽台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台湾同胞的归属感，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14: 三公听，听个半，人讲讲，恁来看，
15: 看什么？
14: 小公听。
2: 文言、商言、徽言，两化加得的交流。中华家的融合，一串串碎碎宫廷，牵动了中华东石家孙的心。伊唔那传送了中华人民发展的信息，也点明了中华人民融合的路。

0: 即搭有万南人伫台式的卡拉店，即搭有万南人伫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南人伫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南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 细汉的时阵，一听说咧搬大班，就一大挂的囡仔就伫溪边下面咧等待锣鼓声等。你所谓的大班，就是伫大万南地区相当时行的国家戏。比起昆曲甲丽园，那国家戏算是一个年轻的剧种，伊是建立伫民间宋江阵的基础顶面形成的。按道理说啊，伊应该是花面武生之类的行当比较突出。但是国家戏发展到现在，予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抽角的行当，尤其是自成一派的瓜派女抽。若说到瓜派女抽，可能外行的人不清楚，但是若是说起小罗开，老一辈的泉州人，甚至是东南亚的华侨，都记不离。伊就是知名的国家戏老艺人，瓜派女抽的创始人瓜贤奎老先生。早期国家戏的抽角啊，往往多计是一出戏内面的配角，那起的是点缀作用，表演也较无法规范。但是到啊到瓜贤奎老先生手中，伊就感了市井百姓、民间妇女人的生活形态，终于融入到传统的女抽行当当中来。后来一炮打红，伊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国家戏的其他行当。点在八十年代。郭兴奎老先生交陈宗学、林思福、柯永传三位老师傅并称为闽南四大名抽。可惜这位被后辈尊称为奎三的郭兴奎老先生，点在零二年的时阵过身了。那现在代表国家戏瓜派女抽出现在舞台顶的是奎三的大弟子，瓜派女抽的头一代传人赖宗茂先生。赖宗茂从十三岁开始，就以团队班的方式待在瓜贤奎老艺人的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伊唔仅继承了奎师瓜派女抽的艺术，后来也搁在传统的基础顶面，在金奎生这出戏内面塑造了吴四这个角色，获得了戏剧文化表演奖。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戏瓜派女抽的艺术，我来拜访赖宗茂先生，坐在伊厝内客厅内面。来听伊介绍关于国家戏女抽的代志。
2: 我想恁知影说，咱国家戏这个行当，这算是较早前的吼，尤其早年有较侪这个老师傅咯，从生咯、大咯、末咯，包括这个花面跩人，甲说造成。但是为什么咱的这个抽特别的突出啊？
3: 抽哦，听以前老师讲啊，旧社会也是已经伫这国家戏这抽啊已经真出名了。啊，特别提到这歌牌这抽行艺术，甲其他抽无啥，包括剧咯、京剧咯，所以就无啥，因较简单表演，咱较全面、较轻松咯吼，发咯。
1: 伫听了赖宗茂先生介绍了才知影，伊的师傅奎师从二十轮岁查某囡仔，到啊到七八十岁老姨妈，伊都会演哩。就孤单女抽这个行当啊，也阁细分出无同款的种类。
2: 但是讲，也侪人，你说外行的人咧看这个女抽这个行当，甲我说讲就是啊，固定的一些推咯，包括一些练白咯，包括一些动作，那是不是真正对每一出无同的戏内面，伊都有家己这个对人物的塑造啥物？
3: 是，这个当然啦，对人物像说咱这个一般咱像金奎先生，我正派人物咯，你表演也较无同咯。这个识别性强，再来其他。
2: 你说像这个金龟城里面卧死咯，高高抬的探亲啊，或者是金波拍的，你这三个人物有啥物可能有啥物相差？
3: 像说金波拍的，你跳金波来说，伊迄是属于较破落来、较无常的迄个感情的。这个金龟城是属于善良助人为乐的咯，见义勇为加去承担责任。
1: 那咱说到你跳，闽南人最熟悉的就是舞台顶鸡婆的这个形象咯。鸡婆两字甚至成为闽南人经常用的形容词，指的是一个人 十七爱管人的代志，但是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闽南的妇女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个舞台化的典型的闽南妇女人的形象。而歌派的头角最拿手的，就是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2: 那为什么搞到花西有通改成做一个流派？你讲说伊所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
3: 啊，伊具备条件是说伊迄个花西本身的声真够好，比我好啊！我来好声。
2: 伊后生是？
3: 涉过嘛？你演到台，你是你的女演员落去做，还是说是咱男的咯？啊，花西更加好声，啊，佫是伊迄个表演咯，伊人山咯，轻佻。即各方面从感情顶面咯，外形咯，动作咯，了解个也是你真成女个，啊，所以伊这个泉州戏曲搞到是非常突出，因为家有拢独特个，别人无个，咱有别人有个。
1: 创新对于任何一个艺术种类来讲，都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面也包括国家戏中的女丑艺术。关于创新这一点，无论是歌星阔老叶林，还是伊的弟子罗宗茂，因都将创新看作是有放伫舞台顶长久卡起的一个重点。
2: 啊，你看啥？伊当时手中啊，咱就家创作一个啊，好做一新的戏出来。
3: 是啊，伊用手势，啥会用啊？伫控制度，伊也是从家己偏一间控制的快板咯。
2: 就除了咱传统传落来，到开始这轮，伊也佫家创作的就出来，还佫有其他。
3: 啊，我伊这就是咧剧目咯。有诶，首先啊，目标已经基本已经家己创作了较侪，家己发挥最好，特别最好，越符合当时诶这个社会环境啦。
1: 九八年，国家戏金开星诶成功演出，互人再一摆来关注国家戏歌派里头诶艺术，特别是罗宗茂先生塑造诶主角吴四，伫咧继承了师傅诶基础顶面，啊，搁开拓了这个行当，这个流派戏路。让我们在为高中的同时，也看到女丑艺术发展的希望。
3: 这因是这个大型的这个体格，这个体格，伫咱全国去打仗是非常难，一般咱拢四级，咱拢几级，我们到北京演哦是非常难的。咱会通去体验到这样，而且是咱这个歌派的体验艺术，家己大点啊，就是咱去别人鼓掌无的，大步啊去遮，大家来偷偷看，毛，到落尾来坐表演，吼，变成重视摄影机的烫落来，什么记者。甚物是穿围啊几大个，咱表演是非常轰动。
2: 开赛日轮迄个时代吼，咱比如说恁国家咯，从社会咧演出咯，应该说这个市场都相当好。但是到到咱即满即个现在即个体育市场，交以前咱像未比落去。
3: 都会啊，咱这下乡恁是无甲阮这吼人看真够准啊，这业务也是非常准啊。我请就是排请，有看是安尼，甚至咱两个甚至暗暝咧下来，啊有主人恁见过咧，无人看无看，袂要紧。无人看，袂要紧。你咱演着先看，毋是人看，毋是人看，咱就演着。演着先生暗不穿，咱就不穿新牛仔，咱无所谓。伊当做主人，主持。
1: 罗宗茂先生说，去年剧团的后生演员罗文雄交曾伟国正式的向伊行了拜师咧。因将成为国家戏歌派女丑艺术的第二代传人。
4: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稳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7: 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聊天啊。
1: 哦，叫吧。
2: 春娇啊，我看你规日踮厝内无出门，无惊上扑哦。
3: 袂啊，我一日到暗代志翻干做，哪鸟问你？无叫天桥对志明就在偷笑咯。
2: 哎呦，娇啊，其实你应该去外口去食头路诶。你看卖啊，你生甲遮水，一日到暗晚咧出来，怎啊看会着啊？唔知影诶人以为你是专门咧食红，才唔上班诶。哪会知影说你遮无闲啊？
3: 唉，有影哦，这点我倒是无想到啊。
2: 搁再说咯。像我哦，去外口去食头路，家己趁钱，爱怎啊开就怎啊开，我倒咧开，吃白鱼咧开，我麦克妈妈唱一声，现代女性，现代女性啊，怎样？像恁明哦，一个人趁两个人开，搁那是海塞，嘛同恁食啊像海面上款。
3: 是啊，但是我若去食头路，这个厝也要上我来打扫啊。到时阵阁无规日，规厝来亲像那猪条上款哦。
2: 哎呀，唔通安尼讲啊！啊，恁厝内那是唱低调，啊，你甲志明是啥物啊？你就不要算哦，你想看麦，出去外口食头路，一个咧，搁怎啊讲嘛，着雄雄赚咧三五千块，请一个保姆来顾出来，正做嘛才剩外口，家己搁剩两千块通开，偌好啊！别人看了阁会学了说，哇，人叫啊，你也是现代女性，白领啦，偌有面子咧。
3: 有影哦，一减二个，马卡会减十块。这种代志，我以前那么想到啊！
2: 你那是有想到的话，今仔日就袂坐咧这点咯。哎呀，这时想到也袂晚嘛。
3: 有影有影，我明仔就去找头路。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透明的让我感动的。志明啊，你说我哪去外面吃头路，做什么开始合我？
4: 你要去找头路，到时唔当你钱袂赚哦，我敢着算倒贴啊！
3: 哟，这块好难办，一个月阁怎啊说，嘛雄雄的赚三四千块。
4: 算了，我看哦，你袂做事啦，人头家哦都算走了。
3: 你看做无？人我米斯娇啊，从今仔开始啊，我要吃钱。自强自立，绝对袂倒咧偷红气。我明

0: 想要出来吃头路啊？
1: 不是啦，我想说一个狗仔不敢出来也无代志通做，出来赚几块钱费用嘛。
0: 哦，啊，签哦，啊，咱小区健身房做滚动迄个鞋啊，暗箱包去，还要正式对外开放咯，欠一个管理员，伊才来四五路找无人呢。那无你来试看卖咧咯。
1: 好啊，啊，不过唔知啊一个月偌钱哦？
0: 大概千五块俩。啊，年底哦，可能阁有淡薄奖金，加上啥物宠物做记、七牛马生，即跩年做，阁加少补贴者，啊，一年落来啊，也可观的呐。
1: 千五，哇靠！请一个保姆也得讲千块嘞呐，袂说我也得阁倒贴，淡薄啊奖金也毋知是偌济。高金宝啊，那么我倒去交阮志明商量一下哦，才搭好滴。
0: 好哦，啊，你着较紧嘞吼。
1: 草弟啊，啊你这有闲无？
2: 什么代志啊？啊我这伫北京。
1: 哇靠！你走去北京变什么狗弄啊？
2: 演出啦！啊无啥代志啊？
1: 无啦，我想说要出来食头路，问你卖，看有啥好机无？
2: 好机？恁志明上好机啦！啊我啥物好机啊？啊你要出来食头路啊？啊，阁是有一项哦，啊你着小可考虑者，一个日也有两千五咧。
1: 啊？有影无？啥头路啊？
2: 啊，阮组合最近演出较济俩，啊，大家较无闲，想说要请一个保姆吼，有通来顾三顿的，啊，但是就是着交阮全国四界走俩，啊，你毋知有兴趣无？
1: 做你的保姆？唉，我去甲别人做保姆，另外再搁请一个保姆来厝内，干唔相相？还不如我家点出来嘞。啊，草弟啊，啊，我考虑一摆哦，搁两日我才答复你。
3: 春娇啊，头路找怎啊落？
1: 唉，有去问高金宝甲草弟。给你考虑
3: 是啥套路啊？
1: 我跟你说哦，
3: 咱出来要请保姆哦。
1: 是啊，那么我去吃套路，出来爽来变瘦啊。
3: 啊是打一个几工，你出来才凹步啊？那安尼啊哦，你还不如待出来点的。
1: 我唔，我要去赚钱，我要独立，我要做现代女性，家己开家己用。喂，
4: 请问是春娇西屋？
1: 你想啊？
4: 啊，我是唱片公司的，啊，在网上听到你的简历，啊，也听过你唱的歌了，啊，感觉还是不错的，想说要帮你出唱片，啊，不知道你有兴趣没有？
1: 帮我出唱片哦，安尼我唔就通做歌星了。
4: 是啊是啊，到时候哦，你的唱片啊，若是卖得好的话。就可以抽成，哈，一张唱片抽十块，卖十万张的话，你就可以抽个一百万。
1: 有影无？啊，就怎啊出啦？
4: 你听我说，你先寄1000元，来公司里面，我们会安排别人帮你写歌，后天会安排工作人员，再和你联系。
1: 好好。我这就出去拼。哇靠！我给等伊一礼拜了，怎去无拍电话啦？
3: 你在等上海电话啊？
1: 唱片公司的啊，说要搞我出唱片，叫我先寄一千块伊头伊。
3: 一千块？一千块？你一定是个熟客咯。电话号码偌济啊？
1: 第几单？
5: 不要轻易相信卖力，他们还要更。

0: 这个歌曲的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1: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2: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3: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4: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5: 什么？
6: 来了首动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俩聊天呢、啊。
1: 叫吧，
2: 金子米啊，干吧，金子米啊。
3: 春娇啊，走诶！哇，美女啊，这久无看到你咯，怎啊？这过去无偌久哩，啊，你英俊煞唔甘你出门哦？
4: 无啊，最近啊，都甲阮英俊去上海耍一阵，去感受一下大都市的气氛嘛。然后啊，再个顺便去周庄点一个个。哇，你唔知影哦，迄块风景真正是好啊，人迄边保护袂歹，景嘛原始个咧，闻咧闻咧煞伤久，即摆才倒来。
3: 哇，恁俊啊真是疼你哦。
4: 是啊，阮俊啊对我偌好咧，阮翁阿母个感情啊，足恩爱。哦对咯，阮大家大哥也去咯呐，一厝个人啊，难得做者去行行咧，当然嘛着摕较久咧。
3: 哇靠，阿公叫你讲话煞袂记叫你伫个做，来来，啊恁俊啊无叫你做者来。
4: 哎呀，啥物北京迄边临时有代志，叫伊去处理，无伊煞袂得咧，日头啊赶紧赶去咯。
3: 哇靠，美丽啊！你也放心，托恁俊啊，家一人去北京哦。人说娶某无为一日，娶小姨就无为一世人啊。到时阵恁俊啊，踮外面啊，受别人啊，你一世人就唔免想要结婚的子咯。
4: 唔通讲啊，遐严重了。阮俊啊，唔是这款的人。
3: 好好，放心就好。等倒来，我再叫伊来出来坐坐。
4: 春娇啊，你干代志啊？
3: 无啊，就是淡薄艰苦，可能是胃无啥好势。
4: 春娇，我跟你讲哦，你一定得注意哦。我头摆来的时阵啊，就看到你面色较青顺顺咯。你明仔最近是无赚，无钱通照顾你心。
3: 无啊，啊日子都计像你过啊，啊无啥变化。来，食两粒咸梅。
4: 我说春娇啊，恁厝内是咧批发咸梅的心，我较反做。人咸梅啊是咧食一个新鲜的。人说食少有滋味，食多无趣味，唔通食伤多哦。
3: 啊，最近都咧爱食嘛，啊阮阿明哦就去买一大堆来替我食够够。啊阮阿明哦对我偌好咧。
4: 我靠春娇啊，看起你唔是为咧卖好势哦。敢问是
3: 啥物啊？
4: 你是不是大神哦啊？
3: 哈，大神，我还没心理准备嘞。
4: 人这种是说来就来的，还搁要托你心理准备哦。你看你阿兔，还搁爱食酸的，没事情的就是大神哦。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三顿计无啥想要食
3: 啊？是啊是啊，特别是对着阮厝内迄块大碗公哦，搁较无想要食哦。
4: 就是咯就是咯，春娇啊，你大神咯。
3: 哈，我靠啊，阮厝内二十年的贷款还袂还你。啊，这个加一个来开钱哦！
4: 按今仔开始啊，你就较注意嘞，明仔我带你去医院看一摆嘞。
3: 哎、欸，种个代志哦，随忙头志明知影哦。
5: 春娇啊，发到摊去值暗咯，我买菜倒来咯。
3: 志明啊，美丽来出来了。
5: 美丽啊，哇，你最近是失踪是毋？啊，转做你阁无看到你啊？
4: 无啊，都才去旅游倒来哩。
5: 阁是真浪漫咯。啊，美丽啊，阿明哦，啊就带阮出来食哦。
4: 阿明，敢唔通啊？
5: 哎呀，袂要紧啊，我买正准备家倒来了。有豬腳，有腰子，有蝦，人說吃飯皇帝大咧，阿明哦，帶阮出來吃。
3: 是啊，美麗啊，飯在咧英俊也無滴咧，你阿明就點出來吃哦。
4: 好啊好啊，春嬌啊，我甲你做下去吃咯。春嬌啊，最近你伫食食顶头就较注意咧，
3: 有啥通注意啊？我母啊，当初是洗碗时阵，佮嘛是啥物都食。啊，无啥物影响啊！啊，无怎爱生啊？我转水转表姐啊！
4: 哎呀，以前甲这无同咯。你看现在生一个囡仔，一个迄都无闲去偌久啊。以前的人无这种意识，大腹肚啊，搁咧无闲东无闲西，你才是唔通哦。
3: 哎呀，无遐严重啦，
4: 袂伫咧袂伫咧，你这种意识真危险。我甲你说吼，按你发生这个开始，恁厝内就着为了以后这个囡仔来安排咯。
3: 啊，要安排啥？
4: 人说一枝草一点露，为着囡仔以后。即阵啊，就得开始拍算咯。

0: 口鼻的呀，都还没生出来哩，还要怕生啥？假孙子有假孙福哦。
1: 哎呀，老师兄啊，那是生出来才怕生就袂富咯。我跟你说哦，大生的时阵，一日上少得食两粒鸡卵，牛奶也得啉三粒，两粒就得补。什么人参啊、冬参啊、燕窝啊，这些啊，有通食偌济是偌济。以后囡仔生出来啊，较勇，身体才不赖。
0: 啊，感冒真严重啊！啊，阮母啊，当初是生我的时阵嘛，嘛是有啥就食啥。啊，我这个身体嘛是专用，
1: 唔通唔通。哎，现在甲以前无同咯，你是煞袂晓嘞哦。啊，佫有啊，恁志明有通赚偌济就偌济，你想嘛嘞？以后离婚、着社保，这全无计嘛是钱。而且你做月来的时阵啊，啊，你佫多开一笔嘞，这跩啊，计嘛得准备。
0: 着社保唔是阿占说了就会用佫用的咯。
1: 现代人闹上啊是用以前的着社保啊，计嘛去超市买咯。春娇，以后囡仔生出来啊，就得带去游泳，带去听音乐，安尼才放托伊从细汉就有好的基础。唔对唔对，大汉的时阵就得去听淡薄音乐咯。以后啊，托伊去学淡薄甚物乐器咯。人这个囡仔，计嘛是安尼。
0: 唔通哦，你看阮

0: 春娇啊，你唔通做唔甘哦，即阵啊，计嘛是为了囡仔好。
1: 唉，我逐次去阮二兄的搭哦，看到因闲啊，半暝十一点啊，佮趴在桌下做作业，这粒心哦，就卡要退去哦。
2: 春娇啊，恁是煮好未？
1: 好了好了，迄碗的碗底你去摆者，发汤汤食哦。
0: 志平啊。恁厝内迄间册房，你是准备要装修袂啊？
2: 好势啊，要装修干代啊？
0: 以后若是有囡仔，唔只通同伊点。
2: 囡仔，啊大阿无看到影咧，煞咧想转嘴咯。
1: 我食袂落去哦，你慢慢食。
2: 娇啊，啊你唔加食几嘴哦？
1: 食袂落去咯。
2: 食袂落嘛，就加食几嘴。若无哦，到半暝又搁咧发药咯。
0: 志明啊，说你是茶头，你个唔信？你煞袂晓看哦。
2: 看啥物俩？
0: 恁娇啊有咯。
1: 你的呀？
0: 哎呀，跟伊讲啊。恁叫大神哦，你要做老爸咯？
2: 啊，有影无？啊，无心理准备了呐？我靠，阮厝内哦，二十年的贷款还袂还了，啊，今麦煞加一个要来倒开钱的哦。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训养秀疼每类玉酒若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吧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月塞 KS5
13: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是屋
14: 鱼酒屋
9: 夜里三十五楼彩灯你管我的鱼酒屋外阿人咋给你准备口大姑娘管你啊
11: 是过个辣木头把谁给辣乎给辣
9: 哦辣骨
11: 辣骨给辣、哦